0: 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00，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个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然核实紧。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翻嚟本港，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00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3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19美元，卖出406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74，

0: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丹桂村嘅。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比较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喺康华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福道。在新界区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前少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世界杯小知识。
7: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嘅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系点解第六次出战世界杯嘅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唔符合资格呢？
8: 因为佢之前有两届冇上阵咯。
7: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11: 声音充满力量，
12: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3: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

0: 點樣可以同佢哋配合，點樣可以照顧到病人。我覺得我哋業內業外都應該係有參與，但係當然業內嘅話呢，我哋就會再熟悉一啲我哋其實係培訓嘅時候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呀咁樣。
1: 嗯，另外講到喺處理投訴方面，過往有啲聲音啦，都話啊，醫委會處理投訴方面嘅時間會唔會太長呢？咁今次就有一啲嘅即係改革啦，叫初步徵詢同埋嗰個研訊就改咗，咁去另一個名啦，咁叫做醫務調查組同埋醫務審裁團，咁亦都會係涉及當中嗰啲叫獨立審裁員嘅，個數目都會增加，去到成280人最多啦，可以去到咁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處理或者嘅？即係改變咧，又點睇呢個做法咧？
0: 咁當然希望其實我哋將呢啲調查同埋審裁啊，我哋可以做得個效率再提升，梗係會更好啦。咁即係我相信咧，我哋即係醫委會應該佢哋解答呢個問題會比我會可以詳細一啲。而家我哋真係都喺好多地方有樽頸位嘅，譬如我哋一個審裁員啊，我哋嘅可能嘅人數唔係好夠啊，我哋係審裁員喺個委員會嗰度嘅。收集啲證據啊，或者查證嗰方面咧，亦都可能有一啲嘅限制啊，咁樣。咁譬如話，好多時啲嘅啲所謂案件咧，都需要一啲外部嘅證人合作啊，嚟到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一啲嘅報告咁樣。咁而啲證人有時都會延遲提交報告。咁而家我哋希望咧，政府提議擴大我哋嘅獨立審裁員嘅人才庫啦，亦都係即係為各類嘅調查嘅案件咧，係制定一啲好明確嘅時間表咧，希望可以將個效率可以提升得到啦。頭先你講嘅就係話，我哋即係希望喺嗰個嘅獨立審裁員嗰度咧，個數目只可以增加。現在咧，如果據我所知係應該有最多可以140位，而80位咧係嚟自醫療界嘅。咁即係話咧，佔準總數咧大概係57%。而擴大咗之後咧，如果係有280位裡面有110名係醫療界嘅話咧，個比例咧係會降低到去39%，咁即係話其實政府亦都係真係聽到市民嘅聲音，係希望我哋喺個業界外面嘅多啲嘅人咧，去睇呢一啲嘅案件啊咁樣。
1: 頭先
0: 調查。
1: 頭先劉澤新教授都提到一點，就係、是、嗰、那個公佈處理唔同程序、唔同階段嗰個時間指標啦。咁亦都見到局長都話咧，那個指標係有個法律嘅效力嘅。如果限期之前未能夠完成咧，係要解釋嘅。咁你點睇呢個做法係咪都即係足夠係可以縮短到嗰個處理時間咧？
0: 我其實唔詳細知道嗰個限期係有幾長或者幾短，我相信應該係一個 reasonable 啦，即係咁就如果係有一個係 reasonable 嘅限期嘅話，我覺得應該係真係係要亦都做一個平衡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呢一啲嘅調查係盡量係個效率提升，但係唔會讓到我哋嘅證人又好，我哋嘅小組又好，佢哋有增加咗壓力。
1: 仲有一個都係今次關注嘅喺修例入面嘅內容嚟嘅，涉及到就係話理順嗰個處分安排，咁就話會訂立即係4級嘅處分啦，咁並且係取消緩刑呢個機制嘅。過往其實以你所知係咪都多一啲嘅即係情況咧，係會落咗入去緩刑嗰個情況？而家取消緩刑呢個機制，你自己有冇啲咩睇法咧？
0: 其實我哋好多嘅同事咧，都未係最完全了解個緩刑嘅具體意義嘅，究竟即係有罪冇罪，同埋跟住點樣為之緩刑咧？我哋仲可唔可以執業咧？咁樣，咁即係一個比較唔係好清晰嘅咯。咁我諗，如果我哋將呢個嘅處分嘅機制，即係而家都幾清晰下啦，有4級，你頭先都講咗，咁我哋就即係大家嘅同事就會應該咧係有呢、這個。好明確咁樣界定到針對到唔同嘅處罰，去到喺我哋臨床執業嘅時間咧，我哋會即係更加去會做到會謹慎啲，亦都希望係會即係讓市民嗰個嘅健康啊，同埋佢哋嘅保障係會做得再好啲咯。
1: 頭先講到嘅4級嘅罰則，補充少少啦，就係永久除牌啦、有時限除牌啦、有時限停牌啦，同埋有條件執業嘅。咁同埋先所講啦，就係、是、取消咗緩刑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嘅咁。另外咧就都想問劉澤星教授。

0: 後啦。咁今次咧，其實都喺條例修訂之下咧，都話會配合咧呢個醫療培訓、持續醫學教育同埋吸引人才，需要做一啲嘅相應修訂。有冇了解到嗰個內容啊，或者點樣配合法咧？又係？
1: 呢、這個我覺得其實真係好緊要嘅，因為醫科咧真係可以講話日新月異啊，即係其實係發展得好快好快。如果我哋醫生唔有一個呢個持續醫學培訓或者教育嘅話咧，其實係我哋係好快脆會落後嘅。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而家咧，我哋嘅即係所謂 CME 啦，即係持續醫學教育或者培訓咧 ，CME 咧就主要就係我哋係即係維持我哋專科嘅資格，即係專科醫生咧就一定要做嘅，每三年咧就要有幾多分，即係90分咁嘅樣。咁但我好相信咧，其實所有嘅醫生咧唔係淨止專科醫生啊，都應該係要跟呢一個做法咯。咁樣我哋先可以與時並進，同埋跟進到我哋醫科嘅最新嘅發展咯。我其實唔擔心，即係維持呢一套嘅即係 CME 嘅體系咧，所需要嘅好多嘅工作量，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每一天差唔多每一天都有不同嘅醫學研討會啊，有會議啊咁嘅樣喺度舉行緊。咁我哋醫務委員會啦，同埋我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CME 嘅委員會，係負責呢個評估邊一啲嘅活動咧係符合認可呢一個嘅 CME 呢個持續醫學教育咁樣。咁世界各地亦都有好多呢啲類似嘅機構係做緊呢啲管理持續醫學教育嘅計劃啦。咁我哋即係醫專咧，亦都係即係有一個嘅機制咧，係點樣係亦都係利用佢哋嘅評核嚟到跟住 apply 喺我哋香港嘅醫生嘅 CME 嗰度。咁所以都應該唔會太大問題嘅。我自己嚟睇咧，即系 CME 咧，除咗我哋应该好多时要着重好多所谓 hard science 硬科学啦，同埋一啲比较专业嘅知识之外咧，我认为我哋将来嘅 CME 应该亦都要有一啲嘅实践一啲嘅我哋所谓嘅医学职业素养嘅，即系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系要纳入里面，即系让我哋即系随时要记得点样要保障我哋嘅病人嘅权益。
0: 這個本身是沒有的，這個相關的內容是。
1: 不是沒有的，是可以做的。Okay, 但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我們要規定我們一定要做的話，那我們都會即是經常會記住要做。
0: 暫時聽到譬如說涵蓋到不止說即擴展到一些非專科醫生，涵蓋到所有的註冊醫生，剛才你說的這個 CME 延續醫學教育，有沒有聽到一些反應是怎樣呢？
1: 其實咧，即係我哋都話，剛剛我話，即係其實每一天都有好多不同嘅研討會，每一個禮拜尾咧都有好多嘅呢啲會議，我都見到有好多嘅去參加嘅同事咧，都唔係淨係專科醫生，佢亦都係一啲嘅即係嘅非專科醫生，其他嘅普通醫生，咁其實普通科醫生對唔住，亦都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係希望可以學習得到嘅，希望可以跟進得到我哋醫科嘅發展嘅，
0: okay,
1: 我相信個反應唔會係一個好負面嘅。
0: 另外條例咧修訂亦都話，即係將會放寬咧非本地醫生特別註冊嘅門檻。舊制咧特別註冊咧就係俾即係只係俾香港永久性居民嘅，新制就唔再區分香港永久或者係非永久性居民啦，符合資格嘅人士都可以申請，咁啊適用喺一啲公營醫療機構啊、大學請一啲海外受訓醫生等等嘅咁。點睇呢一個修訂咧？又？
1: 我自己嘅睇法咧，我哋香港醫生嘅數量夠唔夠咧，其實係都係取決喺我哋，即係希望我哋為到市民提供到乜嘢嘅品質嘅質量，同埋醫療嘅服務嘅。咁譬如話，即係而家我哋即係睇病嘅時間，往往都係譬如喺個門診都唔係好夠嘅。咁如果我哋希望呢個改善嘅話，就算我哋嘅病人冇多到咧，我哋都需要醫生。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即係而家嘅醫生係真係缺乏嘅。我哋點樣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增加我哋嘅醫生咧？係嘅數目字咧係需要嘅。或者我首先我講一句咧，就係，但我亦都希望政府咧係即係會先讓我哋本地培訓出嚟嘅醫生咧係做到呢個嘅接受到呢個嘅訓練。咁呢個係我哋個 first priority 啦。咁另外嘅就係即係我自己個人而言咧，喺呢一兩年咧，我哋為咗醫學院出去海外去招募啲我哋嘅同事啊，咁係一啲嘅基礎嘅 嘅科學家啦，同埋一啲嘅臨床嘅學者咧，其實咧我去過英國啊、美國啊、澳洲啊各個地方咧，喺招募嘅時候咧，發覺咧基礎科學家咧往往係比招募呢個臨床科學家咧係容易啲嘅。點解？就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啲臨床科學家咧，我哋希望佢哋喺個研究度做得好啦，亦都係專科醫生啦。
0: Okay.
1: 不好彩嘅就係我哋本地嘅專科醫生嘅註冊嘅制度咧都比較僵化，咁令到好多嘅在外面已經做得很成熟、很有經驗的人來到香港都未必拿到專業資格。
0: 明白。
1: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也是對這個機制是即是留意一下，
0: 好，
1: 我們怎樣可以改善。
0: 麻煩劉澤星教授，跟你談到這裡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香港必须要清楚说明是香港怎样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陈国基强调，即使特区政府在明年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那届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被问到有年轻人不找工作选择躺平，他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加上工作模式转变，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将来更多人会在家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给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日本传媒报道，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五点几，列车在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大约有十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在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路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安排落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18 点，跌9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1.99 美元，卖出 4,053.4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7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嘅巴士总站咧就车多啊，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清丽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巴士总站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清丽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意外呢，雖然清理好，但是車龍未消散，而家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去返紅隧車龍排到去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啟田道迴旋處，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窩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日蘭開下道一段車多，龍尾在聯合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支路繁忙，車龍就在觀塘碼頭對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達村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車廠。將軍澳道落返觀塘道，近住觀塘警署一段就比較繁忙，龍尾排到去康華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車多，龍尾就在馬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慢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5: 真系仲有冇啊？
4: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
5: 而家年代
4: 工户廿几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6月29日，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名途人死亡，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捣破贩毒集团以游艇藏毒，检获1.8亿元可卡因，拘捕三人。孙东清透过不同渠道加强大众对 AI 认知，建立负责任使用 AI 文化。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450人遇难，700多座建筑物倒塌或受损。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港岛政府咧系正式将呢个2026年啊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刊宪啊，当中亦都涉及到一啲医务委员会嘅改革嘅咁。头先都提到啦，譬如医委会改革组成方面有啲改革啦，就系、是、譬如话维持翻24名嘅医生委员嘅数目唔减啊，咁但系就会增加3名嘅非医生业外委员去到11个人啦，咁啊令到整体咧业外委员嘅比例咧由25%升到31%。咁另外都扩阔啦，虽然整体医生嘅委员数目唔减。咁但係嗰個醫生嘅委員嘅來源咧，都有一啲擴闊，咁就話包括咧增加3名由行政長官委任嘅醫生啦，加入咗基層醫療健康專員為當然委員，同埋新增咧2名科大醫學院嘅代表。喺優化申訴處理機制方面咧，就會話由而家嘅初步徵詢委員會、研訊小組啦2個嘅，咁啊證明為咧就係醫務調查組同埋醫務審裁 團，各有五人，最少三個人是獨立的審裁員。另外都說會加強秘書處專業和行政支援，增加醫務調查組調查的權力和法律的專業支援，加快調查。另外醫委會就著申訴是處理的不同階段都會定立並且公布時間指標。另一樣就是剛才我們都講到，就是醫務審裁團可以施行四級的處分，包括就是永久除牌、有時限除牌、有時限停牌、有條件執業，但是就取消了緩刑等等的。18723一關於醫委會的一些改革，又請來嘉賓和我們傾。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8: 早晨，小林。
7: 涉及多項的新修訂在今次修例當中，你自己有沒有關注哪一項多一些，又有沒有都聽到或者、即反映到病人或者病人家屬相關的關注呢？
8: 我看到今次的、修例呢，其實我都即留意到似乎有一些地方都是、符合回我們早前一些訴求，就是舉例譬如說取消那個緩刑，因為現時那個即醫生被紀律誠信被定罪之後呢，往往是因為他們是認罪呢，而即是一般都會是判這個緩刑的。咁在外間看到呢，這個似乎就不是說即是有個期望，就是因為如果你判緩刑的話，醫生呢即使是被定罪呢，犯了很嚴重的事件甚至導致病人死亡呢，往往都是判緩刑呢，就即是人就會覺得這個這樣的判罰好像對醫生沒有影響，公義不能夠彰顯。咁如果而家取消咗呢個緩刑嘅話咧，就醫生就唔需要話喺被定罪之後咧，有把刀喺頭上邊嚇睇住嚇，你小心啲做嘢。而係每一位醫生咧都要明白，就係如果你有犯錯，即使你認罪嘅話咧，即使輕微嘅話咧，都有機會即時停牌嘅。咁所以呢個係個效果咧，就嚟得會係即係比較明顯嘅。
7: 但另外嗰四級呢，另外嗰四級個分法你覺得清唔清晰呢？
8: 嗰四級其實而家都在做緊嘅。即係譬如話你係有一個嘅即係永久除牌嘅即係情況啦，我哋都即係有試過啦。咁停牌呀，即時停牌呀等等都係有嘅呢啲。或者停牌之後呢，你要攞啲一啲嘅即係學分啦，先至可以返嚟攞返牌。呢啲都係有嘅。咁所以即係最明顯嘅呢，就話佢取消緩刑呢個咁樣嘅處分嘅話呢，就變咗當醫生被定罪之後呢，我哋要考慮就係即係唔再緩刑啦，可能停一個短嘅時間，等佢呢有一個短時間嘅冇收入嘅事情呢，佢哋即係會更加謹慎。
7: 其他嘅關注有啲咩呢？有
8: 其他關注呢，就會係這個即係可能傳媒都冇講嘅，就係話佢將呢個初步偵訊委員會啦，或者將來會叫做醫務調查組啦，嗰、那個成員呢就由七位減到五位。但現時七位嚟講呢，就有三位係非醫生，四位係醫生嘅。咁所以嗰個嘅改革之後呢，就變咗三個醫生兩個非醫生嘅話呢，咁呢個就同佢將嗰個醫務委員會嘅成員呢增加了三位的非業界 的人士的話呢，就有些背道而馳的，因為他增加非業界的人員呢，是會令到那個公眾的參與多了啦。但相反呢，他這個的醫務調查組的成員呢，就將那個的非醫生的成員呢由三個減到兩個，這個就會將這個這樣公眾參與的機會呢就細了。但是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問題，但是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說這個成員的減少呢，就是會令到很容易有些個案呢就不能夠即是去妥當討論的，因為在將來即是新成立這個這樣的醫務調查組呢，都是由一個叫做醫生主導的情況去作出每個個案討論，即是說呢每個個案討論呢都要是醫生多個非醫生的成員的。咁所以如果三位醫生有一位嚟唔到嘅，佢因為其他事情等等病咗等等，佢嚟唔到嘅話咧，變咗得翻兩個醫生咧，就只能夠容許一個嘅非醫生嘅成員咧參與嗰個個案嘅討論。咁咧就會變相就再減少咗公眾人士參與呢個咁討論嘅。咁所以呢，就當然啦，我哋都同政府強烈反映過呢個咁嘅事情，咁結果即罕見之後呢都係即係跟返佢哋嘅做法。咁我希望喺遲啲討論呢，即係喺立法會討論呢，可能即係將呢個糾正返呢係 即係呢個係好好唔理想嘅情況。咁、
7: okay.
8: 另外咧、就係、是、關於嗰個嘅增加嗰個審裁員嘅數目咧，咁、呢個事情我就覺得就當啲數字即係大量增加咧，其實都冇問題嘅，因為喺而家嚟講咧，我哋都有足夠嘅一啲獨立嘅審裁員咧參與每個個案嘅即係審訊啦。或者參與一啲小組，譬如話好似我剛才講嘅醫務調查組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小組，我哋有五六個呢啲咁小組。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由百幾個增加到即係200个或者以上嘅話咧，其實對個市場冇咩太大幫助，因為即使而家嚟講咧，我哋而家有104个呢啲調查員咧，獨立調查員咧，佢哋每年參與嘅審訊嘅機會咧係只有一次兩次咁樣嘅。咁所以基本上佢哋都參與機會唔大咧，你增加多啲，咁佢可能係每兩年先至即係參與一次嘅審訊，咁變咗就唔係話人多就好辦事。喺呢個咁樣嘅框架下咧，其實就係現時嘅情況咧，即係都已經足夠應付嘅。
7: 嗯，但日後唔係成個過程有機會會縮短咗咩？即係無論喺處理投訴啊，或者由即係研訊個案由申訴去到即係研訊啊，都話即係政府話，譬如由以往平均需時42个月，咁可能減超過30%去到29个月。咁中間嗰啲即係過程短嘅時候，唔會有機會會用多咗，或者因為處理嗰個量會多咗嘅時候，唔會有機會嗰啲獨立審裁員嘅工作啊，或者嗰個頻密程度都會多咗咩？
8: 我唔見得喺呢個人手增加嗰度有幾會令到個事情幾顯著咁樣加快咯。因為我哋而家有3个嘅即係初證會啦。咁遲啲你加到4个、5个，甚至6个嘅話，都係即係我哋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都有足夠能力去處理，即係我哋而家手上個案，只不過就係。秘書處有幾多人手將即咁大量嘅一啲嘅即係調查嘅文件咧去處理好俾我哋討論？嗱，舉個例，譬如話我都坐喺初徵，其中我初徵會入面咧，過往咧我哋每個月開一次會，傾嘅案件嘅數目咧係即係20几30个，咁咧到今個月6月咧，我哋個案已經去到50几个。咁其實咧就每一個案即係牽涉嘅文件數量咧，講緊係由幾十頁去到幾千頁，甚至今個月我哋有一個案去到超過10000页嘅。咁呢啲大量嘅即係文件處理嚟講咧，即係唔係喺嗰個初證會嗰個處理能力嗰度，而喺嗰個秘書處人手嗰度咧，點樣處理呢啲文件嚟到去即係將嗰啲文件帶上去做呢個嘅初證會討論。咁所以初徵會嘅成員咧，即使你係獨立嘅調審裁員咧，其實你加入去你咪7个5个咁樣，咁其實你嗰、那個任期都係1年嘅，咁所以你喺出面你加多幾百個審裁員，咁你個初徵會都係只有2个嘅獨立審裁員，3个嘅醫生嘅審裁員或者係即係成員咁樣。咁所以增加呢大量增加呢啲審裁員數目，其實對於嗰個初徵會嚟講咧，其實冇咩直接嘅影響嘅，甚至而家你減少咗個人數添，一時間咧你個醫生有2个醫生嚟唔到開會咧，其實你個會要取消，咁咪要等下個月，又或者2个嘅業外嘅審裁員嚟唔到開會，咁你成個會又要取消，咁所以呢個係幾即係喺個制度上邊係即係咁嘅改變咧，即係有啲莫名其妙。
7: 頭先你提到嗰個秘書處嗰個人手問題，今次喺修例嗰度有冇都處理到，話希望即係有機會解決嗰個樽頸咧？
8: 嗱，今次修例咧，佢就係即係講咗話會有個即係好似係副衛生處處長咁嘅即係人士擺落嚟啦。咁但係而家秘書處嘅秘書咧，其實都係即係屬於一個高級嘅，即係有好有經驗嘅一個即係政府嘅公務員啦。咁所以即係喺嗰個你有幾高級嘅人睇住呢個即係秘書處咧，其實都唔係重要，而係你有幾多人擺落去協助即係處理個個案咧，先至係重要。即係我哋講緊老坦案呢個案件嚟講咧，就話其實即係本身都係一個行政嘅失誤咧，即係漏咗個案件擺咗幾年，即係冇人睇到，咁跟住就後嚟先發現咁樣，所以呢個多多少少係反映到即係秘書處加個人手咧，其實可能係 有啲緊缺，所以咧就導致到咧有啲嘢失誤。
7: 嗯，另外都問一問啦，今次咧就喺個修例度都有個要求嘅，就話醫委會啊就住申訴處理唔同階段程序定立並且公布時間指標，有冇啲乜嘢諗法咧或者期望咧？
8: 嗱，我其實覺得呢個諗法咧，即係初嚟做解説咧，我哋都覺得有啲奇怪。
7: 嗯，
8: 咁嗱，即係其實喺我哋現時處理投訴案咧，都有好多原因咧，係我哋控制唔到嘅原因咧，係導致案件有延誤嘅。咁譬如最主要就係投訴人佢未能提供足夠嘅即係資料啦，我哋要去再一而再再而三問去攞啦，或者我哋要醫院攞病歷啦，又或者咧我哋要諮詢一啲專家嘅意見啦。咁而被投訴醫生佢亦都有機會去作出一啲回應啦，咁亦都係需要揾佢嘅專家去作出啲回應啦。咁喺呢個事情上面咧係幾耗時嘅。甚至我哋有時去揾專家都好困難，因為而家喺醫療上嚟講咧，有好多即係分科咧，令到我哋揾專家其實係即係揾到佢又未必即係有時間做啊。寫完個報告翻嚟咧，又可能唔清唔楚，我哋又要再翻去再問佢問多兩句咁樣。咁好啦，如果你話喺個新條例要定立一個時間，如果完成到咧，你要作出解釋，咁好容易啫喎。你解釋咗啊，因為某某原因，我哋咧就見案件咧就未能夠喺一年內或者某個時間內去即係完成。咁你解釋咗啦，咁即係個原因可能就是我剛才所講嘅其中一個原因。咁你件案件可以繼續延誤落去，係咪就唔需要解釋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就唔係一個嘅解釋唔解釋就可以即係加快嗰個程序嘅事情。我覺得重要咧，就係話當投訴人作出投訴之後，或者被投訴醫生被投訴之後咧，秘書處點樣即係喺嗰個行政上邊咧，係可以即係即時或者係定時咧，去將呢個嘅案件嘅處理嘅資訊咧，或者嗰個嘅流程咧，係向兩者咧去即係作出公佈，或者兩者咧可以定時咧去透過一啲電子方式去了解翻嗰個嘅案件嗰個進度去到邊。咁所以喺內部嚟講，我哋每個月開呢個嘅醫委會嘅例會嚟講咧，我哋都大概都知道每個案件雖然冇名冇姓啦，都知道佢哋有啲咩事情做緊，係咪已經開咗會討論，係仲爭啲咩？咁但係呢啲資訊嚟講咧，投訴人同埋被投訴醫生咧都掌握唔到嘅。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覺得即係要改善嘅話咧，就係加強嗰個嘅即係同投訴人或者係醫生咧嗰個嘅即係溝通咧係最重要的。
7: 嗯，好啊，唔該曬林志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志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又講到有關於政府修例啦，涉及到醫委會嘅一啲改革噶。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先。
9: 有冇加长？
10: 演唱会加长啊？
9: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0: 加长啲乜嘢啊？
11: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嚟到夏天近排天气都可以话系持续都系热嘅情况啊！咁早前咧喺将军澳咧有一个11岁嘅男仔就喺运动场咧系练跑嘅期间咧就怀疑系中暑，咁其后送院之后就不治，咁都令人哋关注啦。尤其是小朋友喺一啲高温嘅天气之下，一啲户外活动方面有啲咩风险特别留意咧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有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17: 系啊，早晨，大家好啊。
7: 点睇呢个个案呢？其实早两日就真係正，即係27号一个11岁嘅男仔喺将军澳就即係做一啲热身运动啦，咁跟住跑咗400米之后呢就出现一啲轻微嘅呕吐同埋晕倒，其后亦都冇呼吸啦，脉搏啦，咁、那个教练其实係有帮佢做一啲嘅心肺复苏法啦，用嗰啲自动体外心脏垂癫器啊等等，咁其后个男仔都好不幸係过身啦。咁点睇今次呢个个案先呢？你作为医生嘅睇法系点？
17: 系啊，咁其实都真系好痛心嘅。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呢个个案系一个即系突然间发生，即系我哋话猝死嘅个案咧，咁其实医学上咧就都要了解清楚，即系前因后果啊，本身即系佢个身体状况啊，亦都可能有一啲叫隐藏疾病啦，譬如佢个心脏会唔会有一啲心瓣嘅问题，导致佢容易有一啲心律不正啦。咁另外腦部會唔會有一啲先天血管嘅問題啦，同埋可能當日佢個健康狀況，同埋可能食過啲咩嘢，或者會唔會即係本身都有一啲缺水嘅情況，導致佢更加容易中暑啊咁樣咯。咁所以都要了解清楚，我哋先至知道真正即係令佢即係有咁嘅情況嘅原因啦。不過即係如果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係啦，即係今年個天氣咧都有講話特別係熱啦。咁所以都提醒翻大家，即係可能有啲注意事項啦。如果小朋友或者長者或者係肥胖人士啊、慢性疾病啊，可能食某啲藥咧，導致佢個身體調節嗰、那個温度個機制冇咁理想之下咧，咁我哋有三方面啦，即係自己本身個身體狀況啦，另外就可能環境，譬如當日個天氣酷熱啊、潮濕啊、冇風啊。咁呢啲都係令到佢容易中風中暑嘅。咁第三個因素就可能，如果你話運動啊，或者係勞動緊工作咧，喺户外環境咧，咁三方面咧，即係個人健康、環境因素同埋你本身個活動嘅情況咧，都會令到你容易啲會中暑啦。咁、小朋友咧，就我哋話佢嗰個新陳代謝快啲咧，咁就會容易啲係積聚啲熱量嘅。咁再加上去散熱咧，可能啲汗腺我哋話，都要去到青少年期先至發育咧，咁佢會流失汗咧，先至排走啲熱量啦。咁可能佢變咗排熱嘅機制冇咁好啦。咁再加上可能有時小朋友未必會留意到自己口渴啊，及早去飲水啊，或者表達自己唔舒服咧，啲因素都會令到小朋友容易啲會我哋話有一啲嚴重啲嘅熱病啊、熱衰竭啊、熱痙攣啊，或者甚至乎中暑啊咁樣咯。
7: 咁其實譬如家長又好，或者教練喺當中咁，又要點樣留意小朋友啲身體嘅情況咧？
17: 嗱，咁我哋都預防嚟講，留意個即係當日嘅天氣狀況啦，最好就即係避免喺可能10點到4點之間，特別係即係曬嘅時候，係進行一啲户外運動啦，甚至乎喺室內做啦。咁另外我哋之前咧就係即係希望可以有補水充足啲啦。咁我哋一般建議，如果係即係半個鐘至一個鐘運動前咧，可以如果你話即係睇體型年歲啦，譬如大概飲500毫升嘅水啊，即係去到令到自己本身唔好缺水先，咁先至進行運動啦。咁而運動嘅過程咧，就要可能三個字到，咁我哋飲少少水啦，可能即係幾啖都好啊，咁就即係同埋留意自己出汗嘅情況去補水，同埋三個字到可能休息一下。避下個太陽啊，同埋睇下自己嘅身體狀況。譬如我哋輕微中暑咧，就係即係都係有一個過程嘅。咁啊，最初可能就係流汗啦，好口渴啦。咁嗰啲情況咧，已經係大家要可能要停啦，要避一避。咁啊，另外可能有頭痛啊、頭燥啊、疲倦啊、腳抽筋啊，或者有啲作嘔啊，甚至嘔咧，呢啲都係一個初期症狀嚟嘅。但如果我哋一路冇理到，繼續曬。繼續運動咧，咁可能就會一路體温上升，咁就入咗個中枢神經或者其他器官咧，器官咧就會有可能即係有少少耳目輪次啊，即係腳浮浮啊，咁呢啲就係開始有嚴重嘅一啲風險噶啦，譬如心跳快啊咁，咁嗰啲情況咧，如果我哋即刻去即係遠離個熱嘅環境同埋。補水啊、散熱啊，咁呢都希望可以減低有悲劇嘅發生咯。
7: 頭先你講嗰啲初期症狀去到比較嚴重啲嘅，即係後果啦。其實個過程係可以短成點嘅咧？最快
17: 嗱，都睇翻個人個身體狀況，譬如之前有冇缺水啊，或者係即係當日個健康狀況啦。不過一般都即係可能即係可能係冇咁冇話幾分鐘咁就已經去到即係失救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天氣好熱，譬如喺歐洲而家我哋都知道有啲情況，即係小朋友或者一啲長者高危 人士咧，咁可以好短時間都，如果冇人理咧，就會有生命危險嘅。咁所以都奉勸大家，即係可能自己又留意啦，又飲定多啲水先啦，同埋著啲鬆身啲嘅衫啊。即係同埋，如果做運動咧，都係量力而為，唔好以自己最佳時間嚟挑戰咯。可能只一個係一個訓練，保持自己健康咁嘅狀態，同埋最好喺室內，同埋即係盡量睇翻自己個身體狀況，就即係嚟到休息翻咯。
7: 嗯，林永和醫生可能係九點鐘之後咧，再同你傾多陣啦。因為都想了解多少少，就係喺夏天，如果真係有啲户外活動嘅時候，咁即係感覺到熱之餘，咁點樣再衡量自己係咪即係適合去做嗰個運動咧，或者自己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咧？咁仲有啲乜嘢去要留意嘅咧？咁我哋可能轉頭翻嚟再傾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咧家庭醫生林永和同我哋講到熱嘅情況，咁大家都要留意天氣嘅情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如何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情况不算特别严重。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又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令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96 点，跌564点，港金报 38,045 元，升3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60.79 美元，卖出 4,062.32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摘要，为大家主持。
1: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
4: 正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上映4周年宣传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指南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
3: 嗱。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喺社交平台发布上任四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指蓝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大公报报道。
3: 明報報導，九龍城昨日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架載滿乘客的小巴沿亞街老街行駛嗰陣突然失控，鏟上行人路，撞爛路牌和鐵欄，有途人被撞，小巴再猛撼九龍城裁判法院對開的梯級和花槽才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傷，當中一名被撞致到重傷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搶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環署衛生督察，警方經調查之後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48歲的小巴司機。消息就指小巴沿線行駛嗰陣前方車輛收慢，小巴是懷疑收制不切，扭太閃避，車輛失控鏟上左邊行人路，釀成意外，意外起因仍然有待調查。明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去年6月1日起推出聯校聯管試驗計劃，並且本月1日起擴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專訪的時候，回顧過去一年的成效，透露至今已經有過百堂大廈簽署參與意向書，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實行聯校聯管。他強調會吸取經驗，透過地區非政府組織配搭區議員走訪有關樓宇，加強與業主聯繫，以便更加順利實施聯校聯管。文匯報報導。
3: 信報報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專訪的時候說，在盛事連連之下，今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有望按年增長 9.5%， 至到去2380億，透過商品消費邁向體驗消費，重塑城市的吸引力。他說旅客不願意在香港過夜花錢，背後都是有兩大原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來回，二就是本地酒店價格太高。他就認為本地酒店業界應該考慮閒日是否有減價的空間。信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詐騙案和快旅戶口活躍，金管局今年推動的重點措施之一，就是將新客遙距開戶初期向第三方每日的轉帳限額降至不多於10萬，如果要提高轉帳限額，客戶或者是需要到分行再做身份驗證。在大型銀行當中，中銀香港是率先響應。中銀表示，自5月中起，客戶透過該行手機銀行開立帳戶的每日轉帳最高的總限額已經是由21萬調整至到6萬，而金管局就說涉及系統修訂，大部分的零售銀行預料第四季才能夠落實措施。星島日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全數強積金計劃已經轉移至到積金易平台。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說，積金局會檢視多項費用的減費空間，目標是將強積金整體收費繼續向下調，預計今年年底會有成果。經濟日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心耕細作乘勢而上系列短片生動展述四年施政理念和發展成果，在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首次編制本地五年規劃，這個既是心耕細作的施政理念的延續提升，更加是確保香港不受政府任期影響，堅持長遠高質量發展的行動綱領。大公報社評。
3: 信報社評，政府的施政要持之以恆，無懼風吹雨打才種出石果，將以結果為目標，從口號落到實處。心耕細作就好比一場耐力賽，長遠眼光需要長期的韌性，特別是十年磨一劍的創科產業無法一蹴即就，亦都不應該揠苗助長。香港是一塊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種的防災準備，持之以恆，心耕細作，終於都會結出豐碩果實。信報社評。
4: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政務司司長特別提到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單靠個別精準扶貧項目難以扭轉貧富懸殊的問題，政府還需要透過公共資源大力支援，達至有效的財富再分配功能。政府扶贫应该变通，应该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提升市民福祉。东方日报政论。
3: 经济日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嗰阵，话香港唔单止系超级联系人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评论认为呢个表述系对香港嘅定位同功能升级， 當局需要盡快形成科研轉化的生態，並且在北都做出成果，為北都以至國家雙循環戰略注入新動能。經濟日報社評，
4: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街方向，近住通菜街係有交通意外㗎，現時係一大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返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龍尾消化緊喺沙田馬場。咁仲有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麗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少少。仲有較早前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戲曲中心嘅慢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龍尾消化緊喺會場道。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西九龍政府合署，東隧九龍入口而家喺啟田道迴旋處，獅隧沙田入口龍尾去到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恒生大學，將軍路隧道出去觀塘方向龍尾係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休憩处。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支路落返去博愛交匯處比較多車㗎，龍尾去到沙埔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落去屯發路嘅支路係慢車，龍尾去到杯道路。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同埋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6: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9: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系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9: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1: 年6月29日，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名途人死亡，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捣破贩毒集团以游艇藏毒，检获1.8亿元可卡因，拘捕3人。孙东清透过不同渠道加强大众对 AI 认知，建立负责任使用 AI 文化。委内瑞拉地震增至

0: 解咧，呢個海堤咧係會喺今年年底咧就通過呢個古物諮詢委員會咧去確定佢嘅評級嘅。咁、但係正因為佢做緊呢個過程咧，咁所以土託處其實同古物呢、這個古蹟辦事處咧都有一個好緊密嘅溝通嘅。咁即係有初步嚟講有啲咩做得咩唔做得。點樣去保護翻佢咧？就其實喺設計裏面咧，已經預留咗好多空間係要即係滿足呢啲要求嘅。咁、所以將來呢個板道咧，其實係絕對有空間咧，可以俾市民咧係出到海出邊，翻轉頭去觀賞或者去欣賞我哋呢個百年嘅海堤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希望佢哋將來設計。喺個硬件上面能夠容納多啲嘅設施，等市民真係可以好悠閒咁係即係做得到呢樣嘢啦。
1: 個新嘅板道同個舊嘅海堤其實係完全係分開㗎嘛，照理應該就唔會話個工程影響到個海堤嘅保育㗎，係咪㗎？
0: 我理解喺今次個初步設計已經考慮咗呢樣嘢㗎啦，咁即係包括埋即係你個板道都要做地基㗎啦，咁嗰啲地基距離啊採用嘅建造方法等等咧，
1: okay.
0: 其實初步已經考慮曬㗎啦。
1: 頭先你講話，即係有委員都擔心啦，嗰、那個即係板道會唔會同個即係區有啲所謂格格不入啦？咁所謂點即係點樣係減少呢個問題，或者點樣同個社區做到個融合咧？你覺得又要？
0: 嗱，我其實都即係可以咁講啦。我其實有一段時間同我媽媽都住喺嗰度嘅，我正正就係住喺嗰條街嘅。咁我嘅窗係望住嗰個景嘅，咁所以即係都好清楚嗰個情況嘅。因為堅尼地城係香港其中一個舊區嚟嘅，咁所以咧佢好多樓宇啊，或者我哋所謂最受歡迎嗰個打卡景咧，其實係一個受過好長歲月洗禮，喺個景裏面你見到有樓啦、有人啦、有車啦、有海旁啦、有街道嘅名啦等等，最遠啲有條橋啦，咁然後加埋太陽日落西山，整個光線效果出嚟嗰種好城市 mood 啊，我哋叫咁而橋佢哋新嘅設計個板道，即係當然好初步咧，就即係未能夠去融合到呢種咁嘅mood 啊。咁而但係你話做到即係同佢點樣融合咧，唔難嘅喺設計上。咁但係同時亦都有個一樣嘢，我哋都希望佢考慮嘅就係、係咪可以同時新舊並存咧？咁因為喺佢嘅設計咧，就係向加多近街嗰邊咧，係建議加一個階梯式嘅座位咧，可以俾到市民坐喺度欣賞將來嘅維港日落嘅嗰樣勢。咁而嗰部分咧，係咪可以又可以用啲新啲嘅處理方法？而接近我哋打卡位嗰啲咧，又盡量能夠融合翻個環境咧。咁、我諗喺設計上係完全即係有空間做到嘅。
1: 另外先你都講話，即係想大家關注多啲嘅嗰個安全性嘅問題啦。今次佢都話即係會擴闊嗰個士美飛路燈位，同埋增設加多近街過路處去提升個連通性嘅，係咪都叫做處理咗定係點樣？
0: 係好初步處理咗嘅。其實當日會議上邊。就我都建議土託處同運輸處再進一步考慮咧，就係喺加多近街我哋嗰個而家去接駁位嗰度咧，我哋有個加多近街嘅海濱長廊啦。咁而呢個位置嘅後面咧，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短期租約，係俾咗政府部門做一啲工地啊等等嘅。咁我都建議佢可以去即係睇睇有冇空間嗰度部分或者全部嘅短期租約嘅地。是可以融合埋今次的項目，令到那個位置即市民同訪客在那個板道上返去陸地嗰陣時咧，有個緩衝位，無論係啲人嘅聚集，或者啲車嘅停留，放低啲人啊，或者接翻啲人啊，咁都可能嗰個位置係更加能夠幫到手嘅嚇。
1: 好啊，唔該曬何文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文耀係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啊，都同我哋講到關於咧係呢個堅尼地城新海旁咧，喺對出嘅海面而家打算咧就起一條200米長嘅行人板道啊。你自己點睇？1872311。

0: 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4周年访问话，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给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国基话，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现届政府任期剩翻大约1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话：未来1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交一份好功课俾市民。与其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的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日本传媒报道，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的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5点几，列车在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有大约10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是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经被安排落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14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1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9点，跌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6.4。阿里巴巴92.2，升2.7。盈富基金23.2毫二，升1.4；建滔集团127.2，升8毫；海光深证207蚊，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1.35，升1.35；美团67.85，升3.6；友邦保险70.3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6点，跌684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41美元，卖出4,06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维园到去柴湾方向，跟住维园上桥位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 另外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喺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家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龙尾去到彩虹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我们翻开章程中的大宋理财，书中用账本去看历史的铁律，经济运作原来才是左右帝国生死的主轴。大宋的崩塌原来不是始于金兵铁骑南下，源头原来是来自朝廷对货币工具的贪婪。四川盆地是一场货币实验的起点，朝廷为了防范属地，凭藉天险割据，强行规定当地只准流通铁钱。成都的富商为了稳食，发明了名为交子的钱币，墨水印在桑皮纸上面，商人存入铁钱换取凭证，纸张本身是没有价值，支撑流通的是铺户承诺见票即付的信用。
6: 权力阶层向来对民间经济力量保持警惕，当交子铺引发挤提时，朝廷顺势将发行权收归国有。西北战事吃紧之际，统治者发现解决财政赤字最快方法竟然是无视准备金限制，全天候开动印钞机，失去储备支撑的官交纸迅速沦为废纸，引发物价狂飙。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流通，规定百姓缴税必须搭收纸币。这种强压危机的手段摧毁了民间对国家信用的信任。同一榨取手法被复制在黄安石变法之中，包装在仁政外衣下的青苗法实为割韭菜的刀刃，一旦落入官僚系统，向农民放贷便变成政绩指标，官员为求晋升开始强行摊派，保甲连坐制度更为致命，富户被强行要求担保，贫户被迫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5: 到了北宋末年，权相蔡京发明了更隐蔽的掠夺方式，他大量铸造了十大钱，朝廷微幅增加旧钱的物料，铸成新钱，并强制规定他法定价值等同十枚旧钱，朝廷凭空创造了九倍的购买力，民间财富在一夜之间被合法洗劫，印钞机轰鸣，正是国家亲自策划的理财大梦。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晴宗，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7: 2026年6月29日，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名途人死亡，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捣破贩毒集团以游艇藏毒，检获1.8亿元可卡因，拘捕3人。孙东清透过不同渠道加强大众对 AI 认知，建立负责任使用 AI 文化。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450人遇难，700多座建筑物倒塌或受损。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有關於在觀塘市中心 2.0 的重建項目去到最後階段，這個最後階段就涉及到是項目裏面最後一期發展的地下管線的改道工程。在觀塘的裕民坊同仁街行車道就會在28號凌晨起是永久封閉，所以各類的車輛都是不可以再途經了。究竟個影響是怎樣呢？尤其是今日第一日翻工日子，因為都涉及到一些巴士線咧係要要改咗去，因為市建局早前都話，途經裕民坊18條嘅巴士路線同埋兩條通宵小巴嘅路線咧，會改為分散停靠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協和街北行近同仁街入口，麥華街西行近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出入口，同埋咧係觀塘道西行近進業里嘅四個嘅點嘅咁。今日第一日翻工，究竟有冇都睇到一啲情況咧？有冇即係都有人擔心會唔會有擠塞嘅？咁有冇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觀察到係點啊！立法會議員張培剛，早晨。
10: 系啊，早晨，各位市民早晨。
9: 你好，你好。今日咧就系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叫做即系封闭咗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啦。有冇都留意到现场嘅情况系点啊？今日嘅封路嘅情况系点？同埋有冇一啲所谓即系挤塞嘅情况？
10: 今日就我自己七点半到八点二十分啦，大概喺度停留咗50分钟，都睇下嗰个现场嘅情况。咁其实我自己嘅观察，大致都是良好的，因为今次那个我们事前无论是政府部门啊、运输署啊、市建局啊、警方啊、我们区议员啊、立法会员啊，其实都是很关注，都讨论过很多次。咁就算我今日我喺度嗰时候都见到运输署啊、市建局啊、警方啊，咁都喺度现场喺度睇住啦。咁但係我自己停留嗰50分钟呢，我见到大致都系畅顺。
9: 即係你都留意到，無論喺麥華街，即係周圍嗰啲裕民坊外面今次即係封閉以外嗰啲街道係冇擠塞出現嘅，係嘛？
10: 我停留嗰50分鐘應該就冇嘅，咁只不過就某啲嘅時間位咧，其實喺嗰個協和街、麥華街轉咗去嗰個康寧道咧，嗰啲燈位咧，可能就有時候就會有少少滯留嗰啲車咯，咁但係都好快脆。當個燈位一轉咗之後咧，嗰啲車又好快就會散咗咯。咁其實整體嚟講，我認為都算係可以接受咯。
9: 但嗰個位本身係咪都有時都會塞嘅？喺就算今次未即係叫做封閉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嗰啲行車道之前，係咪都係本身係塞嘅都係？
10: 其實嗰度原本就係車多嘅。咁、所以因為今次我哋一直都係好擔心呢個位。即係好擔心個麥華街呢段個位，因為始終係佢係有少少個改動啊，就係、是、嗰個巴士嘅專線可以右轉落去嗰右，即係協和街右轉可以落去個麥華街，係啦。咁但係始終擔心係嗰個車流量會唔會有影響咧？咁但係而家做咗好好改動咧，就係喺嗰個交匯處嗰啲小巴咧，亦都可以右轉嘛。咁啊就係多咗巴士落去，咁但係都少咗小巴咧，咁其實咁樣就都叫做打個和啦。咁但係個目測落嚟睇咧，呢兩個措施都算幾好咯。咁但係你話嗰個燈位嗰個問題，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咁可唔可以運輸處再喺燈位嗰度調校，再做多少少功夫咧？咁呢個其實仲要睇闊少少嘅，因為嗰個轉即康寧道嗰個燈位咧，再落少少咧就係大動脈觀塘道。觀塘道東行嘅車輛咧，咁亦都係非常之多。咁如果真係影響到觀塘道呢個大動脈咧，呢個真係可大可小嘅。咁所以其實我同運輸署都同佢講緊呢個問題。可行嘅情況下喺呢個位仲有冇得鬆動咯？咁佢哋翻去會再研究一下。
9: 剛才你講到話嗰啲優化措施咧，包括就係話啲應該係咪小巴，即係駛出咗即係可以直接右轉就去轉入去協和街。
10: 佢原本係唔俾右轉嘅，原本係唔俾右轉，佢原本係左轉。
9: 即係講緊係邊啲小巴，佢本身係邊個位嘅係？
10: 原本佢就喺嗰个交汇处下面嗰啲小巴。系啦，咁啊，咁嗰度都有几十架次嘅，咁其实呢、這个佢可以俾佢一出嗰个交汇处就可以右转，可以离开咧，咁其实呢个改动系唔错。
9: 真系可以减低到麦华街嗰个交通流量噶，咁样。
10: 呢、這个我自己睇到嘅就系可以啦。
9: 另外就是那個話增設嗰個巴士專用線，可唔可以都介紹多少少？其實點樣幫到嗰個車流呢？
10: 因為佢原本嗰啲車咧，如果你喺山上邊落嚟咧，喺協和街落嚟觀塘咧，咁佢原本都係唔俾右轉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唔俾右轉，你再要去兜落去嗰個迴旋處啊，或者嗰邊咧，咁可能會增加到嗰個壓力。咁、但係如果佢俾咗右轉咗之後呢，咁當然亦都係方便咗啦，嗰、那個車程亦都可以鬆一鬆啦。咁但係頭先所講就係、是、當你一右轉，你原本嗰個麥華街你個車流你唔減少，你又增加咗巴士右轉呢，咁呢個壓力好大。咁、所以今次頭先我剛才都講咗，咁佢減少咗嗰啲小巴，因為佢如果原本嘅小巴佢係左轉嘅、就會經過麥華街嘅。咁但係當佢一俾個小巴喺嗰個交匯處一出就係右轉嘅話呢，就減少咗大概應該係四十幾架次啦。咁個小巴去用嗰個麥華街嘅話呢，如果咁樣其實我睇到就相對嚟講仲可以接受咯。咁只不過剛才始終係一個交通即係翻工啦，個繁忙嘅時段啦，咁就係嗰、那個轉落去嗰個康寧道嗰個燈位呢，咁其實呢個位就係、是有少少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問題，我認為都係可以接受，一個好快脆嘅。當個燈位一轉咧，嗰啲車龍咧，佢又通曬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始終呢段時間咧，都仲係我認為啊，嗰啲係少咗啲校巴嘅，因為始終係學期尾嘛，學期尾咧可能有啲學校已經係考完試，可能佢未必已經係上晝七八點鐘就要翻學咧，咁就少咗啲校巴。咁其實你話如果下一次最擔心嗰個日子咧，應該就係九月份開學嗰段時間，即係九月份頭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咁所以呢九月份呢頭一個兩個星期咧，我認為啲政府部門咧，各個部門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因為始終嗰段時間就開始多咗啲校巴咧，咁又係一個下一次嗰個高峰期。
9: 另外就整體頭先即係講咗一啲改道啦，咁亦都涉及到本身有一啲原本行入即途經嘅裕民坊、唐人街嗰啲嘅巴士啊、小巴線咧，係會有影響嘅，要改嘅。有冇啲市民都反映啊？會唔會可能唔方便咗？尤其是即係區內有唔少長者噶嘛，有冇聽到啲意見係點樣咧？
10: 有嘅，因為始終大家以前習慣喺裕民坊馬路邊上落嘛，咁樣一上落就始終就可以去周圍唔同嘅地方都係好方便。咁但係而家大部分嘅車就擺落去裕民坊嘅交匯處嗰度，咁要行翻出嚟，咁始終係唔方便㗎啦。咁呢個真係要市民去適應啦。咁因為佢喺嗰個裕民坊個交匯處下面嗰度咧，當然係個時間要行出行入嗰度唔方便，咁但係始終如果你話要喺嗰度等車咧，佢個候車嘅環境始終係幾好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商場嘅底部啦，佢有冷氣啦，咁同以前你話喺馬路邊咧，咁就會比較熱啦，咁但係各有各嘅好處咯，咁但係始終呢啲大家喺觀塘生活咗咁多年係咪？又或者喺嗰個裕民坊嗰度上落咗都幾廿年、十幾年，佢已經習慣咗咁。要改變一個習慣咧，咁始終係唔方便嘅，咁都係日後都仲要靠時間去適應啦。咁另外，其實我都仲想提多一樣咧，就係因為始終嗰啲燈位嘅問題咧，其實如果長遠嚟講咧，其實我認為係要利用多啲嘅科技嘅，即係睇可唔可以做到個感應。個感應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佢某一個路口佢感覺到嗰個車流咧相對少啲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做到嗰個燈位嗰個時間咧，可以自動去調節，去令到嗰個車咧就更加容易去暢通。
9: 整體嚟講就即係而家就暫時睇到個問題未至於話非常之大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擠塞嘅時候，可以調整嘅空間又可以做啲咩咧？其實又
10: 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其實警方啊、運輸署都諗咗好多辦法嘅，咁其實今日我都見到警方不斷喺度巡啦，咁因為始終有警方巡嘅時候咧，咁個違泊 就冇嘛。咁維塔冇咧，咁肯定又會疏通，又會暢通啲嘅。咁會唔會過咗呢一段嘅時間？會唔會可能個循環次數少咗？咁個維塔會多咗，又會影響到個交通咧？咁呢個第一個要注意啦。第二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是、我始終係擔心九月份嘅時候。
9: 明。
10: 因為開學嗰個禮拜，因為嗰段時間始終係多咗嗰啲校巴，而且好大架嘛啲校巴。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要靠各個部門啦，咁係大家一齊要睇實咯。咁其實其實我認為，如果呢段時間咧，其實我知道佢哋都已經係嗰啲加派咗人手噶啦，因為如果一有啲咩意外咧，咁就係希望可以盡快地去處理啦。咁但係始終有時候挨挨碰碰嘅嘢咧，一啲交通意外嘢好難講。咁但係可以有人手即時盡快處理咧，咁亦都可以將個影響減到最低。
9: OK， 好啊，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11: 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到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14: 又想考我哋考咩先？
15: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16: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富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15: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16: 多谢你。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近年郊野公园咧都系唔少一啲旅客嘅即系目的地啊咁，其中咧喺西贡嘅东坝海边洲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政府早前咧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就提到啊，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嘅数据同埋观察啦，海边洲路段嘅游客人数喺个别日子嘅高峰时段咧已经达到场地嘅承载量。为控制人数同埋人流啦，政府正系研究并且考虑引入预约制度，并且透过将游客咧分流到去一日之内嘅唔同时段咧去提升游客體驗啦。咁亦都有人問到係咪可以引入呢個收費機制呢？咁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喺立法會就話，如果要收費需要係修改法例先至做到，但唔排除咁做。仲有啲咩關注呢？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仲尼，早晨。
18: 早晨啊，小樂文。
9: 你好，你都關注有關於郊野公園嘅一啲人流啊等等，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管理嗰個情況係咪？
18: 冇錯啊，除咗頭先你講人流之外呢，其實我哋睇到好多媒體都報導咗，特別喺假日嘅高峰期咧，造成嗰個交通嘅擠塞，同埋咧可能對有陣時對嗰個環境啊，都有一定程度嘅破壞，譬如係亂掉垃圾啊，或者係即係對於個場地咧，都係整到好亂啊。咁呢方面咧，我喺上個禮拜嘅立法會裏邊咧，都提出咗口頭質詢嘅。
9: 其中你就關注到話係咪可以設立一個大數據監測系統，即係諗住係點樣運作嘅，或者監測啲乜嘢嘅？
18: 好啊，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監測咧呢個垃圾嘅，因為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好多時候咧喺呢啲郊野公園嘅場地咧垃圾嗰個收集站啦，同埋佢個量咧都係不足，好快咧其實已經滿曬噶啦，咁啊跟住啲人咪繼續係咁抌咯，咁啊抌到成個場地都係，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能唔能夠用一種智慧管理嘅辦法？譬如話監測住垃圾站，可能去到八成嘅時候已經差唔多滿啦，佢會發出一個警報，係咪一個預警嘅提示？咁啊，等咧駐場嘅工作人員咧可以及時去清理咯，咁就唔會話咧係造成咧係長時期一個擠塞，即係塞滿咗垃圾站嘅情況啦。
9: 這個就除咗喺垃圾桶或者睇個垃圾量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即係都可以用到智慧或者而家叫科技去監察嘅咧？你覺得有？
18: 係啊，另外嗱，仲有一個我都有提出嘅，就係話譬如會唔會我哋都要裝一啲閉路電視系統咧，同埋咧要加上咧 AI 人面識別嘅功能，就係話萬一有遊客或者使用郊野公園嘅人士係有一啲違法嘅行為，譬如亂掉垃圾啦。咁其實我哋即刻可以拍到佢，而且人面識別啦嘛。咁如果再配合咧， 加强呢个增派驻场嘅執法人手呢，其实可能好快一两分钟嗰啲執法人员已经去到啦，咁就话喂你掉咗垃圾喂依家你要執返佢，如果唔系呢就要罚款啦，即係呢个其中一个可以諗啦。另外呢我觉得呢就係要諗一諗有冇办法，就係个智慧监察呢就喺个人流方面啦，譬如可能監察到嘩可能某一兩個場其實已經是人數是多到即係塞爆咗㗎啦，咁能唔能夠設計出一套呢一個有效分流嘅系統，咁呢個呢我覺得要詳細諗一諗嘅，即係值得研究，但係呢我覺得係總嘅嚟講要用科技幫手囉。
9: 講到人流嗰方面呢，其實局長都有講嘅，就話漁護署呢喺2022年起啊已經喺12個郊野公園啦同埋兩個特別嘅地區安裝一共86部自動人數點算器，就係透過紅外線嘅感應技術啦持續去自動監測呢啲訪客嘅人數，並且係計劃呢逐步擴展到去餘下13個郊野公園同埋兩個嘅特別地區取代人手點算。咁同時都話呢漁護署會持續利用人工智能去協助監察社交媒體，去預測呢譬如一啲郊野嘅熱點啊，分析啲人流負荷啊、風險評估啊、訪客需求等等嘅咁。嗱呢啲又你覺得夠唔夠咧？即係頭先你話啊，其實譬如無論同啦，即係垃圾或者成個人頭管理，其實正正就係可能做到一啲預測啊，會唔會好多人去啊？咁就已經係可以即係睇到嗰、那個人手或者個工作量係幾多啊嘛。頭先政府講到呢個做法，你覺得點？同埋點樣去配合到你講話做到個分流咧？係咪可能見到太多人嘅時候，直情唔俾入，定係純粹係俾一啲資訊俾大家知道？好爆咯！你係咪再去嘅時候都要自己審慎再諗下？係點樣咧？所謂嘅分流又
18: 係好啊！嗱，我覺得頭先剛才你講局長嘅回答咧係非常好嘅，當日我喺大會上面咧都係滿意嘅，因為政府咧已經有採取同我建議類似嘅做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嘅分流呢現場你因為嗱啲人要去㗎喇嘛，咁同時間佢哋一定要裝上一個 app 知道咗實時，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睇交通咁樣係咪先啦，話呢條路好塞喎，咁我睇下邊條路係綠燈即係、就是、綠色嘅路我就要分流，即係要做到呢一方面囉。另外呢我覺得淨係呢個都唔夠嘅，我都喺度考慮緊，亦都我覺得係政府推出咗試點，就係要有一個預約嘅制度嘅。因為咁樣呢先至係更有效同埋更精准咁樣呢管理到呢去嘅人流嘛，同埋知道呢嗰個承載量，被指大家知道呢個場地只可以咁多啦。咁我哋有一個預約嘅制度呢，再加上智慧嘅監察分流系統咧，我覺得咁樣成個體驗效果會比較好啲咯。
9: 你覺得預約制度應該係有幾廣泛去做咧？因為而家暫時就係話打算喺破邊州做啦。同埋所謂預約，你覺得係要分到好細嘅某一個鐘頭入去，定係我總之預約咗嗰日去就得嘅咧？咁
18: 我覺得首先啊，對我嚟講最重要咧，就要有兩條隊。我覺得咧，即係俾本地嘅居民嘅，譬如持有香港永久身份證嘅居民，應該係一條隊。外来游客是第二条队，因为我不希望咧咁样嘅制度咧影响咗我哋本地居民优先享受呢啲咁靓嘅场地嘅权利嘛，系咪先啦？咁可能咧甚至乎要俾咧本地居民嗰个额咧要多少少，即系我随便咁讲，可能系咪六四分啊？可能六成要俾我哋本地人先，四成啊俾外地游客。哦，若果你话本地冇咁多人，到时。可能我哋可以將一啲名額咧撥翻個有個回撥機制，咪唔會浪費咯。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首先要保護咗、保障咗我哋本地居民優先享受先嗬。咁然之後啦，就實時監察啦。你譬如去到嗰陣時候，人真係太多，同埋你頭先講啊，譬如話要唔要分時段？咁其實我覺得要睇咧，就係、是、遊客一般會喺嗰度逗留多少，可以全日。咁如果我覺得如果話、哦、有陣時未必留到全日，咁係咪可以啊以五小時啊作為一間，咁、
9: okay.
18: 可能俾佢哋玩五小時，咪下邊有第二間咯？呢、這個要睇嗰啲，即係要做咗數據，睇佢哋玩幾耐先嘅。
9: 嗯，廿秒到啫，得翻收唔收錢好咧？咁樣預約嘅時候，
18: 收錢要小心，我覺得嗬。咁、如果係咧，都我會建議啊，都係以外地遊客先徵費。因為香港市民係交咗税噶嘛。
9: OK， 好啊，唔該曬陳仲尼，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今日講到有關於郊野公園啊，即係越嚟越多人流啦，喺個管理上面應該要點樣，又或者係咪應該有啲制度，譬如預約啊、收費等等，係咪都可以諗諗咧？傾到呢一方面，陳仲尼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区竹南、南宁南同埋导弹护卫南、衡阳南将会7月2日至6日嚟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由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怎样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又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24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71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跌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5蚊；阿里巴巴93.25，升3.75；华虹宏力199蚊，升9.5；中芯国 国际81.4升个四，建滔集团123.8跌2.6，盈富基金23.32升2.4，建滔积层板94.5跌4.05，长飞光纤光缆235.6跌15，南方恒生科技4.28升0.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4，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4，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6，跌514，港金报38,045，升35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4.91美元，卖出4,06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嚟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噶。咁另外较早前啦，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上桥位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咧都系正常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下昼嘅12:30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东、博览道中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去翻。博览道嘅支路咧系需要封闭噶，咁由于咧中环湾仔绕道啦，通翻去博览道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咧落翻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干诺道中天桥啦，东行去翻文宝街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知唔知有边个香港球员连续两季获得香港足球先生兼神射手呢？
1: 陈发之，1987年到1989年连续两季双料得主。
2: 冇错，佢效力过嘅球会包括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快易通。
1: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回忆球场上嘅辉煌时刻。
2: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4: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3: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有啲反弹，升过200+，最高几多？22,960，即系咧，其实咧，争22,960，即系点咧？即系争少少就上翻23,000噶啦。不过而家22,897，升225，升近1%。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反而偏软。今朝三大指数跌0.15%，去到0.89%，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都系玩个别嘅。台湾嗰边 OK 升咗2%，不过咧，其余咧韩国同日本咧就跌半个百分点。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05，去到22,911。嗱，记住今日系期指结算，成交咪高水89点，成交张数5,200张，因为大部分已经去晒下个月啦。而国企指数升116，去到7,578，都升近1.6%。成交点啊，开始去到呢刻815亿几咯。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1%，科指2.5%啊，做咗4,364，升108，30只成分股25只升，蓝筹里边都唔差嘅，咁啊93只里边咧，今朝有63只升，最强嗰3只，美团、百度加石药，升幅系5.8%，去到7.3%，最强系石药。咁即最差我三隻呢，老普黄金、信宇光学加联想，跌幅系2.6%到7.4%，暂时跌最多系联想。好，同大家數十大。第一位，南方东英隻海力士，今朝跌咗13元，报144，8%嘅跌幅。腾讯排第二，升咗5.6，报417.4。阿里巴巴都升3.95，去到93.5。跟住华虹宏力，佢今朝破顶添，去到205.6，而家193.7，升4.几，2%升幅。至于盈富基金就升2.4，报23.32啦。中心国际升5毫，报80.5。建滔两只都喺度，不过今朝有啲回吐。先讲建滔集团先，跌6.8，落翻119.4，半成嘅跌幅。建滔即寻晚都系跌5.85，落到92.6，又系6%嘅跌幅。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今朝升1.08，报4.28。去到长飞光纤光缆，今朝回咗近7%，做紧233.2，跌咗17.4。好，数完十大噶啦，睇下额外四十大先，卖咗高低位股票都有，先讲高位嗰啲先。其中呢只就系兆易创新，今朝去到1,188，呢一升3%。另一只系药明康德，152.2，暂时升4%。咁至于卖咗低位股票咧，港交所今朝落到360，跟住回翻升翻近1%。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有呢个嘅地平线机械人，暂时地平线机械人都 OK， 弹翻1.几。跟住啊，头先提到嘅南方东英海力士咧，去紧10%啦，等日跌啦。另外咧，就仲有只哇呢新股嚟噶，海光深证。IPO 价114，今朝最高咧213，而家咧183，升几多？69.2，即系代表几多咧？60%嘅升幅。另外仲有一只咧， 呢只都要讲下礼邦医药 IPO 价22.6，今朝最高44.8，而家43.88，升21.12，即系几多？九成三嘅升幅。跟住仲有冇先？仲有一只好劲嗰只，跌咗落去50大，所以我哋唔讲啦吓，嗰只。白鴿都好勁啊！好咁，小品邊講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賓，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8: 早晨啊，盧家樂你好。
7: 其實講翻咁啊，問翻交易埋今日，加埋聽日咧，咁啊，我哋又半年結嘅啦喎。咁雖然今日大翻啲，即係上翻舉個例，曾經去到23,000，我都升大概近300多點咁上下啦。但係咧，啲深水清嘅朋友，我計一計數。唔好讲呢个月啦，就讲呢半年啦，都好似都跌咗一成。咁、我谂全世界系得我哋仲有只印度股市都系咁弱嘅啫，系嘛？其他度度都破顶
8: 嘅。系啊，咁其他地方破顶最主要同嗰啲半导体啊嗰啲即系板块因素有关啦吓。咁 变咗佢哋嗰方面就会亮丽好多。咁香港始终资金嘅即系流入。有限制啦，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國內政策方面啊，以後即係跨境嗰方面嘅資金都要謹慎少少啊，等等，咁變咗令到市場上都係比較驚弓之鳥咯。咁所以依半年裏面你港股咁嘅表現，當然
7: 係理解嘅，
8: 係啦，係令到令人都比較係無奈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究竟今次佢嘅調整去到而家即係依個水平度啦，我當你22,500嘅，咁其實下低仲有幾多空間？因為其實由高位跌落嚟都差唔多成當
7: 哦，你用28,000就都幾係嘢嘅喎，梗係用翻今年年初，
8: 我當你20%啦嚇，咁係咪即係已經足夠，定係仲有更加即係下低更加仲有空間咧？依、這個真係未知之數啦嚇，因為如果你話俾我聽，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我哋經歷咗咁多年嘅風風雨雨之後，咁、到而家呢個水平都仲係即係呢個水平嘅話咧，咁真係一個問號咯。因為就算你外圍方面好多佢哋嘅因素都即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香港係咪真係冇本身嘅條件咧？咁定係因為有其他原因咧？即係好多人即係都喺度，
7: 大家理解嘅，
8: 係啦，不斷咁探索。咁但係我諗最主要就係睇翻一啲嘅權重股方面，即係由高位調節到去呢個水平嘅話，咁其實會唔會有個 indication 俾你咧？咁譬如我自己本身持有港交所嘅，
7: 係啊，咁賣咗低位喎。
8: 係啊，咁你問題今年有咁多新嘅 IPO， 嗰個成交亦都唔係差嘅，咁亦都有咁多咁巨大嘅嗰個衍生工具嗰、那個即係嘅市場喺度嘅話，咁點解會係依個水平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有少少有啲問題係市場上即係係咪即係有唔同嘅解讀咯。
7: 其實你有冇講咗啲結構性問題先？舉例係咪啲指數偏散？因為你冇忘記我講咗，所以佢最近都出自己嘅100科指喎。咁可能某程度就覺得，既然我唔可以即係左右其他嘅指數公司做嘅話，我唯有自己發圍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即係100指數嘅話，可能將來即係成為新嘅亮點嚟嘅，我覺得係。
8: 唔奇㗎，因為好多新嘅產品都係要時間去推進咯，咁、初段可能都即係有佢嘅即係叫做磨合嘅時間咁樣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發展空間只係去到呢度？我覺得唔係咯。咁所以我哋點解我同先特登係拎港交所出嚟講，就係話佢近期嚟講，其實你都睇到佢都係叫做跟翻大市啦，咁跌到都差唔多成10%以上嘅。咁近期去到呢個水平咧，我當你即係今日個低位係360元。咁佢嗰個關鍵位我諗大概係350元到嘅水平啦。如果嗰個位置失守嘅，當然仲有下跌嘅空間。咁但如果嗰個位置可以即係防守得到嘅話咧，佢需要升翻上去380元樓上先至令到有一個樂觀嘅感覺。咁但係依、這個情況究竟行邊邊唔知道。咁但係我自己估計，因為上半年已經跌咗咁多，我講緊係恆指嘅方面啦。咁其實七月一個嘅反彈嘅空間其實都係合理嘅。咁係咪代表七月是好，咁以後都會好咧？依、這個亦都係一個問號，因為近期嚟講個市況方面又或者係咁講啦。港股個表現咁兇險嘅之下嘅話咧，咁八月、九月、十月，即係比較難講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
7: 我簡單而言咧，我覺得就咁五窮六絕。 咁其實應該七都要係咁樣翻下身彈下下嘅，咁咪就係點玩啦？咁總之就係、是可能最後咧，我哋而家成日點樣我覺得其實最大問題其實唔係代表我啲業績好差嘅，只不過咧出邊外圍風光如畫，咁所以結果吸咗大家啲錢過去咯。咁我覺得咁當佢哋有啲少調整嘅話，甚至某程度咧，跟住我哋睇翻我哋可能七八月間開始交出咗所有嘅半年業績嘅話，又唔差嘅話，啲錢又再翻嚟㗎啦。所以又唔使睇得咁咩嘅。雖然我見到好多大行今年嘅目標價都全部，我講恆指去到年底目標價都下調咗啲嘅。
8: 係啊，咁其實佢哋調整落去都係合理嘅。咁我諗關鍵性嘅就係年底個目標價會唔會有機會係突破翻去，即係年初嗰個高位咧？咁你話哇，28,000+，會唔會好似過分咗少少咧？咁我覺得唔係㗎，如果有資金嘅話，其實去到28,500啊，或者28,600嘅，我諗市場上都已經覺得好開心
7: 㗎啦。係啊，喂，你諗下，由而家22,000-23,000上翻28,000+，我到都幾千點啊，都幾和味㗎啦，梗係喺半年之內。
8: 係啊，咁但係咩都事情都會有機會發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又唔需要太過悲觀，亦都唔需要太過樂觀，只係平常心咁，因為始終長線嘅，咁我覺得都會翻嚟嘅。咁你睇到好好嘅即係一個嘅例子就匯豐，你都見到㗎啦。
7: 咪係咯，仲係破頂添，
8: 幾去到148咁樣，咁總之係揀個質素咯。
7: 咁頭先石油股份有冇持有先？我講匯豐，匯豐冇啊？
8: 冇啦，嗰陣時恒生俾人私有咗啦。
7: 明白，好嘅，唔該曬，Kitty 同我分析大市，下個禮拜再翻嚟，到時可以講下即係我哋七月係咪真係翻身，另外就係下半年嘅即係投資展望嘅。喂，唔該曬 Kitty， 遲啲再傾偈，拜拜。
8: Thank you， 拜拜。
7: 我送咗陳文敏睇翻市，先恒生指數又升咗300幾，咁真係22,994，好想戳破23,000啊！大家繼續努力啊！期指都係升290幾，去到22,993，咁低水10點，成交張數6,000張多啲，因為佢已經去曬下個月啦，因為今日期指結算啊嘛。國企指數升155，去到7,615，大市成交點啊951億幾啦。中午翻嚟我哋繼續有潘鐵山同你講股票，另外我哋揾嚟盧彩仁同我哋講下呢個嘅，最近呢個波商局勢又緊張翻啲，咁睇下油金匯等等各方面嘅睇法嘅。咁另外咧，收市咧我哋揾嚟有個新朋友啦，就係李澤銘 Alan 上嚟同我哋講下股票嘅。咁至於傍晚新聞天地嘅上映新思維咧，咁我哋揾嚟 CFA 嘅楊啟之阿 Grace 同我哋講下咧，因為每一屆嘅畢業生都會同做啲 survey， 咁究竟講下你大家對呢個行頭點睇啊？仲有隻 AI 點睇啊？咁原來發現好多嘅即係三張 paper 嘅畢業生咧，即係畢業生就三張 paper 考曬啲，都覺得有危有機。另外都覺得好擁抱 AI 喎。咁又揾佢同我哋講下。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點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9: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户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個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你知唔知有边个香港球员连续2季获得香港足球先生兼神射手呢？
11: 陈法师1987年到1989年连续2季双料得主。
10: 冇错，佢效力过嘅球会包括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快易通。
11: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回忆球场上嘅辉煌时刻。
10: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點，手下留情。
12: 声音充满力量，
13: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4: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1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點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正年到10:23啦，提醒你咧，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温度方面28度，相对湿度85%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今个周末大家过得点样呢
2: ？Ada 姐有冇做运动啊？
0: 哎呀，冇、啊。
1: 佢周末冇做运动噶，
0: 周末有啲剔手嘅，听日啦，听日啦，听日、
2: 哦
0: 啊、会打波。
1: 周末系即系仔仔仔仔，
0: 陪仔仔啦，同埋有啲嘢处理啦，仔啲嘢啦，
1: 都
0: 系、
1: 哦。
0: 因为佢最近即系、开始做 intern 啊嘛。
1: 哦，系啊，
0: 系啊，
1: 佢好中意。
0: 系啊，好中意翻工啊。
1: 系
0: 啊，佢同一般人
2: 好有前途啊。
0: 佢同一般人嘅即系。一般人嘅，
1: 我哋都好中意翻工
0: 嘅，系啦，冇错。
1: 但我哋都唔系
0: 你唔系一般人嚟嘅，你唔系一般人嚟嘅吓。咁佢好中意翻工嘅，都有空翻就好啦，咁样啦，系啦。
1: 哦，呢个翻工嘅嘢咧，咪我哋上个礼拜咪讲咧，比利时有位球员叫做道古，咪个即系。小朋友出世嘅，咁、啊、最終究竟有冇翻到去即係
0: 啊生咗啦，有冇翻去睇啊？
2: 收咗啦，
1: 最終都係俾佢翻咗去啊，即係飛飛咁啊翻翻嚟咁樣啦。咁但係咧當地我咪話咧有個女記者咧，我批評佢係男人嚟噶嘛。即刻視為重，世界盃重要嘛？
0: 關你咩事？
1: 係啊，啲
0: 通常我走出嚟就話關你咩事啊？
1: 你生嘅時候都你都冇嘢幫到手啦，咁樣即係有個咁樣咁，
0: 係啊係啊，
1: 俾人炒咗度個，
0: 都係關你咩事啫？
1: 唔係一個女記者，
0: 咪就係咯，唔應該亂咁噏呢啲嘢。
2: 唔係你點講都得㗎，你男人嚟㗎嘛，個老婆生仔，你做咩唔喺身邊？
0: 點樣講都得嘅，
1: 但係點樣講都係出事，
0: 自己決定嘅呢啲，所以唔應該講。
1: 係啊，冇錯。
0: 我哋幾時有米官
1: 翻？隨時，
0: 隨時啊！嚇，隨時咁好咯。嚟啦，
3: 米姑，
0: 米姑，
3: 米姑。

0: 用個佛字噶，好似
1: 都
2: 佢譯法譯法唔同啦。
0: 咁我聽佢出咗局未啊嘛？
1: 未啊未啊未啊。
0: 係咯，即係我
1: 奇蹟繼續
0: 呢樣嘢啦，奇蹟繼續。
1: 嗰個奇蹟我都少少見證住啦，即係哇，即係咁樣。
2: 是
1: 厉害
2: 咁逼和嘛，系咪？
1: 咁样就逼和唔重要，系另一边厢你个比数都要配合到先得噶嘛。咁所以就将会对阿根廷啦，咁睇下佢条线走到几远啦吓。因为即系，但系我谂佛得国嘅球员可以同美斯同场咧。
0: 好开心系嘛？
1: 即系好多球员都咁讲啦，即系参加世界杯，其实最想嘅就系
0: 真系噶，
1: 可以同美斯
2: 攞到件签名波衫。
1: 佢哋话咧最难就系忍住喺嗰个隧道行出去嘅时候咧，唔好望，
0: 影，
1: 唔好望，
0: 系，
1: 唔好笑。唔好喊，即系嗰种感动啊！即系由细到大睇住美斯踢波，作为一个偶像，即系个房里边系贴住美斯嘅海报，而家到而家同佢同场踢波，即系嗰一只，
0: 明嗰个感受
1: 系啦。咁就稍后再讲啦。咁好多场即系重要赛事啦，但我反而系想趁呢个时间咧，即系快讯讲一讲就系点样面对嗰种失败。
0: 系，
1: 因为好多队波咧，你都会见到即系嗰种打击好大啊。即系嚟乌拉圭咁啊，比尔沙其实都系个名将、名教练啦，咁样咁啊，即系70岁咁样。咁但系就即系当地即系乌拉圭出局啊嘛，咁就球员又好不满啦，然后当地嘅人又好不满啦，咁直头系即系取消晒所有要庆祝嘅嘢啦。另一边厢喺亚洲，韩国系好不满嘅。即系咧，佢嗰种不满咧，系不满到我觉得。其实咧个赛虽然出咗局，但系其实都一胜两负，都有赢到波啊。咁然后佢对于嗰个教练即系嘅洪明普嘅嗰个不满咧，系即系即系韩国总统系发声啦，即系不点名嘅，系批评同埋为彻查啦，
2: 不点名，但系都知系你噶啦。
0: 咁跟住辞职啦，
1: 跟住咧辞咗职，就最后辞咗职。但系当地嘅电视台即系亦都播啲新闻片段咧，直头咧要打格，
2: 咩打格？
1: 个教练个样啊，系啊，要打格处理，
2: 即系惊佢可能人身安全。
1: 唔知道，咁然后当地一啲商店就讲话严禁佢入内光顾，即系总之好嬲，全个地方都好嬲。咁然后我就谂紧，我开始咧代入紧唔同嘅位置啊，即系我点样理解呢件事？我第一个代入就系洪明普本身自己应该点谂咧？因为其实洪明普系边个咧？即系如果唔系好熟足球，佢其实系韩国曾经嘅英雄嚟嘅，即系因为佢系带领过韩国作为一个队长身份，即系喺世界杯度有好好嘅表现咁样。咁然后亦都系即系好大年纪都仲踢紧嘅，即系一个即系元老级。咁最后就成为教练，即系谂下整个古仔一路都系一个英雄人物嚟噶嘛。即系踢嘅时候系英雄人物，然后做埋教练，然后带领入世界杯，跟住突然间咧由个高处跌到我个深渊，真系，即系当地系取消晒所有嘅欢迎啦，即系完全即系唔正式迎接你回来啦，咁样，我仲谂紧啊，其实呢时候面对呢一种又咁高跌落嚟嘅嗰种失败，咁样大事件，心理系点样？
0: 系，但系米官佢会唔会中间有一啲枝节系有报道过，而系？佢因為咁樣而令到佢落得而家咁樣嘅批評，
2: 會唔會
0: 有係啦？係咪戰術上或者係咩大錯？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
1: 嗰個錯就係括住啊，個錯就係大家覺得佢嗰個態度上太過防守。所以但係都係戰術上嘅取決同埋即場發揮嚟嘅。然後我心諗其實咧好多唔同地方即係大把大嘅即係所謂足球強國啦，曾經嘅。入唔到世界杯，有意大利入唔到世界杯啦，即系过往咁多嘅世界杯，劲多大热岛做啦，即系德国突然间输好多好多球，而西班牙又好早出局，即系但系我亦都
0: 你都唔系大热添啦。
1: 嗱，即系我只系最激都系见到有人即系意大利嗰啲球迷将嗰块 pizza 掟落个荧幕度咯，
0: 系咯，但系点会咁啦？
1: 真系好惨啊！
0: 转个头翻嚟继续讲。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

0: 區等。李家超話 ,2026 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和導彈護衛艦、衡陽艦將會7月2號至6號來香港組織開放參觀交流活動。國防部在微信公眾號公布，由南寧艦和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將會到香港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比港澳同胞更加直觀深入地了解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發展情況。警方調查昨日在九龍城發生的小巴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個男子死亡，小巴司機和18人受傷送院。食環署說事件中的死者是食環署衛生督察，意外發生的時候正是休班，署方對有人員離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並會提供適切協助和支援。警方昨日下午5時48分接獲報案，一架小巴沿亞街老街往觀塘方向行駛，駛到近九龍城裁判法院的時候，據報失控撞上行人路，是衝上了行人路並撞到兩個分別39和43歲的男途人和一個16歲女途人，那個43歲男途人頭部和身體多處嚴重受傷，昏迷送到廣華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受傷的小巴司機、兩個途人和8男8女小巴乘客送到廣華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治理，48歲小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63点，升391点，总成交金额109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9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2蚊，升10.2；阿里巴巴94.15，升4.65；华虹宏力194蚊，升4.5。盈富基金23.44，升3.6；建滔集团117.8，跌8.6；南方恒生科技4.29仙4，升1.14；建滔积层板90.4，跌8.15；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9点，跌491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5美元，卖出406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 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下昼12:30，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一带咧都系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咁排到去西隧出口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咁最主要阻咗慢线同埋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西隧出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见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緊湊的節奏，富有戲劇感覺的編曲，加上畫面感十足的歌詞，阿 Bill 將他腦海中難分真與假的網上 AI 時代的議題化成今次的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似得那一陣
0: 十多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為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奕康《特務戰士康》Matt Rowe。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3: 依托米子會令你上癮，失去常性，摧毀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說話益你，不開心就吃啖超下，還說幫手帶貨就有免費旅行兼有錢賺，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會引誘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米官啊，喺即系世界杯嗰方面有冇补充？
1: 好多噶，
0: 继续啊，快啲快啲，
1: 系啊，
2: 米官快讯继续，
1: 大家记得留意各场精彩赛事，米官快讯完
0: 啦，好，多谢晒，咁啊，即系继续睇下波啦吓，咁啊，
1: 好啊，
0: 即系开心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好快完噶啦，
1: 真系啊，即系好呢，冇停啦，首先，即系 NBA 通常唞几日咁再嚟噶嘛，佢每日都
0: 系啊，
1: 大
0: 天不能啊，
1: 系啊，我差唔多真系。顶唔住，
2: 因为最近咧，
0: 米官都顶住。
2: 最近咧，我又谂紧信用卡嗰啲积分，因为都储咗一个系列嘅分咧，我一直
1: 分咁啊，
2: 一直都谂唔到点样用嘅，因为即系换超市礼券啊，
0: 真系好想知啊，
2: 换
0: 多到
2: 换件家品，
1: 你摆上我哋嗰个社交媒体，等大家想点用咁啊，
2: 又唔好，又唔
0: 好多。
2: 最近我见到佢有个新嘅。是那個收費真的看完世界盃的那個、
0: 哦、
2: 那個錢那個 pass、哦、那我就想著、
1: 去到32強你才買
2: 真正的比賽現在才開始
1: 真的不是啊搞錯啊
2: 不是可不可以有折啊、哦、現在32強會給
0: 你是喎、啊、可能有折即是你的花市那樣會作為完了花市給你了現在
1: 不什麼的不減到什麼的、
0: 哦、
1: 通常你年宵嗰啲擺到尾
0: 咁，你想做
2: 還好吧？三廿二強應該都，唔係我唯一嘅抗傷係太夜，即係起唔到
1: 身。但係真係認真，即係有咗米官快訊之後咧，我有咗嗰個站感咧，好似要睇曬啲波，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驚我即係講得唔好，我好攰，
0: 係咪好攰？真係好攰，
1: 有啲攰。
0: 唉，好彩唔係我哋叫你做嘅啫，
1: 我自己攞嚟，
0: 自己攞嚟嘅啫，好彩。唉，笑曬。好咁咪到到我哋嘅題啦，我題咁嘅。對於新一代的職場移民康、
1: 啊、
0: 移民康啊，職場移民康、
1: 哦、
0: 好像個人名咁，職場移民康管理層啊，有咩睇法呢？
1: 哦，我睇係咁樣嘅，世界盃睇到如火如荼啦，另一邊廂竟然令到一間沙灘排球學校可能要暫時休學，
2: 哇，咁都關佢事？可能我個標題係咁嘅，搭飛機啊坐窗邊嘅位，當你想睇風景嘅時候，但係你隔離嗰個想瞓覺喎。究竟点算呢？
1: 咁冇礼貌？
0: 哦，即系你要闩埋个窗俾
2: 系啦。究竟系要哦？我想睇风景，但系我想瞓觉。
0: 但系你都系睇到啲乜嘢风景咧？即系可能系云啦，同埋云。
1: 嗱，你咁样，你啲咁存，即系呢啲叫咩？咁
0: 有
1: 啲存在嘅问题，好难答你。咁啊，世界都系得嗰啲嘢嘅。咁你望
0: 唔到？有时佢放少少低，你可能睇到少少嘅。
1: 有阵时好中意望云，影嗰个云啊。
2: 系啊，
0: 明
1: 唔明？
0: 唔系，但隔篱嗰个识唔识嘅先？
2: 唔识噶。
1: 更加要刪咯，唔係好殘噶。
2: 陣間傾下呢個，
0: 唔係㗎。如果有個靚女，你又我刪埋個窗俾你瞓好冇？咁你又係咁嘅。
1: 咁你真係唔知啊！你專登打開，等佢同你講，你可唔可以幫我刪埋？咁你先傾到計啊嘛。
0: 我叫米哈，我幫你刪埋。
1: 早講啊嘛，你一早刪埋咪冇嘢傾。
0: 係喎，呢啲就係經驗，我話俾你聽啊，彪。你真係學嘢啊嗱。
2: 米官好嘢，
0: 米官好嘢，
1: 難難難難，
0: 聽心冇得
2: 表演啊，
1: 最尾。
0: 清新網上包
2: 啊！咦，你第一喎？
0: 點解會咁？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壓咗入去，又有咩所謂？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你唔记得咧 ？Anne Hathaway 有套戏咧讲爱情嘅，讲一个即系卖药嘅男主角同埋佢咁样啦。嗰、那个嗰嗰、那个主角成日喺度讲，诶、哎、行过个女仔 ，Hi Annie，A 难过 ，Annie 咁样，跟住嗰个女仔好怀疑咁望住啦。咁隔篱嗰个同事就话唔系啊，佢叫 Ada 噶，我话你听。只要我同佢讲五十次 ，Annie， 佢总要走埋嚟同我讲，我叫 Ada 咁样。
0: 哦，
1: 咁佢就可以认识啦。嗱，呢啲桥，
0: 我
1: 都系
0: 你唔使
1: 讲，
0: 你唔使讲五十次。我话俾你听，你讲一次就有人回应你，信唔信啊？
2: 应该要睇个外表，先至可以
0: 搵到。都要衡量你讲几多次先有个反应嘛。好，咁啊，讲到我提个题啦吓，咁啊，即系职场移民康啊。咁啊，咩系移民康咧？咩系移民康啊？
2: 咩移民康？
0: 你成日都用噶。
2: 哦，或者今日天气比较热，系咪呢啲？
1: 唔系呢个近排唔系俾人哋即系话，即系主持嗰个移民康
2: 啊
1: 嘛。
2: 系啊，
0: 有
2: 啲咁嘅
0: 嘢啦。咁但系就而家讲紧即系职场，唔知点解我成日弹呢啲关于即系职场嘅，即系 譬如話上司下屬啊，下屬同管理層啊咁樣，一啲 tips 啊咁樣啦。首先講到呢一個職場疑問腔咧，如果你帶有疑問腔，你作為一個下屬咧，其實主管係點睇咧？有78% 嘅主管級人員啊，就會覺得咧呢一個疑問腔咧係感到反感嘅。咁乜嘢係疑問腔咧？就係、是、當你講到最後尾嗰句，你語調就向上少少，係嘛？咁佢就話咧，正正呢一個講法咧，就係一啲00後嘅年青一代咧最常用嘅流行語啦。咁啊，雖然咧聽落只係冇自信，但係其實裏面咧都代表咗好多佢哋嘅即係有一啲嘅意圖嘅。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提高少少，我變成咗所有嘢，我都變成咗移民嘅時候，有啲咩事起上嚟，我都係唔舒服嘅噃，
1: 唔舒服啦，同埋好似即係其實唔係好上心咯。
2: 係
1: 呢份嘢好趕。
2: 真係趕
0: 嚇，
1: 呢份車要交，
0: 即係譬如阿彪出去幫我買個 lunch， 而家好似黃色暴雨警告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啊，即係你係有一啲唔想做嘅嘢，
1: 其實想拒絕，
0: 但係咧你又唔敢拒絕喎。咁通常咧譬如話一般人就會聽落覺得喂我都係冇自信啫咁。咁但係當中嘅冇自信咧，我諗唔單止係冇自信咯，而係好多時佢哋想閂定個後門啊，即係覺得我有啲嘢唔 sure 㗎。哦，原來真係啊，咁我就唔需要承擔個責任。
1: 其實應該係 passive aggressive 嘅。
0: 冇錯。所以咧即係有好大部分嘅即係管理級咧都好怕呢啲嘅所謂個尾音向上少少啊，又唔係太多嘅，啱啱恰到好處，就係
2: 撳低翻佢，
0: 撳係啦，又少少向上揚咁樣咯。咁譬如有陣時即係再極致啲，就喺辦公室入邊好多時咧都有嗰啲應該你做咗，應該差唔多做完啦，我好似已經做咗啦。或者啦咁樣係嘛？咁呢啲嘅咧，其實就即係應該盡快戒咗佢咁樣，即係個講法就係咁樣。
1: 唔應該就必須
0: 係嘛？
1: 如果就跌咗你陷阱，
2: 應該要戒咗佢，盡快。
1: 我哋應該戒咗佢。
0: 我又諗起即係我屋企都有啲即係00後啦咁，又真係佢哋好多時都係有一啲疑問反問佢，即係譬如有一啲嘢。錯咗咁樣，你唔識嘅咩？你唔知嘅咩？你唔會嘅咩？即係好多時佢哋都會有咁樣嘅問，佢唔會話哇你有冇搞錯？你唔識噶，佢又唔想直斥其非，但係佢就會用一個疑問腔嚟，即係其實就係話你。
1: 但係真係係00後咩？
0: 係嘛？
2: 其實唔係90啲。
1: 佢有個管理唔係佢有冇問過啲管理層咁樣講嘅時候，啲下屬點諗啊？你覺得你嘅節目好好聽咩？
0: 哇！你
2: 呢個肯定呢個肯定句嚟嘅。
0: 你明
1: 咩？唔
0: 係，係
1: 咁樣。
0: 係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打工仔啦，尤其是啦嚇，即係留意一下咯。
2: 有陣時因為佢哋可能太驚嗰個俾人責罵嗰個感覺，但係你太驚咧，就反而真係換來一個真實嘅責罵。
1: 我真係覺得呢個係全世界都係咁做緊，我覺得唔關嗰個下屬上司事喎，年齡啊嗰啲都唔係好關事，買嘢都係咁噶。呢個有節嘅咩？唔知呢个有冇折咧？即系自言自语。
0: 我唔系就嚟生日啦咩？
1: 系啦，就咁。
0: 哇！你咪买俾我咩？
1: 我觉得笼统嚟讲都系好讨厌嘅。
2: 礼物咧，
0: 唔系礼物咧。
2: 系大家要转一转个声调啊！好啦，到我标题咁嘅，关于搭飞机啊，如果你坐窗口位，究竟嗰个开窗即系闩埋嗰个嘅遮光帘咧，嗰个权力喺边个？
1: 大家啲习惯系点样嘅？
2: 我其實都係
0: 權力喺邊度？
2: 通常我都係會刪咗佢嘅，
0: 通常會刪，
2: 即係最
0: 因為我都係瞓緊覺。
2: 係，你見到啲人一上機已經戴眼罩啊嗰啲咁，
1: 唔係真係曬嘅，同埋嗰個紫外光真係傷噶嘛，
2: 係，
1: 所以係要刪
0: 嘅。係啊，
2: 但係最近咧喺呢個我見到有啲社交媒體有啲外國嘅朋友就掀起咗一個呢方面嘅討論，咁佢就話會唔會變成係一個大家嘅習慣？如果係日間嘅航班，可唔可以真係開咗嗰個嘅窗？等大家可以睇到嗰個風景咁樣，即係佢話理論上啦，咁佢又 assume 咗夜班嘅機或者你真係好遠嘅機，你先至需要去閂窗俾大家休息。但如果係一啲夜間
1: 唔使喎，夜間出面唔曬喎。
2: 係，但我意思係即係如果你 assume 咗你嗰晚係其實 suppose 係要瞓嘅，佢一落地就已經係朝頭早嘅嗰個意思咁。咁但如果你話內陸嘅一啲航班可能係兩三個鐘啊嗰啲嘅日間飛機，係唔係有個習慣係？大家不如係開窗咁樣，咁就引起咗好多。
1: 唔係，但
2: 係
1: 呢
2: 三萬幾個 like。
1: 呢一個咧，其實你嗱嗰段時間要唔要瞓咧，都好睇佢識唔識燈。
2: 係。
1: 即係其實有機艙一熄燈
6: 就瞓啦，
1: 你又知道佢要閂嘅、嗯，就算係日，即係就算係朝頭早機，佢會幫你調整個時差噶嘛、嗯，因為啲航機本身，所以你會發現有陣時明明我飛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太夜啫，但係佢講完嘢之後，做完一輪嘢之後，佢會熄燈嘅。
6: 嗯，
1: 其實嗰個其實係一種示意，去提一提你，
6: 即
1: 係而
6: 家
1: 休息啦，
6: 例如休息咁樣。
1: 咁我諗都係跟嗰個咯。
6: 唔係最弊就係嗰啲熄曬燈啦，閂曬窗咁樣啦，打瞓啦咁。但係突然之間有一個人開曬幾盞嗰啲射燈咧，射住自己，原來啱啱你隔離，好多時都係咁嘅去睇。做咩睇書咯喺度？
1: 你講唔係我咯？你見到你咩？
6: 即係四眼射燈俾佢開曬嗰啲咧？
1: 你又開自己眼嘅啫嘛？
2: 呢個咪又係搭曬技巧？
1: 又得？
6: 呢個咪又係搭曬嘢？
1: 嗱可以，但
6: 係你睇緊咩書啊？
1: 嗱首先我你嗰啲射燈只係開自己個眼嘅啫嘛，點會開人哋個眼㗎？
2: 咪你隔離嗰、那個
1: 係啊，好聚焦嘅，
6: 係好聚焦嘅，係好怕，
2: 應該 OK 嘅。但係有啲網民就分享翻有啲嘅經歷，咁佢就話曾經咧就試過搭一個都係十幾個鐘頭嘅飛機嘅，咁、
6: 哦、
2: 全隔機所有人咧都熄閂咗嗰個簾，佢
6: 又唔係開曬啲嘢，
2: 佢就真係得一個乘客咧，就算係嗰個空中服務員行埋去話，咦小姐，我哋全機咧都係大家都係熄咗喎，你可唔可以都熄埋嗰個嘅
1: 閂
2: 咗個，因為佢嗰個係一個數碼嘅遮光透光嘅一個玻璃技術，咁、
6: 哦、
2: 佢應該可以教咩 75% 啊 50% 咁樣、
6: 哦、
2: 先進啊，我都未見過。咁佢就話咧，嗰個女士就堅持話，我已經 75% 噶啦，已經即係係暗咗噶啦，你哋應該係瞓到嘅咁。咁我就堅持唔整，
6: 我要伸手不見指先瞓到喎。
2: 系啦，咁佢就话，咁嗰位嘅女士，
6: 唔系，不过佢有权咁做啊。
2: 系啦，嗰、那个争议就系嗰位
1: 佢有冇权咧？
2: 呢、這个
6: 有冇权？
2: 因为咧嗰、那个空中服务员都系只系建议佢，咁然之后佢都系坚持系75%，咁结果就系
6: 冇计嘅。
2: 佢嗰程就系成程机就中
1: 讲啊，中间通常你买机票之后后边嗰17页嘅细字，可能有一条就系你最终个决定权喺个飞机嘅，因为我觉得个管理上边佢应该系有个最终权，即系佢好礼貌。即希望你咁做啦、即係唔該你配合啦、可唔可以呢咁樣即係移民康啦、係啦咁但最後應該係佢當如果真係干擾到其他人嘅時候係照計、我諗係有個最終決定權。
2: 我睇返新聞報道就話嗰、那個又係真係有空中服務員去講咗呢個行為而佢堅持係話、我已經識咗好多㗎啦你哋瞓唔到就係你哋嘅事咁樣。
6: 係不過有一啲人呢係、即係譬如我屋企有啲家庭成員都係㗎佢哋閂曬燈係瞓唔到㗎、即係譬如我媽媽以前都係佢一定要開少少光，或者床头咁样，我妹都系嘅。其实佢哋有啲咁嘅习惯。咁有啲人系恐惧或者唔知道，佢哋系有少少灯，佢唔可以全喺一个好黑嘅状态底下。系咁呢个都好难讲咯。咁我自己感觉上系佢有权咁样做，只不过就系佢会唔会与人方便咧？咁即系譬如我哋呢啲，哇，朝头早又闩，我都闩啦，会阻住人瞓，人人都瞓紧觉。我自己咧就习惯咧戴个太阳眼镜嘅，即系任何情况底下咧，譬如夜晚黑巨星，冇错，我都。即系遮住自己的眼，咁你隔篱嗰个，我眼罩我冇戴，因为眼罩我唔舒服咯。戴个太阳眼镜嚟瞓觉咯。我通常都系
1: 戴住眼镜，舒服个眼罩。
6: 唔知啊，
1: 唔系啩？
6: 唔知噶。所以我就系话，即系有阵时你改变唔到人哋嘅，你真系要睇书。米克坐喺你隔篱咁点啊？
1: 系啊，冇计。
6: 咁我唯有就戴住，
1: 我又唔睇
6: 眼镜遮啦。
1: 我得明时自己又会传到你，我都唔明。
6: 唔系，跟住你就喂做咩？你睇书啊？系啊。
1: 唔系，但系睇咩书？所以我上飛機有幾個法寶嘅，即係耳塞我哋有嘅，即係而家嘅 noise cancelling，因為咧你嗱呢、這個更加做唔到，你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噶嘛，
6: 係小朋友，
1: 係啊，咁嗰啲即係唔好集中講佢哋，但係即係佢哋都好發聲啦，即係咁你嗰啲又更加冇得管啦，即係你話開山，我覺得你最後寫啲條例咧，你都寫到嘅，即係如果呢件事成為好滋擾嘅話，我覺得最終航空公司都會做到一個，就是、最終決定權都喺個空中服務員嗰度，
6: 都係，
1: 但係你其他小朋友喊啊，然後避航啊，咁你點寫落去啊？你唔好寫喎，人哋即係基本上係人性嘅一部分，佢要咁樣做噶嘛，咁、就自己咯，
6: 自己
1: 眼罩，
6: 就自己幫自己先咯，唔好指人哋
1: 揾多啲錢咯，
6: 點解？啊，搭头等啊嘛，
1: 私人飞机，因为你咁冇大志嘅人，
6: 哇，私人飞机真系谂唔到嘅，
1: 你谂阔啲啊嘛，
6: 好嘢好嘢好嘢，
1: 系咪啊？咁你开又开，生又生，
6: 多谢，
1: 咁乜所谓啊？
6: 就系咁咯，就系咁简单，
1: 咁咪就
6: 系
1: 咯，
2: 但冇得搭讪，
1: 繁忙嘅嘢，唔好讲咁细节。我哋系咁样嘅，世界杯睇到如火如荼咧，边厢竟然有一间沙滩排球学校可能要暂时休学，其实又系讲翻呢一个佛得角 系啊，冇错啊。
0: 因为有沙滩排球学校咁得意嘅。
1: 嗱，因为咧，法德国嗰边咧就其实有即系大家知岛国啦，咁所以即系大家想象到都会有沙滩啦。山上边啦，又想象到
2: 排咗排球啦。
1: 咁啊，重点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法德国啲球员咧，佢哋好多时候都身兼好多职嘅。
2: 嗯，
1: 即系有啲可能系真系有啲系负责做清洁嘅。有啲喺街道上面即係可能即係維持秩序啊、然後有啲呢就即係喺唔同嘅一啲學校裏面教書。咁講緊呢就係和仙娜，即係呢一個出名咗嘅龍門啦，咁咁去到千幾萬嘅即係 followers 啦，咁樣即係多過國家總人口嘅唔知幾多倍啦，即係當地咁樣啦。咁原來呢佢呢有一個身份呢，就係喺法德國當地呢一個即係排球嘅訓練學校呢任職呢個排球教練啊。
2: 喺度教排球啊。
1: 啊係、
2: 嗯、
1: 所以你見
0: 到才華
1: 有時都唔垃圾嘅，即係成日都。可能同打排球啲關係，咁咧就平時係教小朋友打排球，咁咁因為本身就個學校咧就以為佢咧應該都分組賽之後就翻嚟啦，
2: 嗯係，唔使請假，
0: 約好快翻啦，
1: 咁個告示就寫短啲啊，哇我哋個老師就請一請假咁啦，咁但係點知打到入去32強啦。咁咧，所以咧，嗰、那個即係當地學校就好幽默咁樣就話啊，其實我哋就即係呢一個老師啊，有啲緊要事。
0: 哦。
1: 咁今年嘅夏令營咧，應該見唔到啦，咁樣。咁、因為佢要請假去踢世界盃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一個咁嘅趣聞啦。咁呢樣嘢都反映咗即係法德國呢個球隊嘅即係嗰個故事性，即係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就係其實一班球員，佢都真係要即係做好多嘢，
0: 唔同嘅崗位，
1: 讓自己踢到足球，可以參到賽，咁然後去到大賽又真係呢、這個都係好厲害嘅，即係三場和波，即係嗱，通常係咁樣噶
0: 嘛，三場都和，
1: 即係佢得三分嘅啫嘛，即係咁而最佳第三名先可以即係入去再踢32強嗰啲，即係其他組別啊，嗰啲全部都高過三分嘅、所以咧。係好奇，即係好神奇嘅呢個旅程咁樣。咁睇下嗰個即係發展啦，即係到佢即係對阿根廷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事情。
0: 對阿根廷真係好開心喎、
1: 啊、呢件事。開心㗎，但係都我諗佢哋係懷住，我唔知得佢哋懷住一種幾派對式嘅、即係你見到幾個地方，即係我見黎巴拿馬、即係法德國等等咧，即係一啲我哋話現場睇嘅時候啦，即係實時你見到播嘅時候啦，就算係入波定係落後定係點樣咧，佢都係歡呼緊嘅，佢都係喺度玩緊嘅。咁嗰樣嘢咧就係我諗佢哋係應該懷住一個心態。剛才咪講咧，即係點樣即係面對嗰個失敗咧？有時期望同失敗就係嗰個關係嘛。即係當你期望緊自己嗰隊波變得好好，咁就算佢贏波，但係入唔到去32強，咁就已經即係好大件事啦。咁但係當你係懷住一種參與快樂足球嘅時候，佢好似又好享樂咁樣。
2: 我就係作為咧代入咗嗰個佛德國嗰個排球學校嘅家長啊，咁都會分。
0: 梗系唔会啦！
2: 我理得你听咩世界杯？
0: 唔系，我谂佢哋都好开心嘅，即系认识一个人，佢能够即系咁多人支持佢哋，
1: 佢都系佛德国嘅，
0: 仲顶住
1: 嘅人嚟噶嘛？所以佢哋应该系全城系嘛，即系全国开心咁样啦，
0: 真
1: 系
0: 好
1: 开
0: 心嘅咁又
2: 都要退钱噶，
0: 系
2: 冇得信堂。
0: 喂，你哋有冇留意咧？
1: 收钱
0: 好衰嘅真系。你有冇留意过？而家话即系阿根廷咪有个美斯像嘅，
1: 系啊，
0: 即系嗰个跪低咗。喺度咁樣嗰個
1: 有啲尷尬嘅，
0: 有啲尷尬嘅。咁佢就話，即係雖然呢個係即係70公噸啦，即係耗資咗成年幾啊年半啦嚇。咁然後就即係又話，即係全球咧已經係超越埋唔知邊個地方嗰個已經係最勁嗰個美斯像咁樣啦，最大啊最高咁樣啦。咁但係有啲尷尬就係話，即係原來佢冇附著嘅喎
2: 嚇。
0: 系喎，佢話咧，佢話唔知點解咧，佢pan 內下邊咧，佢嗰度佢話會唔會係呢一位嘅設計師咧，即係整整下後邊冇筆跡啊，咪講笑佢咁樣講笑，咁然後咧喺
1: 個獎杯嘅位置比較尷尬。
0: 個獎杯位置係一個尷尬啦，佢擺咗喺中間，即係佢前面嘅中間，咁啲人就話：你擺呢個位置好似有啲尷尬喎，咁樣。
1: 不過冇啊，啲開心嘅嘢、慶祝嘅嘢，大家都係笑啦，開心啦。咁就睇加拿大嗰場都係㗎，大家最開心唔係睇日波嘛，即係除咗加時日波之外，就係揾人浪嘅時候咧，個鏡頭捕捉住一個女士啦，揾人浪嘅時候一飛出嚟，成個電話飛出嚟。
0: 係啊，
1: 哇！全場幾興奮啊，
0: 好鬼好慘啊！好，11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是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采取是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路线、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建议增加业外委员，令整体业外委员比例上升到31%。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建议可以做到平衡多元化，其中加入科大医学院两位委员对课程认证工作会更好，另外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专员，都可以代表基层医疗医生的声音。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医生数量是否足够，取决于希望为市民提供乜嘢质量的医疗服务。他希望政府先给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建议医委会取消换型作为处分选项，是符合病人政策连线的诉求，可以提醒医生如果犯错，即使认罪都会即时被停牌，效果更明显。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为局势再度升级，原定星期二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都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又说，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热线仲未开通。美国和伊朗早前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是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打击。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6点，升424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3点，跌1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阿里巴巴94.85，升5.3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华虹宏力199.8，升10.3；中芯国际81.95，升1.95；建滔积层板93.15，跌5.4；建滔集团118.9，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8，澳元5.40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9点，跌491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8美元，卖出4,06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星期二式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喺湾仔北噶。咁为咗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下昼12:3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咁龙尾而家系排到去中山纪念体育馆。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而家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糖水道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仲有牛头角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船底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3: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6: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1: 虽然真系冇乜点睇波啦，但系最近听到呢一个佛得国嘅门将啊和仙下佢嘅古仔咧，真系令到我哋呢啲准备步入中年嘅
5: 准备
1: 步行紧，慢慢
5: 从准备
1: 褪紧入去中年啊！你睇人哋四十岁先至真系国际知名，系咪都仲有即系个压力
6: 啊？
1: 系啦，好似。大器是晚成是真的 work 的、哦、你看又有个成功例子啦、
6: 哦、
1: 好像个心是不是安定一点，没那么焦躁一点。
6: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本周关键词讲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大器晚成。英文是什么？
1: 是 late bloomers，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译法、
5: 一个说法的、也很多书讲这件事，就是大器晚成。大家有没有被人赞、Ada 应该没了， Ada 这么早
1: 年少成名、年少成名英雄出少年，
6: 你哋好似笑紧我咁嘅，我都冇成名过，其实系啊，所以都
5: 咩啊？点会啊？你咁早十几岁就已经喺香港电台立足，
6: 立足
1: 赢晒啲比赛。
5: 你我谂你真系冇听过一句，哎、大器晚成，你唔会咯？你点会即系
6: 话我就冇，因为我都而家晚啦，都未成咁，就冇。
5: 后生嘅时候啊，
6: 后生冇，后生更加唔会啦。同埋喺身边嗱，我哋都好少听到有呢句说话。不过即系其实而家仲。適唔適合講呢，即係
5: 點解呢，
6: 我哋會覺得有一啲嘢你係要有所成就係其實需要時間㗎嘛。即係你唔會話嘩，即係好多時你年少氣盛或者咩年少得志咁樣，就好似係一個讚，但其實都未必係真係讚。
5: 你睇七十八格啊，即係 Elon Musk 有啲全部都好後生就已經成名㗎
6: 啦。大器晚成
5: 㗎嘛。咁所以真係反映咗 Ada 係好早已經成咗名，即係冇人會咁同佢講。
6: 冇你呢，你有咩？
5: 有，梗有啦，當你一路都好努力，然後一路都冇成績嘅時候，側邊人就會鼓勵你，冇嘢嘅，大器晚成啊嘛。會有咁講，
6: 係
5: 聽好多添，
6: 係啊，真係㗎。
5: 是啊，一長時間都冇成績，真係㗎。即係當你身邊嘅人佢見到你好努力，
6: 原來我嚟
5: 見到你好嘗試要去即係得到自己嘅要求，滿足自己的要求目標，但係都不果，即係攞唔到嘅時候，身邊人你總有啲安慰㗎。你其中一個好多時候安慰就係用時間嚟安慰你囉，未到啫，即係時機未到，大器晚成。咁我聽得太多了，所以我回應係我知我係梵高嗰隻。
1: 哦，系好迟先睇到嗰本書，
5: 迟到死后
1: 先成，
6: 唔系、啊，反而有好多人都会讲，即系怀才不遇，怀才不遇好似更加常嘅，你怀才不遇，即系你有料噶。
5: 两句衔接噶，
6: 系咪？
5: 即系你怀才不遇，
6: 系咩两句衔接？
5: 即系你嗱，大器晚成，你都有个气先得嘅，即系你本身系有才嘅，即系你本身嗰阵时你系有个 potential 系会变成一啲嘢嘅。咁你未遇到好嘅時機，未遇到好嘅人，你未遇到好嘅際遇，咁你咪未形成囉。
6: 係啊，
5: 所以兩樣嘢係有即係邏輯關係。係，
6: 但我覺得好唔同囉。大器晚成呢係一個祝福，覺得你得嘅，你終會得嘅。懷才不遇你可以一世都唔遇㗎嘛。
5: 嘩，你咁
6: 我真係喎，你大器晚成已經係話咗聽你晚成嘅。
5: 係。
6: 你遲啲就得㗎啦，我睇好你㗎嘛。但係懷才不遇你可以真係一世我都遇唔到。
5: 我知道，通常嗰句係咁樣嘅，要加多字嘅。你懷才不遇啫，即係
6: 你懷才不遇啫，
5: 係啦，
6: 係啊，好似好有好唔同喎，
5: 好唔同個感覺。你暫時啫嘛，講緊係好短時間嘅，
6: 係啦，
5: 你係呢一個時期，好短時間懷才不遇啫，
6: 係啦，
5: 好快就遇㗎啦，
6: 冇錯冇錯，
5: 咁咪 OK 咯。
1: 通常都好 heavy 咁啊，聽到懷才不遇，因為通常都係啲譬如啲詩人啊定係點樣，係佢懷才不遇，所以先咁多作品，
6: 係
1: 咁多詩。
6: 懷才不遇就係慘嘅，即係大器晚成就係好似都仲係要鼓勵下你咁樣，你終會成功嘅。
5: 但幾多歲先叫做大器晚成？
6: 係啦，即係我就係想討論呢個問題啦。我頭先都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而家仲適唔適合用啊？就因為我哋以前就係即係梗係晚成啦，你做電台你唔會做一個月。然後你就會嘩，我所有嘢都 perfect 嘅，我所有嘢都真係控制得好好咩，你一定係要俾時間啊，嚟自己翻村子把聲。
5: 其實普遍成名嘅主持係平均幾多歲到嘅呢？
1: 覺得應該都係廿頭
6: 吧。喂，咁你要 define 咩叫成名囉。
5: 報紙會買囉。
1: 大家知道
6: 報紙會買，你做兩日都會買，睇係買咩㗎咋。
1: 都名嘅，叫成咗名㗎啦。
5: 係呀。
6: 哦，你要嗰啲嘢啊？
1: 係啊，就是、最、哦、最虛榮嘅，即係咁講，
6: 最虛榮嗰啲，
5: 即係例如、哦、例如歌手咁先，即、就、係、是、用最傳統藝人咁講法，咁你都會覺得哇，咁你黃，所以最黃金嘅時期，
6: 嗯，
5: 即係可能係
6: 賺錢咯，你賺到幾多錢？
5: 20至30歲嗰陣時係黃金時期，咁、那個大器晚成我就明啊嘛，就係30到尾，咁如果突然間成名嘅時候，咁就叫做即係大器晚成咯。咁又調翻轉，如果你係做學者嘅，咁、其實你80歲先成名咧。嗰、那個都係大器晚成，因為你個黃金時期係可能係40幾至到60嗰段時間，
6: 哦、
5: 即係我意思唔同嘅工種，唔、同嘅工種啦。
6: 又
5: 係，其實嗰個所謂黃金時期係會唔同噶嘛。咁、而大器晚成咪就係黃金時期嘅尾段，咁、嗰個叫大器晚成咯。所以運動員點解你話即係黃先下40歲咁、叫大器晚成，就是、因為40零歲差唔多足球員退休啊嘛。所以呢件事咧應該鼓勵唔到李家彪，
1: 欸、
5: 因為即係 DJ 主持嘅生涯咧，係唔應該就退休，所以你係唔需要諗住大器晚成住。即係我覺得唔同工種嗰、個大器晚成係時間唔同。
6: 但最慘就係要睇埋你嘅壽命啊嘛。
5: 哦，係啊，冇錯。
6: 咪有啲人話我同你鬥長命，你呢個職業係鬥長命嘅意思，即係咩意思？即係話可能你要浸淫一段時間、或者咩？咁嗰個晚成，所以晚喂，如果我有個朋友句即係名言啊，
5: 哦係咩咧？
6: 佢就話。如果聽日你就離開呢個世界，
5: 哦、
6: 今日你就係你嘅晚年啦。
5: 哦，
6: 咁跟住我就諗、okay. 啊，你講咩咧？哦，原來你嘅意思即係人生無常咯，即係、你都唔知幾時先會叫晚年。
5: 有一句好相似嘅一個即係言語就係、是，即係每一日都係餘生嘅第一日啊嘛。
6: 哦，
5: 即係我意思就係、是，但係嗰樣嘢係因為大家都控制唔到呢個 variables 啊嘛，咁所以就當係大家公平先啦，即、當係公平，即係意思大家都控制唔到啦咁。咁、但係你即係你本身係咪喺你個事業嘅晚期？咁嗰樣嘢深刻係可以控制到，即、係你知道大概係咩時候退休，你留到咩？狀態都唔走咁，咁嗰啲係可以衡量嘅。
1: 我喺大學嘅時候已經俾人嚇大了，
5: 點樣咧？
1: 就係、有一堂嗰啲教授咧，就真係問你哋知唔知咧？成名其實係要30歲之前。咁跟住大家就靜咗咁樣啦，咁我真係㗎喎，真係要30歲之前咧出名嗰啲人，跟住就開始數啦。咁、我嗰陣時聽到哇，原來嗰個 deadline 係30歲，咁當然而家過咗就覺得可能真係，即係你
6: 點解會講起呢個話題
1: 嘅？特別係。因為你至少你譬如你真係做媒體之類，咁你至少要捱得嘢先啦，或者你要做創作嘅嘢、
6: 哦。哇！你做創作成名都仲好難添，嗬？
5: 行行都難嘅。
1: 那個悲觀，因為
6: 行行都難。
1: 但我都有前排有睇過另外一個，不過佢網上啲前輩講，咁佢係評價緊藝術行業嗰個媒，譬如畫畫先算啦。佢舉咗個例子，咁佢話咧，其實真係成功嘅藝術家咧，你真係要。你最少嗰出道之前嗰幾年啊，其實你都係預咗係零收入啦。你係要真係有嗰個嘅韌力，做得夠耐，你先活得夠喺呢個行業裏面活得夠耐，你先至能夠喺有成功嘅個可能性。即係你可唔可以撐過嗰一段嘅唔知幾長嘅嗰個嘅時期咧？咁我真係相信，咁唔同嘅行業，譬如藝術家，佢哋可能真係需要好多嘅累積，先至可以最少你有一個 portfolio， 你先至可以係喺個行度成功咁樣。應該是那個不同行業。
6: 不過我相信有些行業是真的需要早啲。
5: 我覺得看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工種，剛才講工種會分不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時期都是即係可以爭好遠，即係你緊經歷緊啲咩事？舉例你剛才講藝術咁先算啦。我哋睇梵高、高更嗰啲，其實唔好話佢哋成名啦，佢哋投入呢個行業本身都好似，即係梵高喺畫畫之前，佢做傳道，即係傳教，然後做即係教書，即係做好多唔同嘢噶。佢都係三十幾歲先，27歲啦，嗱，差唔多三十歲先開始即係叫畫畫。一開始畫仲要都唔知嗰啲係咪叫畫。咦？呢啲畫嚟嘅咩？即係佢係冇技法嘅，即係佢連影都唔識畫嘅。一開頭嘅時候，咁所以係好遲嘅。高更嗰啲係35歲先放棄個金融業，咁當然佢金融嗰度都揾得幾好。
1: 所以就可以畫畫，
5: 去畫畫。咁點知又發覺，即係畫畫真係揾唔到食，跟住就去大溪地咁樣。即係只需平啲咁。即係你見到好多人個直頭佢。進入個即係最後成名嘅行業都係好遲嘅，但係到當代咧，我就唔識去評論呢件事，因為咧當代其實嗰、那個就算藝術界別，你見到佢能夠成名嘅嗰個周期咧，好快流轉，即係好早成名係咪好事咧？我唔肯定嘅， 因為你好早成名，你好快你個熱潮可能過咗、
6: 嗯、
5: 你過咗之後，你突然間嚟爆一兩年咁樣，咁嗰兩年之後，咁之後唔賣畫喎、嗯。但你剛才講就係頭兩年唔賣嘛，咁好似之後可以賣啦。咁而家調翻轉就係你得兩年賣畫，
6: 唔係你死咗之後都繼續有人賣啲畫嘅。
5: 嗱，就係講緊啦，當代。嗯，如果你講緊我哋而家見到嘅，即係嗰個藝術市場，係咪咁多仲有嗰種即係死後先成名嘅故事呢、嗯、其實又好似唔係見好多。
6: 係，
5: 即係你現當代見緊，你都係在世嘅時候，其實都成咗名㗎啦、嗯。你係可以留到幾耐？咁但更多就係因為個市場好泡沫化，好多流轉，咁你有新人出嚟，大家都追新嘢嘛。咁、
6: 嗯、
5: 你新嘅嘢，哇，好好有趣喎、啊，咁咪追咯。追完兩年之後，又有下個，咪再追新嘢咯、
6: 嗯。
5: 即係當藝術都變咗潮流之後咧，嗰樣嘢又唔同咗、嗯。所以大器晚成係咪祝福，我都唔好肯定。
6: 嗯、
5: 即係究竟係應該遲啲先啦、啊，定係早啲先啦、啊？
1: 係、
5: 嗯。咁當然我哋都冇即刻講啦。咁、嗯、希望人哋有啊，無論遲定早。
6: 係。都有個氣先啦、啊。
1: 嗯。
6: 咩啊？咩啊？
1: 早成早成名咯。
6: 唔係有啲行業或者有啲特質嘅工作咧，係又真係需要時間嘅、
1: 嗯
6: 啊。你太早咧，譬如有啲演員咧，佢哋可能係佢哋成日都等緊一個機會，但係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嚇。咁、佢一路累積，只要你唔放棄，一路累積經驗啦，好啦，去到佢真係去到中年之後啦，佢、所掌握到嘅角色就闊啦嚇、即係佢可以做曬好多嗱、即係好似謝苗咁啫嘛。佢可能二三十歲佢出唔到嚟啊，但係到佢而家累積到，有人睇一路睇緊，可能中間有一段時間佢係喺網絡度即係發展咁，突然之間咁佢又把握到，咁佢算唔算係大器晚成咧？都可以咁樣諗囉、
1: 但我自己呢琴晚都有聽咗一啲有啲專家佢分析、因為譬如我哋講返運動嗰個行業啦，咁佢舉咗啲例子嘅，有啲專家話譬如阿護士即係打高爾夫球嗰、那個，佢呢係好出名，就係佢十歲嘅時候佢個老豆已經好想培訓佢去做揮杆啊嗰啲嘅動作，即係佢好細個已經開始有呢個打 golf 嘅嗰個嘅訓練咁樣。咁有個專家
5: 十歲算好遲
1: 啊，唔係十個月啊，
5: 十個月
1: sorry
6: 佢十個月喎、
1: 但我唔知佢有冇過分誇張，即係總之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接觸，咁佢就話有呢啲年少成名嘅例子，就係佢好早就投入嗰一項專長嘅專業訓練，咁、就令到佢好早已經可以打出嗰個嘅成績。咁另外一邊雙咧，就係、另外一類型咧，就係佢可能頭嗰幾年佢有一個試唔同嘅興趣嘅、可能佢又打下籃球啊，又踢下足球啊，又打下籃球，最後先發覺去到可能大學先至揀定，高中先揀定佢最後嗰個專長應該係乜嘢。咁、佢就話咧，連早如果你好早就去做嗰啲專業訓練嘅人咧、你開頭嗰個收入係會高啲嘅、但係你去過咗嗰幾年，去到五六年之後咧，其實反而係後一步先入去嗰個專業嗰啲人咧，佢個收入會高翻過嚟，即係追到你咁樣，追到最早入行嗰一批。咁、所以佢嗰個結論就係、其實一般人啊，佢哋唔係講緊少數天才，你一開始就哇就喺呢一行，其實都會有一個試錯去睇下揀下，譬如好似真係梵高咁，我去做下呢份工，我、原來唔得嘅，我做下呢份工，係應該要有個咁樣嘅試嘅機會，咁、你最後揀定一個啦，咁你嗰個咧就會比較真係穩定啲，你唔會話去到三十幾歲又唔轉。
5: 但係咧呢個嗱再講一次，
1: 係
5: 真係都係睇翻工種，就算喺運動界別都係有唔同工種嘅，
1: 係
5: 同埋唔同地方。你剛才講可能係美國嘅例子咧、但係有其他地方係，如果你一錯過咗，你真係幾個月幾歲開始要㗎啦、因為你開始由你個區去到你個省，然後去到所謂一個準備班，然後國家隊。嗰、那個時間你只要一 miss 咗，你一搭唔上嗰班車咧，你後面嗰十幾年你就知道你唔會趕得上嘅，即係你唔會追得翻嘅。你一定要係幾多歲你就已經入到嗰個 tier 嘅隊，然後先會跟得到。所以佢冇得俾你追得翻。即係同埋有啲嘅運動，例如體操咁先算啦。佢、真係講求，
6: 就搞唔到。
5: 係啊，你個真係講求你幾細個開始操喎、你遲咗少少，你個身子係個訓練就係爭好多㗎啦。跳水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咁所以你真係唔知道，有陣時咧、你睇大細威都係㗎、即係細細個其實都冇俾其他選擇佢啊。
6: 係
5: 啊，就係呢個運動。
6: 個阿爸就係要佢哋
5: 係啊
6: 訓練佢哋。
5: 就係呢一個，你冇其他，你直頭係一個
6: 等唔到你
5: 隧道啊。 隧道嘅 vision 啦，你淨係得呢條路嘅啫，咁樣。有陣時好多運動又
6: 係
5: 咁。
6: 係，譬如藝術方面，譬如導演都係啦。譬如嗱，舉個例咧，譬如張藝謀導演咁啦。咁你哇，張藝謀導演好犀利咩？你諗下佢其實咧，佢係做過啲咩咧？佢由最初喺農村然後又做過啲紡織廠嘅工人，跟住搞下搞下咧就好。大个先至无端端就考到入去，即系北京电影学院啦。嗰阵时已经28岁啦。咁跟住到佢真系第一次，譬如《红高粱》1987年，其实佢已经差唔多40岁。
5: 系啊，
6: 37、40岁。咁而家就更加即系我哋而家睇张艺谋导演嘅戏，我哋仲觉得哇好犀利。咁佢都真系算系，即系咪叫大器晚成？其实都未必可以真系。
5: 总之唔系而家我哋理解嗰啲，即系我20几岁
6: 就爆咗出嚟，
5: 就试拍咁样，起码都40岁啦。咁呢个又系
6: 个个都系啊，黑泽明都系，
5: 系冇乜好拗嘅，即系你究竟系应该咩年纪去做？咁然后唔同时期、唔同历史时刻又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即系有啲嘢会滞后咗。但系即系嗰样嘢就系、是、某啲行業係適合講大器晚成，有啲就更加難得咯。即係如果能夠大器晚成，就真係好難得啦。但係做生意咧，大器晚成嘅例子好多嘅。
7: 生意係
5: 創業好多嘅，即係嗰個漢堡包快餐店先算啦。即係佢其中一個 founder 啦，佢其實一世人咧，大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做 sales 嘅。

0: 你辞职先啊？
1: 咦？
0: 又冇人追逐你嘅梦想？
2: 唔使，系啦，咁啊，
1: 梦想系做电台，
0: 好啊，系
1: 啊，兜翻兜翻先，兜翻先，
2: 非常好吓。咁啊，希望你唔使等到大器晚成，你而家都已经有所成就啦，知唔知啊？
0: 你怀才不遇啫。
2: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是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村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流

0: 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话，牌照署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的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59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4升4.6，腾讯控股429.4升17.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48，阿里巴巴95升5.5，华虹宏力199.7升10.2，中芯国际82.45升2.45，建滔积层板90.9跌7.65，建滔集团115.8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2点，跌659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62美元，卖出406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星期二式是有特別的交通安排的，就是灣仔北。為了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下午12:30，灣仔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和中環灣仔繞道隧道通往博覽道的支路是會封閉的。另外一帶是會有改道的措施，受影響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的。還有牛頭角道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就是去觀塘方向，跟住振華道的慢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另外較早前英皇道去灣仔方向，跟住糖水道的壞車已經拖手了，不過一帶仍然車多少少。轉向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鲤鱼門到匯景花園橋底去旺角方向，還有紅磡繞道都會海日酒店去尖沙咀。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Uncle Seal again. 萧叔咧都收过唔止一次呢个问题，就系咧一个喺香港嘅办公室做嘢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字 ，excel。excel， 究竟呢个字点样读呢？咁呢个字咧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英文字嚟。呢个字咧，我哋系一个 verb 嚟嘅 ，OK，to excel at something， 即系喺做某一件事咧做到非常之卓越、好优异嘅，胜过其他人嘅，我哋叫做 to excel at something。个重音咧，其实咧佢系应该放喺 the second syllable 嘅 ，so excel。OK， 同呢个字有关嘅一个字咧，我哋 excellent， to become excellent， OK， excellent， 留意啦，当我哋 excellent 咧呢个 adjective 一个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如果 ex 咧呢个重音放在前面咧，我哋通常系用翻个 a vowel 嘅，所以 a 加个 k 变成 e， 再加个 s 变成 x， so。Excellent， 就唔好读成 excellent，but excellent。至于我哋头先讲嗰个 excel 咧，我哋系 excel。点解系 ex 唔系 excel 咧 ？OK， 而系 excel 咧，因为佢唔系重音，重音系 sell 度，所以前面个 ex 咧，我哋通常用一个 e 加个 k， 再加个 s 变咗 excel，and。Excellent，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嘅本周关键词，我哋讲呢个大器晚成啦。咁其实呢个 late bloomers 咧，的确系有本同名嘅书咧。有位朋友佢系写咗首本书，就系同大家讲，你真系要大器晚成咧，其实有啲特质嘅咁样。咁、
1: 哦、
0: 本身嗰个作者咧叫阿卡尔加特啊，佢系曾经系呢个福布斯杂志嘅高层嚟嘅。咁佢
2: 名噶佢
0: 系佢本身嗰啲个古仔都系佢好似佢自己讲啦，系因为啲误打误撞入咗名牌大学，但系。入到大學都係咧，唔知道自己想讀乜，咁啊剔曬最簡單啊，想畢業嗰啲科。
2: 唔知點解去咗名校讀書先？
1: 嗱，唔知點解？
0: 嗱，
1: 我冇辦法。
0: 睇啲報道咧，係話因為佢運動好叻嘅，跟住咧佢有一場大學有一場比賽咧係誤判咗，咁、於是咧佢可能就因為嗰場波嘅嗰個結果咧，令到佢入咗。
1: 哦 ，OK。咁啊，阿彪未繼續之前咧，提一提大家嚇、有一個特別嘅即係警告生效咗，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11:40咧係生效嘅。
0: 嗯，咁跟住咧，佢大學畢業之後咧，佢就做咗一啲都係啲散工啊，即係保安啊，或者係啲好學唔到嘢工作。佢做到26歲，佢先至覺得好似唔係好學到嘢
2: 嚇、保安好似唔係啱我做。
0: 係啦，咁跟住去到。29歲，佢開始真係去做一啲即係編程方面嘅知識咁樣，咁佢就29歲創業，咁就34歲之後就開辦咗直谷嘅第一本嘅嗰啲嘅雜誌啦，之後仲做埋呢一個嘅福布斯嘅一高層咁樣，咁
1: 好超前嘅，唔算晚成係嘛？廿九歲
0: 創業，
1: 但
0: 佢做保安26歲佢做到。即系嗰个岁数上，
2: 唔系咁佢好早，
1: 系啦，创业咯。
2: 因为系调翻转，即系你26歲做保安，咁又觉得好似有啲啊咁样嘅咁。但系你29歲创业，其实都唔算好迟，
1: 系啊，
2: 其实都算。但系应该佢因为做福布斯嘅时候，目睹好多嘅生意人系好迟先开始就真嘅，即系好多系50歲啊等等。因为佢本身咧，其实卡尔加德算系好早见到所谓科技嘅。嗰、那個發展嘅，即係直谷嘅第一批。你諗下嗰個年代，佢做編程喎喺度，其實佢係一個好超前嘅嘅諗法。然後佢喺呢個咁嘅界別裏面去做傳媒，咁然後再去福布斯嘅，咁即係由一個叫新興，然後去翻傳統，即係嗰個來來回回，其實佢係一個幾傳奇嘅故事嘅本身。
0: 咁佢本身咧就喺本書度咧話列出咗大器晚成都有啲條件嘅。
1: 哦，
0: 係啊。就唔係
1: 我哋阿彪有
0: 幾多種，
1: 幾多種中咗啦？
0: 咁佢當然咧列出咗6個嘅，分別有呢個嘅同情心啦、韌性啦、沉着啦、洞見啦、智慧啦等等。
1: 咩？同情心
0: 慢慢可以慢慢講嘅，
2: 係慢慢講，唔使等等6個啫咪得。即係第一個就係、我睇本書嘅嗰陣時佢當然有啲你會就咁聽落去就係咁。系人都知啦，即系又系嗰啲，
0: 系啊，
2: 你阿媽系女人嘅道理啦，咁咁、但系佢慢慢讲落去，你就会觉得，即系讲系咁讲，但系咪真系做到咧，就未必嘅。例如好奇心，
1: 哦，
0: 系啊，
2: 即系好奇心必然要有，但系其实我哋自问系咪真系仲有好奇心咧、有阵时人系唔觉得自己冇好奇心嘅。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咁人梗係好奇啦，個個都好奇心啦、但其實真係唔係嘅。好多時候當你嗰個行業越耐，點解越難再去發揮或者大器晚成咧？個可能性就係因為你就喺個行業太耐咧，你已經以為用嗰套功夫仔咧已經夠使，你就唔會再好奇新嘅事物。當你唔會有好奇新嘅事物咧，其實就好難去激發一啲新嘅諗法，尤其是其實。今次即係我哋講呢本書卡爾加德嗰本書咧，其實佢好集中，其實係講生意上面多啲嘅，即係創業多啲嘅。咁你做生意嘅嘢，如果你嗰樣嘢係固步自封，你覺得本身功夫就已經夠，其實你好難揾到嗰個市場上面一個新嘅即係時機咁所以好奇心本身係第一大要決就係咁解。
0: 但其實呢個好奇心咧，會唔會都係令到佢哋大氣咁耐都未成嘅嗰個原因？因為通常好奇心強嘅人。佢就覺得呢樣又有趣，嗰樣
1: 又
0: 有
1: 趣，
0: 究竟
1: 做下呢樣先，
0: 好似樣樣都得，好似樣樣都可以投身嗰個終身事業，即係嗰個選擇困難啊！當你有嗰個嘅，你覺得好多嘢都好有趣嘅時候，會唔會反而係另外一個困境啊？點解你？
2: 但係唔緊要㗎，係因為你記得你既然睇咗呢本書，你肯定唔係已經成咗名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如果你係好集中嘅人，而你已經成咗名，你就唔使睇呢本書啦吧？
0: 係。
2: 咁如果你睇咗呢本書，即係你想大器晚成啊嘛？ 咁你 either 得兩個可能性啫，一就係你本身就係好心散嘅，咁 OK 啦，咁就話俾你聽，你嘅心散同探索咧，你應該開始要去集中啦，
0: 收窄啦，
2: 係啦，你要保持好奇，但你要收窄啦。另一邊雙，如果你一個好聚焦自己嗰副架撐、嗰啲工具箱、嗰個功夫仔，你就要去開放翻啦，你去探索啦。所以我覺得冇影響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呢種人，咁呢本書就對你無關啦。但係呢本書如果對你有關嘅話，基本上都係可行嘅，即係你嗰個好奇心係應該開闊嘅，同埋個重點就係、年歲同我哋嗰個智力係有相關嘅，咩意思咧？就係、我哋有一個說法就係、其實人嘅嗰個智力咧有分好多個類別啦、其中一個分類就係、佢一個叫做流動嘅智力，同埋一個叫晶體化，即係 crystallized 嘅智力。其實嗰種流動智力就係包括你啲邏輯推理啊，好、快速嘅學習啊，抽象思考等等。咁呢一個的確係廿幾歲係你最高峰嘅時候。咁但係其實所謂 crystallize 嗰啲嘅智力就係你嗰啲經驗啊，你嗰啲判斷力啊，你表達嘅能力啊，其實去到四五十歲呢甚至更後呢先係巔峰。咁、所以你剛才講話嗰啲探索嗰啲 OK 㗎，你廿幾歲嘅時候你咪用盡你呢方面嘅流動智力學咗好多嘢，四十歲差唔多要將佢變成一個晶體啦，即係要成為一個經驗累積嘅發揮咁。咁所以嗰樣嘢冇乜抵租啦，我覺得係一個持續嘅狀態啫。
0: 係，即係嗰個保持嗰個好奇心，可以令到嗰個嘅成功嘅機會大啲啦，咁樣。咁佢仲有，
2: 咁你有冇咧好奇心？我係逐樣 check 你啊嘛，而家
1: 應該有少少啊嘛。
0: 我係嗰啲好容易分心嘅人，就係、因為睇下，咦？我明明係想 check 下呢個世界盃嘅嗰個戰況，一 check 下又啊幾得意喎呢個古仔，嚇、
1: 即係有好奇心咯。
0: 但係嗰個
1: 俾啲嘢 shift 咗去隔離都係
0: 冇辦法專注於一件事咧，因為通常你嗰件事你可能開頭嘅頭半個鐘頭係最有趣噶嘛。你接咗一個新嘅項目嘅時候，啊點解佢會咁樣嘅咧？點解個八爪魚嗰個會攞個觸手嚟交配之？即係你又撳咗去嗰邊嗰啲咧？咁但係你之後嗰半個鐘頭，你會冇咗嗰個興趣，因為你真係要 deep down 落去嗰、那個真係要用苦功嗰個知識嘅時候，真係研究嗰個生物學嘅時候會悶噶。跟住就啊，咁我就 shift 去另外一個範疇啦。
2: 你都講得好啱啊，就係、心散同埋好奇心係兩樣嘢嚟噶。
0: 係，
2: 即係咧，你突然間俾啲嘢引咗去睇下，嗰、那個其實不足以叫好奇心。好奇心咧係你想解答個問題㗎、即係點解嘅？
1: 系啊，
2: 即系你要答到我知道点解啦，嗰、个先系满足咗好奇心。如果你只系俾个标题讲，俾一啲嘢呃咗过去，然后望一望就走咗咧、其实嗰个称唔上系好奇心嘅、好奇心系你需要去掌握成套嘢、起码掘到某一个位。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头嗰80%其实最快你会掘到，其实、即系最尾10%就成为专家，嗰个未必需要。但系好奇心嘅满足咧、你至少喺嗰个体系里边掘到80%嘅。咁、如果净系8%就走咗去咧，嗰、个单纯心散啫。
1: 咁、我谂我有好奇心噶，有阵时我知道啲嘢，我好想知道究竟点解啊。系啊，我有，
2: 仲
1: 有我可以有大器晚成嘅抱
2: 负。再讲一次，你好早成啊！
0: 但不是再嚟，
2: 哦系，第二波
1: 再成。
2: 系啊，
1: 系啦，系咪要有第二波？
0: 第二春，
1: 第二波，
2: 即系事业上。
1: 喂，头先都提到同理心系咪？你头先话同情心同同理心系嘛？
0: 因为
2: compassion，
0: 因为通常大器晚成嘅人，佢咧会经历咗佢嘅失败嘅经验比较多，咁所以佢会比较理解大家嗰个苦况啊。佢会嗰个人际关系唔会比较
2: 冇必然逻辑嘅，其实
0: 系
1: 嘛？
2: 好多人经历咗好糟糕嘅事情咧，都唔体谅。
1: 唔系，但系好多人都会觉得你经历多糟糕挫折，你成功嘅机会大啊嘛，好似系即系比，
2: 但系嗰个系正比未必系因果嚟噶。
1: 系咯，
2: 即系你成功之前仲经历过，你系经历咗好多衰嘢，咁成功咯。咁但系系咪一定经历咗好衰嘢之后会成功咧？就未必嘅。
1: 系，
0: 跟住咧仲有呢个韧性，即系遇到挫折同失败咧，咁你都
2: 啊唔系，讲翻完先，未讲完。
0: 哦，sorry，
2: 即系当你点解要话compassion 重要咧？就系到最后咧，我哋见到成功例子，通常见得一个人名啦。咁但系其实。卡爾加德佢睇翻好多嘅案例，就係話其實你最後成功咧，係你及其團隊
1: 嘅。哦，即係好多人幫緊你。
2: 即係就算你幾有洞察力，你自己幾有好奇心，你有幾多時間同埋精力去做曬所有嘢，都不可能。係點解會有 compassion？ 就係你其實會揾到你身邊同你一致嘅人啦，同你建立團隊啦，
1: 而佢願意同你合作。
2: 係啦，咁所以嗰度你涉及你有一啲經驗，你知道你點樣可以令到對方同你一致。溝通上面可以溝通得到、你可以分工到，可以指派到唔同嘅工作，其實嗰個係你會可以大器晚成一個好緊要嘅關卡。
1: 呢個又做到喎。 因為呢好多時由細到大都好啦、嗯、有好多人呢係鍾意同啲渣過自己人一齊合作㗎，你有冇發覺
2: 同啲渣過自己
1: 係、哦、因為咁我咪喺度領導緊，或者我就喺、是、度、嗯、我就係叻過你，咁我嘅自我感覺冇良、嗯、
2: 通常見到就係同啲冇自己咁靚嘅人一齊行。
1: 冇錯啦，好多人都係咁㗎。
2: 你有幾靚
1: 㗎。但係我呢好早就已經知道呢要同啲叻人一齊先至得㗎，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好多嘢唔得㗎嘛、哦。所以我就越係叻嗰啲人呢我就要越係同佢哋一齊合作。
2: 咁、哎、你喺呢個節目咪即係做唔到呢件事，慘喎、
1: 啊！你兩個都係叻嘅，唔好咁樣講，
0: 阻住咗你嘅第二春喎，
2: 阻住咗第二春。
1: 所以我又成立咗啦，哇！大晚成
0: 啊，真係 checklist。Ada 姐，跟住啊，銀杏啊。
1: 哇！好運性運到啊！我聽
2: 咁啊，係呢個你最強添喎，
1: 但係挫折係啊！我完全係
2: 佢條頸個韌性仲
1: 韌到咩添？
2: 又硬
1: 咩添？
0: 係啦，每次遇到啲失敗啊、挫折啊、批評啊，都可以重新站起來，繼續翻工。
1: 咩站咩起來啫？你根本都唔會整得
2: 跌
1: 我，
2: 咪就係咯。
1: 我點樣重新起身啊？
2: 冇呢個
1: 可能性。
0: 犀利！
2: 呢個真係 tick Ada 真係 tick 到
1: ，tick tick tick。
2: 呢個阿彪就爭啲，我覺得韌性係咪咧？
1: 係啊，
0: 跌低咗而家，
1: 佢一路都唔醒添。
2: 咩韌性係？但係韌性我都唔知係先天定後天嘅，即係啲人先天就好、
1: 哦、先天，
2: 真係越強越強嗰啲噶嘛。即係你係嘛？即係失敗咁啊，起翻咁樣。有啲人隻頭都冇降，都冇坑失敗乜呢個叫失敗咩？即係唔影響到人，即係我哋都仲有個反思就係、是，哦唔好俾失敗打低咁樣，冇失敗，
1: 冇失敗，
2: 失敗咩失敗？之前唔得咪咁啊，下次咯，冇話失敗。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咁啊，韌性低嘅人就係好多嘢都放大嘅、嗯，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即係呢件事嘅唔 work 係我個人問題，係啦、啊，即係所有嘢都變咗自己問題啦。然後亦都覺得過往嘅嗰、那個即係經驗或者嗰、那個歷史咧，係會影響而家嗰個判斷，即係咩？我過去失敗啦，我而家失敗。
1: 嗯，
2: 咁呢一種就係韌性比較低嘅人會出現嘅現象咯。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反而係咁多個裏面咧，我認為係比較難處理嘅。韌性有陣時好性格上面、嗯、即係後天你可以提醒，
0: 真
2: 係。但係你個 EQ 啊，你嗰、那個、嗯、即係可唔可以處理個情緒，其實真係比較困難啲。
0: 嗯 ，OK。咁啊 ，Ada 即係跟住就第四個 checklist 啊。就係、是、沉著應戰啊！沉著，
1: 我冷靜啊，好冷靜。
0: 呢、這個其實係一啲嘅負面情緒嚟嘅時候，當個壓力啊、批評嚟嘅時候，呢、這個時候可唔可以即係、就是、好似啲大賽球員咁啦？你要對阿根廷啦，呢、這個時候可以唔好手軟，唔好腳軟嘅嗰個面對嗰個壓力同負面情緒。
1: 我都冇得嘅喎。吓、
0: 啊，犀利！
1: 你覺得點啊？咪嚇，
2: 我而家得咗，我再
1: 講。見你咬啊，下順，
2: 我都成功咗。
1: 你咪有意見啊？對呢方面，
2: 唔係我個意見係加德咧強調咧嗰、那個唔好衝昏頭腦嗰個冷靜咧係兩邊嘅，一方面就係面對失敗嘅時候唔好俾佢影響到你啦。係另一方面就係一啲短期嘅成功、
1: 啊、
2: 都唔好衝昏嚟。嗱、呢個比較緊要啲，我覺得。
1: 性得嬌啊，
2: 係啦，即係因為咧，你生意都係起起伏伏，有陣時咧，你個 IPO 一出嚟，哇，好多人爭住咁先算啦。咁、但係個問題，咁你第二季咧，咁係三季咧，你入唔入到最後個指數咧？即係嗰啲嘅持續嘅想像，其實就係每一個階段，你都唔會突然間就會突然間覺得件世界就係我㗎啦咁樣、因為你之後要部署下一步啦。咁所以一個成功嘅人就係、是、無論係成功定失敗，其實都唔會太容易去令到你即係個判斷力受影響咁。咁、就重要咯。
0: 即係好似即係嗰啲喜怒不形於色啊！即係發生咩事佢面容
1: 㗎啦。
0: 我、開心啊，贏波輸波個樣
2: 子。即係我哋個收視又高咗咩？我哋冇好驕傲
0: 係咩？
1: 乜事？
2: 所謂
1: 係
2: 基本
1: 都係咁嘅，你係咁
0: 好。跟住呢個 Ada 姐一定又有啦，
1: 嚇
0: 洞見
2: insight，
0: 你有嗰個 insight 可以一語道破嗰個關鍵所在。
1: 你覺得係？
0: 你由嗰個經驗同個靈活思考，
1: 我都要問翻你，你覺得你真係覺得係嘅？
2: 但係呢度咧，卡爾加德咧就強調一樣嘢嘅，係要跨領域。
1: 嗯、
2: 即係所謂你個洞見，有時你喺行度，你都會覺得自己，哦、我識呢樣嘢嘛，咁、我梗係知啦。即係、例如 Ada 去評一個戲咁啊，演技做得好唔好，咁我哋明啦咁樣。咁呢個係個行業本身啊 ，Ada 係專業啊嘛。但係佢講緊嘅嘢咧，就多啲係你有好多跨領域嘅諗法 能夠互相帶到俾大家，
0: 係、
2: 哦，即係你例如我亂諗啊，即係我對於量子力學嘅理解咧，帶到落去演戲裏邊點先算啊？
1: 哦，
2: 即係你嗰一個能夠將量子力學嘅物理嘅知識帶到落去戲劇裏邊，
1: 嗯，
2: 咁嗰個就叫做真係叫洞見。即係如果你淨係喺個領域裏邊有啲好新嘅諗法咧，不足以叫洞見嘅喺呢一個討論裏邊。咁、嗯、所以即係話你要識好多嘢咯、嗯，即係唔同領域都要識好多嘢。
0: 啱、嗯、啊 ，Ada 姐成日都話啲科學家有做好佢哋嘅工作。
1: 系、哦，即我又剔到啦呢、這个，哎得啦，我但系一定慢成啱目标。
2: 我唔评论，仲有一个啊，
1: 再慢啲，
0: 就系、是、呢、這个智慧，就系将经验咧同埋嗰个价值观有个判断，其实就系你人生经验啊，你嗰个职场经验能够真系变成一个晶体化咗嘅一个思维。
1: 哦，好啦，咁
0: 都有啦，
1: 系、大家即系唔系话大唔大器晚成嘅，有阵时呢啲嘅即系关键嘅，大家只要知道咗，提醒一下自己都系好嘅。
2: 冇错冇错，
1: 嗯，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o 节日甜品。
2: 又未必個個人都想大器晚成嘅，
1: 早啲得唔得？
2: 唔係有啲人佢目標係
0: 舒服啲，
2: 我做一個好嘅爸爸、好嘅媽媽，然後即係或者喺我個事業上邊平平穩穩，係嘛？即係小康咁樣，即係好多人都係一種求穩定嘅，未必需要睇個起伏。咁、但係大器晚成嗰個概念咧，有陣時都未必淨係擺喺做生意嗰度嘅，即係一個人你個成長本身都係緊要嘅、你做爸爸其實都有所謂大器晚成嘅意思係咩？就係、究竟你係咪一個？好固步自封嘅爸爸，
1: 哦、
2: 即係其實整個大器晚成嘅理論就係講緊你唔可以固步自封。咁呢一個喺心理學上面就係嗰個固定心態嗰樣嘢。咁咩人係有固定心態呢？你可以自己 check 下嘅、
1: 哦。
2: 如果你成日都講翻舊時，即係舊時我幾勁啊！舊時嘅時候咧，我即係嗰個曾經即係係咪攞個世界冠軍啊？咁嗰啲咧，咁通常好少講記者嘅，通常都係講緊我曾經嘅一啲 achievement 嘅咁。咁呢一種就係一種固定心態，固定心態人咧就好難去再突破自己嘅，因為佢用緊嗰個過往去衡量自己。咁而當你想去再發揮、再進步嘅話咧，其實呢種心態係會 frame 咗你嗰個思路啊。即係令到你唔會再諗究竟我下一步係做緊咩呢，點樣進步呢。咁當然亦都有人講呢，即係固定心態呢係可以令你可能平靜啲嘅情緒都未定、因為佢你長期都可以用返過去去平靜自己㗎嘛。咁但係你要做咩人咁你自己可以決定囉，即係究竟平靜咁過定係還是再持續咁進步咁樣。
1: 非常之好。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今日咧就即係雖然而家都雨過天青啦嚇，咁啊黃色工作室嘅景樂都係生效，但係今日揀嚟咗兩首咧，都係同落雨有關嘅歌。之前我哋有下雨天咧，而家帶嚟有沙沙的雨。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試一。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表示，期望收到市民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乐章。陈国基话：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详细的新闻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编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他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和措施。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6: 年轻人的机会多了，未来前景更广阔。
2: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的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李家超早前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两者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五年规划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意见，无论市民将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者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在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施政策方向和规划。他说，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并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乐谦报道。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重点呢就是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就係即係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就一年嘅啫嘛，係咪睇一年嘅。咁有陣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 计划佢将来。
7: 陈国基话喺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嘅发展。佢透露，北都大学城嘅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嘅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8: 好多学校同我哋讲大啲好啲，咁我哋咪扩到去300咯。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這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嗰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7: 佢又话，将来大学城除咗吸引更多海外同内地学生嚟香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嘅引擎，
8: 成为一个经济嘅引擎，将来能够咧同嗰啲产业合作，咁啊令到嗰啲产业咧更加吸引佢哋嚟香港。譬如咧喺德国，佢哋好多咧嗰啲汽车嗰啲大嘅公司咧，佢喺大学入边咧都有个实验室做研究嘅咧系学生嚟嘅。嗰個博士啊，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乎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去啦。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7: 另外，陳國基談及宏福苑大火，認為必須吸取教訓。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其中打击围标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嘅功能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后已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喺早上9点几，警方话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佢送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为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要有足够空间给挖泥机移动。他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说，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林汉山报道。
9: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署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型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在乡郊地区经营度假营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察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至于1961年之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嘅时候话，会因应每宗个案嘅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系确保建筑物嘅结构同消防安全。
10: 我哋去睇每一个申请咧，最重要都系睇翻要保障翻入住者同埋公众安全嘅。咁喺呢个前提之下，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處咧都會係接受嘅。
9: 梁宏正话：欢迎有意喺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同营地嘅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为扩阔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容许香港非永久居民同香港永久居民一样，可以特别处注册途径来港执业。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本港有需要增加医生人手，但希望政府让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另外，修例建议改革医务委员会病人连线、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关注，医务调查组由7人减至5人，仍然由医生主导，担心减少公众参与讨论。钟慧仪报道。
11: 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亦都进一步扩阔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途径。现行条例只是容许香港永久性居民无需持有获承认的专科资格，透过特别注册途径来港执业。政府建议容许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都可以根据同一资格准则申请特别注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增加医生，但希望当局让本地培训医生优先接受训练。
12: 即是看病的时间往往都是譬如在个门诊都不是很够的。香港即是现在的医生是真的缺乏的。我们怎样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增加我们的医生呢？的数目字呢是需要的。但我亦都希望政府呢是即是会先让我们本地培训出来的医生呢是做到这个的接受到这个的训练。咁这个是我们的 first priority 啦。
11: 修例建议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令到整体业外委员比例上升至31%，又建议征委会重新命名为医务调查组，调查组人数由7人减至5人，以便成立更多调查组同时处理个案。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节目说，关注调查组仍然以医生为主导，
13: 都是由一个叫做医生主导的情况去作出每个个案讨论，即是说每个个案讨论都要是医生多个非医生的成员的。那三位医生有一位来不到的，变成得回两个医生就只能够容许一个的非医生的成员参与那个个案的讨论，变相就再减少了公众人士参与这个讨论。
11: 至于政府建议医委会取消缓刑作处分选项，林志游说回应了他们的诉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四川宜宾高院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表示，有21座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深圳市上月发布的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到扩大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有协助内地常住港人的机构建议将医疗券可使用范围拓展至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有港区人大代表就提议日间简单手术和治疗都可以考虑纳入医疗券使用范围。任浩峰报道。
14: 港人廖先生居住在深圳多年，遇到伤风感冒这些小病都会去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用医疗券看医生。
15: 我都有用的医疗券，我们以前限死深圳广大医院嘛，咁深圳港大医院咧，另外有一个喺华为荔枝嗰度有个社区级数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挂号费。
14: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嘅指定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深圳市上个月发布嘅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出扩大长者医疗券嘅使用范围。服务在内地港人的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建议将医疗券使用范围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16: 如果将来选择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社方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我相信是极大可以帮到长者使用医疗券的。
14: 本身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林顺潮，他旗下的医疗集团在罗湖的口腔医院亦都用到医疗券。他认为当局未来可以考虑将日间手术程序纳入埋医疗券计划内，
17: 就话一啲可能日间啊简单嘅手术同治疗，如果能够喺内地嗰或者整体香港啊长者医疗券嗰度都能够系提供俾长者系选择咧，我相信一定系会好受长者们嘅欢迎嘅。
14: 佢又建议可以将医疗券计划拓展至内地其他港人长者常住地区，例如潮汕同埋福建等地。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洪明浦宣布辞职，为国家队未能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32强负责。他表示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的歉意，但他说没有放低对韩国足球的热爱，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成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和热爱的球队。今届世界杯韩国和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以一胜二负得三分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并在12个组当中第三名中跌出前八，无缘世界杯。今次是韩国队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时隔八年再次在分组赛止步。而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就展开，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在32强一球击败南非晋级。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8: 世界杯直击，
19: 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三场分组赛都是主场作赛的，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一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来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着这个补时两分钟的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的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为荷兰或者是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 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乐章。陈国基说五年规划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0: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喺期指结算日，港股重上23000点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3183点，升超过510点。中午收市报23153点，升482点，升幅2.1%。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729亿。科技指数升穿4400点，半日报4412点，升幅大概3.7%。AT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7%，以美团的升幅较大。百度升超过7%。消息指旗下人工智能晶片公司昆仑森计划在香港上市，目标估值大概是500亿美元。医药及生物科技股做好，石药集团升超过10%，顺达生物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内险股亦都向好。联想集团就急跌超过10%，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部分金融和公用股亦是下跌，长建和汇控跌近1%或以上，中银香港就跌近2%。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系黄德基。睇翻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153点，升咗48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29亿2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3093点，升咗393点。我哋再揾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22: Hello， 咁讲大家好啊。
21: 系啊，咁见到咧恒指啊，咁啊重上翻23000点啦。咁啊六月份啊，咁啊即系话咁快咧，就差唔多就过去啦。咁啊即系交易日方面啦，就得翻今日下昼同埋听日嘅啫。咁点样睇翻咧？即系恒指上半年呢个收官个表现系点样啊？
22: 系，咁我谂嗱，总的来说咧，港股表现咧就真系比起全球股票市场咧，都真系可以话差强人意嚟形容噶啦。亦都喺近期嚟讲咧，都系私人独条水。咁我谂真系，如果要解释翻过去呢段时间，除咗你话啊，因为地缘政治嘅风险啊，以至到环球嘅拆息嘅变化，以至到即系货币政策利率嘅预期等等之外咧，我谂无论系市监局约谈个别嘅企业啦，又或者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大家都会睇到，好多啲平台经济咧，都系有一啲即系所谓嘅内卷竞争之外咧，咁亦都终于系去到即系踏入即系六月底啦，吓，亦都应验咗咧，五穷六绝嘅情况。咁恒指亦都咧，差唔多啊，吓喺上个星期五嘅时间一度跌穿咗咧，即系22600点。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心理上嘅支持，因为咧讲嘅旧年嘅对等关税嘅低位啦，我哋讲19260点，咁升到去年内高位。 28,056咧，啱啱好調整咧黃金比率收入嘅即係61.8%，啱啱喺呢個位置，咁都終於咧都有個疲極泰來嘅跡象啊，亦都叫做止跌回穩。咁我諗嗱，即係總的來說啦，唔係冇股票升嘅，好多啲新股都係熱炒，咁甚至乎好多人工智能嘅相關，特別係硬件嘅股份咧都做好。咁但係奈何好多呢啲股份咧都唔能夠咧就帶動恆生指數做好啊。咁所以咧亦都絕大部分都唔係恆指成分股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係出現一個即係都係嗰句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咁但係咧，我諗就係踏入七月份都要留意就係話有好多啲半年嘅上市嘅新股禁售期解封啦。咁而佢哋過去嘅半年嘅股價表現累積嘅升幅亦都好龐大啦。咁亦都唔排除可能會有啲資金咧趁機咧就係獲利回吐，甚至乎咧就係離場啊。咁所以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話所謂嘅新股解禁，我哋都要需要注意。咁但係解禁完啲資金究竟何去何從呢？咁亦都睇翻喺指數成分當中啦，好多啲平台經濟類嘅股份咧，估值坦白講咧都好低殘㗎啦。就算你話哇點樣約談啊，即係點樣資本性開支增加啊，咁其實某程度上而家嘅呢個估值咧都叫做反映咗好多啲即係所謂嘅負面嘅擔憂同預期咯。咁所以某程度希望啦嚇，港股都可以應驗即係傳統智慧五窮六絕之後咧，七月都有個翻身咯。
21: 嗯，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睇翻咧上半年咧，去到咧即系今日中午收市为止啦，咁啊大概咧即系都跌咗接近一成噶啦。咁啊头先都听你提到一啲嘅负面因素啦。咁其实譬如话七月份啊，恒指嗰方面咧，会唔会有机会咧略为比起而家即系现水平好啲咁样啊？
22: 係啊，嗱，頭先都講啦，即係我哋一個好終極嘅一個嘅技術上嘅支持位下試咗，亦都已經咧初步上得翻嚟。咁當然喺目前呢一秒鐘，環球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咧，都係持續都係即係波軌運動啦嚇，變化好大，話就話就停火咁，但係其實都係繼續擦槍走火嘅。咁而

0: 下半年啦，或者踏入呢個七月嘅時間咧，都可望係有一個即係技術性嘅反彈咯。
1: 嗯，好啊，咁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153点，升48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29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3,093点，升咗39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3.52升咗4.4，腾讯428.2升咗16.4 ，XL 以南方海力士144.3跌咗12.7，南方恒生科技4.32升咗1.42，阿里巴巴95元升5.5，华虹宏力198.2升咗8.7。中芯国际81.5升0.5，建滔积层板90.5跌咗8.05，建滔集团116.3跌咗10.1，恒生中国企业78.44升咗2.06。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药捷安康、天任集团、迪米生活控股、鲁恒和酿造、卓越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木薯资源、白金生命科学、力劲科技、中国金石、德合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34点，升咗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咗19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8,745点，跌咗61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4，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9，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8。港金报38,0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85元。伦敦金按市买入4,065.3美元，卖出4,065.94美元。人民银行开展4,575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当中3,000亿系属于首次开展嘅隔夜逆回购。市场消息指，隔夜逆回购嘅操作利率系1.25厘，低过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有助更加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但未必会取代七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由方嘉莉报道。
2: 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未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预期。同日另有1,575亿元的七日期操作，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会同七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亦都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一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见到。他说，在半年结跨越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3: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是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渐渐会取缔了七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咁而家呢个操作咧，就话俾我哋听，即系可见将来都应该唔会噶啦。佢冇公布个利率，咁即系话咧，其实个重要性喺度，咁但系咧就未必有七日逆回购利率咁重要嘅。咁所以个政策指导最重要个意图，反映人行嘅意图咧，个最重要都系去翻七日嗰度。
2: 林俊宏相信人行可能会频繁地开展隔夜逆回购，但未必大规模做，估计喺季节同埋假期前后应用最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Edie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竹林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9: 即是在街上随时就会有人拎着个乐器就会唱歌，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在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系上升嘅，最高嘅时候咧系上咗23,000，去到23,183嘅，即系500点嘅升幅。最后上涨收23,153，嗱，升482，升幅都有2.12%。其他市場先睇下內地先。內地早段三個都偏軟嘅，而家最後上晝收咧，滬深同埋上證都升，升最多嘅係上證升咗0.16%，不過咧深證係跌1.2%。日韓台方面咧都幾有趣嘅，咁韓股同埋日經都麻麻地都偏軟，咁跌最多嘅係韓股跌咗1.3%，咁但係咧台灣又唔差喎，升咗1.3%。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今日結算啊嘛，呢刻咧係升395，去到23,095，升幅有1.74%，低水59，成交張數8,000多張，因為已經去曬下個月啦。至于国企指数升209，报7,670，都升2.81%。睇埋成交先，我哋半日嘅成交有1,729亿，下昼应该都埋单，有三字头噶啦。睇埋科指，恒指升2.1%，科指3.68，上日收4,412点，升156点，30嘅成分股25只升。蓝筹里面呢93只里面有81只升，最强嗰3只美团、信达加石药，升幅是7.4%去到10%，最强是石药。咁至最差嗰3只呢，中银香港、信宇光学加呢个联想，跌幅是1.6%去到9.6%，跌最多就是联想。好啦，咁数十大，第一位呢盈富基金，上昼收市23.52，升4.4。排第二腾讯升16.4去到428.2，都升了4%的。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两倍，今朝跌了8%，上昼收144.3，跌12.7。南方恒生科技就升了0.42毫，报4.32毫。跟住到阿里巴巴，佢今朝升5.5去到95，6%的升幅。华虹宏力又破顶了，去到205.6，上昼收198.2，升8.7，差不多半成的升幅。中心国际升0.5，报81.5，跟住建滔是嗰两只， 即系建滔系嗰两只都喺晒度，都回吐。先讲建滔即层板先，跌咗8.05元，报90.5，8%嘅跌幅。另外同系嘅建滔集团咧跌咗10.1元，报116.3元，都近8%嘅跌幅。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50周高位股票同低位股票都有嘅。先讲高位先，包括系兆易创新，今朝去到1188，上昼收市升7%。另一就系药明康德。154.6最高，上昼收市升半成。至于50周低位股票咧，就系港交所，今日落到系1360啊，但上昼收市都升咗1%。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会有呢个系联想跌近10%啦，跟住去到呢个康方生物啦，近13%嘅升幅啦，地平线机械人啦，弹咗15%啦。另外新股海光深证 IPO 价114，今日最高咧213，最后上昼收165.9。即系升咗51.9%，即系几多咧？45%嘅升幅啦。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晶泰，晶泰今朝都升咗15%。另外药捷安康今朝都升咗近40%，石药都有10%嘅升幅，三新制药都升近10%，其他唔够10%唔讲。咁讲完噶啦嘛，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嘅潘铁山，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阿 Pat 你好 Pat。
13: 家乐你好啊！
12: 其实咧，我想知咧，咁其实今日嘅升咧系 mark 高系半年结一定咩先？
13: 其实半年结又既然系啦，即系因为始终半年结会系有机会会做翻好少少嘅。咁另一样嘢就系话上个礼拜即系跌得比较多咯，咁啊好多牛证咧都收晒噶啦。
12: 嗯，
13: 咁会唔会即系话收完牛证之后咧？
12: 调翻转杀晒嗰啲红证，
13: 都会噶，因为其实就冇咩诱因系令个市跌咁多嘅。咁其实就有啲过咗龙啊，咁所以稍微回升翻千零点都机会都非常大嘅。
12: 啊，唔好意思，仲未喎，而家只系嗱，当你22518上嚟，而家都系大概600点啫。假如升多千零点就好啲嘅，但系问题得唔得咧？嗱，我哋五穷六绝噶啦，咁即系七翻身，寄望七翻身，就可能就系等你个千零点先嘅啫。
13: 其实机会好大咯，因为你其实嗰啲好多股份都去翻一啲都比较唔系太合理嘅低水平，咁所以其实稍微回升翻啲都已经有千零点啦，咁所以我睇呢个机会非常大。
12: 好，咁但系升完千零点之后点咧？咁可唔可以继续去先？但系关键一样嘢就系，其实今日留意到咧外围方面咧，有几个譬如系一啲。即係杠杆比較高啲嘅市場咧，都有少少回吐翻嚟咧。但係咧，我哋成日覺得點解我哋過去呢兩個月咧咁慘情啊？因為啲錢拜拜去曬嗰度，咁甚至北水都離少咗，咁所以就搞成咁咧。但係其實咧，有冇呢個所謂根本性嘅改變？可能佢喺七月之後會調翻轉。我哋嗰啲太貴咯，咁啊邊翻嚟我哋買我哋啲比較平啲嘅嘢，定係北水又翻翻嚟嘅？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先？其實真係。
13: 北水其實就早兩日有啲回吐啦，咁啊，但係今日都見到有少少錢翻嚟，咁都唔排除嘅，因為其實北水唔喺度嘅，不過佢個注意力就落咗去啲 AI 芯片類股份嗰度啫。咁之前就即係嗰個炒作得幾犀利，咁但係就近期啲芯片類股份嗰啲都有少少個別有回吐啦。咁唔排除有啲錢又會走翻去啲傳統嘅科技股，即係畢竟騰訊、阿里巴巴呢啲其實唔係話。佢哋做唔到生意，
12: 系佢都系现金流嘅，系
13: 系咯，咁个注意力系去咗芯片股嗰度啫。咁其实就腾讯有咁大嘅一个微信嘅客户群喺度，咁、其实就好多嘅业务咧，即系无论 AI 都好咧，即系如果一愣耐咧，其实就带嚟好大嘅协同效应。咁阿里巴巴又有佢嘅千文啦，咁百度又有佢嘅搜索引擎。
12: 系啊，百度咁都起动咗噶嘛，就系啊。
13: 系咯，咁即系真系大家都系有佢嘅特色噶嘛。咁其实唔系话即系好差嘅嗰、个业务发展，咁其实唔系嘅。
12: 系。但今日咧都嚟到咧，早前即系热炒啲板块咧，即系无论系即系PCB 啊，去到呢个嘅系即系大月模型啊，都有少少即系透气啦。咁可能我又斋半年结嘅话，咁啊沽翻啲，然之后我买翻啲其他等等啦。但我翻去今日强势嘅生物科技股，点解咧？佢哋好弱咩？定系其实有几样即系譬如石药啊，仲有就系咩药明康德都破顶。咁其实系又系去翻佢啦，系咪有少少又系粉饰系橱窗，抹翻高少少先？
13: 其實藥股唔係好差嘅，咁其實都佢哋啲好多業績都做得幾好嘅，咁有啲都係嗰個有新藥上架啊，繼續喺度發展緊。咁不過就係話之前嘅市場嘅注意力唔喺呢度咁解啊嘛。咁啊嚟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大家又揾翻啲其他嘢，睇下啲咩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啲芯片股其實在炒得過高嘅。
12: 嗯
13: 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就見到啲藥股又有錢翻去睇翻啦。咁呢個一個過程咯。咁始終即係都唔係一面倒係太差嘅。
12: 好，理解。咁當然我哋睇下外圍先，外圍方面咧，嗱，頭先而家就韓台方面咧，台灣就仲企穩嘅，韓股啊跌啲多啲啊嘛，台日經都回翻少少嘅。咁而喺我哋上個禮拜即係呢個歐美方面都係偏軟嘅。咁當然呢個禮拜我哋睇下飛龍新職位咧，仲有就美國又星期三日，唔係星期五放假，因為佢七月四號咁提早咗喺七月三號補翻個假俾大家。咁所以其實呢個禮拜就上假期之前咧，可能佢哋會靜啲。咁所以基本上咧，今日外圍都係偏軟嘅。咁其實會唔會有利我哋反彈先？
13: 我睇都有機會嘅。咁整體嚟講就都係睇翻，即係話同埋嗰個地緣政治個問題嗰度咧，就有望進一步再舒緩啦、解決啦。咁咧呢個都係一個好事情嚟嘅。
12: 嗯，明白。咁你話喺外圍比較強勢一啲，即係美光盤死表上咧，係咁衝一陣咧，都開始有啲唞氣位啦。咁其實會某程度都係我仲留意呢期咧，佢哋嗰啲所謂喺高位盤整嗰個速度都密啦，一有消息衝一衝，跟住又落翻嚟，一有消息衝一衝又落翻嚟。咁其實係咪都開始去進入一個所謂嘅位高勢微嘅階段？大家都要小心啲好啲咧。
13: 咁都系噶，咁美股嗰啲科技七雄都見到佢唔係好上啦，咁都有啲回吐嘅壓力喺度。咁 SpaceX 就上完市嗰個段落啦，咁都回翻去正常嘅較合理啲嘅水平。咁所以整體嚟講，我相信外圍都會係趨於整固為主。
12: 嗯哼。咁、呢半年咁佢哋都系威势啦，咁唞下都好嘅。我哋呢半年就由高位落翻嚟，大概都系一即系用翻年初到而家一成嘅。我就谂啊，喂，其实好多人我哋今年一月嘅时候12,000嗰时几红啊，就觉得睇三万啲就落翻去。咁所以嗱，而家睇翻啲大行嘅预测报告咧，都觉得就算再有反弹嘅话，都可能系27,000-28,000就因为今年嘅目标。所以我哋系咪都要用呢个嚟睇先？梗系二万嗱，唔好讲咁多，27,000嘅话都有成大概4,000点嘅。嘅波幅嘅，都谂得过喎。其实中系，
13: 都系嘅。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其实就有唔系睇得太过差嘅。咁啊，即系整个市嚟讲就都会系喺啲低位度有机会慢慢集结啦。咁所以我就话，即系跌得过低嘅话，有机会会升翻啲上嚟。
12: 明白。咁啊，唯有就寄望尽快结束埋呢个六月喺七月喺咪有翻身。头先就估翻有冇持有先啊 ，Pat？
13: 冇嘅。
12: OK， 唔该晒，下星期再翻你，到时讲下七月份嘅开局点先。唔该晒 ，Pat， 拜拜。
13: Thank you， 拜拜。
14: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15: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投资多面睇。
12: 好，星期一投资多面睇，继续讲油金会啦，又翻嚟我哋好朋友卢楚仁嘅，你好 ，Jasper。
17: 系你好，卢家乐，大家好。
12: 先讲有先，咪先啦。话和谈，话和谈，继续倾咁话。但系咧，我又揸你，你又揸我，即系呢啲小零星冲突啦。咁但系油价真系慢慢慢慢一马咁样落。咁其实系咪，无论你点样有零星嘅冲突咧，我都唔理啦。啲油都要落翻去先。
17: 都系，我谂似乎个油大势向下呢个都几明确。因为即系油同个 yen 好似，即系无论你出好消息坏消息咧。最近都係跌嘅，咁排除嗰啲嘅所謂好消息，都係令佢彈一彈，彈完就好快跌。基本上所謂個彈咧，都係反彈實力。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個油價方面咧，所謂嗰啲嘅地緣政治嘅帶嚟嗰啲好消息咧，已經完全過咗跌落咗好耐嘅啦。所以一件事嘅形勢咧，就似乎咧市場咧，咁啊都係基個環境基本面咧睇翻就係話，咦市場嗰個嘅供求因素啦，供應係咪多翻咧？需求係咪好疲弱咧？另一邊雙嗰個嘅喺非洲嘅波拉病毒系咪继续有一个
12: 系啊，好似都有啲扩散，所以都要密切留意啊，真系
17: 系啊，有啲蔓延咧，咁啊， 所以變咗呢啲因素都係一啲打擊油價嘅一啲嘅負面因素咯。咁所以變咗所謂嘅打仗利好油價嗰度咧，基本上已經冇乜炒作空間嘅啦，甚至乎啲人都唔炒添嘅，即係等於俄烏戰爭打咗幾月之後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嗰啲你炸我邊度，我又炸翻你邊度嗰啲，甚至係普京出口述話咩我要打核戰咁樣，咁都係油價都係無了道一路碌落嚟，完全翻版啊！總之一句講曬，翻版得嚟咧，值得一提咧就係話油價唔跌，啲跌咗落嚟咁多咧，即係到逼近60蚊咧，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一方面就係超買啦，啊，二方面咧我就擔心啦，落到60蚊唔係打仗，就係擔心好多國家咧之前釋放大量嗰啲嘅戰略儲備石油咧，咁會喺邊啲位置買翻咧？之前咧拜登年代同舊年年尾嘅時候，特朗普咧。其實佢哋不約而同咧，都係55蚊邊嗰度咧就買貨噶啦。
12: 因為佢補翻倉啊嘛，要係啊，係啊，係啊。
17: 係啦，咁啊，即係補翻倉咧，就有咧彈翻十幾廿蚊嘅。啊，咁所以變咗你哋留意，即係我哋要留意住就係咩咧？究竟係咪真係好似過去咁去到55先至買翻咧？定係還是今次唔係啦？今次要回購嘅力度數量咁大，咁所以咧落到60都買翻咧，咁啊呢一度要留意翻。所以變咗結論咧就係跌就係跌啦。不過咧落到60蚊度咧，大家啲沽盤咧，我覺得就要明金收兵啦。
12: 我就覺得喂，佢都執幾多？假如真係六十度，唔係慢慢到60嘅話，你知佢哋釋放出嗰啲價幾多？通常唔知九啊幾到100㗎嘛，我度。gap 都幾
17: 樓上啊！
12: 係啊，我個 gap 都幾和味㗎，所以都有句啦，即係啲人產油，即係戰略儲備可能就係靠咁啊。不過咁講，唔係咁嘅話，你仲大件事啊！嗰陣時唔係只120支，可以150支嘛，已經係好。
17: 係啊，冇錯。
12: 油嘅探討我哋講到呢度，跟住講下呢、這個外匯市場先。先講美匯先。呢、這個禮拜當然我哋會有呢個飛龍新職位啦。強定唔強？因為始終咧話世美開始世界盃咧，可能佢請好多 time job 嘅，所以應該唔會太差，係咪咧？
17: 都係嘅，呢個論述係啱嘅，因為不約而同咧，唔單止我見到美國最近啲就算嗰啲幾唔錯，咁啊連曬加拿大都係嘅，
12: 係啊，
17: 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其實情況都係幾顯著嘅，咁同埋根據啲。加拿大嘅朋友啊，我啲親戚啊，我女啊，都係話呢排旺咗好多，因為好多即係睇波。
12: 好多朋友，好多賓客嚟咗，都去睇波，冇錯。
17: 酒店都幾旺嚇，咁啊啲飛機班次都幾爆，咁所以變咗某程度，你話美加嘅最近呢一段時間，因為世界盃嘅緣故咧。個經濟好翻啲咧係 OK 嘅，尤其是加拿大咧，又原本好差嘅，而家打到位。咁但係問題世界盃過後啦，咁加拿大個經濟會唔會打翻原形咧？咁另一邊雙咁啊，但美國似乎就未必會啦，因為始終美國咧就唔係全部真係嗰個嘅世界盃因素嘅。咁啊，始終因為佢美國本身嗰個經濟真係好有韌性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個美國經濟後市咧，大家就不如悲觀啦。咁啊，似乎咧睇嚟下半年咧，咁啊喺財富效應下咧，咁啊我諗美國經濟我諗都係繼續向上睇嘅啦。
12: 好，咁美匯指數係咪應該強先？加你咁高，你同唔同意強應該會繼續強先？而家強緊嘅嚟都
17: 係。我要澄清翻我嘅講法。呢幾日係似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因為因時油價落咗嚟咁多咧，咁就美匯指數嗰邊咧其實就未炒嘅，未炒咩咧就油價回落導致聯儲局咧有機會唔使減息，咁但係因時炒咩咧就炒有機會減息，啊所以變咗因為唔係油價因為落咗而有機會減息，係嗰班聯儲局個官員咧最近咧都係繼續咧放鷹。啊，咁都唔理個油價落咗幾多噶啦，咁佢哋都係叫做睇翻住舊嗰啲嘅 CPI 數據、PCE 數據，咁嚟去炒作，唔係炒作，嚟去制定佢哋嘅所謂嘅貨幣政策。咁有啲人都幫佢哋講翻好説話嘅，就係話，佢哋梗係放鷹啦，最近美國經濟咁勁，美股又咁勁，咁放鷹降下温，咁如果你咁講，又唔可以話冇道理嘅。啊，咁因為佢哋嘅呢段時間嘅放鷹咧，確實無疑咧就令到美股嗰邊係降温緊嘅，環球股市都降温緊嘅，啊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咁但係問題就話美國係咪真係能夠加到息咧？這個我就真係到而家咧，我都不敢相信
12: 啊。好啊，我睇多即係三四個月先啦。基本上七月佢會議息咧，但我覺得佢唔會喐嘅，假如真係咁強勁嘅話，咁但係咧八月佢要去呢個 Jackson Hole 啦，跟住其實最有機會睇下十月比較關鍵，仲要係咧即係中期選舉之前咯。咁而家有幾個月時間睇啦，所以又唔使咁快斷定佢一定會加嘅。我覺得可能最後係唔喐添啊！你又講。
17: 我覺得有關注點就係咩咧？留意住嗰啲嘅聯儲局，因為而家現時最近個美匯強勢咧，就嚟自聯儲局個態度轉鷹。 導致強勢，唔係油價升導致佢升。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今個禮拜短線嚟睇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你聽日好多數據啦，星期三啊就關注啦，就係沃什咧會喺歐洲央行聯會嗰邊發表演說。
12: 嗯。
17: 啊，咁啊呢個亦都係佢第一次嘅公開演說啊，咁啊即係除咗聯儲局之外，咁就變咗留意翻就係佢裏邊當中有冇啲嘅指引俾到大家啦。咁另外就禮拜四啦，咁啊禮拜四就係嚟緊會公布嗰個飛龍啦。
12: 嗯。
17: 咁再去到月中咧，就更加添啦。咁啊沃什咧今次咧喺呢一個嘅國會咧，喺出席美國國會咧就會講聽證會，咁啊會講貨幣政策，咁所以咧變咗佢一定要講嚟緊嘅貨幣政策，冇得唔答。咁另一方面啦，咁月中亦都會公布美國最新嘅 CPI， 咁到時啦會唔會咦話 CPI 真係 Jasper 學你話齋，油價落咗咁多 ，CPI 嗰邊真係落咗好多，咁成個加息念頭咧可能會一掃而空噶啦。
12: 嗯，好，密切留意。講油金匯油降咗啦，金呢期點先上得未？一定係其實。其实都好似弱势已情咧，可能仲要试更加低，即系要试翻完3800先再上啊，定点先？
17: 个金就其实原本我都谂住油价落，我呢度我睇得睇啱咗啦，咁油价落谂住咧，哦个通胀都会落啦，债息落啦，咁啊会利淡美汇啦，殊不知个美汇就无视油价落，系咁升。咁啊，導致個金市咧，咁啊曾經試過都曾經嘗試，好似喺4000邊4023打咧，上翻成300-400蚊嘅。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正值就係聯儲局喺前個禮拜三個點陣圖咧，令到金價咧又叫做拆翻落嚟。好啦，咁啊一陣時咧就打底上翻，咁啊打底上翻之後跌得嚟咧，而一陣時咧市場咧就觀望緊，喂。唔係觀望佢本身嘅走勢，係觀望緊美匯嘅走勢。喂，究竟你美匯係跟油價定跟聯儲局咧？咁如果你話跟翻油價行嘅話，咁啊金咧有機會咧就打底上啦。咁但係唔係，如果你話市場繼續觀望美匯咧，原來都係繼續受住聯儲局嗰啲嘅態度影響，繼續都係夾升嘅話咧，金價咧無疑咧應該都會受壓嘅。咁而家暫時咧就好似冇乜特別嘅明確方向，咁市場咧觀望住呢兩邊究竟而一邊邊成立，究竟美匯跟油價走啊，定跟聯儲局官員走啦、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今明兩日咧可能都係上落市，直至到禮拜三，沃什講嘢啦。如果沃什講嘢咧，模棱兩可嘅，咁啊都唔係明確講到今年加息嘅話咧，似乎咧嗰、那個美匯咧有機會咧見頂回落嘅。但如果你話見頂回落得嚟咧，即係如果美匯見頂回落，個金打底上嘅話咧，呢一陣咧我都唔敢話超級樂觀先。先睇住條廿天線，廿天線嗰個阻力咧就大約係4227度。如果呢個位能夠成功突破到向上嘅話咧，咁就成個形勢就好啲啦。咁啊唔係，廿天線一路都係撳住佢落，因為幾次咧都係廿天線兩次都係廿天線撳翻打翻你金打殘要打翻落嚟嘅。咁所以睇今次廿天線能唔能夠攻翻上去啦。咁啊，所以短期間咧，我覺得咧都可能第一個大型所落市，可能就係3900啊，廿天線嗰個4200。攞當30蚊啦，4230到嗰度上下接嚟接去咯。
12: 明白，好，匯市講三隻貨幣，先講英鎊先。最快咧，而家好似話要即係逼供一定成功噶啦。問題
17: 係
12: 黨魁嘅選舉，梗係冇乜人選嘅，真係邊個噶咯？咁即係基本上可能最快咧，七月中就搞掂噶咯。咁英鎊會點先嗱？而家英鎊一碼得1.3秒穿埋去，1.3幾，真係要試1.3啊？
17: 我諗1.3嗰度就未必啦，因為今日咧另一單咧對英鎊係件大事嘅，可能係大事啦，因為即係阿布朗德咧今日會發表演說，就係嚟緊未來十年嗰啲嘅施政理念咁啊當係佢嘅政綱啦，咁但係基本上冇人同佢爭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就留意翻佢嘅言論，一句講曬，如果佢嘅言論俾我哋感覺佢係會擴大個財赤嘅話咧，咁就英鎊麻煩。相反，喂唔係，佢嘅政綱好明顯係縮窄個財赤，咁啊對英鎊有利嘅，所以變咗呢刻鐘市場咧就而家英鎊匯嘅今日咧成個咧就點咗月冇方向，
12: 係啊，
17: 原因就係等緊佢講嘢，佢幾點講嘢咧？媒體都冇報道，咁所以應該稍後時間啦。當佢哋倫敦瞓醒覺9點後咧，大家就密切留意住阿布朗德究竟幾點鐘講嘢。唯一就係知道咧，佢嘅施政理念咧就係、是。倫敦同埋曼城兩邊有曼城咧就叫做北首相府咁啊，所以變
12: 北首相府
17: 新玩法，係啦，兩頭騰咁啊，佢呢個兩頭騰得唔得咧？
12: 咁啊，講個望法，佢而家兼緊噶嘛，可能除非話我過咗嗰邊，咁你再選其他啦，唔該，係。不過呢啲後話嚟嘅。好，咁所以英鎊我覺得都係差唔多，都由1.34落到1.32啫。未必咁快落到1.3嘅。好 ，yen 又點咧？話細尾又去到呢個暑假，我覺得話哇，好似 會破1.62先，又話要干預乜都唔做嘅。咁而家好似定咗喺度，又點一月喎？而家好似
17: 係 yen 同英鎊最近係最多人問我噶啦，英鎊就交學費。 yen 就旅行，
12: 係 啊， 啊，
17: 其實唔係都唔係問我炒炒，係問我用嗰度，
12: 係啊，
17: 咁啊 yen 嗰度都係弱一個字弱嘅啫，冇乜嘢嘢形容佢噶啦。咁你話美金就跌翻嘅，但美金跌咧佢都彈唔到，都係彈嗰廿零點，都唔知算唔算彈。咁啊而家又跌翻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 yen 咧無論美金升跌都好咧，佢似乎都係跌。咁就跌到邊度咧？咁睇嚟一一六二暫時變頂住啦。咁但係正如中國有句説話好啱嘅，久守必失。守得幾耐咧？啊，咁啊，我相信咧嘅一六二都未必會干預啊。所以因為而家件事央行啲子彈有限，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應該就邁向一六五先干預。咁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12: 好，簡單而言，分半交叉盤可以點揀先？
17: 交叉盤啊，交叉盤，我覺得就搏一搏，睇下會唔會一間晏啲有啲英鎊啊，利好消息啦，縮減個財赤，揸磅就沽樓指，樓指
12: 沽樓指啊，哦，
17: 係啊，樓指呢排好弱，咁啊，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佢嘅經濟前景好似有啲麻煩。
12: 係樓指啊，嗰啲梗係，但點解我唔舉個例用做澳指咧？因為澳指即係都好高下定點先？
17: 交叉盤，如果你沽澳指咧，
12: 唔係我講係長澳指啊，
17: 長澳指啊。因為澳紙呢排都係弱嘅，因為環球股市跌咧，都係對佢不利。係啊，咁所以變咗呢一段時間咧，我諗睇下博唔博到英鎊嗰邊咯。英鎊嗰邊，如果你話有利好消息，磅升嘅話咧，就唔好沽美金啦，攞磅咧嚟沽樓紙就最好啦。
12: 嗯，好，咁一旦有利好消息，
17: 沽 yen 都得嘅，其實。
12: 咁啊 ，yen 又真係幾弱嘅，我都覺得佢好難改。明白。好，幾個選擇俾大家睇。好，今日唔該曬盧楚人揀同我哋即係分析油金匯市場表現嘅。好，放完假主張傾偈，唔該曬 Jasper， 拜拜。我送咗去讲翻市啊，上日收市恒生指数升咗482点，去到23,153，最高啊俾多30点啊，见过23,183，即系升500点咯。啊，期指今日期指结算啊，都升近400，去到23,082，低水72，成交张数8000几张，因为去晒下个月啦。国企指数升209，去到7670，成交点啊，半日有1729亿几，收市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第三间医学院、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沙田威尔斯医院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第一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专门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患者提供早期评估，及早转介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病人到骨科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即时跟进。计划亦都希望为病人提供物理治疗，避免病情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痛症。院方的骨科专科新症轮候人数过去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2000多宗和13000多宗。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推出之后，已经有2400多个病人参与，平均轮候时间是 2.66 日，当中大约40%个案是颈椎和腰痛等常见的脊椎痛症，大约2%被识别为紧急或者复杂个案，他们的预约期会提前，更快转介骨科跟进。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5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2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5.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阿里巴巴94.45，升4.95；华虹宏力195.8，升6.3；中芯国际80.7，升7毫；建滔积层板90.3，跌8.25；建滔集团115.7，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7，澳元5.406，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0点，跌770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5.31美元，卖出405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苏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系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佢被称为禁区狐狸，专门喺禁区揾机会入波。
4: 佢嘅倒挂金钩曾经助港队夺标。
3: 1996年，佢有份为快易通球会夺得首个甲组冠军。
4: 佢系球坛名宿陈法之。
3: 佢会喺手下留情，重温呢啲经典时刻，同埋分享一啲不为人知嘅故事啊！
4: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就说发现有鳄鱼，渔农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佢会行动陈汉奇。
7: 渔护署已经禁止了鳄鱼这类危险动物进口香港作为宠物用途。渔护署希望呼吁市民不要在家中饲养这具危险性和具攻击性的动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好啦，翻到嚟6月29日星期一啦，咁啊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嘅。Hello Sonia， 你好。
13: 你好 Vivian。
12: 咁啊，大家星期一至五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睇住港台电视31咧，都会有我哋嘅健康节目精灵一点噶。咁啊，今日1点到2点啦，咁啊讲下呢个白色同埋湿疹啦。咁啊，好多时咧，我哋话啊汗斑，你都会见到咧，即系皮肤上面好似有个白印咁样噶。有人就话，哎呀，快啲去处理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变成好似白色咁样噶啦。咁到底其实我谂两件事系唔同。咁啊，但有冇當中嘅關聯性咧？同埋你知啦，而家啲皮膚咧，經常有時哇會想令到你覺得停唔到手咁啊拗下，咁啊啲濕疹咧要出現嘅時候咧，好似呢啲季節又會多啲嘅喎嚇。
13: 係啊，其實咧呢兩個病咧都係好困擾病人啦，尤其即係好似白石咁影響咗個外觀啦。我以前咧就以為啊都冇得即係整翻嘅啦，原來咧而家都有啲新藥咧可以補翻啲色啦，見到啲相片咧個效果都幾好嘅，咁所以一陣間咧都要等皮膚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
12: 係啦，今日2点钟。翻去一台直播室，2点到2点半咧有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啦，讲下咧大肠癌筛查计划嘅，咁啊大家已经系咪到达咗嗰个50岁嘅年纪咧？咁当然啦，筛查计划就希望及早发现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可以尽早处理，就唔需要变成后期可能啊大肠癌啊之类。咁呢个咧，我觉得都应该值得关注同埋探讨啊吓。
13: 系啊，同埋咧，即系唔系做一次啦，可能就算冇事咧，都要可能隔几年又要做一次。究竟个计划系点咧？一阵间都有嘉宾同我哋分享。
12: 在最尾半个钟就要讲下啦，唔多唔少，有时咧我哋都会食下药噶嘛。咁到底咧喺用药方面都有啲咩小知识，可以令到我哋咧可能精准啲去食药啦？因为有啲人咧见到咩1日2次、3次、4次啊，又或者到底边啲药唔可以沟埋边啲药咁样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问号噶。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喺呢一个最后半小时，请嚟咧就系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嘅高级药剂师咧同我哋倾偈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呢个时候咧请出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钟文浩医生同我哋倾下先。Hello， 钟医生你好。
14: 主持你哋好。
12: 系啦，咁钟医生，我哋今日讲白色同埋湿疹啦，先讲下啦。白色其实咩嚟咧？会唔会好似头先阿蕴仪咁讲？有啲人都会当佢系呢一个即系前奏版咁样。白色出现嘅时候就会令到大家好苦恼啦。咁但系再前啲咧就系嗰啲汗斑啊之类，点样去分呢件事咧？
14: 系多谢你提问啦。咁咧白色咧其实系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病嚟嘅。咁咧其实同好多我哋话喺皮肤上出现嘅免疫系统失调一样啦。佢啲 正常嘅 T 淋巴細胞咧，其實依家咧就係攻擊緊咧一啲黑色素嘅細胞。咁黑色素細胞平時係分泌一啲咧黑色素出嚟，而令到咧我哋嘅膚色咧係有一個深淺嘅。咁當而家呢啲細胞受到淋巴細胞攻擊嘅時候咧，咁佢就產生唔到黑色素，就會令到咧患處嗰笪咧係異常地係非常之顯白嘅。咁其實咧，如果去分辨同一啲有白色嘅疹嘅皮膚病，例如頭先你提汗斑咧，其實都有幾個方法嘅。嗱，我哋臨床上面咧，我哋會用一個咧紫外光燈啦，咁去照射嗰啲患處喺白色上面，因為佢真係完全冇黑色素，係會有一啲熒光嘅反射出嚟，同埋咧佢嘅邊際係非常之明顯，即係有嘢同冇嘢嘅皮膚咧，佢有一個好明顯嘅界線。相反咧，汗斑咧就冇頭先咧嗰種咁顯白熒光色嘅，亦都咧個邊界冇咁明顯，甚至有陣時咧會有脱皮嘅情況汗斑。而汗斑嘅成因咧就唔係免疫系統病咯，汗斑嘅成因咧就係一啲真菌嘅滋生而形成嘅。而仲有一個咧，都係咧會喺面上面出現白色斑嘅一個病咧，叫做白色糠疹或者白糠疹。咁其實咧嗰個情況咧就同一啲濕疹嘅患者有關。咁亦都係啦，分辨咧都係佢個邊界咧就冇一個白色咧，佢係咁明顯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臨床可以分辨到嘅方法。
13: 不過其實白色咧，我喺度諗緊咧，好似最近少咗見到依種白色嘅病人啦。究竟係因為個治療犀利咗啊，定係其實因為大家都生喺唔同嘅地方，有時真係可能唔覺咁樣咧？
14: 係啊，我覺得其實咧，好多時咧，如果患者有白色咧，大家未必知就係冚住咗。咁亦都咧，可能即係一啲化妝嘅方法啊，嗰啲即係遮蓋方，可能其實你喺睇唔出。但係當然即係濕疹嘅時候，個患者係非常之痕癢咯嚇。白色咧，佢本身係冇症狀嘅，即係除咗嗰個白色嘅皮膚之外，咁所以佢哋未必會你未必會知道啦，佢未必會話俾你聽咧。而確實咧，因為咧白色好多時咧對患者做嚟一個心理嘅影響。咁所以咧，佢有一個心理上面咧，佢想遮住佢，唔想俾人知。確實，因為我哋就會覺得我純粹脫色冇症狀，會唔會其實唔影響患者？其實即係近年咧都有好多研究嘅數據指出咧，其實白色嘅患者咧，佢哋其實可能有一半嘅患者都有一啲心理上嘅症狀，例如一啲抑鬱嘅病徵，甚至咧一啲三分一嘅患者咧，佢會有一啲焦慮症。咁比起咧，完全係冇白色患者咧，一啲普通人咧，佢哋其實係有六倍咁多嘅機會咧，係有呢個焦慮症嚇。所以其實咧，你會知道咧，啲數據話俾佢聽啲乜嘢咧，就係、是、其實呢一個皮膚病唔單單話淨係咧影響外觀，其實對佢哋咧嘅心理係其實都真係比較大影響，而佢哋咧係會真係想唔想俾人知，同埋咧希望盡量咧係冚住件事。
12: 咁好啦，到底頭先講嘅阿 Sonia 話而家好似少見咗，因為咧，我記得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都有同學仔咧，可能好明顯見到就會有呢啲嘅即係白色嘅情況出現啦。咁到底而家香港嘅數字患者嘅數字係點樣咧，鍾醫生？
14: 我諗咧全球嘅數據啦，同香港都差唔多相若嘅，大概咧就有 0.5-1% 嘅人咧係患有白色嘅。咁一個弱數啦，可能大概本港可能有大概40,000個白色嘅患者，我諗呢個弱數係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即係大概係有幾多人有呢個白色病。
13: 係，同埋另外頭先就話，即係嗰個心理壓力好大啦。我自己都諗到，如果你萬一出現咗少少嘅位置啦，除咗係擔心俾人見到之外咧，係擔心佢究竟會唔會一路即係伸延開去，有冇越嚟越多啊？其實通常係咪會越嚟越多，同埋嗰個時間性會幾耐先會發展成咁嘅咧？
14: 咁喺白色咧臨床上咧，其實佢有兩個大嘅分類啦。一個咧主要大部分患者咧，我哋都係叫做非截斷性嘅白色嘅。咁呢啲患者其實就會好對稱啦，同埋咧喺身體咧其實都可以係好大範圍都會受影響嘅。咁咧而截斷性咧其實相對比較少啲嘅，可能咧比較常見啲係小朋友會多啲。咁截斷性意思咧，即係一個 segment 咯，即係可能咧就見到有一節嘅皮膚咧係有白色嗱。咁佢兩者咧，佢嗰個患病嗰個變化係有啲唔同嘅。截斷性咧一早咧就係可能喺早期嘅階段，佢就發展咗嗰個白色擴展咗啦。咁完咗佢就停咗嚇，咁就冇再擴展。而頭先講咧非截斷性比較多嘅患者咧，可能佢開始出現嘅時候嚟得比較急啦，佢係會有擴展嘅現象啦。臨床上咧可能都會見到佢擴展嘅痕跡喎，佢可能喺個白同埋正常皮膚中間咧會有多 節咧係喺模糊，即係喺一個介乎中間嘅顏色。咁我哋咧喺臨床就會知道，咦佢呢一個嘅白色咧係發展緊，咁我哋就想盡快早啲去治療咯。咁咧佢好多時咧，因為患者比較遲求醫啊，我哋喺臨床上反而見得到咧，其實可能好多時佢哋已經有好多年嘅一個白色啦，可能即係十年以上嘅都會有。咁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個病情已經去到一個穩定期，即係話佢嗰啲白色嘅斑咧未必會再擴展，咁就維持係喺佢位置。不過最唔好咧就係咧非截斷性白色咧，佢好多時出現喺面上面。面是一個常見的地方，咁所以變相就算佢身體嘅患處唔多咧，但係你面上面只要一笪咧，已經好影響患
12: 者。咁即係話啦，我正想就係問啦，即係佢哋會通常出現喺邊啲位置先咧？即係話非截斷性嘅話咧，就會喺面上居多先。
14: 係一個
12: 常。咁當然，即係手腳啊、身體軀幹都會有啦。咁但係若果截斷性嘅話咧，係咪真係喺個身體裏邊唔同部位佢都會係第一個發現嘅點嚟嘅？即係不同部位都會出現。
14: 其實咧，真係因為有唔同嘅類型啦。咁而其中一個類型嘅白色咧，我哋就叫做咧係個手腳啦，即係末端嘅手腳啦，即係可能喺手背啊，呢啲都係明顯嘅位置啦。咁而咧，佢楞埋咧呢一個類別嘅白色咧，佢係屬於非截斷性嘅其中一種，咁就係面手腳，
12: 即係全部見光位。
14: 係啦，呢個即係外露位置都比較麻煩嚇。咁當然有啲少見啲就係全身都會受影響啦，即係好大嘅範圍啦。而頭先咧講截斷性。確實就真係身體任何地方可以出現，但係咧佢出現得咧都係一個 segment， 好似係單邊咁，同埋咧淨係局限喺一個範圍。咁你可以話咧，即係喺個截斷性嗰啲患者上面咧，咁佢其實相對就叫做輕微啲啦，或者佢哋咧個變化你係嗰預測到多啲就係、我發展完之後佢就停低咗喺呢一度咁樣。
13: 不過咧就算停低咗都好啦，即係任何一笪啦，可能少咗個顏色啦，其實都好外眼嘅。咁就算唔介意個外觀啊，其實嗰啲患者會唔會有其他嘅併發症咧？因為始終係一個免疫力嘅問題嘛。
14: 係你講得好啱啊。咁咧喺白色嘅患者入邊咧都有唔同嘅數據咧，原來佢連帶咧係會有啲其他病。你可以話唔係直接係併發症啦，但係患上白色嘅患者咧就會容易啲。第一就係例如濕疹類嘅敏感性嘅問題啦，大概可能有四分一嘅患者都會有呢啲問題啦。咁而另外咧，有啲數據就指出咧，有五分一患者咧，其實都會有其他種類嘅免疫系統病，例如我哋講話甲狀腺係幾常見啦，一啲叫做紅斑狼瘡啊、類風濕關節呢啲，我哋都歸納於啲自身免疫系統病。咁其實咧，有大概五分一嘅患者，佢都會有其中一種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我哋會除咗睇個檢查皮膚咧，都會咧去喺問症上面都會問一問佢哋會唔會有呢啲嘅其他連帶疾病。咁而咧直接嘅併發症咧雖然少見啲，但係咧我哋都會留意咧就係、例如咧，因為佢係黑色素細胞，黑色素細胞咧受攻擊，除咗喺皮膚上面咧比較罕見、比較少見咧，其實 even 佢哋喺個眼睛入邊啦，其實都有啲黑色素細胞，咁佢都可以受攻擊而影響一啲即係視力嘅問題啦。咁亦都咧有一個啲數據咧指出咧同一啲聽力嘅影響咧都係有關，不過放心係好罕見嘅。
12: 係啊，如果係呢啲咁罕見嘅情況咧。會唔會佢哋淨係影響咗眼嘅視力同埋聽力，而身體裏面咧冇其他啲嘅白色，即係一笪笪我哋見到嘅地方㗎啦？
14: 咁又放心，即係主要咧都係真係皮膚為主嚇，即係好少就真係純粹係影響呢啲嘅器官嚇，所以就都我哋會關注啦，我哋會問啦，但係咧都唔需要話。白色嘅患者都唔需要話好擔心呢種情況。
12: 係，但係咧睇翻咧，即係我哋宏觀啲咁睇啦。你話世界上邊嗰啲數字可能同香港嘅差唔多，但係會唔會都睇到就係、究竟係白皮膚嘅人啦，或者黃皮膚嘅人啦，或者黑皮膚嘅人，因為佢攻擊嗰個黑色素細胞啊嘛，即係容易有呢個白色情況，邊一類人會多啲嘅咧？
14: 確實咧，數據上就差不多相若嘅。不過咧，有一個要注意就係咧，如果個膚色比較深嘅話咧，其實對患者影響係多啲，因為理解得到，就係佢嗰個對比比較大啲，所以其實對於患者嚟講咧，你比本身好深皮膚突然之間白咗一笪咧，咁咧就會明顯好多啦，對。佢嘅心理影響都係大啲。
13: 哦，咁但如果好似我哋啲黃皮膚咁啦，開頭白咗一笪，咁啊以為即係其他嘅因素啦，會唔會自己走去即係曬一曬，諗住曬翻好就 OK 啦？冇啲病人會咁做嘅咧？
14: 我諗都有聽過，不過確實咧就喺呢個曬呢一度咧，其實都係要注意，因為咧佢呢啲有白色嘅位置咧，佢冇一啲黑色素嘅保護啦，咁所以咧相對其他嘅皮膚咧係會容易啲曬傷，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會強調白色患者都係要做好嘅防曬，因為仲有一點就係話咧，假設一啲創傷啦，例如曬傷或者刮損咧，其實咧白色咧會容易喺翻呢啲咧受傷嘅皮膚咧走翻出嚟。即係你叫做好似本身你穩定咗嘅，但係你製造咗啲創傷破壞嘅時候咧，你又誘發佢喺新嘅地方走出嚟咯，所以盡量避免。
12: 但係咧，臨床上又會唔會見到咧？譬如白色咧會出現喺即係身體唔同地方咁。頭先你講咁譬如我出現咗喺面部嘅最難搞嘅話，或者我哋就叫係面部嘅，或者係其他身體部分叫被稱為最難搞或者最難回復到原本嘅色素咁樣㗎啦。
14: 確實有啊，喺治療上面咧，其實反而好。好消息就係面部咧係相對容易啲有個產生個反應嘅，係啦。咁確實咧手部咧就比較頑固一啲，調翻轉係啦。咁就呢啲係透過即係臨床嘅研究咧而得出嘅數據嚟，咁所以係好消息嚟嘅。所以咧其實及早治療。對症下藥嘅話咧，其實喺呢啲顯著比較影響大嘅地方咧，其實佢嘅效果係治療效果係好
13: 的。都諗到咧要及早治療啦，即係唔好話去到頭先穩定期，可能周身都係先去治療啦。咁但係啲治療究竟有啲咩方案，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即係回復翻嘅咧？
14: 冇錯。咁咧我哋會根據患者嘅嚴重程度啦、受影響嘅範圍大小啦，去決定治療。咁咧第一線咧其實都係外用嘅，同好多我哋其他皮膚病一樣啦，輕微嘅範圍細嘅，我哋都係外用。外用咧喺以往咧，我哋只可以依靠咧外用嘅類固醇啦、外用嘅舊式嘅非類固醇嘅藥膏啦。範圍比較大、嚴重嘅患者咧，我哋會用埋一啲醫學用嘅紫外光光嘅治療啦。咁而喺一啲比較急性嚟得急嘅，同埋咧就比較範圍大嘅，甚至以往要用到口服嘅類固醇或者口服嘅一啲免疫抑制劑，甚至再頑固嘅患者咧，可能甚至用一啲手術嘅方式做一啲色素細胞嘅移植，將一啲正常嘅色素移植去咧呢一啲嘅患處。咁咧，但係呢啲咧係舊時嘅我哋叫做嘅方針啦。咁係好消息就係咧喺2025年開始咧，香港咧就有隻新嘅外用嘅非類固醇嘅藥膏，我哋叫做 JAK 嘅抑制劑啦。咁呢一個嘅抑制劑咧，呢一個分子咧，其實開始喺好多皮膚病上面咧，係可以應用得到無論口服或者係外用嚇。咁咧呢一個外用嘅 JAK 嘅抑制劑咧，其實現時咧係喺世界上面唯一一隻咧係批准使用喺白色上面嘅一隻藥膏。咁佢咧都係針對性咯，因為咧佢可以阻斷到咧嗰啲異常嘅免疫細胞嘅發炎。佢嗰個通道咧就係透過呢個 JAK 嘅呢一個通道咧係。去運轉，所以咧，如果你阻斷到佢咧，咁可以好針對性咧，咁樣令到咧嗰啲發炎咧係唔再發生。咁而患者咧，慢慢當然咧，其實都係要俾一少少時間。咁咧長期去使用嘅時候咧，呢啲位置咧，其實咧就復色嘅機會係高。例如有啲數據啦，喺面部上面咧，其實喺半年嘅使用之後咧，咁有大概一半左右嘅患者咧，係有70%嘅色素嘅改善。而你繼續去使用咧，呢、這個數字咧，可以慢慢去提高。
12: 係，咁但係咧嗱，我哋傳統上面咧，可能都會試下，哦，見到個病患者暫時嚟講都未係太過誇張嘅，我哋叫做佢又未必第一時間想用呢一種嘅治療嘅時候咧，咁通常醫生會建議佢係咪用翻一般傳統藥膏配合一啲口服藥物咁樣㗎啦，鍾醫生？
14: 我估咧就喺大部分患者啦，因為佢哋提到可能口服嘅藥物，有時傳統嘅治療咧，佢嘅副作用比較多啦，又要定期驗血啦，多數咧都會願意或者呢個都係指引，其實都係先使用一啲外用嘅治療。可能範圍比較大咧，就會選擇用一個照燈治療。咁其實咧，確實我哋亦都發現咧，合併治療一個效果，即係一邊使用呢個外用呢啲新嘅藥膏啦，加埋照燈咧，其實個效果會甚至更加好添。咁其實咧，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其實外用而家已經係第一線呢一隻新嘅藥已經係第一線可以使用嘅治療嚟㗎。
13: 因為見到咧有啲圖片咧，其實嗰個效果都好似幾顯著啦，尤其係即係可以翻去原本嗰個膚色啦。
14: 冇錯。
13: 但係就想問一下，究竟幾多歲先用得？即係譬如嗰個小朋友即係出現咗白色，又可唔可以用呢啲藥嘅咧？
14: 確實咧呢啲藥膏咧係12歲以上啦，同埋我哋嗰個皮 膚嘅覆蓋位置咧少過百分之。

0: 劑嘅藥膏啦，咁佢係適合於呢一個截斷性嘅，定係非截斷性嘅都同樣可以嘅咧？
1: 暫時佢批准嘅治療就係非截斷性，但不過理論上咧，確實即係因為佢嘅機制上面，我哋覺得咧喺兩種其實都係會有嗰個效果，因為主要都係針對嗰、那個免疫系統嗰個失調。
2: 嗯，咁想問一下，即係用咗之後，如果個效果幾好啦，即係翻翻去原本個膚色之後，仲使唔使 keep 住一路都要食啊？嗰、那個藥嘅。
1: 冇錯，確實喺好多免疫系統病上面啲患者都會有呢一個問題，究竟我用幾耐啊？有冇得斷尾啊？咁確實有啲數據就係話咧，我哋可能即係服咗色之後，如果停咗之後咧，可能佢哋有大概四五成嘅病人咧，佢都會有病情復發嘅現象。咁、但係咧，就我哋會喺根據指引上面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一啲維持性嘅治療，例如咧可能用嘅次數頻密程度我哋可以減低，咁咧一路有一個所謂嘅 keep 住佢嚇，即係維持住佢咧，咁令到佢冇咁容易復發。
0: 但其實中醫生如果咧個病患者出現咗白色嗰個皮膚咧，佢係純粹真係就咁白咗，咁即係淡色咗咁樣，定係佢間唔中都會有唔同嘅表現，就係、是、佢有時嗰笪位可能會紅紅地啊，會腫腫地啊之類㗎。
1: 我諗最主要係早期先會有呢一個現象，即係當佢咧發展緊嗰啲免疫系統攻擊緊，但係大部分咧其實佢都冇一個即係所謂紅腫痕一啲症狀，所以其實係可以靜靜雞咁出現咗都患者未必去知道。咁但係當然呢，如果喺臨床上我哋見到患者佢比較多症狀嘅時候呢，我哋會懷疑或者擔心呢佢嚟得比較急，可能呢我哋處理嘅時候用藥會係重少少，係啦咁樣嘅情況。
0: 同埋頭先呢 Sonny 我哋都聽到中醫生講呢，就話好多嘅患者都想將呢件事冚冚係啦，即係搵嘢遮遮咁樣，咁因為自己都覺得好似唔係咁好睇呀，咁更加呢會影響咗佢哋嘅社交啦咁樣。咁喺呢件事上面我哋點樣去關注呢？轉頭返嚟呢繼續有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咧，鍾文浩醫生喺度同大家講解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百例车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话接报后已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的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一个地盘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泥土较为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指引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于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苑，牌照处亦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为扩阔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容许香港非永久居民和香港永久居民一样，可以特别注册途径来港执业。香港大学医学院

0: 院长刘泽星认为，本港有需要增加医生人手，但希望政府让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另外，修例建议改革医务委员会，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关注，医务调查组由七人减至五人，仍然由医生主导，担心减少公众参与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87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1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跌15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31.8升1.38，阿里巴巴93.95升4.45，华虹宏利203元升13.5，中芯国际82.3升2.3，恒生中国企业78.24升1.86，建滔积层板92.7跌5.8，建滔集团120.5跌5.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8919点，跌441点，港金报38075元，比上日收市升3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3美元，卖出404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而家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圣佐治大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同时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最后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到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7: 啦，考我哋啊，
6: 好先。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8: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辅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6: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8: 多谢你。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继续翻嚟啦，江卓怡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咁请嚟咧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钟文浩医生，同我哋讲下白色同埋湿疹嘅。Hello， 钟医生你好。咁啊，头先咧钟医生都同我哋讲咗啦，咁啊白色出现嗰个机制系点样啦？其实都系一啲自身免疫系统嘅问题啦，喺度攻打嗰啲黑色素细胞啦，咁样亦都分为咧呢个截断性同埋非截断性嘅咁样。咁如果出喺面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个范围比较大啦，咁亦都咧会好影响咧患者嗰、那个。即係社交生活，覺得哇自己好似同其他人唔同啊，咁樣遮遮埋埋咁樣，咁倒不如我唔會出街啦咁。好啦，真係有白色嘅時候，當然要盡快去揾醫生做一個檢查同埋確診啦。但係其實咧喺嗰個過程當中咧，我諗大家都唔可以忽視日常嗰、那個即係防護保護機制噶嘛。係咪真係對於白色嘅患者嚟講，曬太陽係唔係一件咁好嘅事嚟㗎咧？
10: 嗯，係啊，冇錯。因為咧頭先提過咧，如果創傷咧會誘發白色嘅發生啦，咁、而尤其咧喺啲白色嘅患處啦，咁佢冇咗黑色素嘅保護咧，咁更加容易曬傷。所以我哋都鼓勵咧患者咧係要做好防曬。而咧有一個比較得意嘅地方，我哋頭先有提過咧，治療一部分咧係光療、紫外光治療嘅。咁呢度就要提一提大家，即係我哋嘅紫外光治療咧就係醫學用嘅紫外光治療，同咧你行出去曬太陽確實係唔同，因為太陽陽光咧嘅紫外光咧，無論 UVA、UVB， 你控制唔到佢嘅份量啊，同埋佢有咩嘅波長。咁但係咧，醫學用嘅呢一個紫外光嘅光療咧，我哋咧就係用一個窄頻譜，我哋揀咗一個咧可以咧調節到皮膚嘅免疫細胞嘅呢一個波長，大概311度啦。咁呢個波長咧，其實佢唔係真係所謂真係曬翻黑佢啊，或者係有啲人有啲患者嗰陣時聽就以為係消毒作用喎。咁其實佢咧係真係有調節皮膚上免疫系統嘅細胞咧嘅作用嘅，咁而我哋調節咗佢咧，其實咧就會同我哋頭先剛才提過嘅藥嘅作用一樣，就係等佢唔好再攻擊啲黑色素細胞，等啲黑色素細胞咧可以工作翻，去製造翻啲黑色素復色，令到嗰啲位置可以。
6: 係，不過呢個光療咧，即係要去診所嗰度即係做啦，因為有一個特別嘅光噶嘛。咁我想問一下，要去得幾密啦，同埋嗰個療程又係幾耐嘅咧？
10: 冇錯，佢確實都係需要一啲耐性。好多時咧治療咧白色啊，或者甚至我哋一啲頭髮病，佢都要咧，因為我哋咧就禁住咗個攻擊，但係都要等呢個身體新陳代謝咧，佢要製造翻呢啲色素出嚟。咁咧照燈嘅話咧，我哋大概咧一個星期要翻嚟兩至到三次啦喺診所。咁咧範圍大嘅患者咧，可能真係要全身都去要做呢一個嘅治療咯。咁我哋會冚住一啲位置，例如下身嘅生殖器官位置啦，冚住一啲眼睛嘅位置啦，等佢唔好受到呢啲嘅紫外光嘅照射啦。咁咧而如果喺個別位置患者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 啲係一個細嘅範圍嘅紫外光治療可以做得到。成個療程咧，一般咧其實維期都係以月計嘅。好似頭先講啦，我哋一個白色嘅治療咧，我哋都希望有至少四至六個月嘅時間，我哋先至會話佢係冇效或者冇用。咁而咧喺照燈上面咧，甚至佢哋要有一個維持性嘅治療咧，賴到佢可能一兩年嘅時間都唔出奇嘅。
6: 真係要好有耐性喎，咁
9: 係啊。咁同埋我諗咧，即係日常出街咧，都真係要塗抹翻呢個防曬啦，係嘛？咁咪就好容易會曬傷啦。咁另外我都見過咧，就係話咧，用一個叫做好似我哋紋身啦，將一啲色素咧紋翻喺一個退白咗嘅位嗰度。咁呢一個其實咩情況底下先至會用咧？
10: 我諗如果以一啲我哋叫做啲遮蓋性嘅方式嘅話咧，當然我哋希望係一啲冇乜創傷性啦，因為如果有啲所謂可能係一啲半永久或者一啲即係叫紋色上嘅，咁始終對皮膚有個創傷，個問題都會好似頭先提啦，就係有機會誘發翻個白色出嚟。咁咧，但係一啲可能短暫嘅塗搽喺皮膚上面，你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化妝嘅形式嘅話咧，咁係冇問題嘅，係啦。咁但係就希望盡量避免一啲創傷性嘅療法啦，因為我哋頭先提嘅咧都係針對翻個機制，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失調嚇。但係呢啲嘅我哋叫做遮蓋性嘅方式，都係一個短暫
9: 的短暫性嘅，又唔係永久可，同埋亦都驚佢會誘發咗一個問題再嚴重咗添。咁我哋都頭先提過啦，這個新一代嘅即係外用 Jack 呢個抑制劑，咁用喺白色嘅話咧就係藥膏嚟㗎啦，嚟到塗抹啦咁樣。咁我哋講咗啊佢嘅好處啦，對比起傳統嘅藥物，亦都要講埋俾聽眾同埋觀眾朋友知道啦。如果係用呢只藥嘅話，有冇咩禁忌症或者啊佢嘅副作用係點樣咧？
10: 好彩就係外用嘅藥咧，始終嘅副作用咧都係比食落肚係少咯。咁咧一般咧喺個研究數據上面咧，可能有少過5%嘅患者咧，可能有一啲塗搽嘅位置有一啲不適啊，有一啲痕癢啊，咁都係即係5%，即係大部分其實係會好受得到個外用嘅藥膏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少過5%患者咧，可能會有啲暗瘡嘅情況出現嚇。咁但係咧，就假設我哋臨床上見得到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唔係一定需要停咗佢咯，因為亦都相對嚟講咧，患者佢呢一啲嘅輕微嘅副作用咧，佢哋都會寧願我繼續用係去治療我係嗰個白色嘅，係啊，咁所以咧呢一啲叫做我哋叫局部嘅副作用，咁都係輕微嘅。
6: 咁呢一個 Jack 嘅抑制劑咧，個效果又即係頭先都提過，又幾好啦。咁副作用又唔係多。咁但係咧，因為都係新噶嘛，頭先話2025年先開始有。如果有啲患者，我以前一路都好耐有白色嘅，咁其實而家仲可唔可以用呢隻藥膏？有冇效果嘅咧？咁
10: 確實咧係喺研究上面嘅，我哋見得到咧，原來即係可能直頭10年以上嘅白色嘅患處咧，佢都係有機會去復色嘅。當然我哋會話咧，就係你越早去控制啦，即係去到佢可能係仲係擴展嘅期間嘅時候咧，我哋去控制佢咧，咁當然嗰個成效會高啲咯。但係我會想鼓勵就係話，可能患已經比較長時間嘅白色嘅患者咧，都唔好怕去嘗試接受一啲新嘅治療啦，或者去求醫啦。即使唔係單單話外用嘅 JK 抑制劑啦，其實一啲光療啊或者一啲其他嘅藥物咧，其實都係有機會令到咧比較長耐嘅患處咧，都係有機會可以恢復嘅。
9: 係，大家而家見到咧，即係電視機畫面上面啦。那個咧即係抑制劑復色嘅效果啦，然後呢一個嘅即係案例咧，就係佢已經係有白色差唔多超過10年嘅時候啦，咁見到咧佢個復色嗰個即係效果都相當之理想喎，嗬。
10: 係啊，冇錯。同埋咧，仲要有一個可以注意嘅情況咧，就係咧，佢會咧回復翻咧係匹配到你正常膚色嘅嗰種顏色。咁因為有陣時咧，可能過往嘅一啲治療啊，可能佢喺匹配度上咧仲冇而家新嗰隻藥咁高。因為當然你復咗色，但係你咧又唔配翻側邊嘅顏色，始終睇落去都會明顯。所以咧，其實都係呢一個都係患者會關注嘅地方。
9: 但係咧，頭先喺上一節你都提過啦，因為病患者可能佢都有其他啲免疫系統病同樣喺自己嘅身上面出現噶嘛，咁若果咧即係頭先講啦，我用咗呢一個即係效果好理想嘅，咁但係我哋就不能夠可能隨時要停咗個藥啦，因為如果你話控制嗰個免疫系統嗰、那個即係問題嘅時候，可能係靠其他科又有啲藥物去做噶嘛，即係呢一個點樣大家去即係商討啊，或者去點樣去理解嗰件事咧？
10: 係呢、這個其實係好有趣，我哋臨床上咧其實都係會有唔少啲個案。 咁咧，其實有趣嘅地方就係咧，我哋知道咧，每一個病佢有佢特定嘅機制。咁但係咧，係我舉個例子啦，嗱，喺濕疹或者喺白色上面咧，其實你會發覺我哋舊式嘅藥膏其實都差不多，類固醇藥膏啊，非類固醇舊式嘅藥膏啊，同埋而家新式嘅呢一種 JAK 抑制劑咧，其實咧原來兩個病都係有效嘅。咁雖然濕疹嘅呢一個嘅用途咧，喺香港而家就未係批准使用啦。咁但係喺美國咧，其實兩歲以上嘅濕疹患者咧，佢範圍咧只要唔超過五分一皮膚咧，其實都係可以用得到。咁咧，所以我會就係覺得咧，其實喺呢啲時候咧，我哋要對個患者有一個比較我哋全面嘅一個照顧啦。我哋要了解到咧，佢另一個。例如啦，假設佢係濕疹、白色同時患有嘅，佢另一個病咧，佢嘅嚴重程度係幾多啦？佢係適合用咩嘅治療啦？咁其實我哋再講遠少少，如果例如我哋話而家濕疹一啲比較新式啲精準嘅治療，其實其中一種咧都係。正正就是呢一隻外用嘅藥膏嘅口服嘅版本嚇，都係由口服嘅 JAK 抑制劑或者我哋叫口服嘅小分子藥物。咁其實咧，如果咧係呢啲濕疹嘅患者，佢係比較嚴重，而有機會需要咧用到呢一種嘅口服小分子藥物、口服嘅 JAK 抑制劑咧，其實咧佢喺用嘅過程都係會幫到佢本身嘅白色。所以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需要了解佢嘅唔同嘅疾病，佢會唔會牽涉到有另外一啲免疫系統病，而呢一啲免疫系統病嘅嚴重程度係需要用咩藥？如果合適嘅時候，最好係一石二鳥三鳥，即係最好咧就係可以處理到幾個病。
6: 係啊，因為頭先就係話，無論係白色或者係濕疹咧，其實個心情一定都會好差啦，因為好影響嗰個生活質素嘛。咁但係如果咁樣計咧，即係濕疹更加常見一啲啦。咁點樣去決定幾時去用呢一個小分子嘅抑制劑嘅咧？其實
10: 咁如果我哋就將我哋即係我哋而家就如果傾濕疹再深入啲嘅話咧，咁其實確實咧同白色一樣，濕疹近年都出現咗好多新嘅治療咯，咁令到患者係有好多嘅新嘅希望咯。咁其實咧，我哋主要臨床上面咧，同好多皮膚病一樣，我哋評估嘅第一就係佢影響嘅範圍啦，佢影響嘅嚴重程度，例如佢嘅紅啦，佢嘅甩皮啊，佢嘅厚度啊，我哋根據呢啲去做一啲客觀嘅評分啦。而第二部分咧就係咧呢啲病咧對患者佢嘅生活嘅影響，我哋會有一啲咧問卷咧係我哋所謂嘅標準嘅已經有做足測試嘅問卷啦，去睇一個客觀嘅分數。咁然後去釐定咧，患者係屬於嚴重中度定輕微程度濕疹。其實中度至到嚴重嘅濕疹患者咧，已經可以考慮我哋講嘅全身性治療。而全身性治療咧，以前傳統就係一啲口服嘅免疫抑制劑啦。咁其實光療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咁但係新式近幾年我哋有嘅就會包括有注射式嘅生物制劑啦，同埋頭先提過口服嘅 JAK 抑制劑。中度至到嚴重患者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喺呢一堆嘅新型嘅藥物或者一啲舊式藥物入面做出選擇。
9: 咁但係鍾醫生，若果個情況好似頭先沈咁講啦，個病人係佢本身有呢一個白色嘅問題啦，亦都有濕疹，咁同步如果用到呢隻藥即係處理到就更加好咯。咁但係若果佢唔係濕疹，即係另外嗰個病啦，佢個免疫系統咪我當紅斑狼瘡咁樣。咁好啦，咁紅斑狼瘡嘅控制其實或者佢用緊啲乜嘢藥，對於喺呢個白色患者身上用 JAK 有冇一個限制性喺度嘅咧？
10: 呢個係好好嘅提問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主要而家治療紅斑狼瘡啦，咁亦都有舊式口服類固醇啦，口服嘅免疫抑制劑。咁其實你記得我哋提過咧，其實呢兩種嘅藥咧都係免疫嘅抑制劑咧，都係喺白色或者嚴重嘅白色咧都係有幫助嘅。咁如果佢患者紅斑狼瘡患者咧係用緊呢啲藥，咁其實都會幫得到。咁咧喺呢啲時候咧，我哋可以外加外用嘅呢一啲藥膏啦，咁可以同步處理兩個問題。咁而咧，但係咧你講到紅癌就係假設咧，如果紅斑狼瘡嘅患者咧本身咧已經用係相當多嘅一啲叫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我哋就唔建議外加多一種咧，例如口服嘅免疫抑制劑，外用咧係問題唔大嘅。
9: 即係查嘅真係
10: 係啦，因為佢吸收入身體入邊對整體免疫系統嘅抑壓咧係有限嘅，係啦，因為佢吸收唔到，佢就抑壓唔到，佢就係抑壓一個局部嘅免疫系統嚇。咁但係當如果考慮到要用一個新嘅免疫嘅藥嘅話咧，當然你就要同佢本身用緊嘅藥咧，你要做一個調配。到底就可以可唔可以諗到 啊，如果有一種係兩個病都醫得到嘅咧，咁就可以係好啲咯。咁但係外用嘅話，係確實可以配合口服嘅。
6: 嗯，不過有時即係咧，諗到嗰啲皮膚嘅問題咧，都係會背後好多原因啦。譬如假設係濕疹咁，大家都會諗啊，會唔會壓力啊，或者係有時係因為敏感啊引起啊。咁、若然用咗譬如 JAK 嘅抑制劑啦，係咪可以撇除咗呢一啲嘅因素，佢用住藥就唔會復發嘅咧？
10: 嗯，冇錯，其實咧喺我哋處理呢一啲嘅，例如濕疹呢啲比較頑固啊、慢性嘅病，我哋都係兩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我哋會先用一啲可以控制到佢病情嘅藥物啦。咁、所以咧，佢嘅誘發因素，即使係頭先講你係一啲接觸性嘅敏感啊，或者佢係一啲本身基因引起嘅，即係比較我哋叫敏感體質嘅病人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乾燥性，其實咧你都係可以用同樣嘅藥物去先撳住咗。咁、第二個角度就係我哋希望啲病人唔好長期即係成日復發喺啲位置，咁我哋就會考慮到底一個誘發嘅因素係乜嘢。如果可以揾得到嘅話咧，咁當然盡量避免啦。乾燥嘅話，我哋就盡量用多啲滋潤嘅藥膏啦。敏感嘅話，我哋就避開嗰個接觸性嘅敏感源咯。咁所以咧，喺第一線佢嚟到，我哋需要即刻去俾一個藥物去控制嘅時候咧，係唔理佢嗰個成因，都係可以去控制得到。
9: 係啊，會唔會咧有一啲嘅臨床嘅案例咧，即係中醫生係覺得哇，見到佢嘅時候，可能佢都未必知道自己其實可能有其他問題，又或者係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發掘到更多咦，原來我哋即係需要去處理嘅嘢，幫個病患者去處理埋嘅咧。
10: 冇錯，確實咧其中頭先提過一個咧，就係一啲叫做甲狀腺問題。甲狀腺問題咧就確實唔單單是白色，都同幾種唔同嘅皮膚病都有啲關係，例如即係塵麻疹呢啲問題係。咁所以咧，確實都係有例子，就係佢係求診係皮膚病嘅、例如白色。咁我哋喺個篩查嘅過程或者問症嘅過程咧，其實都問得到，咦？你最近咧瘦咗好多嚇，即係冇原因，唔係食少咗嘢。咁其實瘦咗好多，突然間暴瘦又正常飲食，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甲狀腺甲亢嘅一個症狀。咁我哋都根據翻，因為其實我哋會問嘅其中一個原因，當然都係因為我哋知道佢哋會有啲關聯咯，咁而問得到嘅時候，我哋去檢查翻個甲狀腺素確實係非常之高嚇，咁就會診斷得到佢哋嘅內在嘅一啲問題嚇。確實咧，有時我哋做皮膚科醫生咧，其中一樣咧都重要嘅角色就係咧，皮膚咧其實係一個身體嘅一個窗，你係反映到好多健康嘅問題，而好多時患者係第一樣察覺到呢一個嘅異常，咁甚至最誇張係有一啲嘅腫瘤癌症喺皮膚咧係可以產生症狀先。而我哋咧，去翻去診斷到原來背後係一個癌症，所以其實你提呢一個情況係非常之好，係確實我哋真係我哋幫佢處理白色，但係咧又可以咧處理得到佢其他嘅健康問題。
9: 係，即係咧，其實係一個把關嘅一個好好嘅位咁、但都要咧，即係醫生好細心咁樣去留心同埋問診先至得嘅。咁好啦，頭先我哋講咧就話呢啲天氣咧都係麻煩嘅、有時咧會見到咧有好多啲朋友仔啦，即係忍唔住手又話拗損咗啊，咁又驚有即係細菌入侵啊咁，濕疹嘅患者啦，或者白色嘅患者，對於一啲熱嘅天氣嚟講啦，係我覺得幾難捱啊，係咪可以咁講啊，鍾醫生？
10: 係啊，冇錯啊，尤其係濕疹啦，因為咧濕疹嘅皮膚咧，我哋知道咧個問題就係皮膚屏障受損，無論係先天嘅因素啦，或者後天嘅因素，一啲乾燥，其實咧佢哋嘅屏障咧就好似有好多窿窿咁樣啦，咁變咗咧佢對於外界嘅刺激或者敏感源咧都會更加容易咧受影響，而咧汗水就正正都係一個我哋喺身體自己產生的一個刺激物嚟嘅，咁所以咧喺一啲長期容易熱住嘅位置啊，只要佢嘅皮膚屏障嗰啲位置都係受損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會噏咗好多濕疹出嚟，所以夏天確實咧有一批嘅病人濕疹嘅病人咧係會話佢翻發多啲嚇，大家可能以為乾燥嘅時候就會多啲翻發，但其實都幾多患者咧係話俾我哋聽夏天嘅時候差啲，咁而咧其實留意就係咧小朋友嘅濕疹都比較多啲咯，而佢哋咧都係好動啊，參與好多嘅體育活動，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咧喺呢啲腋下嘅位置啊、著衫嘅位置啊，其實咧都係會增加佢哋呢啲位置咧誘發濕疹嘅機會，所以咧其實喺夏天啊、出汗啊、做完劇烈運動之後，我都會建議盡量。第一就係可能用啲比較吸汗嘅衣物啦，同埋盡快咧就係做清潔，然後咧就即刻搽翻潤膚膏。其實咧有時你啱啱沖完涼濕濕地嘅時候去搽潤膚膏咧，其實嗰個保濕效果咧係仲好。咁所以咧呢啲都係啲小嘅提示咧，可以係幫到患者夏天嘅時候咧減低呢個復發。
9: 係啊，我都知道好多人，尤其是男士咧，覺得哇沖完涼啊，夏天都已經即係好似熱熱地咁啦，仲搽一陣潤膚膏，咁你咪揀啲清爽啲嘅咯，係咪？咁你保護翻你嗰個保護屏障先得。 得噶嘛。
6: 係啊，同埋即係唔好怕麻煩，因為反而咧，即係如果有痕啊，或者啲皮膚加厚咗咧，到時真係仲難搞呵。
9: 係啊，咁啊，但係都唔使擔心嘅。如果你話發覺已經係覺得難搞嘅話咧，唔需要你自己處理，交俾咧專科醫生咧去做一個詳細嘅評估啦，咁啊睇下你嘅皮膚狀況，反而咧就係咧可以幫你哋制定一個咧好好嘅治療方案添。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鍾文豪醫生，多謝曬鍾醫生，
10: 多謝主持。
7: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后已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他送去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运输署话，为庆祝7月1号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同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号至7月3号全线免费，港铁在7月1号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和乐游卡有优惠。另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辽宁省葫芦岛市有住宅大楼怀疑液化气体泄漏发生爆炸，官方通报事故导致三人失联，正是全力搜救，另外有八人轻伤。事发在早上七点几，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涉事的大楼外墙损毁。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色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65点，升393点，总成交金额22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6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5点，下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腾讯控股421.2，升9.4。阿里巴巴93.3，升3.8。华虹宏力205.2，升15.5。中芯国际82.75，升2.75。建滔积层板93.4，跌5.15。恒生中国企业78.02，升1.64。建滔集团117.2，跌9.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澳元5.40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3，欧元8.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63，日经平均指数69,245点，跌115点。港金报37,895蚊，比上日收市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79美元，卖出405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圣佐治大厦交通意外啦，清个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跟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相当挤塞的，现时龙尾是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观塘的翠屏道是有渠务工程，跟住翠屏北村翠南楼这一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的洛克道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四点去铜锣湾方向，跟住柯布连道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月亮的自白。

0: 听阿 Moon 本身的名字，歌词仲用了月亮的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的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的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o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 Moon Tang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四位。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翻到嚟咧，我哋一台直播室啦，睇下大家啦。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系生效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有叶蕴仪同埋江卓儿喺度为大家主持嘅。Hello，Sonia 你好。
1: 你好 ，Vivian。
0: 咁啊，我哋而家咧先咧就为大家咧带嚟职安精灵学堂先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下暑假工作嘅安全，咁啊基本嘅安全注意事项嘅。
1: 今日嘅故事咧，讲到阿 Ben 同埋 Mary 咧系大学嘅同学，佢哋咧都开始翻紧暑期工啦。倾偈嘅时候咧，就提到佢哋嘅公司咧都有啲基本嘅安全注意事项嘅。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咦 ，Mary 咁啱嘅，放紧暑假，冇谂到会喺学校撞到你。
4: 系啊 ，Ben， 我今日放工之后约咗 Stella 翻嚟学校打波，继续善用学校资源啊嘛。
3: 你真系好健康啊！放工都翻嚟做运动，我而家咧都有翻工啊。不过每日放工咧，个人都好攰，净系想早啲休息咋。系咧，你翻紧咩工啊？
4: 我翻 office part time， 平时全日都坐喺度，所以依家放工要喐翻下咯。咁你呢？你又翻咩工啊？
3: 哦，我帮手搞活动，所以好多时呢都要喺户外工作嘅。而家翻咗暑期工，开始明白点解以前屋企人话读书舒服过翻工啦。
4: 咁我哋又冇乜工作经验，依家日日翻工又真系要适应嘅。同埋依家翻工都有好多嘢学同要注意噶。如果唔系，分分钟会影响到自己安全健康添啊！
3: 啊，呢句真啊！所以第一日开工嘅时候，老细都有同我哋讲翻开工要做嘅工作同埋要注意嘅安全事项。工作期间咧，如果发觉有唔明白嘅地方同埋安全健康问题咧，我都会即刻同老细报告嘅。
4: 你果然几小心喎、啊！咁你入职嗰阵，公司一定有安排入职培训俾你，等你了解翻日常工序同职安健注意嘅事项啦。
3: 哦，咁就梗系啦。喂，不过你都唔好净系问我啦，你自己翻工有冇小心噶？除咗我哋头先讲嘅要点，我哋无论喺边个工作场所，都要熟悉逃生通道，注意防火安全措施同埋相关紧急应变措施先至得噶。咁当发生紧急事故，例如火警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迅速应变逃生。
4: 梗系有，我翻工第一日都已经了解清楚啦。不过咧，我唔讲住啦，我去打波啦，迟啲再倾啊。
3: 好啦，再倾啦，拜拜。

0: 同学在开工期间必须格外留神，不应该嬉戏和做出危险行为，引致自己或他人受伤。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嘛，讲下大肠癌筛查计划啦。咁啊，请嚟啦卫生署非传染病处大肠癌筛查科嘅医生啊，曾庸桥医生嘅。Hello， 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啦，咁不如啦，我相信呢个时候都要请你咧提醒一下市民啦，大肠癌咧都系常见嘅，我哋嘅即系健康嘅头号关注人物嚟噶嘛，咁我哋点样留意住佢咧？
1: 咁就卫生署咧提醒市民关注大肠健康，亦都鼓励合资格嘅人士参加我哋政府举办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嘅。
2: 咁但係大腸癌其實呢喺香港我哋即係成日都聽啦話佢即係三大嘅癌症殺手嚟㗎嘛，其實數字上係點樣嘅呢？
1: 咁大腸癌呢係本港第三常見嘅癌症，亦都係本港致命癌症當中嘅排第二位嘅。咁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呢，2023年本港錄得超過5400宗大腸癌嘅新症，佔所有癌症新症嘅大概14%嘅。而同年因为大肠癌而死亡的个案呢就有超过2200宗。
0: 咁我哋想知道呢，就是大肠癌呢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呢有冇啲乜嘢嘅因素呢令到我哋可能出现或者有呢个机会会特别高㗎呢？
1: 咁其實隨住年齡增長同埋受生活習慣啊、環境同埋各種遺傳因素影響咧，大腸嘅細胞咧可能會異常增生並且形成息肉嘅，咁更加有機會咧演變成為癌症。咁所以透過篩查同及早咁樣去識別並且切除啲息肉咧，係可以減低患上大腸癌嘅機會嘅。咁至於可控制嘅大腸癌風險因素咧，大多都離不開不良嘅生活同埋飲食習慣，咁當中就包括肥胖啦、飲食裏面攝取得唔夠纖維啦、食過多嘅紅肉同加工肉食啦、缺乏體能活動、飲酒吸煙咁樣嘅。
2: 不過聽呢個風險因素咧，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有嘅，咁所以真係要及早去做篩查啦，同埋及早識別啊。咁想問一下，其實而家講緊嗰個篩查嘅計劃咧，嗰個服務流程係點樣？大家點樣可以做到嘅咧？
1: 咁其實政府咧就由2016年開始推出大腸癌篩查計劃，咁資助嘅年齡咧係介乎50至75歲，冇大腸癌症狀嘅香港居民，喺每兩年咧喺私營機構嗰度接受篩查嘅。咁有意參加計劃嘅人士咧，就需要先約見基層醫療醫生，受過醫生評估之後咧，覺得適合嘅話，就會安排去做嗰個大便免疫化學測試，咁去檢測呢個大便裏邊有冇含有肉眼睇唔到嘅微量血液，即係大便隱血。咁如果大便隱血個測試結果係陽性嘅話咧，參加者就會獲轉介去進行政府資助嘅大腸鏡檢查嘅。咁如果個隱血測試嘅結果係陰性咧，現行嘅指引就建議參加者喺兩年之後再次接受大便隱血測試嘅篩查嘅。
0: 但系咧嗱，我自己咧最近就想尝试咧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大肠癌筛查计划啦。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想请教一下曾医生，即系咧我发觉咧，原来咧我真系冇乜记性，我真系唔记得咧，原来我过去10年咧有冇做过相关嘅检查啦咁样。咁我其实有冇办法可以 check 得到嘅咧？
1: 咁其实就你个意思系过去10年有冇做过大肠？
0: 系啊，我自己都唔确定啊，就系、
1: 是。咁其实就。最可靠咧就係問翻你睇開嘅家庭醫生啦，咁你嘅醫療記錄裏邊咧，咁其實都應該有記錄咗你有冇做過相關嘅大腸癌嘅檢查嘅。咁、其實現行專家建議對於一般風險嘅人士嚟講咧，就每10年去做腸鏡啦，或者係每5年去做嗰個乙狀結腸鏡檢查，或者係每1至2年去做嗰個大便隱血測試咁樣嘅，係啦。咁其實簡單來講，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有沒有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做過相關的檢查，其實你去到醫生那裡，那他可以通過你一個醫健通過記錄都可以幫你檢查到樣。
2: 都的確是的，就是個計劃一展開的時候，大家可能第一次很積極，但是跟著有沒有2年做啊，或者因為都成10年嘛計劃，大家都要找清楚那些記錄。但是想問一下，就是剛才說的 計劃已經有10年啦，其實個成效啊，或者係參與嗰啲人數啊，嗰啲數字係點嘅咧？
1: 咁就截至今年6月初咧，參與計劃嘅人數已經突破60萬噶啦。咁當中咧，大概16%嘅大便隱血測試咧係呈陽性嘅。咁其中咧，大概4.9萬嘅人咧係確診患有大腸腺瘤，另外咧有大概4000人係確診患有大腸癌嘅。咁分析亦都顯示咧，經過大計劃所發現嘅大腸癌個案咧，超過1半係屬於早期，而並非經我哋篩查發現的大腸癌個案呢，就只有大概1/3是屬於早期。另外呢，最新數據亦都顯示，不論男女呢，本港在過去10年大腸癌的發病率和那個死亡率呢，都在穩定下降，而大腸癌篩查的工作應該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見呢，計劃是可以協助患者及早去發現和治療大腸癌，去改善患者的治療效果和存活率的。
0: 咁我見到咧，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嘅即係醫生啦，去參與咗呢個計劃嘅喎。咁嗰、那個即係大幅度個覆蓋性都幾強喎。
1: 咁計劃咧其實係獲政府大幅度資助嘅。咁參與計劃嘅醫生網絡遍佈全港，截至今年6月初咧，其實已經有超過1200個基層醫療醫生咧係已經參與咗計劃㗎啦。咁當中有超過90%嘅診症地點咧都係唔會收取額外費用嘅，而參與計劃嘅大腸鏡醫生咧就有大概260個。當中有超過70%的地點咧，係唔會就大腸鏡檢查或者係切除息肉咧，係收取額外嘅費用嘅。
2: 其實即係如果又可以做埋個大腸鏡，又可以即係早啲做篩查，其實比起即係平時去即係可能公營醫療嗰度要排隊啊，要等啊，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快好多嘅咧？
1: 咁大腸癌嗰個篩查嗰個整體流程個效率係高，亦都係嗰個輪候時間咧係唔長嘅。咁數據顯示咧，如果係大便測試呈陽性而由需要去轉介做一個大腸鏡嘅話咧，咁由基層醫療醫生轉介去到做大腸鏡，等候時間嗰個中位數咧大概係2.5個禮拜嘅啫。
2: 哇！咁真係快過平時好多，係啊，
0: 係咯。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就係可能即係開初嘅時候，大家都好踴躍去參與咁樣，就忽視咗話，其實如果係真係定期都要去 check 下個波咁。咁嗰個定期復檢嘅重要性喺邊咧，曾醫生？
1: 咁其實喺度都想特別提醒各位市民啦，如果個隱血測試係陰性嘅話咧，現行指引咧係建議需要喺每2年去做復檢嘅。咁數據亦都顯示咧，喺第二輪或者之後。后嘅复检里边，其实系成功发现到唔少嘅大肠癌或者系息肉个案嘅。咁一啲复检时被发现嘅大肠癌个案咧，其实有大概2/3系属于早期嘅癌症。咁所以真系要定期复检咧，先至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嘅效果嘅。
2: 不过有时咧，嗰啲市民就可能会话：咦，咁每2年都要做，咁究竟要做到几时咧？咁佢哋可能。平時仲有好多其他身體嘅地方要檢查噶嘛，咁。
1: 咁其實衛生署就鼓勵合資格嘅市民喺50歲開始參與個計劃。咁即使一個大便隱血測試嘅篩查結果係陰性啦，亦都需要保持警覺，留意住自己有冇任何大腸癌相關嘅症狀嘅。咁同埋就係每2年復檢，一直去到75歲呢一個年齡上限嘅。咁市民亦都可以攜同合資格嘅親友咧去參與大腸癌嘅。篩查計劃嘅。
0: 因為其實見到即係有唔少嘅數字顯示啦，就係當檢查你即係定期去做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咩都可以及早發現，同埋都見到真係發現到一啲係大腸癌嘅個案噶嘛。
1: 係啊。
0: 好啦，咁啊嗱，預防大腸癌啦，咁我哋梗係要有健康嘅生活啦，定期嘅篩查都好重要啦。有啲乜嘢嘅重要資訊咧，即係今日曾醫生仲想送俾我哋嘅聽眾咧？
1: 咁有關參與嘅資格咧、醫生嘅名單啊，同埋收費等等嘅詳情咧，其實可以瀏覽翻我哋大腸癌篩查計劃嘅專題網站，即係www.colonscreen.gov.hk， 或者喺辦公時間之內致電我哋嘅熱線查詢， 個熱線電話就是3565-6288嘅。咁除此之外咧，市民亦都可以約見基層醫療醫生去了解自己係咪適合參加呢個計劃嘅。咁除此之外咧，市民亦都可以向醫生查詢自己係咪合資格參加埋其他政府嘅癌症篩查計劃，例如話子宮頸篩查同埋乳癌篩查嘅。
2: 嗯，不過做篩查都係想早啲發現嗰個癌症啦，但係始終都要做翻好自己先係最實際啊嘛。咁、我哋如果實質想預防大腸癌，應該點做咧？
1: 咁預防大腸癌除咗做篩查咧，其實建立良好嘅生活習慣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咁包括多做運動啦，每日食兩份水果同三份蔬菜啦，保持健康嘅體重，避免吸煙飲酒等等嘅。咁肥胖咧，其實係全球癌症第三大嘅風險因素，亦都增加至少13種癌症嘅風險嘅，當中咧係包括大腸癌嘅。咁所以為咗鼓勵市民將運動去融入日常生活咧，市民而家亦都可以喺醫健通醫家生活呢一個流動應用程式咧參加。衛生署舉辦的日行漫步這個步行挑戰，咁完成挑戰任務咧，更加可以賺取健康積分去退換禮品嘅。
0: 哇！咦，咁真係我覺得一件事裏面咧，唔係得一個即係我哋叫好嘅迴響，係基本上又對自己身體咧都係一個打好基礎啦。做運動，仲有禮物可以攞添，係咪先？
2: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要積極啲啦。不過反而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有病徵嗰啲咧，就唔好參加呢個篩查啦，係咪咧？呢個曾醫生。
1: 因為其實大腸癌篩查計劃咧，佢一個方針就係喺冇症狀嘅市民裏邊咧，揾出患病或者高風險患病嘅人士嘅。咁所以如果你已經有即係大腸癌相關嘅症狀，譬如話連續長期連續兩個禮拜咧，都係有一個腸胃習慣嘅改變啦，包括腹瀉啊，或者係便秘啦，長期個肚都覺得唔舒服啦，或者見到即係大便都已經見到有出血咁樣啦，咁等等呢啲嘅症狀咧，其實係需要盡早求醫嘅，咁而唔係參加我哋計劃啦，因為有機會會耽誤咗你求醫嗰個進度嘅。
0: 嗯，明白啦。今日咧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記得咧要關注一下呢一個大腸癌方面嘅資訊啦。合資格嘅人士咧，記得快啲去登記咧做呢一個大腸癌篩查啦。今日唔該曬咧，衛生署非傳染病處大腸癌篩查科嘅醫生曾庸橋醫生，唔該曬曾醫生，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说，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习近平说，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意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说，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意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回来本港，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的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俾挖泥机移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防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号至6号嚟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4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3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0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32升4，升1.44升4，腾讯控股422蚊升10.2，阿里巴巴93.65升4.15，中芯国际83.1升3.1，华虹宏力204.4升14.9，建滔积层板93.85跌4.7，恒生中国企业78.1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895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17美元，卖出4,05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係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等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啦，龙尾就演艺学院。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跟住海防道至到柯士甸道繁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是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在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仍然是繁忙的，不过车龙现时只是排到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中环的花园道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花园道落斜方向跟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的支路右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元朗的新潭路都有水务工程，直至听日的朝早6点，新潭路跟住博维巴士站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2: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3: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我哋翻开章程中嘅大宋理财，书中用账本咧去睇历史嘅铁律，经济运作咧原来先系左右帝国生死嘅主轴。大宋嘅崩塌咧原来唔系始于金兵铁骑南下，源头原来系来自朝廷对货币工具嘅贪婪。四川盆地系场货币实验嘅起点，朝廷为咗防范属地，凭藉天险割据，强行规定当地只准流通铁钱。成都嘅富商为咗揾食，发明咗名为交子嘅钱币。墨水印在桑皮纸上面，商人存入铁钱换取凭证，纸张本身是没有价值，支撑流通的是铺户承诺见票即付的信用。
12: 权力阶层向来对民间经济力量保持警惕，当交纸铺引发挤提时，朝廷顺势将发行权收归国有。西北战事吃紧之际，统治者发现解决财政赤字最快方法竟然是无视准备金限制，全天候开动印钞机，失去储备支撑的官交纸迅速沦为废纸，引发物价狂飙。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流通，规定百姓缴税必须搭收纸币。这种强压危机的手段摧毁了民间对国家信用的信任。同一榨取手法被复制在黄安石变法之中，包装在仁政外衣下的青苗法实为割韭菜的刀刃，一旦落入官僚系统，向农民放贷便变成政绩指标，官员为求晋升开始强行摊派，保甲连坐制度更为致命，富户被强行要求担保，贫户被迫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11: 到了北宋末年，权相蔡京发明了更隐蔽的掠夺方式，他大量铸造了十大钱，朝廷微幅增加旧钱的物料铸成新钱，并强制规定他法定价值等同十枚旧钱，朝廷凭空创造了九倍的购买力，民间财富在一夜之间被合法洗劫，印钞机轰鸣，正是国家亲自策划的理财大梦。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程中，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0: 哇！我发觉咧，我哋真系好多问题。呢一集咧，真系要好好咁样听住啦，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需要自己用药，又或者系屋企人吓协助佢哋去用药噶嘛。用药小知识得啦，咁样要同大家讲一讲嘅。欢迎我哋嘅嘉宾先，有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高级药剂师咧，就系李俊 Marco 嘅。Hello Marco，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谂真系咧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啊。嗱，首先咧就系讲啦，哇，有时咧啲药咧好大粒噶，嗰啲药丸咁又即系可能三分一只手指尾咁大粒噶嘛，咁有时又要咬碎食啦，又或者咩切开嚟食啦，咁究竟系容易吸收啲定系点样咧？
1: 其实呢个问题咧，好多朋友都息息相关嘅，因为正如好似有啲钙片啦，真系手指尾咁大粒嘅，有好多时即系吞咽上咧，尤其是唔好话成年人啦，可能啲长者啊，即系吞咽难啲都有呢个问题。咁其实我哋都视乎乜嘢嘅药物嘅。嗱，咁有啲药物咧，本身其实佢吸收啊或者释放上冇乜特别嘅配方咧，切碎佢啊或者咬碎佢其实都 OK 嘅。但系有啲药物啦，如果佢设计上系一啲慢慢释放，俗称一啲缓释嘅药物。通常我哋睇个药名咧，最后可能有啲特别嘅英文字啦，譬如 SR 啊、MR 等等咧。其实呢啲药咧系一个特别嘅设计，佢会慢慢喺身体度释放。咁所以如果我哋将佢切碎啊，或者咬碎佢咧，其实反而会令到啲药力咧一次过释放晒出嚟，咁啊适得其反咧，甚至增加翻副作用添嘅。咁所以都真系睇翻边一只情况。如果你话遇到啲吞药困难啦、等等，其实都最好问翻药剂师或者家庭医生，睇睇有冇啲替代嘅选择等等咯。
2: 哇，咁食药真系好考个技巧，同埋即系同医生同埋药剂师嘅沟通啦。因为讲真，大家可能拎咗翻去，如果唔系头先讲话 SRMR 呢啲药咧，就总言之吞唔到就照中碎啦。原来真系要小心啲啦，如果唔系就医生谂嗰样嘢就唔系嗰个药效咁样产生。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哋食药嗰阵时咧，头先话可能有啲药难吞或者有好多药嘅，咁如果饮太多水又得唔得嘅咧？即系同埋饮嗰啲水嗰个温度咧，即系有啲婆仔啊或者系我呢啲又中意饮啲热啲嘅水啊，咁又得唔得嘅咧？
1: 其实呢，我哋飲水或者食藥嘅时候，点解飲水呢？其实目的就係令粒藥冲落个胃嗰度。咁所以呢，其实目的呢就只要令粒藥顺利去到胃部就可以㗎啦。咁一般我哋都建议一个 glass water 啦，即係一杯水啦，大概 250ml 都可以。咁一般嘅藥物其实都问题唔大嘅，但有部分类别嘅藥物，譬如一啲骨质疏松用藥啊，因为佢常见嘅副作用就可能係一啲食道炎啊。如果粒藥唔能够顺利去到胃嗰度，而且黐咗喺个食道嗰度咧，就会造成一啲副作用啦。咁所以一般我哋都建议最好就一大杯水啦，冲落个胃咧就最好嘅。咁至于温度嚟讲咧，我谂一般，譬如我哋华人啦，就会比较中意一啲暖水啦，系啦。咁其实就你话温度咧，其实冇太多嘅问题嘅。不过反而个水嘅温度会唔会令大家唔舒服咧？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咯。咁所以一般我哋都建议用翻暖水咧，就对胃部嘅刺激其实再细啲咯。
0: 明白，即系话咧，基本上你暖水又好，系啦，或者你中意饮冻啲嘅水咧，都冇问题。最紧要就系将粒药派送到去个胃部嗰度咁啊。如果有啲药会容易伤喉咙嘅话咧，更加真系要饮多两啖咁样啦。好啦。小朋友啦，就扭扭令令嘅，又好苦啊！嗰啲药丸黐住个口，唔舒服啊！妈咪，可唔可以俾啲果汁我咁样饮啊？我中意饮奶奶，我要加埋奶奶一齐饮。药可唔可以沟埋奶奶同埋或者果汁嚟饮嘅咧 ，Marco？
1: 嗱，咁一般咧，大部分嘅药水嘅设计咧，本身都比较好口啲嘅，譬如用咗啲士多啤梨味啊、水果味啊，目的都系咧掩盖咗药嘅苦味，令到小朋友更加可口啲。咁但如果你话真系啦，个药水本身嘅味道都唔系咁可口嘅话咧，咁有部分嘅药物都系可以同一啲奶啊或者果汁等等咧系混合，跟住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饮。不过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咧，好多时小朋友咧都未必咁合作嘅，譬如一大支奶。咁未必佢真係飲晒成支啦，或者佢唔舒服期間呢可能胃口唔係咁好啦。咁如果佢飲咗部分嘅話呢，其實呢最後我哋未必知道有幾多藥係吸收咗。咁所以如果真係要撈埋啲奶呀、或者果汁等等呢，可能只係用少量嘅份量，咁確保啲藥都係全部吸收晒或者進食咗呢，咁就會好啲囉。
2: 咁同埋頭先話係咪有某一啲嘅譬如抗生素咁又唔可以溝我哋頭先嘅即係奶呀、或者是果汁咁嘅咧？
1: 是啊，冇錯啊。譬如抗生素為例啦，有部分抗生素咧會同鈣質有衝撞嘅。咁無論小朋友啦、大人，其實咧都有呢個問題存在。咁奶類咧其實本身就含有一定嘅鈣質啦，會同呢啲嘅抗生素結合咗，令到我哋吸收上咧更加困難。咁至於果汁咧，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果汁，譬如橙汁為例啦，都比較酸啲啦。咁咧佢會影響咗個藥嘅酸鹼值。咁咧換言之，有機會吸收上都會打個折扣咯。咁、所以就逐劑藥我哋要睇睇咯呢個。
0: 明白啦，不過都要留意住啦，嗰啲果汁係嚟自邊一度，唔係即係唔係個產地，我講緊究竟係蘋果啊，即係橙啊，定係呢個士多啤梨啦。因為我哋之前咧喺唔同嘅集數都有提過啦，有啲嘅藥物，例如抽水仙鹼咁樣，佢就唔可以即係同呢個咩西柚汁一齊食咁啊咁樣，咁同有啲部分嘅藥物都會相沖噶嘛。好啦。西柚汁唔得，咁橙汁又得唔得咧？金汁得唔得？同埋咧，西柚同柚子又唔同，但系佢哋都系有个柚字嘅噃，咁啊又得唔得咧？吓，好多问题啊，唔好意思 ，Marco。
1: 好多谢你嘅问题，我谂好多朋友，譬如食开药咧，都会见到个标签上面咧写咗西柚咧系要避开嘅。嗱、原因就系即系到一个重温啦，西柚其实咧佢会抑制咗肝脏代谢某部分嘅药物。令到呢啲藥物咧，身體裏面嘅濃度係上升，咁繼而就引起一啲副作用等等啦。咁咧，以前我哋一般都話西柚啦，咁好多朋友就問啦，啊咁橙得唔得啊？檸檬得唔得啊？等等，咁。其實咧，橙同檸檬咧一般都冇問題嘅，雖然佢哋都係金骨類，但佢咧冇含有或者冇咁多嗰款嘅酵素抑制我哋肝臟咧代謝藥物。咁咧，至於你話柚子咧，一般你話柚子蜜啊，咁嗰啲其實一般都冇乜太多嘅問題，問題唔大嘅。咁但我哋真係講嘅，譬如西柚啊，通常最多就係啲過時過節啦，譬如一啲西柚啊、沙田柚啊、碌柚等等咧就唔得噶啦。咁另外好多香港市民都中意一款。甜品叫杨枝甘露啦，咁其实里面都有相当嘅西柚，咁其实呢类嘅西柚啦，其实都一啲食紧一啲长期药急朋友啊，其实都要小心啲留意咯，即系一旦引起咗一啲药物代谢上嘅问题咧，咁就唔系咁好啦。
2: 系，同埋如果有怀疑，你都觉得佢系同科嘅，
0: 不如
2: 唔
0: 好掂佢啦，
2: 咁样系。咁但系咧，除咗即系饮嘢方面要小心之外咧，其实食嘢方面又会唔会要小心嘅咧？有冇一啲食物系又唔可以？可以同啲藥夾埋一齊食咁樣噶。
1: 嗱，好多時我哋華人咧都諗緊一樣嘢，係咪戒口啦？嗱，西藥上嘅概念咧冇絕對嘅戒口嘅，但係咧有啲藥物，藥物唔一定同藥物有相沖嘅，藥物都可以同食物有相沖嘅。嗱，咁所以頭先都分享過，譬如鈣質為例啦，其實裏面即係牛奶含有嘅鈣質都會同某啲部分嘅藥有相沖。嗱，除咗頭先講嘅抗生素啊，呢個骨質疏鬆用藥之外咧，其中一款香港市民都用得多就係甲狀腺補充。咁甲狀腺補充劑咧，其實咧都幾蝦人食嘅，因為原因就係佢需要朝頭早空肚食啦。另外咧，就基本上咧，佢同好多嘅食物都有衝撞，尤其是鈣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如果要食鈣咧，真係可能至少都要隔，譬如四至六個鐘等等咧，先至可以食嘅。嗱，咁好多香港市民就話：哦，咁鈣片晏啲食咪得咯。嗱，千祈唔好忘記早餐裏邊嘅嗰杯牛奶，或者可以食牛奶麥皮。其實都係有鈣嘅成分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食物上都真係提一提咁樣咯。
2: 飲杯奶茶咁又唔得啦。
0: 係，裏邊都有喎。係，好在你提一提我啫，爭啲咁啊！唔得，我都唔係飲奶咁，我有奶茶啊嘛，係咪？好啦，頭先講到咧，咪話即係有啲藥要空肚食嘅，空肚即係乜嘢都冇啦，係咪先？即係我未食早餐嘅時候就食啦。咁但係嗱，亦都係咁講啦，有啲咧又要飽肚食，我就諗到我自己有個懷疑嘅情況就係、是，好空肚就知道。系咩啦？饱肚咧就好啦。我有时咬个面包，即系咬两啖，咁跟住我就嗱一声，又唔系咁好胃口啊嘛。食药嘅时候系咪？今日掟埋粒药落去，咁嗰个属唔属于饱肚咧？其实个面包先啱啱落咗我个胃嗰度嘅啫噃。
1: 系啊，咁好多时我哋都要理解系咩叫饱肚先。嗱，好多时咧，我哋有啲藥物啦，本身咧都特別容易削胃，所以點解醫生會建議飽肚食呢？目的就係保護翻個胃啦。等粒藥，尤其是譬如啲阿司匹靈啊，或者某一啲消炎藥啊，其實佢特別容易削胃，令到胃唔舒服嘅。咁如果我哋食飽啲，其實就咧相對對胃嘅保護就會好啲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塊餅或者一個 包等等咧，其實咧佢未必真係好飽嘅。咁喺嗰個情況底下，就視乎病人或者用家喺平時有冇真係有副作用啦。咁如果你問我，一般我哋都會建議最飽嗰餐去食嗰粒藥咯。每日三餐嚟講，通常大部分市民都係午餐或者晚餐就比較飽啲咯。係啦，咁另一個部分就係咧如果我食咗藥，再即係食完正餐之後食藥咧，其實咧都係幫助個藥吸收嘅，因為有部分嘅藥物其實都需要胃酸幫助吸收啦。喺我進食嘅之後咧，其實都刺激個胃部分泌多啲胃酸去幫助粒藥吸收咯。咁所以唔同藥咧有唔同嘅原因，點解要飽肚食咯？
2: 明白。咁即係如果食餅之後再食藥咁樣啦，即係冇得揀，可能有啲一日四次噶嘛，咁啊過三餐，咁都食多兩塊餅，可能個效果
0: 個量要多
2: 啲
0: 啲，
2: 係啊。咁另外咧，就有啲人都會有個迷思，就係、是、啊買即係啲感冒藥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又有睡意，有啲又冇睡意噶嘛，係咪咧有睡意嗰啲係強效啲同埋好啲嘅咧？
1: 其實咧，點解感冒嘅時候有睡意咧？有兩大個原因啦。第一就當然個人係病緊啦，其實都真係喺一個生病嘅狀態，咁所以精神上咧自然一定差啲嘅。咁另一部分其實就係因為個西藥本身有相當嘅副作用。咁如果你話眼瞓係一個副作用嚟講，係咪強啲就有效啲咧？其實都唔一定嘅。咁講翻個感冒藥嚟講咧，多數都係第一代嘅抗組織胺，即係我哋大家可能食緊啲黃丸仔啊嗰類咧，其實係目的係幫我哋收鼻水啊、止痕啊、減少打乞嗤。咁其實咧，佢個效果都係唔錯嘅。咁但係咧，唯一個副作用就真係眼瞓咯。咁好多香港市民，我哋都要翻工噶嘛，好多時即係病咗唔代表係真係，但當然可以休息啦。但係好多時都真係要預上
0: 工作崗位。
1: 係啦。咁所以咧，點解出現一個第二代抗組織胺就係冇咁眼瞓，相對對生活冇咁影響。但係有啲市民亦都反映，其實嗰個收鼻水咧，反而冇第一代咁好嘅。咁所以我哋一般都建議，除非係一啲特別嘅原因啦，但係如果唔係，都用翻一啲即係第一代抗組織胺，其實收鼻水就會好啲。
0: 可唔可以一加二咁用啊？即係朝頭早翻緊工，但係又要即係食嘅話咧，我哋就食啲唔好夠眼瞓嘅。夜晚黑咧就眼瞓都唔緊要啦，咁樣就食。

0: A 至 H 八座嘅业主，如果希望喺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嘅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喺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嘅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期限。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喺朝早9点几，警方表示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运输署表示，为庆祝7月1号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与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至3号全线免费，港铁会在7月1号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和乐游卡有优惠。此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的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巴基斯坦在境内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回应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宗袭击，巴方表示打死29名武装分子。官员说，巴方安全部队星期日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展开地面行动，打死4名武装分子。当日至到今日凌晨，空袭阿富汗东部3个省的3处目标，再打死25名武装分子，并且摧毁大批武器弹药，强调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妥协，会继续全力推进反恐行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强烈谴责，指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超过160人受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水域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4点，升422点，总成交金额2,5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3.8；南方恒生科技4.36，升1.46。腾讯控股422.2，升10.4；阿里巴巴93.5，升4蚊；中芯国际84.4，升4.4；华虹宏力204.8，升15.3；恒生中国企业78.06，升1.68；建滔积层板96蚊，系跌2.55；建滔集团118.2，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7，

0: 3, 瑞士法郎 9.701, 澳元 5.414, 加元 5.533, 新西兰元 4.437, 欧元 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22。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68 点，是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57美元，卖出4,05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門嘅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啦，跟住迴旋處曾經係有壞車，咁壞車已經離開咗一陣噶啦，消散之中嘅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咁另外反方向龍滿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亦都比較繁忙，龍尾就喺望后石污水處理廠。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啦，龍尾就接近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是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沿住海滨道公园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观塘法院大楼。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沿住友爱村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介乎牛角湾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協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同埋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嚟效率同埋新嘅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嘅波动、流动性同埋法律框架嘅不确定性。监管制度嘅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嘅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又是二人行的时候啊，讲起呢二人行一日后是安仔的名曲啊嘛。头先呢我哋出面今日因为有个活动啊，安仔呢是我哋活动的嘉宾，系啊，头先见到佢打咗招呼。好，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啊，港式生活馆喺直播室里面呢就有谭伟权同埋梁礼勤，大家好啊。
4: 你好啊，大家好。
3: 系啦，咁我就发现啦，即系Gary 哥哥一向都是一个好即是壮丁嚟㗎啦，喺我哋嘅怀抱当中。
4: 叫壮丁。
3: 壮丁。係啦。咁但係呢其实除 Gary 哥哥之外呢，我哋本来呀。本来我哋嘅电台里面都好多壮丁㗎，但我发觉呢最近呢佢哋都相继呢开始攰啦。
4: 哦，我明白啦，係。
3: 係咩事呀？
4: 因为睇波。
3: 冇错啦，即係世界杯嘅。阿飛哥而家喺度揼緊條腰骨啦，即係好明顯，即係大家都嚟到呢個位呢開始鋸啊。咁但係就不能鋸㗎喎，因為32強開始咗啦，咁加拿大今日呢就率先第一隊呢就
4: 入咗32強。
3: 唔係入咗16強啦，
4: 已經係
3: 啦，因為32強比賽開始，咁所以就大家要繼續堅持落去啊。
4: 加油啊，加油啊。
3: 係啦，希望所有嘅香港市民都係繼續堅持落去。咁另外呢我想講多少少先開始今日即係我哋嘅主題啊。因為呢我即係自從啊，即係咁多個球隊，咁你要等到去七月幾你先，我唔記得七月幾號係咪11號啊，我想問決賽，我唔好記得個決賽期 ,anyway, 係啦，咁呢總之呢就要去到七月中左右嘅時間呢，今屆嘅冠軍先至會出，即係會出咗爐嘅。咁但係其實嚟到而家呢一刻呢，我覺得呢有一個冠軍出咗，呢、這個冠軍叫做佛德國，因為呢佢哋嘅努力呢係令到全球人類呢都好支持佢哋。
4: 佢會唔會有機會入16強啊？我想問下。
3: 我諗機會都好微。
4: 唔係佢對邊隊啊？
3: 阿根廷。
4: 係啦，明白。
3: 即係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喂，對梅西喎，阿根廷。
4: 但係會精彩咯。
3: 唔係，我諗咧，其實而家咧就會出現一個手背又係肉、手掌又係肉嘅格局嘅。咁即係自己係好幻想，同埋即係對於佛德國嗰種好感會 support 到你咧，就係佢爆個冷都幾好啊！但係其實又冇可能噶嘛。咁同埋中意阿根廷嘅朋友仔亦都好多嘅，咁所以咧呢个咧我就觉得就唔知点算。阿飞哥，你想要佛德国定阿根廷啊？吓，
4: 咦？喂，飞哥，佛德国喎，唔系佢会唔会睇波睇到攰咗啲？
3: 唔知，唔系
4: 佢真系中意佛德国嘅。
3: 其实咧呢个就系介乎于咧現實與幻想之間，即係我哋點樣可以 fulfill 到呢樣嘢咧？我諗呢場波可能係大家都心裏面咧都係曹強赴約。
4: 幾多號打？我想問下，我真係好想睇啊！
3: 應該係聽永遠支持弱者啊！
4: 哦 okay、
3: 永遠支持弱者啊！飛哥話係啦，聽今晚就唔係啦，聽晚應該係。
4: O K，
3: 係咪聽晚咧？我要 check 翻嗰個開波時間，因為我唔知道係朝早定深夜啦嚇。咁即係呢一個咧，我會覺得佛德國真係令到我咧，除咗係希望喺背後支持佢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咧我會好希望一樣嘢係佢打開咗我對非洲嘅幻想，因為咧我以前咧一路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其實佛德國即應該咁講，非洲呢我有冇一個最想去嘅地方？我有嘅，我最想去嗰個叫埃及，因為我好想睇金字塔，同埋佢咪開咗個新嘅博物館，好靚㗎嘛。因為我好記得有一次我睇新聞就見到呢啲人就喺個博物館裏面影出去出面呢，即裏面有好多即涼住冷氣呀咁樣，尤其是而家咁熱啦，涼住冷氣睇好多嘅文物呢已經好正㗎啦，但佢有一個好大嘅落地玻璃係俾你望到出面啲金字塔。
4: 哇
3: 呢件事仲得了嘅，係咪先？
4: 好靚喎情景。
3: 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呢一樣嘢其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畫面，我好希望呢成為我人生裏面其中一個時間點，我係可以親身企喺嗰個位嗰度既睇到嗰啲文物啦，涼住冷氣睇文物，又可以透過個玻璃望到出面嘅金字塔。其實我好想做到呢件事。嗱，呢個咧係我暫時嚟講啦，對我推動我去非洲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
4: 會唔會係你即係嚟緊人生嘅 bucket list 咧？即係一定要做嘅事
3: 咧，
4: 都會
3: 嘅
4: 嗬。
3: 嗱，本來未必一定係覺得係好急切需要嘅，但係呢個博物館出現咗之後咧，我就覺得係咪真係早啲去好啲咧咁樣啦？咁亦都未必輪到你啦，因為一定好多人去有排排。咁但係 除此以外咧，我對其他非洲嘅國家咧，我又冇一個特別好大嘅 fantasy 嘅、
4: 嗯，
3: 又或者譬如好多朋友會係喂，我去撒哈拉沙漠跑馬拉松啊咁嗰啲咧，咁我都冇乜呢一個即係好大嘅決心要去做呢件事。但係今屆世界盃令到我認識咗佛德國之後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哇，真係不得了喎、
4: 啊！諗住飛去嗰度睇一睇，
3: 因為佢哋嗰種佢哋。嘅合作啦，即係成支球隊嘅嗰合作，嗰、那個推進，佢好似係向世人證明咗一樣嘢。雖然咧就唔可以用喺每一個國家地區度，但係佢哋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你努力咧，其實有回報嘅。
4: 嗯，
3: 即係當然啦，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嘢都唔同咗啦，努力未必有回報噶嘛。咁但係呢一個都係我哋心裡面永遠，你細個讀書嘅時候，
4: 冇錯，
3: 好直接噶嘛，
4: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啊嘛。係
3: 啦，即係好直接，阿媽又係咁同你講。不過而家可能唔係咁同你講，係啦，即係你努力啦，你就有回報噶啦。咁喺佢哋身上其實又好似，咦，係喎、
4: 嗯，
3: 真係咁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再加上就係因為佢哋紅咗啦嘛，今時今日唔單止阿門將紅咗，佢哋成個國家我都覺得紅咗。咁會點樣咧？真係好想去一次。咁但係。即係直航機可能就問水啲啦，咁可能就因為咁樣咧，導致到就係你係中間唔知要喺邊度轉機啊，咁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去呢個叫做非洲呢一個對我嚟講嘅呢一個行程咧，係多多一個原因喺度啊，係啦，喺呢度咧就飛哥啊，其實我都係好希望佛德國可以贏，當然阿珍都好勁啦，幫佢哋打氣先。

0: 好，卢卢卢冠廷嘅天鸟啊，好啦，继续支持，佛得讲。好 ，Gary 哥哥有咩同我哋分享咧？今日
1: 嗱，喂，即系讲开咧呢一样嘢咧，我记得咧之前咧，我有一次咧就有个朋友咧，佢个新屋嗰度咧就开咗一个 house warming 嘅 party 啊，
0: 系即系买新楼，
1: 系买新楼啊，
0: 定系租先？
1: 即系买噶啦，系啦，咁因为佢重新再装修过，
0: 哦，即系二手，但系
1: 系啦，冇错，即系翻新个，咁啊，
0: 点解唔系新楼啊？
1: 我唔知啊呢样嘢，咁啊请我啲朋友咧就去 house warming 啊，咁咧去到 house warming 嗰一日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我听闻咧佢已经将个厕所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嘅。
0: 点样大件事？
1: 即系佢买咗嗰啲咧智能嗰啲高级智能高科技嗰啲，
0: 即系又暖，坐喺度又暖啦，又可以有啲水射出嚟洗干净。
1: 冇错，即系个马桶咧就系你坐你系暖嘅，跟住咧你行到埋去啊，你唔使揿掣咧，佢就会揭盖啊。咁跟住咧，你即系你用完之后咧，佢又会同你冚翻个盖，跟住又会自己冲水啊咁样嘅。
0: 系系。
1: 咁你知咧，我哋呢啲好即系。见识好少啦，即系好少会有呢咁嘅嘢啦。
0: 系，
1: 仲要咧，佢话系几万蚊嘅。
0: 哦，梗系啦，唔少嘢噶。同埋咧，你应该系要博嗰啲唔知咩水
1: 啦。系啊，佢要博，唔系咸水啦，总之
0: 系因为佢帮你洗干净，
1: 冇错啦，系啦，冇错，
0: 咸水落去，系。
1: 咁跟住咧，好啦，咁我就谂住见识下啦。咁啊，嗰日咪 house warming， 跟住咁佢喺度介绍，喂嗱，我哋一个高级智能嘅马桶咧，就咁用嘅，咁好啦，咁我。我梗系用下啦，系咪？咁啊唔系，咁啊真系有咁嘅需要嘅嗰日。咁食完饭之后，咁我就诶唔好意思啊，即系虽然你新屋啦，咁但系都俾我开下斋啦，
0: 开光啦，系系。
1: 咁我就真系入去用啦。咁啊话说，好啦，用完之后咧，我谂住起身咧，佢真系冚盖啦。我睇住佢冚盖，咁跟住咧，但系咧，佢听到嘟一声嘅，冚完盖之后听嘟一声，跟住冇反应喎。
0: 我真系唔冲水。
1: 系啊。咁我死啦！我流汗啦！我流汗啦！咁我点算咧？你明唔明啊？我又搵唔到个掣
0: 揿，
1: 系啊，搵唔到个掣揿。咁点咧？咁我好尴尬啦！咁跟住我就冇啦，即系死气，我都要搵我 friend 入嚟啦。咁我 friend 都系男仔嚟嘅。咁我就喂点算啊？佢话冇理由噶，我呢个新嘢即系高智能嘢嚟噶嘛。咁佢又喺度揿掣，喺度 check 啦。佢话咦？
0: 但系你生产咗嗰堆嘢仲喺度嘅？
1: 系嘅，但系即系明白嘅，因为冇办法啦，即系要处理嘛，冚咗个盖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咦，哎呀，唔好意思啊，原来嗰个感应掣咧有少少即系失灵啊。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 hit 唔到嗰个揿水，即系冲水嗰个嘢。
0: 系。
1: 咁于是乎咧，大家你眼望我眼三秒钟，跟住佢突然之间问我，佢话：Gary， 你有冇鲍鱼刷啊？咁我吓。我话喂 ，house warming， 我冇谂住送，系咯，我冇谂住送鲍鱼贼俾你啊嘛。
0: 佢自己屋企应该有啦，如果系要嘅话。
1: no
0: 吓，
1: 因为佢买一个高智能嘅厕所啊，
0: 所以佢乜都
1: 唔使，佢有杀菌啊，有冲啊啲咁样嘛。咁即系佢冇谂过有鲍鱼贼呢样嘢咁传统嘅嘢，佢就望我，我又望，跟住话冇，咁我点会带鲍鱼贼嚟你屋企啊？你新屋入伙，咁跟住佢就谂咗一阵，佢就话不如我哋。合力咧用最传统嘅方法啦，
0: 搵啲水倒落去冲。
1: no， 搵个花洒，浇到最大水啊，跟住就冲啊，跟住佢就一路冲咧，我就一路试揿个掣啦，即系一路冲一路揿一路冲。
0: 佢有冇嗰个掣系好似有啲水 fill 咁样嗰啲图案咧？会唔会有呢啲掣？
1: 我惊揿错佢射落我块面度啊！
0: 你又讲得好啱。
1: 系啊，因为唔识用啊嘛，始终咁跟住咧就冇办法啦，两个一齐咧就合力咧就喺个马桶前面咧就我就负责射住个高速嗰个
0: 花洒，
1: 搞到好高速嘅。
0: 系
1: 咁，于是乎佢就系咁。即系揿个掣啊，系咁咗，跟冇办法，点都系揾水力去冲咯，
0: 系
1: 冲走咗，咁于是乎搞成都半粒钟咁滞，差唔多。
0: 咁然之后就将你生产出嚟嘅嗰啲嘢就
1: 清晒，其实好唔好意思嘅。
0: 唔系，咁但系其实
1: 唔系佢失灵啊嘛，
0: 咁佢夜晚都要再用噶。
1: 咁佢就搵人搞啦，系啦，佢自己搞啦、哦。但系即系我有少少尴尬咯，嗰间
0: 其实咧呢啲马桶咧都系几好研究啊，可唔可以搵个专家翻嚟搞搞定？
1: 哦，礼拜四可以、啊，真系。
0: 因为咧，我好想知道，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佢系咪要驳电嘅咧？
1: 佢要驳电，同埋驳呢一个淡水。
0: 好啦，如果我屋企冇电咁点算啊？
1: 哦，咁又系唔得噶啦。
0: 哦。得啦，呢个就系智能家居带俾我哋一啲问题啦。因为咧，我其实我个人嚟讲啊，有好多人好中意呢一类嘅，因为干净啊嘛。但系我真系唔得嘅，因 我覺得佢個智能高過我嘅時候咧，萬一好似你呢啲 case 出現嗰陣，咁我點咧？我連揾個掣嘅能力都冇，其實好慘啊！

0: 啱啱聽過的咧就係劉德華的馬桶啊。
1: 係啦，呢首歌咧就係點俾阿 Gary 哥哥個 friend 屋企個馬桶聽啦。至於頭先咧就係盧冠廷先生盧老前輩的天鳥咧就點俾佛德國嘅球隊聽，希望他們能夠飛沖天。講完了，好，咁呢個時候咧就要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全新一個禮拜嘅新嘉賓。
0: 係啊，我想問咗你先啦，你平時咧廁所咧，你會唔會唱歌㗎？
1: 哦，沖涼會，去廁所嗰陣唔會，因為嗰度力唔同啊。
0: 係，冇錯冇錯，因為咧你即係唱歌嘅時候咧，和音好重要㗎。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一個出名嘅資深嘅音樂人周小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习近平说，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意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之中的稳定力量。新华社引述卢卡申科说，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意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66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27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42。腾讯控股421.4，升9.6；阿里巴巴93.25，升3.75；中芯国际84.9，升4.9；华虹宏力204元，升14.5；恒生中国企业78.04，升1.66；建滔积层板96.95，跌1.6；建滔集团119.6，系报119.4，跌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91。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68 点，升107点，港金报 37,985 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2.77 美元，卖出 4063.3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至到桥面灯位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中银大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一段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嘅，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骑术学校同埋龙门路近住洗衣场。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跑马地系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荷塘道部分行车线啦，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1: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啊星期一至五嘅港式生活馆啊，咁今日咧港式达人咧呢一集咧，我容许我咁样啦，容许我
8: 你想点咧？
7: 唔系，就系、是、我真系用呢一个咁嘅声音咧嚟介绍佢出嚟啊嘛。
8: 系嘉宾唔准出声住。我想问阿 Gary 哥哥点识佢啊？
7: 因为咧，我都系一个热爱唱歌嘅人，一有机会嘅话咧，我就会去把握机会去展现我嘅歌喉啦。咁啊，有一年应该系都好多年前噶啦，都哇，我谂超过20年啦，都有可能啊吓，我记忆中。咁我就有一个 job 咧，就系、是、要去配一啲卡通片啊，一啲大型嘅卡通片嘅一啲嘅 vocal 唱歌部分，即系除咗我做一个台词部分之外，仲要唱埋歌嘅。咁咧咁啱我去个 casting 咧，就系、是、嗰、那个。musical 嗰个导配咧，就系、是、今日嘅嘉宾嚟。
8: 哦，咁至于我，你知唔知我点样识？
7: 系啊，你又点认识咧？
8: 咁首先我就系一个收音机迷嚟，我自细就好中意听收音机，因为一首港台广播剧嘅主题曲，啊嗰首歌好听。
7: 系。
8: 咁然之后就识咗呢一个人啦。咁但系，咦，后屘又好似唔系好觉得佢好主流地以一个歌手嘅身份去发展噶。
7: 系。
8: 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作为一个乐迷，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抡碟啦。歌词集上面咧就有好多 credit 嘅。除了作曲、填词、編曲，仲有啲咧系会写埋和音嘅。
7: 系，
8: 我就发现啊，原来佢帮歌手唱和音啊，咁样。咁跟住咧，去到睇演唱会嘅时候，我系特登睇佢
7: 嘅，因
8: 为好中意睇咧介绍啊，好介绍下我哋对 band 先，介绍下我今次我哋嘅和音咧系边位。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要介绍我哋嘅嘉宾系边位啦。
7: 冇错啦，佢就系一位咧资深嘅和音歌手同埋音乐人啊。就係、是、噔噔噔噔噔噔，周小君，
8: 小君姐你好，
9: 你哋好，
8: 周君姐忍咗好耐俾我哋不停喺度計
9: 啊，我又要拉住拉鏈嘅，唔可以出聲。
8: 以前喺手下留情嘅時候咧，我哋都密謀好想揾啊小君姐做訪問，但係一路緣分啊，
9: 係啊，其實我都好信緣分嘅，
8: 撞唔啱啊，真
9: 係有緣咧。一定會相會。
8: 啊、
7: 我同阿小君咧都好耐冇見，係有陣時係間唔時喺一啲場合裏邊咧會
9: theater
7: 裏邊，
9: 大家去睇 play 嘅時候，
7: 係啊係啊係啊，
9: 睇 musical 或者睇啲話劇啊嗰啲，我哋就會見到。
8: 阿小君姐都中意話劇嘅，
9: 我都有睇，我中意睇嘅都
8: 係啊，都係
9: 有時有啲學生佢都有參加啲演出，我想去捧下場咁
7: 啊，啲音樂劇啊，
9: 係啊音樂劇係係，睇嘢我好中意。咁可能亦都同我爸爸有關係啦。咁、我爸爸咧都係做戲嘅，
8: 係啊，叔啊，
9: 係啊，咁變咗自細咧，其實片場啊、電視台咧，其實就係我嘅 playground 嚟嘅。
7: 即係一定會帶你去。
9: 因為我爸爸其實咧，佢主要嘅職業係教書，兼職咧先至係做戲嘅。其實佢教書咧，正式嚟講係唔可以兼職嘅。但係好好彩，嗰陣時啲人咧就比較包容啲，咁就冇告佢。如果唔係就應該冇書教嘅。
8: 啊，周 Sir 你做戲都幾好喎，好啦，俾你繼續做啦咁。
9: 佢唔使翻學嘅時間就去咗拍戲咯。咁變咗我哋咧唔使翻學嘅時候咧放假咯，我哋通常都話。哎，爸爸，我哋放假，带我哋边度玩啊？咁啊，佢一定话，着衫啦，咁我哋换晒衫，好开心，兴高采烈，睇下边咧。咁通常咧，佢都系开工噶嘛，所以佢就会带我哋去片场同埋电视台咯。
8: 哦，咁但系你睇得多，你自己有冇？哇，我都想做演员，爸爸又系演员，你有冇呢个咁样嘅想法？
9: 其实我都有做嗰啲暑期工咧，嗰啲童星，我有客串过下嗰啲群戏嗰啲。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又冇选择做演员？
8: 即系你冇呢方面嘅兴趣？
9: 我唔系冇兴趣，人我都好中意嘅。可能喺我血里边咧，就流住呢个音乐，
8: 嗰啲音符比较多系嘛？
9: 量咧就掩盖咗。我好细个就好得意，我就会同我爸爸讲，我话我哋一定要做唱歌。
7: 哦，
9: 通常佢就话，好啊，你毕咗业先啦， 你不執業就做咩都得㗎啦咁樣囉。
8: 咁係幾歲到啊當時。
9: 我細個我好細個，我諗我小學囉。
7: 就已經話我要做歌手唱歌啦。
9: 我要唱歌，嗰時我唔知咩叫歌手或者咩歌，淨係話啊我要唱歌咁樣囉。我小學呢都係有唱下音樂堂嗰啲啦，都係教嗰啲，你都知以前小學教嗰啲都係一啲
7: 唱遊班等等，
9: 唔係好啱音嗰啲歌㗎啦。我心諗我原野是多麼的逍遙嗰啲。同埋有一啲都係嗰啲咩左手攞右手鼓，手拉攞鼓來唱歌，
8: 我都得㗎小姐。
9: 你歌我也不會唱。我最中意知唔知係邊一 part 呢？翻學咧，好似叫你起身，你讀呢一段書啊，咁樣噶嘛，係咪啊？咁我讀啦，把聲係沙到不得了咁樣咧。個老師成日話：，你係咪要去睇下醫生咧？你把聲咁樣唔得噶喎，咁樣嗌完之後咧，休息翻咧又好翻嘅，
8: 係
9: 啦，
8: 係
9: 啦，
8: 係
9: 啦，
8: 好勞役佢啊！
7: 發現自己沙完一輪咧，都係唞下啦，唔好講咁多嘢，係
9: 啦，
7: 唔好嗌咁多啦，
9: 嗌咁多啦，係啦，
7: 跟住又嗌啦嘛，
9: 係啦，又沙
8: 好翻再嗌就越嗌越強啦。你有冇聽歌啊？自己流行
9: 有有。因為好好彩啊，因為講我有好多個哥哥啊，即係我就冇嗰個經濟能力去買碟咁。嗰陣時咧就好好啊，佢哋各人有各自中意嘅歌手啊、樂隊啦，咁於是我就哇免費地聽好多歌。
8: 有啲乜嘢咧？嗰個年代
9: 哇，嗰個年代真係好多啦，通常英文歌啦，咁又通常 Beatles 啦、Led Zeppelin 啦，佢聽嗰啲好多係好啲好嘈嘅咩 ，Stairway to Heaven 啊，即係聽一啲好好勁嗰啲 band 嗰啲歌嘅。
8: 係咁，阿新哥係咪同你又係一齊聽？
9: 係啊，
8: 你哋所以佢而家會變成好 rock 曬咁解。
9: 係啊，同埋亦都有聽下我爸爸聽嗰啲碟嘅，我哋都有聽下。
8: 即係粵曲啊，
9: 係都有都有有有。
8: 係啊。
10: 魔鬼給他美腿，魔鬼給他全身材。

0: 時香港嘅流行曲多唔多㗎？廣東話。
1: 嗰時未有流廣東話㗎。
0: 未有。
1: 最先係英文跟住到普通話囉，即係國語歌囉，即係嗰時係台灣囉，台灣先嘅。
0: 咁有啲咩台灣歌你自己
1: 係姚蘇蓉嗰啲，
0: 哇，鬼炸嗰啲，
2: 鬼炸咁
1: 啊！係啊，其實咩鬼歌我哋都會唱噶，
0: 係
1: 咁樣英文啦、國語，同埋嗰陣時都電視台咧就會有好多日本嗰啲卡通，嗰陣時咧就唔興唱，即係唔興話唱翻一個廣東話版本嘅。佢會播翻日本版本嘅，咁我哋就咪跟住唱咯，唔識日文嘅亂咁唱嘅啫。
0: 咁嗰段期間其實你都真係吸收咗天下之大成嘅喎。
1: 其實好好彩，我都覺得。
2: 嗯，係。咁你細個時候你中意唱歌啦，咁有冇話即係嘗試同屋企人講話？我想學下樂器啊、樂理啊啲咁樣
1: 嘅。我細個有學琴嘅，你知細個咧唔同而家嘛，而家啲小朋友真係百般武藝，我有啲學生哇真係好叻噶。我話其實你哋叻過我好多，我哋好多嘢都可以教我，例如佢哋會識。Spanish 啊，识西班牙文啦，识弹琴，弹琴唔系一个乐器嚟噶。
0: 哦，系啊，而家冇分家噶啦，
2: 系必需品嚟噶。
1: 系啊，如果你话喺见学校嗰阵时候，你话我识弹琴咧，通常佢哋就问，除咗弹琴，你哋仲识咩乐器
2: 啊？系啊，而家兴弹竖琴啊，
0: 系啦，仲要越撩楞嘅，
1: 系啦，
2: 多翻嚟噶。
1: 通常佢哋就会学 cello 啊 ，violin 啊，或者竖琴啊咁嗰啲咯。
0: 喺你细个嘅时候，你弹琴咧喺嗰个年代。都算是先鋒的，
1: 都不是，不是那時候就因為只是會大家都是學classical 的，其實我又覺得有點悶的，即對於我自己來說，那我是很怕不停要練那些 scale， 就是當然咁即你成日都要练嗰啲咧，好闷啊！考试咧就会练考试歌啦，咁平日就会弹下啲歌仔啦，但全部都系啲古典歌曲咯，唔会话有流行曲俾你学噶。咁啲老师都未必会话识教咯，可能佢哋又会觉得classical 先系正宗。
0: 咁又系，咁又系。
1: 系啊，佢哋好得意，佢哋有啲人都会划清个界线，都好紧要。
2: 唔系，因为就算而家都系噶，你即系弹 classical 嗰班人咧，佢有阵时又会觉得你流行曲嗰啲咧。又唔係佢哋嗰類嘅，即係流行曲，即係佢哋有陣時話，我有啲朋友做 classical 啦，我俾份嗰啲簡譜佢咧，佢唔知點睇嘅喎。
1: 係啊係啊，
2: 即係
1: 佢哋慣咗
2: 睇啲
1: notes 啊，係啊係，
2: 五線譜嗰啲咁樣咯。
1: 因為其實好難嘅簡譜，你簡譜其實冇 key 噶嘛，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後之後到一就一點喺上邊，就係哆唻發嗦啲都。咁咧，其實你咩 key 咧，變咗你要好快去轉 key。你見到的都是一些數字，但是你就要想即是另外一些 key 怎樣彈，其實我都覺得很難，不是那麼容易
0: 的。又唱不同的歌啦，又識彈琴，
1: 我很懂很窄，我很少我麻麻地的。
0: 阿細佬呢，阿周啟生阿生哥他呢，他是不是那些彈琴痴的這樣？
1: 是他每天呢，他在家就只是練琴的，他由朝到晚都是練琴的。
0: 你看他的樣子，你會覺得阿生哥應該是第一時間退出的過來的嘛，不肯彈
1: 的。不是的，他很堅持的練琴。
0: 是
1: 啊，
0: 所以今天
1: 隔離的小朋友呢，成日拍門來叫他出去玩的，他永遠都是說我要彈埋，我要練埋這段先出來玩的。
0: 反而你就對於彈琴又唔係話真係咁大興趣。
1: 係啊，我鍾意唱歌多啲囉。
0: 咁究竟幾時開始你真係即係認認真真咁去唱呢？有冇去參加歌唱比賽呢？因為大下應該大家都不如試下啦，咁有冇呢樣嘢？
1: 其實呢好得意嘅，我個人呢，其實你咁樣睇我呢，好似一講音樂或者講呢啲呢，好似好好傾咁樣啦。咁其實如果呢，如果同啲唔熟嘅人呢，其實我係可以呢唔講嘢嗰啲人嚟。
2: 好哀嘅。
1: 係啊，其實我都屬於係哀嘅。其實以前呢，我喺學校呢都唔係好多人呢知道我鍾意唱歌㗎啫。即係表演過嘅次數唔多㗎，同埋我比較低調啦，有啲怕醜啦，咁成日永遠都係會匿埋喺側跟啦，喺後面啦。
0: 即係大家唔係好發覺到啊小君喺度嘅嗰隻嚟㗎。
1: 連做嗰啲 drama 呢，我都係做幕後配音嗰個嘅。
0: 都係靠把聲。
2: 都係靠把聲。
1: 因為你知啦，以前學校冇咁多咪㗎，以前又未興有咁多無線咪嗰啲啊，咁得幾支嗰啲有線咪。咁我哋呢，譬如做話劇嗰啲呢，就係夾我哋口型嘅啫。我哋呢就喺側跟呢就睇住佢。跟住我哋就
2: 配音噶咯，
1: 系啊，系即时啊！我哋嗰阵时学校系咁噶，因为冇麦啊嘛， 冇咪又冇辦法，我哋只係可以咁樣做。
2: 唔係靠 projection， 即係發聲咁，
1: 但
2: 係太大啊！
1: 太大，你個呵咁大。
2: 哦，
0: 咁你讀書嗰陣，你其實未必識得。
1: 係啦，係啦，
2: 係喎，
1: 當時亦都唔係話個個會識得點樣發聲啊，
2: 冇錯，冇錯，冇錯。咁就靠你哋幕後。
1: 就唔同你哋啲粵台人啊嘛，你哋會慣咗話，你識得用聲啊咁樣。
0: 但係呢個神奇喎，第一次聽喎，即係做現場都有配音喎，勁抽喎。
2: 係中學定小學啊？
1: 中學。
0: 但是哪个想出来的呢，这一招
1: 我大家是一定是这样做，因为得两千米嘛。
0: 哦，
1: 因
2: 为有趣的这件事就是、究竟是个演员夹你多些，还是你要夹个演员多些？
1: 其实个演员就不会夹我们，因为是我们要看着他的，因为其实他看不到我们，他要做戏，
0: 他
1: 要望着出面向前的嘛，他没理由成日打侧
2: 跟
1: 望他侧跟的嘛，
2: 是
1: 因为是我们去尽量去看着他的口型去配合他们咯。
2: 我第一次聽好犀利嘅嘢，
0: 聞所未聞喎，咁係咩發生喺中學呢樣嘢先緊要嘛？咁、你之後有冇興趣去配音呢？因為呢一個其實配音
2: 技能嚟㗎，
0: 初型嚟㗎。
1: 其實我好有興趣，但真係冇咁嘅機會啊！
0: 你試下揾下天生哥，
2: 係啊，冇錯，
0: 又揾下天生哥撮合一下先。有冇參加歌唱比賽先？其實，
1: 其實我即係蘇花咁多由細至大，只係參加過一次歌唱比賽。
0: 哦，
1: 係係係啊，就嗰時有一份報紙啊，係叫做 Star。
0: 我星途星途嘅，我記得都有啲前輩講過呢份。
1: 我只係參加過一個比賽咯，
0: 參賽歌曲係。
1: 等我諗下先，哇，好耐好耐啊！我記得唱英文歌嘅，係我唱咗阿陳秋霞嗰首《Pocket Full of Music》，都係有中文版本，係阿 Sam 嗰只咧。時時要玩翻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只啦，哒哒哒哒哒。
0: 我記得，我唔記得咗個歌名。大家跟住唱，
1: 好似系，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嗰次嘅比赛系，
1: 我冇攞奖嘅，冇攞奖嘅，系有入到 final 嘅。
0: 嗰个经验会唔会令到你啊，突然间个信心翻晒嚟？final 喎，唔少嘢
1: 嘅
0: 喎。
1: 一好得意嘅我系好中意唱歌，但系你话问我系咪好中意表演咧，我又唔系真系特别好中意表演嘅一个人嚟嘅。但系你话咧，如果有得唱歌咧？咁我又唔介意表演喎。我最先唱歌其實我都係做幕後代唱㗎啫。
2: 劇集嗰啲幕後代唱一定係唱片嗰啲呀？
1: 其實呢嗰陣時呢，雖然呢我冇做過歡樂今宵嘅幕前呢，但其實歡樂今宵呢有好多嗰啲唱歌嗰啲聲呢都係我有份參與㗎。
0: 咁、唱咩呀？歡樂今宵
1: 例如有時呢要代下，你有時有啲 artist 呢佢唔想唱啦，有時或者佢又或者佢又覺得我呢隻歌我唱得冇咁好呢，佢有時有啲折子戲啊，有啲乜嘢啊，咁有時羅文即係同羅文合唱啊，咁我又試過啦。咁即係我代過鄭裕玲啦、迪波拉啦，都好多好多 artist 我都有代過㗎。
0: 哦，佢哋都係EYT 嘅主持嚟㗎喎，係咪啊？咁樣嗰個代唱係咪好似你中學嘅時候嗰個舞台劇嗰啲咁即場代唱？
1: 唔係㗎，唔係㗎，
0: 錄低咗嘅，
1: 錄音
0: 低咗嘅，
2: 錄咗跟住再播出。
1: 係係。所以其實我最先你話如果你話我考究翻我點樣入呢個行，我最先我係入個電視台嘅，但我只係做咗一年啫，
0: 就係 TVB 啦。
1: 唔係RTV。
0: 即係麗
2: 的
0: 電
2: 視，
0: 係
2: 係係。
1: 咁係點解嗱？即係嗰個機緣巧合就係好奇怪，又係因為我即係你知我細個又成日跟我爸爸去片場啊嘛，去電視台啊嘛。咁佢嗰陣時都喺個電視台咧就有做一個節目叫三兄弟。咁佢做個三兄弟個爸爸，咁佢就係一個郵差嚟嘅。家境唔係好好嘅啫，咁就即係獨立即係撫養三個仔咁樣啦，咁就一路講一啲比較温情啲嘅故仔嚟嘅。咁嗰時我都成日又跟佢去拍嘢啦，又識咗好多嗰啲編導啦。咁嗰陣時咧細個又唔怕醜嘅喎，你咁中意唱歌，唱首歌嚟聽下啦。咁佢哋就好中意噶嘛，好中意叫你唱下歌。咁我又唔怕醜咁啊，成日咧就唱下歌俾佢聽啊。唱完佢就話都幾好聽喎。咁我話係啊係啊，
0: 就簽你啦咁樣係嘛。
1: 跟住佢話唔係，跟住佢話我哋有啲綜合節目，不如你嚟客串下唱歌啦。咁我試下啦。咁啊唱完跟住話OK 啊，不如你簽約啦。咁
0: 就咁簽約你啦。
1: 我就即簽咗做佢哋一啲Variety show 啦，嗰陣時佢哋好興嘅，星期一晚會，星期三晚會，咁嗰陣時我就好幸運啊，即係可以識到Danny 姐啦，葉德嫻，咁嗰陣就有份就同佢一齊，即係佢帶住我哋啦，就一齊會合唱啊，
0: 即係會出埋鏡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怡姐嘅不再分离啊！啊，估唔到咧，原来啊，小君姐咧以前即系啱啱叫做踏入呢一个界别嘅时候咧，系同阿 Danny 姐合唱过，合作过啊，大家一齐啊，
1: 好难得啊！
0: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除咗今日之外啦，仲有嚟紧嘅星期二啦、星期三啦，都会有啊小君姐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咁同埋即系我一路听咧，我就发觉啊，真系 organic 嘅好处，即系以前我哋原始嘅时候咧，好多嘢咧都系好似揼石仔咁样揼出嚟啦。连佢嗰个咩舞台剧啊，
1: 我真系匪夷所思，好犀利啊佢。
0: 系啦，嗰一种配音竟然系小君姐嘅第一次。咁仲有其他嘅第一次，我哋听日就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2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为了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

0: 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喺7月2号至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陵舰同埋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嘅发展情况。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0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毫，0.8仙，升1.28毫。腾讯控股421.4，升9.6；阿里巴巴92.95毫，升3.45；中芯国际84.7，升4.7；恒生中国企业77.86，升1.48；华虹宏力204元，升14.5；建滔色层板96.2，跌2.35；建滔集团119.5，跌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澳元5.409，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59美元，卖出40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

开车龙就排到不是很长的，只是一大车多。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时代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立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今晚的七点钟，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巴士站路肩和右线是要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恩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6: 坐卧长葵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8: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小姐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0: 90分钟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万8千里。
1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3: 动力飞车，
14: 主持徐家乐、
13: 李丽。
15: 又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仲有我身边嘅好拍档徐家乐，家乐哥。
16: 系咁啊，上星期咧，即系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过国际象棋，香港举行过就超快棋。同埋快棋嘅世锦杯赛好成功啦！
15: 今日咧，我哋继续咧邀请咧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高鼎国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先。因为上次我哋咧都系好多话题都未讲完啦，咁啊啱啱咧就系首次举办完呢个世界嘅锦标赛啦。今次咧参加完呢个锦标赛之后咧，啲棋手有啲咩反应咧？有啲咩意见咧？佢哋
17: 总体其实佢哋好享受香港，因为佢都系第一次世锦赛嚟到呢个我哋叫东亚嘅地方啦。咁香港亦都一個好國際化城市，咁你佢哋好向往，咁亦都冇諗過香港嘅粉絲咁歡迎佢哋，應該咁講。咁我哋醫館嘅場地咧，啱啱好做足期，因為觀眾離開嘅比賽區好近嘅，冇貼噶嘛，咁個場地又好親切，因為啱啱擺到石，咁所以口碑唔錯。
16: 咁今次咧就係快棋超快棋嘅世界錦標賽喺香港舉行啦。咁以往嘅隊伍就冇今次咁多，今次咧有成48隊嘅隊伍參與正賽，嗱壓力一定有噶啦，隊伍咁多，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
17: 其實都係溝通啦嚇，應該咁講係做第一次任何世錦賽冇經驗嘅時候，都好多問題同場地嘅方面，對同我哋嘅各地棋聯嘅方面，同埋我哋嘅團隊，其實我哋冇固定嘅團隊嘛，咁所以大家都喺度學習咁搞世錦嘅要求，慢慢一個過程衝破，亦都喺現場裏面慢慢調整。其實溝通係最緊要咯，係。
16: 通常呢啲世錦賽咧，就喺比賽當中咧。一定會發現好多黑碌嘢、困難嘢嘅。譬如我自己印象中咧，又試過喺呢個亞洲錦標賽打下咧，喺室內漏水，點搞咧？佢又解決到，就總之又解決到，即係攞啲布啊成。今次咧就阿會長，你覺得喺呢個世錦標賽裏面香港舉辦，一定有啲係 哈碌嘢，但係能夠咧就係、是、恰到都幾得意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呢啲嘢咧？
17: 蝦碌嘢咧，我就未覺得咁蝦碌嘅，但我覺得冇諗過就係我哋叫個 round round 都加時
16: ，round round 加時。
17: 我哋嚟之前搞咧，我哋嘅國際棋聯同佢講咧，我哋唔使擔心啊，我哋從來唔會加時嘅。結果 round round 都加時，仲有盤係兩次加時，搞到我哋啲時間咧就褪得好緊要，咁我要諗辦法邊度買時間啊，點樣去追翻啲時間啊節奏啊。咁我覺得係我哋觀眾賺多好多，睇多棋王捉多好多盤棋啊，
16: 好嘢
17: 啊，同埋好緊張真係，咁啊搞到個成個賽制唔，即係證明我哋賽制嘅水平好高，而勁女係差少少嘅啫，咁我覺得呢個係。苦中作樂啦，
16: 因為很多大賽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但大家都是 enjoy 的，沒問題的。
0: 對於我們成功就舉辦了這個國際的象棋錦標賽，都知道其中其實很努力地去宣傳，如果對於現在這個狀況來說，坊間是不是多了很多的討論呢？
17: 坊間真的多做多，今次比賽見到很多觀眾進來，什麼人都有啊，咁傳統以為捉棋啲人我都識曬㗎啦，即係大家都係棋院度啊，出開嚟比賽啊。今次好多人追星話啊，我喺網上高自己喺 Apps 度捉棋捉咗好多年㗎啦。咁今次好，你點樣揾到啲咁多棋手？多謝曬叫啲棋手嚟，又有啲咁嘅人，又有好多我身邊嘅好友啊，唔知道我搞個比賽，只係知道 Facebook 大家喺度打卡嘅時候，都過嚟趁趁熱鬧嚟打卡，又有依種人。另一種咧，有個我覺得非常好奇嘅，就有個媽媽，識國際象棋追星，追到拖埋啲孫嚟追星。
0: 哎呀，好得意喎！
17: 咁就係因為佢見到我哋幾塊廣告牌，知道就衝咗過嚟啦。
16: 係，
17: 然後好過癮㗎，佢個媽媽同嗰啲小孫仔講：嗱，依個咧就 Magnus Carlsen 啊，佢點點點，每個人都好清楚每個棋手啊。
16: 咁啊，應該就呢個媽媽佢後生嗰時嚇，都係好中意捉國際象棋，又或者咧係追呢啲星啊。
17: 我覺得因為啲星出世㗎，
0: 咁
17: 所以依家捉緊棋㗎，嫲嫲係跟到好貼㗎，
16: 好貼啊！
0: 咦，幾有趣喎！因為啱啱聽你講咧，你話你以為你識曬所有捉棋嘅人啦，咁其實香港國際象棋嘅生態圈係點嘅？即係真係去一啲棋院去捉棋咧，定話而家因為多咗可能 AI 啊、電腦咁樣對弈，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生態圈嘅。
17: 原來我發覺就係除咗我哋喺我叫 Overboard 喺實體嘅版裏面去捉棋之外咧。網上真係好多，而且好多小朋友其實都得閒會捉下㗎。咁亦都見到即係捉下，咁所以爹哋媽咪又會帶佢嚟捉睇棋啊，見到參與下佢依樣嘢，希望再帶動佢嘅興趣啊。咁所以呢個係今次活動都幾成功
16: 嘅。今次呢個世錦標賽喺香港舉行啦，那個轉播好成功啦，包括港台直播同步就喺 YouTube、Facebook， 咁而家大家就可以喺手機又睇到，吸引興趣。嗱嚟緊啦。怎樣去食住呢個氣勢，是舉辦一些訓練班啊，又或者找一些教練啊，找一些比賽給他們玩。
17: 我覺得今次呢，我們因為很多高手來香港啦，其實各棋院已經出盡法寶呢，看看可不可以留在香港做教練。已經開始很多溝通，看看哪些有興趣來香港啊，那些怎樣啊，可不可以得閒來客席啊，或者怎樣去幫手。那這方面呢，我覺得我們會提高香港的水平的。
0: 咁咧啱啱咧即系之前嘅亚锦赛啦，今次又到世锦赛啦。其实嚟紧会唔会咧即系筹备啲再大型啲嘅国际赛事嘅规划咧？
17: 我哋今朝啱啱倾紧，经历咗今次可以话好开心，亦都好痛苦嘅筹办啦。
16: 点解咧？
0: 辛苦嘅过程。
17: 其实开始前好多担心嘅，因为好多场地困难、IF 我哋讲 FIDE 嘅困难，其实。都是到可能前一個禮拜大家講到放鬆或者大家找到的協調方法，其實挺辛苦的，又很開心真的做了一件事，所以大家討論其實明年會不會嘗試回來香港，因為大部分人都衝破了，不要浪費了這個 effort 啦，不如下次應該舒服很多的，
0: 有經驗之後下次應該會是容易
17: 的。是啦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其實準備緊7月尾有一個亞錦賽的。明年我們其實已經10月份有個世界業餘大賽的。級數不高但的人數參與都會過千，我相信。
16: 剛才你說的亞洲錦標賽和這個業餘大賽是不是香港舉行還是在其他地方舉行？
17: 在香港啊。
16: 在香港啊。哇。
17: 是啊，所以剛才沒有休息，剛才即刻開始計劃我們7月尾的亞錦賽。
16: 我就記得以前就在 哥倫教育學院咧，我爸爸參加興趣班，就是國際象棋嘅，喺佢度學到。但我哋係獨立嘅，就冇邀請出面啲人嚟玩啊，或者同人比賽。咁一嚟緊咧，就總會會唔會咧，就同啲中學嘅國際象棋學會啊，咁樣大學咁啲聯繫呢啲國際象棋嘅業餘興趣班，
0: 即係搞下比賽咁樣係咪？
17: 我覺得今次咧，其實因為呢個比賽咧，好多學校開始都有唔同嘅國際象棋嘅業餘嗰啲 club 啊、嗰啲隊啊，
16: 有嘅
17: 組隊睇我哋今次比賽嘅，都好多家長或者家長會嘅成員咧，都話想搞啲嘢嘅。咁所以希望會有多啲人去參與去搞呢件事，亦都有啲校長已經開始 express 上訴嘅，睇下點樣去更加組織性去做呢件事，絕對嘅。以前就係話比較推移啲喺每個學校去做。
0: 係，其實而家香港咧，即係國際象棋個水平係點嘅咧？因為即係國際象棋係一個好等級分明嘅運動啦，即係每一個參加過國際賽棋手咧，都會有佢嘅積分。咁其實香港目前嚟講，即係積分最高又係邊一位棋手咧？
17: 我哋好老實咁，其實由疫情開始，我哋嘅水平提高咗好多。以前香港喺全球喺區域性都唔係特別標青嘅。咁疫情啦，大家關曬屋企度啦，咁啊玩 Apps 就特別多，亦都冇任何體能嘅運動可以做。咁所以我哋嘅人數增加咗好多，棋手嘅水平咧，以前我哋所謂叫千八分嘅天花板咧，已經衝到2300嘅天花板㗎啦。咁2300嚟講，其實過2000就可以算係半職業㗎啦。咁2300已經可以算係職業棋手啊！咁我哋依家最大困難就係其實所有人，我哋香港人遇到就係學業同埋運動嘅同時點樣發展。咁運動都好啲，因為你係體能，體完能夠讀書用翻腦。但你捉棋鍛鍊完個腦之後再讀書咧，就真係好
0: 個腦疲勞啦，
17: 好攰，同埋你好難背到兩樣嘢。一陣間背一樣嘢之後，你又背啲棋譜啊咩成，其實幾難同步嘅。咁依個係我哋最大挑戰，同埋另一樣嘢，我哋國際象棋嘅比賽時間好長，通常係7日時間。同其他比賽唔同就我輸咗就淘汰。我哋國際象棋你捉得唔好都要打足7日㗎啦，咁捉得好更加啦。咁所以呢樣嘢係對於我哋職業嚟講再上升係有困難。但我相信我哋會好快會有個所謂叫 IM， 我哋已經有，即係我哋喺個 Grandmaster 嘅大師 level 裏面呢，由 Grandmaster 到 International Master 到 Three Day Master 到 Candidate Master， 我哋疫情後開始有啲Candidate Master， 最近有啲 Three Day Master 啦，咁我哋希望可以盡快有個 International Master，
16: 即係將個日子縮短佢嚇，
17: 最近係啦。
0: 我又想問一問咧，點解你話即係捉得唔好咧？你都要捉足七日咧，係點樣嘅咧？你個賽制？
17: 因為你行瑞士制嘅，咁有少少好似 Round Robin 咁樣捉法嘅，咁所以你會不斷同翻你自己水平去分數人同去打。
16: 嗱就香港講創意啊，阿會長，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咧，就係、要吸引啲人咧。整個人形國際象棋，你真係咧有16個人係呢啲棋子嚟，
0: 即係企喺度嘅，
16: 企喺度嘅，企
0: 超大
16: 嘅
0: 棋
16: 盤，
0: 哎呀好得意。
16: 咁我係白棋咧，有16個人著曬嗰啲古裝企喺度，我一捉棋咧，譬如話。王要點行，佢又真係喺度行嘅。
0: 咁扮棋嗰個應該辛苦啲喎。你一盤棋捉成4隻，
16: 我意思係創意啊嘛，即係有呢啲咯，可能又吸引到啲年青人去望下咁。
17: 你好得意啊！其實我係諗過做呢樣前期嘅宣傳嘅。係
16: 咪真
17: 係㗎？小朋友唔同學校，
0: 好得意。
17: 我哋 actually 揾咗 DI 設計咗成個棋盤 concept 嘅。其實我哋本預備每個小朋友咧，就唔係著 costume， 實在太熱啦。就每人攞住個權杖，權杖上面就有佢個公仔代表。
16: 都好啊，都好啊。
17: 咁我哋本應係想揾啲世界第一兩邊對足，所以棋仔咧就係啲我哋香港啲唔同嘅小朋友。係
16: 啱啱啊嘛，證明呢個都唔係創意啊，原來有嘅未實行啊。嗱，國際象棋咧就佢主要係用英文嘅，譬如佢嗰啲棋咧就有 King 啊、Queen 啊，咁甚至有 Rock 啊、城堡啊、騎士啊咁樣嘅。咁突然間我哋國際象棋咧係用車馬炮啊、象啊嗰啲王啊點樣叫咧？
17: 其實都係叫車馬將㗎啦，車馬將、皇后、皇帝，仲有兵啦，
16: 兵
17: 啦。咁其實我早排我哋香港有個運動節啦，咁啊見到好多唔同嘅社會人士啦，識中國象棋咧，一賣到國際象棋，一講佢哋就識咯，而且好享受，因為我哋嗰時候擺咗啲唔同嘅棋局、先局。
12: 行一步就可以點樣將軍行幾步呢？
16: 啱
12: 啱。你見到原來我哋國際象棋都，如果花啲時間，我哋去再推動啲話，有啲識玩中國象棋人咧，會重新入投入去我哋國際象棋。
16: 啱啱，係係。咁啊，佢呢個居咧就係直行橫行啦，
12: 係啊，
16: 即係嗰個城堡啦嚇。
12: 係啊。
16: 咁啊，跟住就
12: 就象就打斜啦，
16: 打斜啦，
12: 但冇可以過河嘅，因為冇河噶嘛。
16: 係啊，同埋冇傾馬腳噶啦。
12: 係啊，馬冇傾馬腳啦。咁另外一個最大分別咧，就兵咧喺國際象棋係主動去行前嘅，因為行前行到底就變皇后嘅。
16: 係啊，嗰個變身。
12: 係啊，但係中國象棋就
0: 係冇呢樣嘢嘅喎。
12: 係冇呢樣嘢，同埋佢哋係唔會向前嘅，佢哋盡量守候啲可以有功能，行得太前就兵就冇作用咯。
16: 係啱啱啱。
0: 咁即係其實呢即係棋手呢都要係透過唔同嘅高水平比賽先可以提升實力啦，或者參加啲國際賽事，但係佢哋需唔需要有個積分門檻先可以去參賽嘅呢？
12: 唔同比賽唔同嘅，其實今次職業賽裏面呢有要求係超過2000分嘅，但今次為咗融合返我哋香港嘅棋手啊，同埋俾唔同嘅業餘棋手去參加呢，我哋同一時間有第二個賽制就係業餘超快棋比賽團體，咁就要俾啲棋手係從來未過過2000分去打嘅。咁今次比賽亦都好開心，我哋香港攞咗銅牌返嚟，咁就呢個亦都係香港學生參與一個國際城市啦。
16: 以前捉咗嘅象棋呢，就我就麻麻地啦。中國象棋我最吸引呢就係殘局精嚴。嘩，嗰個108步啊，嘩，真係好吸引。國際象棋有冇話做下呢啲殘局嘅精研去俾人去研究？
12: 其實我哋香港暫時殘局都係缺乏教練去搞，因為殘局真係要靠教練，AI 都未教到，咁所以呢個係我哋暫時香港要再花啲力去再進步。好多時我哋喺一個佔優嘅情況裏面輸翻個殘局。
16: 哦，咁樣，因為以前咧地下擺檔嗰啲棋盤，嗰啲殘局咧紅又贏，藍又贏嘅，因為佢識啊嘛，唔識嗰啲任你揀嘅，但係你都會。輸俾佢嘅，真係好嘢。
0: 啊，嘉樂哥咧，真係咧又捉開象棋啊！聽佢講啲嘢，不過我都好有趣就係咧，點解 AI 都拆解唔到呢一啲殘局咧？
12: 因為其實每一步嘅戰爭係好細到 AI 都未必分得到，亦都唔了解到嘅，佢唔會講知。但係其實係你製造嗰種某一步咧，係製造咗對方一個犯錯嘅機會。而唔係一個佔優嘅步，咁你要考慮到邊一步可以對方有多啲錯誤嘅機會，咁你就會先會轉陣到。因為如果用 AI 去算嘅話，其實一個點都係一個和棋嚟嘅。
0: 係，今日好開心啦，就聽到咧高會長咧同你分享咗咁多關於咧國際象棋嘅知識啊！多謝曬高會長，
12: 多謝，
16: 多謝曬。

0: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苏，
1: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Gen Z阿朗，
0: 齐齐搭台讲波，
2: 世界杯
0: 奇人
1: Gen Z
0: 茶科经。

0: 啊，依家啲后生，唉，一日到黑仲喺度揿电话，唉。
1: 我同个朋友 test 紧咋，
0: 见你十熟九头咁，女朋友啊？
1: 佢早两年移民咗去加拿大，佢同我讲，终于有一届唔使挨夜睇波，好开心咋，
0: 唔使面红啊，啊，揾到个中意睇波嘅女朋友咧，好难得噶。
1: 不过人哋而家喺地球嘅另一端咯。
0: 咁啊点啊？啊，结果要靠自己争取噶嘛。诶，啱啦，你话咧，你女朋友啊，
1: 普通朋友嚟咋？
0: 诶，一样啦，女朋友都系由普通朋友开始噶嘛。你话佢去咗加拿大，加拿大足球咧就系一个好例子啦。嗱，虽然咧86年嘅时候佢哋都入过世界杯决赛周，但系咧都系30部队小组赛出局。当年嘅国民咧，其实嘅支持度都唔高嘅。
1: 咁佢哋玩开冰球同棍网球啊嘛。
0: 系啊，去到80、90年代加拿大连本土嘅足球联赛都搞唔起。好似83年啊，加拿大咧就搞咗个职业足球联赛，知唔知搞咗几耐啊？搞咗73日啫，就收咗档啦。
1: 73日？
0: 系啊。后来87年，佢哋系踢完世界杯啦，咁谂住开开心心又搞翻个联赛啦。卒之搞咗5年，去到92年嗰阵又收埋档。
1: 咁啲职球员咪失业咯？
0: 系啊，当年啲球队啊、球员啊，要去美国啲赛事嗰度踢噶。
1: 真系作客、啊。
0: 2018年，佢哋就知道咧，自己终于要主场啦。当年啊，佢哋就确定咗要喺2026年，就系、是、今年啊，合办世界杯。跟住啲嘢就快咯。2019年嘅时候咧，加拿大嘅超级足球联赛咧就成立啦。
1: 一年之内点会搞到啊？应该早几年已经 plan 紧噶啦。
0: 咁梗系啦，加拿大咧都开始将足球视为咧可以长期发展嘅项目，就唔系嗰啲普普通通一个运动嘅杂项啦。咁跟住咧就投放更加多嗰啲资源啊，喺兴建球场啊、青训啊、社区参与啊嗰啲啊，当然啦，仲有成个嗰个职业嘅体系啊，咁去发展噶啦。
1: 我记得22年上一届嘅世界杯，加拿大都系小组赛3连败出局，但系艾方素·戴维斯就入咗加拿大世界杯史上第一球
0: 啊。系啊，嗱，呢个零的突破啊，对加拿大嘅足球嚟讲好紧要噶。
1: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已经唔系陪跑啦，佢哋突破分组赛，寻晚仲喺淘汰赛保持1-0绝杀南非，闯入16强，继续创造国家足球历史啊！
0: 嗱，所以话咧，结果咧就要靠自己争取嘅。女朋友都系，你净系传呢啲信息冇用嘅。嚟嚟嚟，等阿叔帮你开个视像通话啦。
1: 你唔好乱嚟啊！
0: 系啊，创造历史啊嘛。
1: 喂，人哋嗰边凌晨1点咋？
0: 主动争取啊！
1: 喂，你唔好搞到我连兵都冇得做先得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而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六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给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有关人员怎样查案，可以让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都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内提到的几宗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说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及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说，虽然运输署3月中起实施全面网上预约免试签发柜位服务和增加服务名额，免试签发服务相关问题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关问题和排队党现象揭露了原有制度的多项漏洞和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柜位服务采用原有安排，难保日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公署向运输署提出33项改善建议，包括提升一般驾驶执照服务的派筹机系统，考虑将领取即日筹税输入所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的做法应用至其他柜位服务的即日筹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仙升1.28仙，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蚊升3.5， 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062.95美元，卖出4,06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控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往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通胀前景是不是支撑到这个加息的决定呢？
6: 联储局即使是加都可能只会加一次来维持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的情况。我想这个基准情景就是有机会的息口会轻微向上，但是不是一个新的加息周期的开始。
7: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8: 世界杯小知识，
7: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5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6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9: 因为他之前有2届没上阵咯。
7: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1: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1: 全新 RTHK on the
10: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 而家有得下载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下昼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今日咧，嗱，今日就未去到半年结嘅，但系似乎都想做啲粉饰唱全。恒生指数咧曾经升过500点，上到系23,183嘅，最后收23,026，升354，升幅1.5%，成交3,153亿。咁关键系弹一弹啦，迟啲又散啦，定系点？定系七月可以继续即系有翻身嘅日子咧？好，点旁边我又搵嚟新朋友啦，就系、是、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资总监啊，李泽铭啊 ，Alan 嘅 ，Alan 你好 ，Alan。
13: 系 ，Hello 老家，你好啊。
12: 系啊，嗱，我头先个问题问得好啊，简单啊，嗱，咁咁残，咁梗系要弹一弹啦，系咪？咁今日曾经弹过500，咁啊上翻23,180几，咁但系埋单23,000嘅，咁啊升354。嗱，听日咧就真系半年结噶啦，咁其实咧，系咪今日提早做咗佢先，即系做咗啲粉饰窗柱，听日唔理噶啦，喂。
13: 我谂粉饰橱窗就真系冇乜太大必要啦，因为就今呢、這个半年咧，咁其实都已经跌到咁啦，咁其实就你跌多一个 percent 同跌少一个 percent 咧，咁其实分别都唔大嘅。咁今日我谂反弹咧，就即系我谂两个原因啦，一个就真系跌得多啦，即系我哋连续跌咗7个礼拜，咁然后上个礼拜即系不停咁喺度创紧52周嘅低位，咁所以跌到咁上下，咁其实有一个技术上嘅反弹，其实都正常嘅，咁再加埋今日期结啦。咁趁機我諗就個技術反彈之餘呢，咁其實收高返少少去轉倉，咁再加上有呢個因素，大家夾多少淡倉，又或者即係好多本身開咗淡倉嘅人呢，咁其實見到呢個因素，咁即係都順便咁其實平一平，咁其實獲利先嘅都正常嘅，咁因為你呢個位置你去到22,000几嘅時候，咁你再開淡倉，咁其實個意義真係唔係咁大，咁所以可能就為了結，可能炒翻高少少啦，即係起碼我諗上翻條10天線咁上下嘅位，咁其實你再開過，咁我諗呢個機會比較大啦。咁只要你話即係個跌勢跌完未咧，或者個跌勢會唔會有咩扭轉咧？咁暫時就見唔到呢個跌勢扭轉呢方面嘅傾向咯。
12: 係啦，所以有段時間咧，知道有段時間長期都叫咩一彈即散噶嘛，我反而擔心會唔會就一彈即散啫。但係咧又咁講，你後來你上翻10天線都唔差噶，23,800，起碼我彈到800点，咁樣即係似樣啲啦。但係咧，我又會諗咁一樣嘢咧，就係咧咁上半年算啦，即係。 而家用呢刻嚟埋單嘅話咧，都輸2000點，即係近一成咁上下噶啦。但係翻下半年咧，即時咧唔知點解咧，當上個禮拜五咧跌完22500之後咧，個個都同我哋埋單。咁下喂，又要半年結問一問啲各大行啊，喂，全年睇幾多啊？咁嗰陣大家都喺度修訂緊，因為其實。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就系喂系一夜抽上28000啊嘛，咁跟住就阴下，最后落翻去22500啊嘛，咪28000落翻22500嗰度都成5000多点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咧，大家就开咗，咁下半年会睇点咧？下半年因为其实上半年我话实在太开心啦，放烟花放到你唔信，即系你留喺度嘅话咧，私人读潮水呢种感觉系好难受嘅，就算点样坚忍都系难受嘅，咁你又觉得其实简单啲跳咗去下半年先，你觉得假如同样去睇下半年嘅话咧，博港股定博出边先？
13: 咁你話有得揀咁，其實點都係大部分一定係博出邊㗎啦。咁起碼即係博出邊咁，其實你雖然話即係 AI 炒到好高好貴咁，不停咁創歷史新高，咁但起碼有個勢喺度咁啊。咁同埋就即係大家贏開咧，咁就唔會話即係上面調整一下嘅時候咧，咁然後忽然一個我聽。同埋最大問題咧就係其實個基本因素其實冇乜太大改變，即係話上半年即係大家炒 AI 或者大家認同緊嘅嘢。下半年咁其實你而家呢個方向去睇嘅話咧，咁其實同樣都係繼續緊嘅。咁上半年咧，咁其實 trigger point 咧就應該係個 open core 啦，即係個 end 個 agent 出嚟之後咧，
12: 嗰只龍蝦，嗰只龍蝦冇錯
13: 啦，冇錯啦，嗰只龍蝦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就開始咗呢一輪嘅爆炒啦。咁龍蝦就其實就不單止係純粹概念嘅，咁因為你消耗 token 啊嘛，咁你消耗 token 嘅時候發覺好多嘅大模型即係啲 LM 咧，咁其實 ARR 即係嗰個即係個 annual recurring revenue， 咁其實係忽然間係大咗好多嘅，咁所以成個估值嘅 model 大家重新計過嘛，咁所以就上半年就係個龍蝦加埋一個 Q1 嘅業績咧，咁其實就引爆成個 AR 繼續炒。咁下半年咧，咁我相信就半年結之後嗰、那個即係半年業績咧，咁其實就有機會咧就係延續翻咧嗰個嘅趨勢。咁所以你從即係基本面又好啦，從個分佈又好啦，從大家嗰個嘅幻想或者個投資者嗰個贏開有條路嘅角度去到睇啦，咁其實都係博出面咧個機會係大少少。咁同埋出面咧，咁其實都唔使揀太多嘅。咁其實你上半年博開咩咧？咁其實下半年繼續坐住等就得㗎啦。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出入技巧特別好嘅，咁其實你都可以炒埋短線嘅，因為你成隻 AI 股，即係雖然整起量嚟講係升啫，咁但係你中間嚟調整翻10-20%，再彈翻上去，咁其實都常有㗎嘛。咁所以就變咗你短炒長揸咧，其實都提供到呢個選擇俾你。
12: 嘿，嗱，咁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咧，你要揾唔同嘅基金經理，今日禮拜到你就係講呢個問題啦，就係短炒長揸。咁講真，先講長揸先啊。长揸讲真，平都系同你长揸啫。喂，而家件件都创新高、哦，即系全部都系自上市嘅最高、哦。其他地方唔系我哋啊。咁正如你今时嘅再破，嗱，可能我啲好，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算买 Nvidia 最劲嗰啲，大部分咧都可能即系换咗几转噶啦，而家可能 keep 住唔喐嘅啫。但系其他啲新上嚟嗰啲咧，件件都好，即系爆得好痕。咁当然，假如你今时嘅再入，即系你就算呢半年入去，我都觉得系危险性系高咗嘅。我所嘅波動性咧，所以基本上而家好多人就玩緊呢個遊戲，就話咧，趁舉例 day trade 啦，譬如即刻衝上去落翻嚟，我又再平，或者係低買高估翻，等佢再落翻嚟玩多幾轉，因為佢覺得已經錯過咗，即係 buy and hold 我個最平個時，我時機嘅。咁但係呢個模式舉個例，即係 day trade 幾次嘅話咧，又得唔得先？
13: 嗱 ，day trade 幾次咧係得嘅，咁問題咧就真係要好考個人嘅技巧啦。咁因為即係你因為 day trade 咧，咁其實你話炒個短線咧，咁其實你即係等於一個零和遊戲啫。咁其實你賺到錢就即係證明其他人喺呢上面輸咗錢啦。咁所以你短線 day trade 零和遊戲嘅底下，咁你要 make sure 自己本身個身手比其他人好咯。咁因為你同長線唔同啦，咁你長線其實你賺緊嘅。是一個即係整體個生產力或者個科技嘅進步啦，又或者係嗰、那個或者係嗰個貨幣即係貨幣增發啦。咁長線你賺緊嘅係一個宏觀環境嘅改變。咁所以對短線嘅操作咧，我就真係冇乜太好嘅建議。咁例如你問我今晚即係美股應該 day trade 買邊只咧，我就冇
12: 我係會問你啲嘢嘅
13: 建議。係啦，咁不過如果你話即係真係而家呢一刻。佢又出現一個明顯嘅調整， 咁然後你又可以分住慢慢入嘅，咁其實你都可能係有機會咧就入到一個唔錯嘅位。咁原因咧就係嗱呢個六月尾就結咗啦，咁然後七月份去到出半年業績咧。咁一般嚟講都係即係七月中之後嘅事㗎啦，即係七月中去個到八月中啦，即係你見到大部分呢啲科技股其實都係呢段時間出業績㗎啦。咁所以中間咧，咁其實就應該個市況係比較掙扎嘅。咁你見到近排咁其實就即係唔單止係港股沉底啦，咁其實日韓台啊、美股啊，咁其實高位都有啲比較大嘅震盪嘅。咁呢個震盪咧，咁其實七月初嘅時候咧，咁其實有機會係進一步係拉闊咗。咁因為個地咁因為整體地緣政治不穩啦，又或者係嗰、或者係儲局嗰個嘅利率政策，即係有少少搖擺不定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一定係加劇咗呢一個嘅波幅。咁所以加劇咗個波幅嚟到講咧，咁對於一啲中長線嘅投資者嚟到講，可以係個機會咯。咁其實會大跌，咁例如你下邊會跌10%-20%。嗱咁嗱，首先就講緊就係個基本因素唔好有改變啦。即係如果你發覺嗰隻 AI， 咁其實純粹睇個夢想嘅，咁由你所有證據發覺就係佢個夢想都幾難實現嘅。咁嗰啲就你當然大跌嘅就唔係一個合適鬧嘅位啦。咁但如果你話對於啲即係存儲啊，對於啲芯片啊，咁其實你見到個訂單數字啊，或者係存儲價格，咁其實繼續都升緊嘅。咁純粹可能係大家對於宏觀判斷啊，或者係即係地緣政治嘅判斷中間有少少嘅波動，佢出現一個10%-20%嘅調整嘅。咁呢個咪係一個即係中線就可以入場嘅機會咯。
12: 好，頭先講派成績表，我唔講香港啲，先講美國嗰啲先。其實講真差唔多咯，佢就嚟都會派噶啦。咁但係咧，嗱，喺高盛出一份報告，佢話咧，其實咧，喂，整體嚟講咧，喺 A 啊，我所謂投資熱潮裏邊咧，好似未逆轉緊，繼續去。咁所以咧，嗱，佢覺得 AI 基礎設施我哋嘅股票咧，大家知邊類啦？因為第二季度都唔差嘅喎，起碼大概哇喺雙位數。有啲唔係去到三位數係雙位數，即係五六成等等嘅每股盈利增長喎。美光啊、英偉達嗰啲應該都可能有40%嗰啲啊。嗱，正因為季度數交到嘅話咧，咁可唔可以代表基本上稍後一又有一波？舉個例，即係往上衝先。
13: 我諗呢個機會係比較大嘅。咁同埋就你發覺唔同位置咧。其實嗰個嘅收入同埋利潤嘅變動咧，其實係可以好誇張嘅。例如 NMV 一類比較成熟咧，咁當然其實可能都真係雙位數嘅變動啫。咁例如3-4%earning或者係即係多嘅，可能去到4-5%啦，即係每個季度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啲光通訊啊，或者係去到啲傳
12: 輸，冇錯係
13: 咁例如 Micron 或者 SanDisk 嗰類咧。其實個變動係可以好誇張，因為舊年個基數咧，咁其實都未係好高嘅，即係舊年個基數高咧，咁其實都係三四季度之後，即係四季度同今年一季度咧，個基數就真係高啦。但係你話舊年咁，其實二季度同三季度咧，個基數其實未係去到好誇張嘅，即係對於 Micron 同埋 SanDisk 嚟到講，咁所以呢啲嗰個變動咪可以去到即係個增長啊，即係今年二三季度嘅增長咪可以好誇張啦。咁如果你話去到個別例如啲 PCB 啊嗰啲，其實可以係一個比較誇張嘅一個嘅成長啦。咁呢個背後咧，咁我諗就你話有啲乜嘢嘅基本因素要特別望住咧？咁其實就真係要望住啲科網巨頭肯出幾多 capex， 因為即係點解佢哋升得咁誇張咧？就一來因為真係供應不足啦，咁二來咧就係因為需求忽然間暴升，咁個需求就係嚟自嗰啲科網巨頭嘅 capex 大增啊嘛，即係由舊年同期即係例如七鳳嚟到講，咁舊年加埋都係3-4千億 capex 嘅啫，咁今年一下話要加碼去到7-8千億。咁而家市場估緊可能有機會到萬億嘅，咁
12: double 好突添啊，仲要係
13: 係啦，咁然後出年咧，咁其實就大家而家係開始派錢嘅，即係提前派先緊，其實出年都仍然會繼續加碼嘅，咁所以就你話即係中長線嚟到講，咁其實 AI 呢個bubble 又好啦，或者 AI 呢一個嘅即係趨勢又好啦。有冇機會延續嘅話咧？咁其實就暫時嚟到講，就真係未需要睇佢下游個應用係咪真係賺到錢。其實主要都係睇個上游嗰個嘅投資，即係個 capex 嗰度咧，係咪能夠可以支撐到落去？
12: 係，總之今次話賣產就掂啦。貴唔貴到今日事後先諗。好，再跳翻頭先講咧，呢個係美國美股嗰啲，譬如所謂嘅 AI 相關股份，所謂貴到業績啦。我哋跳翻翻港股先。嗱，我哋好多朋友都係對港股不離不棄嘅，即係我係買翻面，我係翻港股。好啦，嗱，當然我哋見完底、試完底之後，而家上翻嚟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七月我哋都拍成績表喎。嗱，去翻今時今日咧，譬如嗰個23,000或者樓下咧，喂，個 PE 好似都幾吸引喎。咁我哋舉個例，會唔會即係交出份成績？ 量丽啲嘅话咧，啲卖盘我翻翻嚟先。
13: 嗱，咁呢個咧就真係要估啦。咁因為你見到啦，即係第三季度，尤其是六月份咧，咁其實大家即係估啲傳統科網估得咁犀利咧，咁當然就即係不排除大家都覺得可能佢 Q2 個業績其實都真係麻麻地嘅。咁如果你話啲即係互聯網平台嗰啲例如即係競爭好劇烈嗰啲啦，無論電商又好啦，或者外賣又好啦，直接零售呢啲都好啦，咁其實我相信嗰個業績度真係唔會太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博呢類業績咧，你唯一就係博就係其實佢個業績可能冇咁差嘅啫。即係你話博個市場完全估錯方向，即係其實市場估佢倒退咁，但係佢調翻轉頭增長咧，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大嘅。咁但如果你話對於部分，其實我相信係個基本業務咧係穩定嘅。咁例如有啲咩行業咧？例如啲廣告嘅宣傳推廣啦。咁因為其實好多AI 嗰啲大模型咧，或者係嗰啲應用咧，咁其實喺狂打廣告噶嘛。即係喺各個不同嘅平台個即係或者個流量入口嗰度咧，咁其實狂打廣告噶嘛。咁所以你話即係有流量入口，即係做廣告嗰類嘅。例如啲 Bilibili 啊，或者係啲做遊戲嗰啲即係騰訊嗰啲咧，我諗個業務真係唔會太差嘅。咁呢啲咪可能即係有少少嘅直播空間啦。咁因為呢一啲因為嗱，如果係你話個互聯網平台嘅或者電商呢啲嘅個業務，咁其實有一個明顯嘅倒退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個 PE 參考嘅就不能夠作準。咁嗱，如果你話本身個業務真係好穩定嘅，咁其實收入啊賺嘅錢啊，甚至仲有少少增長添，咁嚟騰訊呢一啲，咁其實個 PE 個參考咧，咁其實就真係會有價值嘅。咁所以我諗係咪即係可以博業績咧？咁就要
12: 見仁見智，仲要睇個別股份添，係咪？明白。好，我最後跳翻另一樣，講多樣嘢先。其實上年我哋港股係好危勢嘅，最大問題係北水嘅加持。咁朝北水咧交到咁上下嘅話咧，好似呢一季度好似都減減地喎。咁其實咧係咪要等佢哋翻嚟，我哋先可以再次強勢先？
13: 因為港股強勢咧，咁其實一定係北水個流向係離不開關係嘅。咁如果你北水，咁其實即係對於即係係咪流入有一個咁猶豫嘅態度？因為你見到近呢一個月啦，即係由六月份啦，咁其實北水即係之前個方向都係可能即係起碼流入係十日裏面有九日流入，咁最多得一日流出嘅啫。咁但去到六月份嘅時候，你見到好明顯係可能流入三日緊，咁跟住又流出翻兩日，咁叻嚟到講，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淨流入，即係咁你都睇到北水嗰個態度啦。咁但係咧，就往往其實北水你觀察到佢淨流入定淨流出咧，係一個結果嚟嘅，即係話咧就一定係有啲嘢先發生。咁例如就北水已經個態度轉變咗啦，咁然後咧佢先至你先開始見到咧，咁其實佢嗰個嘅淨流入嘅情況啦。咁究竟背後有啲咩因素咧？咁當然可能即係內地政策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即係咁，因為流入嘅即係廣東流入嗰啲，咁其實好大部分都係啲公募基金啊，又或者係啲險資噶嘛。咁呢啲其實都好受政策嘅導向啦。咁所以就即係國內個指導究竟係優先要買美股先，優先要買 A 股先，定係優先要買 要買港股先？咁其實呢個會有一個分別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就係佢哋即係好多公募基金嗰個嘅集資啊，或者個險資嘅集資個量咧，咁其實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因為的確個流動性喺內地呢一刻咧，咁其實都好明顯係同之前比咧係真係爭少少嘅。因為你見到 A股雖然冇港股咁差啦，咁但係其實佢一路都係破唔到頂嘅，即係你同外圍股市都係冇得比嘅。咁呢個其實都側面反映咗咧，咁其實 A 股咁其實個流動性其實都唔算係真係特別好咯。咁我諗呢方面可能就真係要等待政策啦，即係兩方面啦，即係你貨幣政策嘅。咁如果你傾向寬鬆翻少少嘅，咁個流動性好翻啲嘅，咁對 A 股對港股其實都有好處。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好耐都冇出過一啲好明顯或者係進取少少嘅財政嘅刺激政策，即係例如啲即係例如啲補貼啊，或者獎勵某啲行業啊，咁其實都一段時間係冇出過㗎啦。 咁所以就下半年我諗就大家可以等待港股反彈呢，咁睇下呢兩個因素有冇機會發生。
12: 其實簡單而言呢，通常呢第一季係威係細嘅，第二季會唞唞氣嘅，咁就咪咪咪第三季要做嘢囉，咁我全年拉返嚟之後先見得人㗎嘛，所以我都對第三季有啲期盼嘅。好，我問埋呢個就係呢個蘋果加價先，蘋果加價話係所以存儲成本唔係貴，存儲晶片我個成本講嘅要加啦，咁一加就過都加喎，加就大家就喺度散啦。如果是散了，跟住連而家連聯想早前都話佢要加價，咁咪一加價殺傷力真係咁大先？
13: 殺傷力就睇下對邊個啦。咁因為蘋果而家加啲 product 咧，其實都唔係啲即係好賣得嗰啲 product， 因為蘋果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嚟自 iPhone 啫嘛。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睇九月份，因為
12: 新產品出冇錯
13: 啊，係啦，九月份咁睇下 iPhone 18比 iPhone 17加幾多。咁因為加幾多咧？咁呢個就唔單止影響到蘋果嘅，咁其實都影響埋其他嘅定價啦。咁同埋咧就影響埋嗰個整體嘅需求。咁因為如果真係一加價，大家都逼住加嘅話咧，咁一來啦，就係你加價就一定係犧牲量㗎啦，因為即係你消費者個銀包有限啊嘛。咁因為你呢幾年都係除非你做 AI 或者係炒股票炒 AI 相關啫。咁如果唔係你各行各業，咁其實都冇乜邊個係真係賺到錢㗎嘛。咁所以你加價嘅，咁一定係影響需求㗎啦。咁你影響需求嘅話，咪成個可能消費電子嘅產業鏈嘅中上游，咁其實咪全部都可能會受呢樣嘢影響咯。
12: 我就覺得咧，呢期上游有勢啊，下游就麻麻地，一下要加價。其實上游加價你都要硬食，下游加價啲消費者我唔買，所以就好大事實咁，就呢個道理。喂 ，Alan 頭先睇啲股份全部持有一定點樣先？有冇邊啲持有先？
13: 係都冇持有嘅。
12: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就係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啊李澤銘啊 Alan 簡同我哋分析個大市嘅。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出去瞓，拜拜 ，Alan， 拜拜。
13: Thank you， 拜拜。
12: 好啊，送咗佢講翻市先。恒生指數收23,026，升354，升幅係1.5%嘅。期指升369，去到23,069，高水42，成交張數10,000張都唔夠，因為已經去曬下個月啦。咁今日期指結算。咁即係國企指數升144，報7,605，都升近2%嘅。大市成交點啊，全日我哋有3,153.1，睇埋科指，恒指升1.5%，科指咧3%，收4,393，升咗137，30隻成分股25隻升。藍籌裏面93隻裏面咧，今日有73隻升，最強嗰3隻都係藥嘢嚟喎，藥物股啊，信達生物、藥明生物加呢個嘅石藥升6.5%到6.8%，最強係呢個嘅石藥。咁最差的3隻咧都話要加價壓力嗰啲咯，包括咧信譽光學啦、中信股份再加呢個聯想啊，跌幅係2.4%到9.2%，跌最多就係聯想啊。十大唔講唔到咁多，頭三隻盈富基金就升3.2%，報23.4%。南方恒生科技咧升1.28，报4.38。至于腾讯升8.4，去到420.2。咁今日到此为止，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喺7月2号至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

0: 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中方这样做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且采取必要行动。澳洲与阿努阿图签署了一项全面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阿努阿图领土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亦都会向阿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援助，协助阿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阿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干涉或者军事化。對於有澳洲官員擔心中國正係尋求擴大在太平洋地區包括阿努阿圖的安全存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回應說，中方始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原則，與阿努阿圖在內的太平洋島國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有关国家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毫，0.8仙，升1.28毫。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毫。建滔集团120元，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87美元，卖出4,05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车龙而家去到

0: 兆康站反方向去元朗方向都是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扇联系。
4: 有冇加场？
5: 演唱会加场啊？
4: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5: 加场啲乜嘢啊？
6: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潘慧。

0: 各位观众大家好啦，欢迎收听2026年6月29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伟林同埋何国业嘅，何国业你好。
1: 潘伟林你好，大家好。
0: 系啦，今日第一个话题就系关于医委会改革吓。嗱，讲起医委会咧，对公众嘅印象咧，除咗系一个专业嘅团体之外，可能就会包括一啲慢啊，或者系医医相卫嘅一啲质疑吓。咁啊，当中涉及又因为处理啲案件嘅时候，可能系慢啦，同埋吓有争议，系嘛？
1: 我諗就其實醫委會好重要嘅，對我哋香港發展，我同你都要靠醫委會同你睇住成個醫療體系嘛。
0: 嗯、
1: 不過問題就係呢啲通常呢啲咁嘅審訊啊，或者呢啲紀律聆訊嘅嘢，就俾人感覺到就好似多啲時間。咁其實我理解其他專業咧，有時都用好多時間嘅。咁係唔係醫委會佢哋嗰啲嘅個案特別耐，或者係程序特別用得多咧？咁我哋就好難一概而論嘅。不過似乎有啲報道就覺得，咦有啲好。十载八载咁样就有，咁我哋就好难一概而论嘅。不过似乎有啲报道就觉得，咦，有啲好事十载八载咁样就有啲关注嘅。
0: 嗱、近年讨论得比较多嘅一单案件就系2009年啦，一宗内地夫妇嚟香港生仔啦吓，咁导致个 B B 仔咧就严重脑瘫嘅医疗投诉吓，咁呢件案就拖咗成15年嘅吓，咁啊医委会嘅秘书处咧就甚至就曾经一度系即系遗漏咗啲文件啦。去年曾經是諗住永久各自言訊嘅，結果咧就引嚟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啊。咁啊，醫委會之後就重啟言訊啦。咁啊，呢宗案件亦都即係引申到啊，醫委會改革呢件事咧，就再次提上啊政府嘅日程啦。咁啊，特區政府喺啱啱嘅6月26號咧，就正式將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0: 刊憲，將會下個月8號呢就交立法會首讀嘅。醫衛局嘅局長盧祖茂就形容啊，今次係全面審視法例，對症下藥。當中呢有四大嘅改革核心嘅。咁當就包括係委員會嘅組成啦，醫委會總人數呢由32人增加到35人。醫生委員人數就不變嘅，維持24人。不過呢就會增設三個由特首委任嘅非醫生醫療專業人士。咁令到業外嘅委員呢比例由 25% 增加到 31% 嘅。另外呢經由業內選舉產生嘅醫生委員呢由16個就減到10個。而且當選嘅人呢要經過政府再揀委任嘅。咁當中原本7席嘅醫委會呢就被削到3席嘅。被削三席，即是四席有。是啦。咁另外就是這個投訴機制啦，譬如話即是規定即是改革之後啦，就會調查組同埋審裁團有五個委員入面呢，至少必須有三個呢是不屬於醫委會委員的獨立審裁員嚟嘅。咁即是過半啦。咁另外呢亦都是增設一個呢是這個個案管理電腦系統會自動追蹤下，當局預計改革之後申訴由進行聆訊的時間可以由現在平均42個月縮短到29個月，這個你覺得是期望還是是很易學順利做到呢？
1: 這個呢就42個月變29個月就都是一個 很大的減幅，不過問題有些個案不是你說 多久就多久的，有時候要看個複雜性，不過起碼你定一個目標都是對的，否則就好像大家冇一个时间表，同埋大家冇办法计算啲资源，我觉得都应该要定噶啦。
0: 明系啦。咁另外讲到讲完两个啦，第三咧就系关于嗰个惩罚嘅机制啦吓。咁原本有缓刑嘅，将来咧就唔会有啦吓，因为过去好多嘅一啲嘅医生啦吓，佢系失德又好，或者系失职又好啦，就曾经被判缓刑吓，就唔使即时停牌。咁外界就质疑系咪放生啊咁样吓，新例就冇咗呢回事啦吓，咁改为有个四级嘅罚则啊吓，咁可以讲下嘅，咁譬如话最严重嘅就系永久除牌啦，呢个系不得复牌嘅吓。另外一个咧就系第次一级嘅就有时限嘅除牌，期满之后咧要再经过研讯先至可以复牌嘅吓。咁跟住再次一级咧就有时限嘅停牌，期满之后咧就会自动复牌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就有条件执业，好似系强制一啲进修吓。你嗰个专业有冇类似嘅一啲嘅要求进修嘅一啲机制咧？
1: 我哋其实都系有一啲。都是有紀律言訊之後有啲罰則嘅，咁當然最簡單就可能譴責下你啦，如果嚴重嘅梗係要除牌添啦，不過就都有條件嘅可以施加你條改進你一啲嘅專業能力嘅，咁看需要啦，不過我覺得重點就係在於呢，其實你就嗰、那個你去睇唔睇到佢真係佢個弱咗喺邊度呢，問題就係你叫停牌的時間，其實他自己還可以做到什麼，是不是可以改變，即是處理回來我們叫修正回來的錯誤呢，這個位置其實是不是都應該有些東西可以做得到，因為他三年後再來，其實又是 你到時才看一看，又未必是知道他是不是有實質進步的。
0: 好啊。咁另外呢第四個改革呢就係如果干犯啲嚴重刑事罪行嘅情況啦，有啲新嘅安排，當中包括危害國安啦，如果定罪並且係被判囚三年或以上呢，係即時永久除牌不得復牌嘅。少過三年又點呢，在除牌呢三年之内不得申请啦，而且復牌呢必须经过医卫局局长批准同埋全体医委会委员一致支持啊。
1: 哇，门槛都唔低喎。
0: 其他嘅一啲嚴重暴力或者係性罪行呢，包括係一啲即係謀殺啦、誤殺等等嘅罪行呢，即時除牌，三年內不得申請復牌，同樣啦，復牌需要係全面嘅全體委員呢要一致同意嘅。咁對於呢個話題呢，我哋稍後會有嘉賓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again。萧叔都收获唔止一次呢个问题，就系咧一个喺香港嘅办公室做嘢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字 ，excel。excel， 究竟呢个字点样读呢？咁呢个字咧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英文字嚟嘅。呢个字咧，我哋一个 verb 嚟嘅 ，ok？To excel at something， 即係做某一件事呢做到非常之卓越，好優異嘅，勝過其他人嘅，我哋叫做 to excel at something。 個重音呢其實呢佢係應該放喺 the second syllable 嘅， so excel excel excel。 OK， 同呢個字有關嘅一個字呢，我哋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to become excellent。OK， excellent， 留意啦，当我哋 excellent 呢这个 adjective 一个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如果 ex 呢这个重音放在前面呢，我们通常是用返个 a vowel 嘅，所以是 a 加个 k 变成 ek， 再加个 s 变成 x， 所以 excellent excellent 就唔好读成 excellent， but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至于我哋頭先講嗰個 excel 呢，我哋係 excel excel excel， 點解係 ek 唔係 excel 呢？ ok， 而係 excel 呢，因為佢唔係重音，重音係 sell 度，所以前面個 ex 呢我哋通常用一個 e 加個 k 再加個 s 變咗 xxx， excel excel excel and excellent。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繼續回來，潘偉林和何國業和你自由風自由風的傾醫委會改革這個話題之前，我們轉一轉個話題先，因為可能跟大家的切身的生活每日的生活更加大關係。我想現在不少人長週末又好或者週末都好，都會北上消費玩樂。昨
1: 天都不見了很多人在香港，
0: 是不是啊？是啦，剛剛在過去的星期五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正式表決通過了授權香港特區對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的管轄權，租任期去到2047年的。這個決定一出，立法會就立即準備所謂的開快車，因為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就說立法會會在合情合理的時間之下加快審議有關的本地法例，配合和盡快給皇崗口岸呢投入是服務的。哇，這個新的皇崗口岸怎樣犀利呢 Vincent？
1: 哇，這個犀利啦，這個我們在深圳那邊呢，這個皇崗口岸的規模大啦，就即是好幾個球場，都不知道多少個球場那麼大，最重要就是它規模大之餘呢，它有很多交通的轉駁點都在這裡，最重要我們可以即是一卡通行，即係去到嗰度呢就一個位置，其實呢共同檢查，跟住就即刻過關，咁跟住就咩呀，以前可能三十幾分鐘嘅過關時間，而家五分鐘。
0: 五分鐘就得啦。
1: 係呀，你啲期望啫。
0: 期望係啦。咁即係合嗰個叫做日合作檢查，一次放行啦。另外依家黃江好多時啲朋友都會搭黃巴士，係咪依家日頭就未必要啦。
1: 唔使啦。
0: 唔使啦。
1: 以前要轉兩要搭兩次㗎，所以係幾煩㗎，嚟緊好期望啊。
0: 冇錯，咁但當然啦，都有啲情況我哋都要討論下嘅，特別係呢嗰個交通配套下。喺我哋電話旁邊呢已經係即刻請嚟呢呢個新界北嘅立法會議員姚明㗎。姚明你好。
7: Hello， 兩位
1: 姚議員你好。
0: 我諗大家都期待即係新口岸嘅即係呢個係落成同埋啟用啦。不過我諗喺交通方面呢大家都關心嘅。我哋不如先講下呢個北區居民呢佢哋嘅關注先啦，因為佢哋覺得依家其實就日間冇直達嘅巴士都幾麻煩嘅。呢個情況你估計日後新嗰、那個呢個皇崗口岸啟用之後會唔會改善到呢？
7: 當然其實新的皇崗口岸呢啟用呢，相信全香港市民我們都很期待，因為一個都幾靚幾標誌性的一個建築來的，咁將會實行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模式，即是大家排一次隊呢已經可以過關，相信很多市民呢都會想去到試啦，體驗下新的過關的速度啦。咁而過去呢其實北區呢 不嬲都係咧係交通嘅接駁嘅枢纽嚟嘅。因為過去大家都搭港鐵啦，可能咧會嚟到我哋分享上水接駁一啲嘅交通工具咧往返去到唔同口岸啦。咁啊，包括其實而家蓮塘口岸啦，啊過去而家嘅上水去搭去文錦渡巴士去文錦渡嘅口岸，同埋之前沙頭角嘅口岸，咁未封關之前，咁啊仲有之前仲有深圳灣嘅口岸。咁其實因為好多時嘅市區嘅市民咧就會搭啲港鐵啦，咁啊嚟到呢度啦去轉乘翻去嘅。咁啊，咁但係今次呢其實就冇咗呢個功能，我哋見到，因為喺新嘅路線見到啦，其實都冇一條包含喺北區路線。咁啊，有一條北區路線嘅就會經去古洞北發展區，但係古洞北發展區嗰度呢，咁相信呢暫時呢都未有居民可以去用到嘅，因為都可能要等一段好幾年嘅時間先。
1: 係囉，鐵路都未開，個站都未開到。
7: 係啦係啦係啦，咁人都未搬入去啦，相信係當然今年年底會搬入啦，但係就唔係跌到我哋北區嘅粉嶺上水啲核心嘅區域，所以對於鐵路轉乘嗰個效果呢其實就冇咗出現咗。咁啊，所以早前我哋都做咗啲民意調查啦，咁希望睇下了解市民嘅意見啦。咁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咧，其實係有個咁便捷嘅交通工具駁到落去咁樣嘅。
1: 係咯，嗱，其實你問我咧，交通工具好重要。我哋而家期望，坦白講，我哋又冇鐵路住啊。咁啊，嗰條橋嗰個遠，嗰距離都好遠嘅。如果冇個車直達咧，就搞唔掂啊。一定有，不過問題就係、是。喺黃岡去到我哋翻翻嚟香港喺邊個位啊？我哋最中意係咩咧？你唔係烏淨係去上水、去粉嶺或者去大埔轉乘，你甚至乎出到市區啊，咁你先至有一個便利性啊嘛。如果唔係，又要去上水，又要粉嶺，逼哇！而家都好逼噶咯。其實問題附近佢啲周邊配套又唔容易轉車，冇咁多空地噶咯。咁其實呢個整體規劃，你又知唔知佢哋係具體係點咧？
7: 其實咧，佢而家咧就係有七條嘅專線嘅路線嘅，八條路線包括一條通宵嘅路線啦。
1: 係咁啊，夠唔夠一條通宵？未必夠喎。
7: 係啦係啦，一條通宵嘅路線啦。咁有啲嘅六條嘅專線小巴路線啦，專線小巴入面有三條係通宵嘅。咁仲有幾條嘅巴士嘅路線，有四五條嘅巴士路線啦，咁去到運作。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你面臨200,000人口嘅人次嘅過關嘅需求咧，呢度咧都係有啲擔心嘅，因為未來咧其實就佢哋之前局方就表示啦，咁大家可以去到翻新田嘅附近嘅交匯處咧，再轉乘新黃崗嘅北口岸。咁其實過去咧就喺新田交匯處係坐黃巴轉入去噶嘛，
1: 係啊，
7: 咁而家嚟緊就冇咗啦嘛。冇咗，咁就好多乘客咧就會轉乘呢啲嘅中途嘅巴士咧，就會轉入去咯。
1: 哦，咁即係舊瓶新酒，或者新瓶舊酒，
7: 新瓶舊酒。咁啊，即係有好多時咧，我咁嗰度好多時就係唔係一個始發站或者一個咁我哋好多外區巴士由總站嚟，咁一定都大多數我相信會上滿㗎啦。咁會去到嗰度嘅話，咁其實好多人咪逼住上唔到車都算嘅情況。咁所以我點解會建議有人上水個短途啲嘅，咁去駁過去呢，就希望呢就算有咩事呢，嗌車呀要短途線嘅巴士嚟講呢，翻車翻得遲啲，咁派車派得遲啲會落去會做得好啲囉。
0: 如果唔搭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啦，揸車即係車主或者係有車嘅人呢都可能會頭痛，因為新嘅大樓就冇公眾泊車位嘅。呢個方面因為老實講呢啲人呢批人佢嘅消費力都係比較高㗎啦。會唔會係即係都係引發一啲譬如違泊嘅情況可能預見到會發生呢？
7: 如果過去呢去黃崗口岸過關嘅朋友就知㗎啦，好正嘅地方就係附近呢係新年交匯處附近好多露天停車場，咁呢好多時會拍梯轉乘就坐黃巴，跟住過去可能有啲打 golf 嘅朋友或者去旅行嘅朋友，
1: 車喺度等，
7: 好多喺度等嘅喺嗰邊喺內地嘅口岸，咁呢咁就可以咁樣去用啦。但係呢而家因為因應發展嘅需求呢，有部分嘅地呢已經係收咗為呢個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啦，咁而家剩翻大約四五百個露天停車位嘅啫，
1: 唔夠喎、
7: 啊。係啦，咁亦都唔似蓮塘口岸咁樣咧，架車可以揸到去口岸嗰度有停車場去停泊，變咗咧中間都要再轉成一個交通工具先再入到去。咁咧對於其實我擔心日後嘅負荷嘅需求同埋路面嘅情況嘅。
1: 哦，你唔使擔心，我都覺得好憂慮添啊！肯定如果得幾百個位，一定唔得，以前都唔得，而家嚟緊唔得，更加吸引啦！去黃崗個站咁方便，梗係想用呢個新嘅口岸噶嘛？
7: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好大件事啦！我諗即係問題有冇其他嘅泊車配套？仲要係方便便利居民到嘅到市區嘅泊車配套喎。
7: 因為未來呢相對來講北環線呢可能要等2034年或之前呢才會駁到入去啦。咁其實相對而家呢仲有啊七八年嘅時間嘅空間喺度。咁其實咁大人次嘅嗰關嘅需求而家嘅編配嘅路線足唔足夠負荷呢，咁其實都係個都係擔心嘅。其實
1: 運輸署有冇具體一個成個規模嘅計劃啦，就係即係預算到啲人流係點樣啊，立法會你哋有冇機會知得到啲細節呢？
7: 其實呢佢就係無論喺區議會啦同埋立法會啦，其實佢哋就同佢講叫我哋去到轉乘啦，或者其實覺得啲市民呢就會其實就喺外區呢就會有啲巴士呢就會過到去㗎啦。
1: 點去
7: 有
1: 幾條線咗喎。
7: 但係幾條線都唔係佢區都有㗎嘛。
1: 係囉。
7: 咁其實就短途呢就要大家要繼續喺新田交匯處嗰度再轉車啦。咁但係新田交匯處轉車嘅話可能就會面臨嗰個唔係始發站咁情況，咁可能嘅載客量可能都會有個好爆曬燈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都係會擔心嘅，所以都希望咧，我哋喺開關之前啊，不停希望提多意見啊，希望俾處方啊喺唔同角度多啲考慮下，希望可以增加多啲交通工具咧，方便市民咁樣咯。
1: 我的士咧會唔會可以直接去到新嘅皇崗口岸嘅？
7: 的士都可以去到新皇崗口岸嘅，亦到時啲跨境旅遊巴咧都可以去到新皇崗口岸嘅。咁我相信到時的士咧係會服好咗嘅，因為而家咧其實晚間時間咧其實而家的士咧就去唔到嘅，係要晚間十一點去到六點半咧先可以去到關口去接客，就係接啲翻嚟嘅客啦或者去嘅客咁樣嘅。咁而家咧其實就的士咧可能去到個口岸啦。咁大都擔心呢未來呢其實嗰、網約車啦同埋的士啦喺個口岸度點樣去劃分一啲嘅獨立嘅等候區啊，俾到佢哋呢去到分開排隊，咁唔會令到呢會打晒困窿咁樣嘅。
0: 嗱依家都報道都認為啦，即係會立法會加開快車啦，即係預計七月即係暑假休會前可以完成嗰個一地兩檢嘅立法啦。你擔唔擔心時間比較趕急啊？因為過兩日已經係七月㗎喇喎。
7: 而家咧，暫時我哋都未收消息啦。當然見到就係都係報道啊，同埋主席咁樣講。咁但係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去到落實到嘅，因為既然其實一個新嘅口岸，大家市民嚟講咧，都係好迫切咧，想試一試啊新嘅口岸去到用嘅。但係都希望咧，即係喺個安全情況底下啦，部門咧做好測試底下啦。先好去啟用啦，因為都唔希望咧一個新口岸咧，到時出現一啲嘅問題出現咯。
0: OK， 你認為即係會討論啲乜嘢咧？到時啊，主要係立法會入邊，
7: 我諗都係因為之前所講咧，都係一啲簡單嘅一啲嘅口岸交通嘅配套啫，仲未好同埋一啲嘅過關嘅一啲模式。咁仲有啲好仔細嘅位置嘅，譬如頭先我所講嗰啲到時嘅的士喺邊度等咧，咁一啲嘅網約的士點樣去分開咧？
0: 好，唔該曬你，立法會議員姚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说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和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的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话，虽然运输署三月中起实施全面网上预约免试签发柜位服务，同埋增加服务名额，免试签发服务相关问题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系有关问题同排队党现象揭露咗原有制度嘅多项漏洞同埋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柜位服务采用原有安排，难保日后唔再发生类似情况。公署向运输署提出33项改善建议，包括提升一般驾驶执照服务的派筹机系统，考虑将领取即日筹需输入所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的做法应用至其他柜位服务的即日筹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索失踪是超过十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交通部在声明表示，内阁今个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索工作协议一年，有效期至到明年6月30号。延期协议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超过7428平方公里海域的搜索任务。新一轮搜索工作预计11月至到明年4月在海面情况较稳定期间进行。2014年3月8号再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波音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络，经过大规模搜索至今未找到客机残骸。大马内阁去年批准与海洋无限签署协议，授权海洋无限在印度洋南部展开搜索工作，不成功不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工作暑热警告喺下昼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喺新界区嘅坏车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井财街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另外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啦，亦都系有坏车啦。龙尾咧就排到吸水门大桥近住上桥位。 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大埔公路接近和斜村。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到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7: 啦！考我哋啊，考咩先？
6: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8: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富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6: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8: 多谢你！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北都村法例的建议入面都涉及一些简化的措施。
13: 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
14: 我们可能简化了一些城规程序，但我们做这个简化的时候，我们都是确保了只是适用于例如一些非保育的地带，我们亦都确保继续由城规会去把关。
1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

0: 系啦，何巨业啊，我哋咧继续讲翻咧呢个新皇岗口岸啊，咁啊当啊好犀利啦吓，即系佢系合作检验啊，一次放行啊，可能系可以咧将原本20至30分钟嘅过关时间咧缩短去到5分钟嘅啫咁样。咁当然啦，头先我哋倾过好多嘅即系交通啦，公共交通又好吓，泊车位又好，塞车嘅问题都好嘅一连串嘅忧虑吓。咁我听落仲有另一个嘅啊，咁就系咧依家北上消费潮流好。好熱啊嚇！
1: 冇錯，
0: 咁既然有一個新嘅口岸嚇，仲係咁方便，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嘅話，
1: 點都打卡啦，係咪？
0: 係啦，會唔會更多人北上消費咧？啊，另一方面嚇，向北嘅流動啊，更加方便咗啦嚇，南下都方便咗，亦即係話咧，好多時譬如話依家啲人去完啊，無論係啊啟德或者係紅館啊，睇完演唱會，佢更加少一個咧。是過夜即是酒店要 book 一晚、或者食啲高消費嘅食肆嘅機會呢又少咗啦。轉個頭又可以經新皇崗又上返去喇喎，會唔會咁呢？
1: 可能係咁，不過你可以咁講，佢又唔怕夜喇喎，佢就香港可以玩耐啲喎。即係食埋個晚飯，如果佢有朋友約咪食埋晚飯，夜啲先返去都方便。如果有直通直達巴士在市區可以直去到皇崗，佢哋咪可以更加嚟得密啲咯。
0: 係喎，嗱，我哋咧即刻繼續揾嚟咧新界北嘅立法會議員姚銘傾下嘅。姚銘，你點樣對於呢個新皇崗口岸啊，第日啟用之後咧，對於我哋講北區嘅經濟先啦，北區嘅消費經濟你點樣睇先？
2: 對於其實我哋當然係雙向嘅，即係我哋交通便利嘅服務咧，另一個角度嚟講，其實我哋都可以吸引多啲內地旅客咧，其實嚟我哋北區消費嘅。
1: 係啊，
2: 咁啊，其實因為我哋其實都好，佢哋過去咧，其實都好中意嚟北區消費，當然購物啦，以往可能係水貨啦，針對於，但係其實北區其實仲有好多嘅店鋪咧，其實佢哋都會去願意行，包括係上水廣場啊、上水明都啊呢啲位置咧，其實佢哋都會係過嚟去睇下、望下、買嘢嘅，因為係一個好近、好方便嘅地方，而佢哋亦都我哋系有呢啲嘅商场大型嘅设施，都符合到佢哋嘅需求，所以我觉得系双向嘅。咁啊，我哋翻去之余，佢哋都可以觉得嚟，只不过系我哋点样去到创造好多啲嘅营商嘅环境，佢哋可以留得低啊。所以点解我希望咧，我哋呢度都有个站，令到旅客咧都会过到嚟，去到我哋上水，去到消费。去到體驗咁樣，
1: 係喎，真係啱嘅喎。喺皇崗一嚟咧，第一個站可能北區啊、上水附近啦。如果嗰度就附近多啲嘅配套，起碼落車方便啲啦。跟住咧就上車等車，唔使等咁耐。咁照計嘅一定會好啲嘅。但係問題而家我哋有冇一個計劃或者規劃到嗰啲人嘅分布係點啊？即係而家啲遊客我哋唔知㗎，有冇數據咧？你哋有冇計劃過呢啲咁嘅未來嘅發展可能性咧？
2: 其實咧，當然其實而家四方八達嘅，因為新皇崗口岸呢，其實佢好正嘅地方就係咩呢，就是、因為佢本身內地口岸呢好多交通嘅接駁到去到新皇崗口岸，包括啲除咗一啲嘅普通嘅地鐵路線之外呢，就啲城際嘅路線，咁城際路線接駁呢，咁其實就非常之方便喺唔同嘅地區啦，深圳或者廣東唔同嘅地區啦，
1: 去東莞都方便喎，
2: 東莞都可以駁到嚟，咁變咗其實就所以到時候引嚟嘅客源咧，可能就係唔同地方嘅，因為交通便利咗咧，咁所以就會嗰個多元化要睇下個實際嘅情況需求。佢再去調配啦，呢啲一定係。
0: 嗱，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內地嗰邊嗰個優勢就係嗰個城際交通配套咧好好啊。不過我諗到咧，香港呢邊嗰個優勢，可能嘅優勢就係國際嗰個咧聯繫都好。因為如果係買可能嘅話，係咪可以有一條即係或者更加多嘅公共交通，譬如話呢個巴士咁樣直達香港國際機場，去到新皇崗口岸嘅？你覺得呢個係咪需要加強規劃咧？
2: 其實我都認為係嘅，因為過去咧，我喺區議會嗰陣咧，點解會將一架叫 A43P 嘅車咧，去駁咗落去呢個新年交匯處，就係、是、希望咧，就是、方便啲旅客去到轉乘嘅。咁而家咧，其實就希望咧，其實有條巴士咧都可以去到繼續去翻新皇崗口岸接駁啦，因為而家冇咗取消黃巴啊嘛。咁好多旅客其實頭先我講坐城際路線，如果有條巴士線可以直接去到機場嘅，其實就係 便利佢哋嘅出行，同埋利用我哋嘅機場嘅設施咯。
1: 係，我諗其實唔淨止去搭飛機㗎，香港就有好多景點㗎。我哋好多，譬如我哋嘅漫遊嘅景點啦，我哋去消費景點，甚至乎去啟德嘅景點，諸如此類，譬如大自然嘅一啲嘅觀賞景點，其實有冇一個大啲嘅規劃，大家去諗過咧？其實你哋北區都有好多嘅、
2: 其實係㗎，因為嚟緊呢佢哋我哋而家嚟緊嘅北都都會興建一個劍擊館啦，仲有一個游泳館啦，都係啲國際級數嘅一啲嘅場地嚟嘅。咁所以嚟緊呢啲場地都可以配合到呢啲嘅發展嘅需求。咁亦都有個新界東嘅文化中心，亦都會即將去落成啦。咁呢啲文化中心級別都可以搞到一啲比較大型嘅劇院式嘅一啲活動啦。咁其實所以我哋所以北區呢仍然慢慢形成呢，其實作為一個北部都會區的地方呢，我們的一些藝術文化的產業呢都會在這裡會多一點出現囉。咁所以我相信到時其實來到這裡的人呢，有些小型的活動呢不一定是下出到去啟德咁遠的。小型的活動可以留在這裡，咁方便市民去到他們來往來。咁其實今時今日交通便利搭一小時生活圈其實已經是事實了。咁其實我哋係點樣去便利佢哋去到往來，呢個係我哋更加需要去做到囉。
0: 好啊，唔該曬姚明。姚明呢就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再休息一陣。
3: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4: 理財新世代。
5: 通脹前景是不是支撐到這個加息的決定呢？
6: 聯儲局即使是加，可能只是會加一次來維持對於通脹的一個控制的情況。我想一個基準情景就是有機會的息口會輕微向上，但是不是一個新的加息周期的開始。
3: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港台電視32，
4: 理財新世代。
7: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邊間航空公司啊？
8: 執好啦，媽咪。我搭嗰間航空公司已經搬咗去新啟用嘅二號客運大樓，所以我要去 T2 辦理登機手續啊。
7: 咁你搭機場快線識唔識落車啊？
8: 梗係識啦，列車到咗機場之後，左右車門都會打開，左邊去 T1， 右邊去 T2 啊嘛。
7: 醒目，果然大個仔啦。
3: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9: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系啦，何俊杰啊，我哋咧不如延续翻我哋一开头节目嘅话题啊，就系、是、医委会改革嘅。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已经系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嘅。林志源你好，
10: 你好，林生你好，观众好。
0: 系啦，嗱，今次改革咧，其中一个比较多讨论嘅吓，就系、是、将医学会啦，同埋全港医生直选产生嘅医生委员席位啊，16个就削减到10个吓，咁啊，当中医学会咧就7-4，冇咗3席啦，咁样个比较多讨论嘅吓，就系、是、将医学会啦，同埋全港医生直选产生嘅医生委员席位啊，16个就削减到10个吓，咁啊，当中醫學會咧就7-4，冇咗3席啦，咁樣咁就你認為即係當然政府就認為係完善咗行政嘅主導，咁但係業界就爭取捍衞啊醫生。

0: 專業自主啦，你認為今次嘅改革平唔平衡到呢？
1: 首先醫生嘅專業自主呢唔係話某一個會，我哋實際上係講緊整個行業，而整個行業呢嗰、那個代表性係廣泛亦都係好闊。我哋睇一睇醫生個代表嘅係乜嘢呢，係醫委會入面第一係醫療服務，第二係醫學教育，第三係醫學科研，你唔可以是但少咗飯嘅，我諗。咁如果你係選咗出嚟嘅呢，大部分其實係可以最容易代表到呢係醫療服務嘅前線嘅醫生。咁醫療服務其實亦都係分開公營啦、私營啦，咁你選出嚟公私營都有。咁另外呢，如果公營嘅呢，佢制定政策啊，咁都有醫管局啦，咁佢都重要㗎。咁然之後你仲有就係、是、譬如係衛生署佢代表嘅就係公共衛生啦，咁公共衛生其實都喺香港係擔當好重要嘅角色，尤其是之前譬如係疫情嘅時候啦，咁所以其實你睇呢，如果係醫療方面呢，都有幾個範疇，而我哋選出嚟其中一樣。咁跟住仲有大學一定係代表個大學教育啦，即、就、係、是、醫學教育啦，咁亦都代表埋科研啦，咁我哋仲有醫專，醫專佢就係、是專科嘅訓練同埋個水平，咁然之後仲有基層醫療服務。而家我哋發展得咁犀利嘅時候，咁整個基層醫療嘅設計啊、政策啊，就由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嗰邊代表。所以你睇到我哋將來嗰個醫委會咧，醫生嘅角色係要代表整個業界唔同嘅範疇。我哋應該用呢個視野去到睇，即係所有嘅更改。咁又咁都可以選嘅人數都可以好多，咁當然係可以嘅。咁你都要睇下人數多嘅時候對於開會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咁當然有好多時間就冇問題，大家可以講自己嘅意見。但係如果你時間有限，要討論嘅議題多咧，其實我哋人數都係一個限制。咁我諗今次都算係一個方向啦。你話可唔可以再有優化空間？咁將來再睇下點樣。
2: 我都想問林醫生，其實就我都睇到個數字啦，非業內就有嚟緊就會有31%，咁即係意味住業內人士都係有69%，即係接近37%啦。咁其實即係都理解嘅，因為就自己專業梗係自己管理最好啦。咁但係有多啲業外人士，其實喺個簡單啲個好處喺邊度咧？可唔可以簡單啲講講？除咗係平衡呢、這個市民病人利益以外，會唔會有多啲嘅角度睇件事咧？
1: 我諗醫學又好，你工程又好，或者係法律又好啦。其實你唔係話業內人管就好啲，而係如果你唔係自己專業去規管咧，其實我唔知你點管。你點知道一個醫學教育嘅水平點先至係合適咧？你點知道一個醫生嘅操守點樣先至為之適當咧？但係我哋又會知道乜嘢咧？我哋又會知道咧，醫學嘅目標咧，都是為了公眾利益，都是要照顧病人。所以呢，這個原則、這個目標呢，就市民一定知道，亦都是有個聲音，亦都需要監督你的業界。但你去到真的、我們現在有個新的政策或者新的專業操守要推出的時候，去到細節的時候，你要業外人士去帶領呢，亦都係有啲強人所難，佢都做唔到。即係調返轉嚟，你叫我點樣去管，譬如去教啲律師點做嘢，我唔識㗎嘛。
2: 冇錯冇錯，所以平衡多啲市民嘅聲音擺喺度，但係佢就俾多啲嘅聲音意見，但問題主導都應該係醫生做嘅，咁都好正常嘅呢、這個專業服務咁啊。係啊，咁我想理解咧，我睇到嗰個報道就講啦，嚟緊就係會就所有選咗出嚟嘅或者提名嘅，都去到最尾咧，都係俾特首要去由特首確認，由特首係去委任嘅。我見到好多政府嘅委員會好多時都係咁，但係喺醫務委員會以前就唔係全部係嘅，咁其實除咗係話呢個行政主導為主之外，其實係咪有啲特殊原因要即係都係可以俾阿特首去揀一揀最後委任邊個咧？
1: 我諗又冇乜特別原因嘅，即係不過整個政策嘅方向一路隨住時間佢係會有一個演進，咁而家方向似乎係同以前有啲，即係而家做嘅方向同以前有啲唔同啦，都係方向嘅問題嚟啦。咁但係實際上你話，咁係咪即係等於業界冇咗個選擇嘅權利呢？咁其實如果你講緊係一個會， 有超過10,000個會員嘅，你選12個出嚟，咁應該都唔係咁難啫，係嘛？咁喺嗰12個之中揀4個，你咪喺嗰度揀咯。
2: 嗯，
1: 咁如果你係一個，咁都係啲會員揀出嚟噶嘛？你揀4個，你即係好難話我揀四個就係我嘅好人啊，我係支持嘅人。之後嗰8個就唔係我哋支持嘅人，你都講唔通啊嘛。
2: 嗯，
1: 同樣地，我哋業界有10,000+個醫生，咁你喺嗰處你咪。其實都唔係選咁多個嘅，點解呢？因為你每一輪嘅時候呢，佢通常佢係3年一個一個任期，咁你唔係同時間轉曬嘅，咁你一次一唔係就轉2個，一唔係就轉3個。咁如果你今次係轉3個嘅時候，你乘3倍選9個人出嚟啫。如果嗰期係即係選係改選2個嘅時候，你咪選6個人出嚟，咁你10,000+人選6個出嚟，咁亦都唔係話太難。咁即係當然啦，你咁樣選嘅時候，全部都係你揀出嚟嘅人，再等政府選係一種做法，你又唔好啦，我哋自己選曬，咁我覺得亦都係另外一種做法。咁但係而家即係有時啲政策嘅方向咧，就係一變咗啦，咁我哋咪睇下行落去係點樣咯。
2: 嗯，
0: 嗱喺處理一啲申訴嘅 case 嘅時候咧，即係醫委會現時就係有調查啦，同埋係審裁嘅一個功能嘅嚇。咁就當然就過往一直受到一啲嘅質疑啦嚇。咁根據資料，你有建議過係應該效法英國同埋新加坡咁啦，將一個審裁嗰個裁決權咧係功能係獨立出嚟嚇。咁但係而今次嘅即係修例成立咗個醫務審裁團啦嚇，雖然咧就係即係獨立審裁員就佔多數，不過仲有醫委會嘅即係委員嘅席位喺入邊嘅。你點樣睇？係咪喺改革上係咪未做得徹底咧？嚇，
1: 係啊！即係你如果記得我之前我都講過好多次，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就係好似英國GMC 咁樣，即係佢係完全獨立咗出嚟嘅一個審裁機構。咁就有一個係有法律背景嘅人士做嗰個主席，然之後就有醫生同埋係業外嘅人士做個委員。咁而家我哋就未行到咁進住啦，可以咁講，即係而家基本上都仲係由即係醫委會佢又委任返一個醫療審裁團出嚟。咁獨立性係提升咗，咁但係又未係去到可以更加獨立嘅。咁你問我個人嘅睇法，我就覺得獨立啲係有佢好處，起碼俾市民嘅感覺呢會係好。但實質上行起上嚟嘅時候呢，就會有少少嘅問題呢，就係如果你係完全脱離咗個醫委會嘅時候，咁有時個程序，即個聆訊嘅程序等等咧，都係可以好複雜嘅。咁你如果係全部由審裁員去負責嘅時候，咁多個審裁員次次如果換一個唔同嘅人嘅時候，我諗個聆訊程序都可能會好混亂。咁一混亂就唔得噶啦，即係香港其實你普通法嘅地區都係個程序相當之重要。咁變咗，當然我哋係有個法律顧問喺處提點嘅，咁但係。如果一個主席佢係都唔相當之唔熟悉嘅程序嘅時候，你下下都要提點嘅時候，我真係唔知佢點運作。咁所以即係現在嚟講，佢咁樣行法，我覺得係行咗一半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轉曬全部獨立嘅得唔得咧？得，但係你嗰個主席你就要再諗諗啦。即係可能主席位咧，一係就係落落去去都係一班比較熟悉嘅人，又再唔係咧，佢就直情係嗰個一個法律。一個背景嘅人，咁但呢個就即係唔係我哋今次政府嘅嘅建議啦。咁我哋覺得而家都係行咗部分嘅。
2: 呢個都係好難講嘅，因為其實你要所有呢個決定咧，都要比較統一性啊嘛。如果你完全就係一個完全脱離，或者冇一個醫生做一個主導啲控，即係好多嘢好難統一。即係我統一性唔代表係強制一定有一個方向，只不過大家決定嘅衡量比重啊，觀點都比較統一啲嘅啫。咁你所以係專業真係麻煩啲啊。不過我見到一個數字，其實咧就係而家去到2025年底咧，有895宗嘅嗰啲醫生失德啊，嗰啲申訴嘅佢啲個案仲做緊啦。係啊，咁就坦白講，就算而家加咗人，會唔會即係？幾多人先消化到呢？其實你覺得其實呢個嘅消化能力係咪足夠呢？
1: 其實之前係好緊㗎啦，即係個職人係少咗㗎啦。咁但係呢，即係個數字呢，其實一年大概正常嚟講啊，500-600個投訴到啦。咁但係你真係去到要聆訊嘅呢，即係經過曬主席睇過，副主席睇過，然之後再去到以前叫而家叫初政會啦，將來係叫做調查會啦，調查小組啦，咁嗰邊再過埋，跟住去到轉介聆訊嘅幾十個度啦， 咁而家一年嘅审理嚟讲，即係真係研讯呢大概都係几十个啦。咁其实我睇呢就可能係转介去聆讯嘅数目稍微多啲嘅。咁即係个积压仍然係有机会再继续加上去。咁即係努力咗㗎啦，不过都真係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係将来再加一两个调查小组，加一两个嗰、那个审裁团，冇话唔可以嘅，即係睇个实际需要啦。到底个延迟系喺边处咧？积压系边个位置咧？
2: 系咪秘书处咧？
1: 系个到底系咪因为追证据嘅时候嘅问题啊？即系调查阶段啦、啊，抑或系再早啲系喺嗰个宣誓嗰个问题啊？抑或唔系系去到研讯嘅时候咧？我谂真系要睇数据，即系唔系话就咁加咗就一定得。咁、但系必须要讲一讲咧，就系过去你见到过去几年咧。即係比較大量嘅投訴咧，其實係屬於一個比較唔正常嘅情況嚟。你睇過去幾十年咧，每年都係佢慢慢慢慢加緊，因為人數多咗嘛。但每年都係大概由400几、500个至500几、600个，
2: 嗯，
1: 好穩定嘅。但係淨係去到過去幾年就突然間多咗，咁而家慢慢消化緊嗰啲個案嘅，之後都恢復翻正常嘅。
0: 嗯，佢就即係政府就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將即係申訴個延訊時間由42个月減到29个月，呢、這個目標難唔難做到啊？少少時間。
1: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呢，大家都想快的。
2: 嗯，
1: 快到底可以几快呢？老实讲真的要等医委会他自己去计计条数，然后定出来。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公义，你如果是太过靠快，只要什么都要快，他连证据都找不完，程序又不走足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给人上诉。
0: 好，时间关系，麻烦你林志源议员的。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提翻你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山东街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留意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亦都有坏车，经过都要小心。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厂嘅坏车离开咗噶啦，龙尾去到接近文化博物馆。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至于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井财街嘅坏车都处理好啦，现时主要就系元朗公路出九龙，跟住桃园围至到泥围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至于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龙尾就翠屏南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话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详细的新闻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的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和措施。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多。

0: 加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者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以及规划。陈国基说，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且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乐谦报道。
2: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3: 重点咧就系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净系即系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系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
2: 陈国基话，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他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3: 很多学校跟我们讲大一点好一点，那我们就扩到去300，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呢一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2: 佢又话，将来大学城除了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3: 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跟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在大学里面都有 有个实验室，做研究的人是学生来的，嗰個咧博士啊咁樣，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無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去噶。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2: 另外，陳國基談及宏福苑大火，認為必須吸取教訓。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其中打击围标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的功能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六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让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的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有关人员怎样查案，可以给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署国安署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内提到的几宗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房屋局说，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的进展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

0: 牌方案俾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一共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嘅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嘅业主，如果希望喺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喺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同埋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之后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亦会在下个月23号开会商讨，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邓永林报道。
1: 公屋租金两年一检，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大约82万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上调51元，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 2.5% 至 3.5%， 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同埋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温和，属可负担水平。
2: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个收入上升，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1: 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23号的会议入面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崔慧欣报道。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又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同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要在3个月内生效。 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唔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政府话咁做系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政府亦建议就条例中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有关侦查同埋执法权力，阻止规避调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4: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呢有一些行業裏面透過銷售、透過推廣去即係攞到客戶，而希望大家鬥質素。第三呢，就是加強市民以即係遊客對我哋香港作為都係有信譽、有保障嘅購物天堂呢，其實係重要嘅。
3: 消委會歡迎政府有關建議，形容係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嘅重要一步。對於建議設立7日冷靜期同埋14日退款期限，可以讓消費者有充分嘅時間冷靜考慮，減少因為衝動被誤導又或者被威嚇作出嘅消費決定。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及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以及消防安全。林汉山报道。
5: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署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营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在乡郊地区经营度假营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察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至于1961年之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6: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處咧都會係接受嘅。
5: 梁宏正话，欢迎有意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有内地专家系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市民亦都可以留意采用俗称朱古力快的垂直发射系统。仇志荣报道。
7: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等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公开资料显示，舷号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隶属南部战区海军，2021年4月服役，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衡阳舰舷号568，隶属南海舰队，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是国家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2008年六月底起服役，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内地军事专家宋忠平话：南宁舰属于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8: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7: 宋忠平又话，两艘舰艇都是采用俗称巧克力快的垂直发射系统。他认为市民可以留意这套冷发射技术，因为比美西方国家使用的热发射技术更加有优势。
8: 这两型舰艇所采用的都是垂直发射防空反导体系，同时也具备其他武器装备的垂直发射。它采用的是冷发射，这一点是优于美国的热发射。冷发射可以较快的实施再装填，这是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热发射。这也是在舰艇上重点可以看到的垂直发射系统，就像巧克力块一样。
7: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的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朝早9点几，警方表示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的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他相信滑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滑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的空间给予滑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访华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习近平说，中国与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協作富有成效，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意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協调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新华社引述卢卡申科话，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世界杯淘汰赛展开，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在32强1-0击败南非晋级。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 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三场分组赛都是主场作赛的，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的，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一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保时两分钟嘅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嘅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为荷兰或者系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而近日歐洲多國熱浪持續，部分國家近日錄得超過攝氏40度高溫。家庭醫生林永和說，天氣酷熱，近期有市民因為相關健康問題向社區的家庭醫生求醫。天氣熱除了較易中暑，亦會影響心跳和血壓，有機會對心血管和膽固醇有關疾病有影響。李俊傑訪問了林永和，聽下他的意見。
11: 最常見我哋話早期嘅中暑咧，我哋醫學上就叫熱衰竭啦。初期就係開始覺得個人好口渴啊、口乾啊咁樣啦，因為身體嘗試去調節，藉住排汗咧帶走啲熱量啦，咁會出好多汗啊，導致咧就可能都會有啲疲倦啊，或者頭痛頭暈啊，或者有啲作嘔啊，甚至會嘔出嚟啊。咁呢啲情況咧，如果你同佢探熱咧，大部分都仲係維持喺人體可能37-38度呢啲温度啦。咁不過就有啲疲倦出現咧，同埋頭先。症狀咧，就其實大家就應該就即刻去啲遠離太陽嘅地方啦，遮陰啦。如果清醒嘅話，我哋都建議盡快去補水啦。如果冇做頭先嗰個休息、補水、散熱、遠離太陽、減低個風險嘅治療咧，佢個温度咧可能就慢慢就節節上升啦。咁就開始心跳快啦，可能呼吸有啲急促啊、困難啦，同埋出汗出到咁上下，如果本身缺水咧，就開始就呢個出汗呢個機制都更加唔能夠減温啦，會有機會咧。個人咧開始有啲語無倫次啊，或者腳步浮浮啊，好似行錯步啊，甚至昏迷啊、抽筋啊，咁呢啲就去到可能我哋話，譬如如果個温度咧，你幫佢探咧，可能40度攝氏或者41度咧，其實佢就有好嚴重嘅一啲風險，可能會猝死啊，特別喺小朋友啦，咁另外長者啊，或者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市民，咁都有機會令到佢身體調節温度嘅機制冇咁理想啦，咁同埋孕婦啊、肥胖人士啊，呢啲我哋都係一啲擔心，即係容易啲中暑，同埋中暑嘅时候会容易啲有并发症或者死亡风险嘅人士咯。
12: 如果系一啲譬如患有慢性疾病啦，或者系老人家或者好细嘅小朋友，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嘅情况之下，系咪都有机会诱发其他嘅疾病，同埋要点样去预防呢？
11: 譬如話血壓高啊、糖尿啊、或者腎病啊、或者哮喘啊呢類市民咧，咁其實平時嗰個病嘅照顧嗰方面，希望就譬如可能定時量一下啲血壓啊，或者心跳啦、啊，咁就定時食藥啦、啊，了解自己身體個狀況，譬如有冇啲頭痛、頭暈啊、氣促啊、心口痛啊呢啲咁嘅症狀啦、啊。譬如話一般喺室內嘅，咁可能我哋每日留意自己當日個狀況會唔會有啲變化啦、啊，水分個充足咧，其實對我哋預防中暑咧係即係好大幫助嘅。天氣熱咧，好容易流失水分啦、啊，咁對一啲慢性疾病，譬如心 心血管啊、呼吸啊等等，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維持一個足夠嘅水分啊、營養好啲啊、瞓得夠啲啊，咁呢啲都會幫助我哋係熱嘅天氣之下咧，本身一啲慢性疾病咧就唔會受嗰個温度啊、濕度啊、空氣唔流通呢啲就影響到個病情嘅控制咯。
12: 暑假期間咧，唔少嘅市民都會外遊啦。其實而家歐洲就正值係呢一個受到熱浪侵襲啦。你有冇啲乜嘢建議俾翻可能去歐洲地方外遊嘅市民咧？
11: 都好多市民即係有時去完翻嚟都其實問翻佢過程中都有中暑熱衰竭嘅情況嘅。出門口之前你要飲多啲水啦。去旅行可能有時你話半個鐘飲啲水就可能要買啊，要等等啦。咁但係都真係需要嘅。你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真係好熱嘅時候咧，你揾遮抹汗啊，幫手散熱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補水嗰方面，因為好快你就蒸發曬啲汗咧，就唔夠水噶啦。真係可能你半個鐘就飲一支嗰啲水去補充。同埋就行下就去啲即係商場啊，或者有啲街道係有啲陰嘅地方啦。如果去一啲即係好户外郊野咧，就真係要戴遮，同埋有啲樹陰啊，即係開始口寒啊、疲倦啊，出到好多汗咧，其實已經係要停噶啦，要避過太陽同埋要飲水，咁你先可以避免一啲累積性嘅一啲熱衰竭或者中暑嘅風險咯。
0: 重複新聞提要。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李家超話施政越見成效，期望收到市民意見。房委會建議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設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8，強度甚高。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嘅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向西伸展。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喺期指结算日，港股反弹近1.6%收市，結束兩年跌。恒生指數最多升超過510點，收市報23,026點，升354點，升幅1.57%。科技指數一度升超過4%，收市報4,393點，升超過3%。ATMXJ 反彈2%至到超過5%，百度同埋網易升近6%或者以上。晶片股做好，華虹宏力升近8%，中芯升6%。醫藥股上升，信達生物、藥明生物同埋石藥集團升近7%，係表現最好嘅三隻藍籌股。消費股和中資金融股亦都上升，至於聯想集團就逆市挫超過9%，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三隻新股首日掛牌都高收，海光深證較招股價升近45%，禮邦醫藥升1倍，白鴿在線升大約3.2倍。貿發局顯著上調香港今年的出口增長預測，預計至少增長20%，受惠人工智能帶動相關產品需求持續增長，加上年初以來出口的表現好過預期，但考慮到基數效應等，預計下半年的出口增長會較上半年放緩。由李以琴報導。
15: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16: 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是 AI 的热潮持续多久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会有些影响，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速。
15: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4: 人行开展4575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当中3000亿元是属于首次开展的隔夜逆回购。市场消息指，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有助更加精准地调控短端利率，但未必会取代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由方嘉莉报道。
17: 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未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预期。同日另有1575亿元的7日期操作，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会同7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亦都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一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见到。他说，在半年结跨越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七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18: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渐渐会取缔了七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咁而家呢个操作咧，就话俾我哋听，即系可见将来都应该唔会噶啦。佢冇公布个利率，咁即系话咧，其实个重要性喺度，咁但系咧就未必有七日逆回购利率咁重要嘅。咁所以个政策指导最重要个意图，反映人行嘅意图咧，个最重要都系去翻七日嗰度。
17: 林俊宏相信人行可能会频繁地开展隔夜逆回购，但未必大规模做，估计喺季节同埋假期前后应用最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复星旗下的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元，预计提供大约800个住宅单位，另外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说，本港的楼市10年来经历上上落落，现在正是回暖，希望楼市的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19: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堂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万5千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20: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19: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恒生指数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有3153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升1.28，腾讯控股420.2升8.4， XL2 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威信控股、博维智慧、康利国际控股、药捷安康、天任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木薯资源、力劲科技、金轮天地控股、德合集团、美好生活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8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3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跌0.1。
2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山东街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 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3: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有六月底了，七月开始了，其实很多大学的大学生都开始毕业了。毕业在职的话，他们对我所谓的求职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每一年 CFA 都在全球访问了大概9000个，是18到25岁，正在攻读或者过去三年里面毕业的大学生的。今年我们他都照顾有这样的访问，当中香港受访人数有300个，他们又怎么看香港的所谓就业情况等等的东西呢？我又点旁边揾嚟咧，就系 CFA 协会亚太区考试发展高级总监啊，杨启之啊 ，Grace 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调查报告嘅。你好啊 ，Grace。
25: 你好啊，卢生，你好。
24: 系啊，咁先嗱，每一年咧，通常呢段时间都会问，啲大学生点样睇即系毕业之后嘅个形势啊？咁每年咧，你又会全球咁做一个嘅一个 survey 咧。好，先讲下先啦。嗱，9000个咁啊，18至25，即系有啲读紧，有啲啊，即系读完啦，上已经出咗嚟噶啦。香港有300个。跟我讲下先，呢300个嘅小弟弟、小妹妹咧，佢觉得个机会点先？搵唔搵到做先？
25: 首先咧就系好多次呢次嘅机会啦，同大家分享啦。嗱，今年嘅数据咧就系非常之嘅 promising， 非常之亮丽嘅。咁其实呢300位同学接受我哋访问，对于香港未来呢一个就业市场咧系非常之高嘅信心嘅，亦都系见到有几个点同大家分享啦。首先咧就系佢哋觉得自己咧系具备一个知己知彼嘅实力嘅，最主要咧就系佢哋有接近90%咧就觉得自己系已经具备所需嘅技能，并且系清楚了解雇主嘅需要啦，而且系对香港市场咧系非常之充满信心嘅。咁其实唔多唔少都因为我哋香港系作为国际嘅金融中心顶尖三亚太区嘅第一啦，全球排名第三啦，同埋加上香港呢最近呢一年有强大嘅底气啦，我哋都见到咧大学生亦都系采取一个非常之务实、提升自己技能嘅态度去面对呢个就业市场嘅。
24: 好，头先讲咧，通常啦，你 set 飞梗系要综合揾嗰啲，譬如金融啊、会计各方面嗰啲啦。其实我想问咧，成个 sampling 咧，系咪各个范畴都有啊，定系点先？
25: 是的，因为其实在同学仔访问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下他们对于不同的板块、不同的行业，究竟哪个他们觉得是最具吸引力，还有觉得是最工作前景，给到他们是最大稳定性的。那跟过往一样，有超过1/4他们觉得依然是金融业是他们的首选，他们觉得无论是未来的前景、薪酬待遇，还有工作的稳定性来说的话，他们都很想投身这个板块的。但 與此同時，我哋都見到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啦，就係佢哋都好具前瞻性，亦都好樂觀去睇呢一件事。首先一樣嘢，佢哋就係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佢哋已經承認咗佢哋積極擁有呢一個投入 AI 呢個心態噶啦。
24: 係擁抱 AI， 冇錯，呢個重要啊，呢個
25: 係啦係啦。其實佢哋覺得即係同國際其他嘅同學仔有啲唔同啦。香港同學仔咧就比較上是進取一點的，同埋真的很務實的。他們覺得 AI 是一個工具來的，可以幫到他們。甚至乎有 75% 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求職的過程之中，其實 AI 是幫到他們擦亮張 CV 的。
24: 嗯，都是的，我覺得這個都是的，事實是的。
25: 係啦係啦，咁與此同時咧，佢哋都見到啦，其實而家金融業裏頭嘅話咧，其實嗰個模糊邊嗰、那個、那個 boundary 有個邊際已經開始，其實係同金融係已經結合，比較上係好難分到個清晰界面㗎啦。佢哋都明白到咧，其實與其淨係金融或者淨係科技唔夠嘅，佢哋都好具前瞻性啦，就係覺得話都即係多張刀多把利啦，周身刀把把利就更加好啦。咁、換句話講咧，佢哋除咗我哋見到除咗傳統金融業之外咧，第二位他們最想投入的行業呢就是 IT 啦、資訊科技啦，咁另外就是人力資源啦，呢啲佢哋都好具一個興趣嘅。
24: 嗯哼，咁仲係呢啲全部都用 AI 嘅，咁所以
25: 冇錯冇錯，
24: 所以你點你都要擁抱嘅，你話你抗拒嘅話，咁啊唔好意思啊，被淘汰一個就好危，可能有可能係你啦。喂，但我會諗啊，嗱呢啲基本上咧，其實同好多 HR 話，同好多朋友講嘅話咧，其實 AI 咧，我等於我哋譬如用翻呢三年用互聯網啊等等嘅嘢啊，都係一種工具幫我哋嘅啫。咁但係關鍵嘢其實所謂軟實力啊，軟實力嘅嘢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喺大學裏邊係即係培養出嚟嘅。所以其實咧，咩？因為其實你要做 project 啊，做其他嘢嘅話咧，將來你帶一啲唔同嘅 project manager 嘅話，都要靠個軟實力、個溝通等等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呢把刀練得嚟唔嚟先？
25: 嗱，其實咧，佢好有趣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心知道就係話硬實力一定需要噶啦，個底氣本身嘅本事需要嘅 ，AI 好重要嘅。但其實咧，佢哋都好具前瞻性啦，因為80%的受訪者亦都係非常同意一樣嘢，首要任務就係培養人際交往嘅能力。佢哋都有超過2/3，亦都清楚明白到呢個軟實力、軟技能咧，係令到佢哋能夠喺同學仔之間或者同輩之中咧係跑出嘅。咁所以亦都係證明一樣嘢咧，佢哋都清楚知道其實未來僱主嘅需求。因為喺我哋 CFA 協會裏頭咧，每年 before 我哋更新嘅課程之前咧，我哋都會花一部分嘅時間，成日大部分嘅時間咧，同各啲雇主全靠雇主溝通嘅，其實好多雇主咧，佢哋希望佢哋請嘅同學咧，第一件事叫 job 要 desk ready 啦，即係你入嚟做嘢嘅時候，啲技能硬實力好需要嘅，但係雇主都係需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希望請到未來嘅僱員咧，始終係團隊精神好緊要啦，所以要有呢個軟實力、溝通技能同理心，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而香港同學仔好具前瞻性啊，好務實，佢哋知道硬實力必要，軟實力都必要，所以佢哋確實非常之擁抱兩方面嘅。
24: 我就覺得我四年，你估真係純粹上堂咁樣，即係好得意噶嘛，搞好多嘢裝，做其他嘢都係因為呢樣嘢，係訓練自己嘅軟實力，方便即時融入職場。好，但咧嗱，頭先講硬軟都要知道，聽聽話咧，所謂專業資格都好重要。咁到專業資格咧，咁梗係莫過於一定要考 CFA 啦，係咪？仲要三張 paper， 一張比一張辣添。咁啊，咁我甚至聽我啲即係同學仔話咧，佢話其實咧，就算我讀埋呢個嘅咁樣嚟學士去到碩士嘅話咧，都可能不及一張 CFA 一張呢個即係專業資格咁強勁，係咪真嘅先？
25: 嗱，調查所得咧，今年真係有一個點，我哋睇出嚟第一年見到呢樣嘢嘅。其實大部分嘅香港同學仔啦，佢哋就覺得話讀完書之後咧，佢哋想第一件事就提入職場啦，實踐好緊要，儲啲經驗好緊要。咁佢哋係會考慮做嘢之後繼續進修嘅。不過我哋見到今年係第一年咧，就係話如果係讀一個專業嘅資格，例如 CFA 啦，或者做一個碩士課程咧，佢哋係會揀前者嘅。我諗
24: 即係考 CFA。
25: 是啦，考一個專業資格，因為我想同學仔都好清楚知道一樣嘢，就係而家當今 AI 嘅天下嚟講嘅話咧，你有實踐經驗、務實嘅經驗，即係實踐經驗好緊要啦。咁佢哋係擁抱知識嘅，絕對係正確嘅呢種態度。但佢哋知道，如果擁有一個專業資格，其實即係早啲同僱主要求行業裏頭最新趨勢咧，快啲去接軌。所以咧，佢哋又更加係務實地講究地係就係希望考翻個專業資格。
24: 我仲以為咧喺張 CV 裏面有 CFA 卷一卷二卷三嗰啲会特别吃香啲嘅添。所以即系我人同此心嘅啫，系咪？基本上所以基本上唔好嚟攞一跟住排二排三，话俾你知我即将会叫考，所以嗰张 CV 都会靓啲，系咪先？
25: 可以咁講啦，當年我都係咁啦。咁我哋其實三年前我哋 CFA 協會咧，其實同僱主溝通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咗呢個 desk ready 技能嘅重要性啊。咁所以其實三年之前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喺每一級考試都開始累進式咧，係引進咗呢個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啦，即係個實踐應用技能嘅單元嘅板塊。譬如話有 financial modeling 財經建模啊，有運用 AI Python 嘅分析啊，同埋有分析師技能啊。等等嘅，其實咧唔得唔少，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趣味性嘅學習啦，令到我哋嘅考生能夠早啲能夠適應到未來職場佢哋老闆需要嘅技能。
24: 嗯，你知道我每年都揾阿 Grace 傾下偈啊，佢話：喂 ，CFA 一二三卷一卷二卷三嘅形勢咧，簡單而言咧，最近嗰次啊，啲合格率點先？
25: 最近嗰次咧，其實就可能一級考試嗰個合格率咧，就話低咗少少啦。不過我哋都好樂觀嘅，其實呢一個合格率咧有波幅啦。咁其實都係喺過去嗰十年嗰個平均數嘅嗰個板塊裏頭嘅。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冇得，我哋覺得最緊要嗰樣嘢啦，合格率固然之緊要啦，但我哋希望同學仔咧喺讀 CFA 呢個過程裏頭咧，掌握到一啲需要嘅知識嘅同時咧，亦都係知道未來行業趨勢、未來僱主需要啲乜嘢嘅。实力同埋技能，我哋都系尽量配合未来嘅雇主咧，将佢哋认为需要嘅技能咧，提早摆落去个课程里头，等啲同学仔可以早啲能够准备呢一样嘢嘅，保证未来职场嘅。
24: 另外咧，同好多即系先头考咗三张 paper 嘅朋友嚟讲，都出现咗留意到一个即系趋势，都几有趣嘅，就系咧，唔知系咪即系每一年都好多人去考卷一、卷二、卷三嘅咧？咁仲有就系咧，原来咧越早考咧，我叫咩啊？实践能力越强，因为可能大家都，我三年到四年嘅大学都不停咁考噶啦，唔争就加埋佢落去啦。咁所以其实系咪应该越早考个优势强啲嘅先？
25: 其實呢你講得一個好好的點，老生就是呢，因為我哋其實已經係，但係三年前嘅時候呢已經係將個門檻，即係入場門檻呢，就係話如果你仲有兩年畢業，你都可以報考一級考試㗎啦。因為我哋見到呢一級考試嘅內容好多都係同譬如話undergraduate degree 裏頭 finance 嗰啲好多吻合嘅，咁所以都希望咧就係透過呢一個嘅學習過程咧，令到同學仔能夠知道明白到一啲最專業、最基本需要嘅知識，跟住去到卷二、卷三咧，其實就係大約同佢哋第日如果做一個分析師嘅時候咧，佢職場路徑咧亦都係非常之配合嘅。咁所以亦都係做咗呢一個改革當中咧，都希望大學可以考慮啦，將我哋嘅課程咧就係擺入佢哋每日嘅授課嘅當中，令到培養未來嘅同學、未來畢業嘅畢業生咧，能夠係早啲能夠係可以準備投入職場 ，pick up 一啲實踐嘅技能、實踐嘅技能，一啲嘅硬實力。與此同時，我哋都鼓勵學校或者可以考慮話做多啲 project based 嘅 exercise 啦，譬如話用一啲 real life 嘅 studies 啊，咁樣培養佢哋，譬如話透過分組討論嘅形式咧，能夠多啲係同理心啦、溝通能力啦，同埋大家嘅協作能力溝通嘅。
24: 嗯，好，咁喺学校层面，即系讲喺大学层面，即系譬如加多啲相关 CFA 元素嘅话，都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其实讲真，咁大学好多本科唔同噶嘛，假如系金融啊、法、会计、财务等等，假如好容易即系上手啦。喂，其他啲嘅，喂，我都觉得，譬如我对有啲某啲兴趣学科嚟讲，可能即系我都觉得，我都想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对呢方面人才都好大嘅需求噶嘛。咁我想多去考，咁会唔会有啲难度先？可能佢要剔翻其他嘢先，又要。
25: 其實咧，如果話我哋考嗰十個科目裏頭咧，我接觸到唔少嘅考生啦，其實都唔係本科生嚟嘅，但係咧，佢哋有一個好嘅特點啊，就係佢哋嘅韌性好強，因為佢哋投資欲好強。其實咧，考呢個 CFA 考試咧，不可不承認咧，就係讀嘅嘢好多。如果你唔係本科生嘅話咧，唔緊要嘅，有心未怕遲。同埋我哋喺一級考試之前咧，都會作一啲基本嘅 pre-read 嘅 exercise 啦，就係俾同學，如果你唔係讀關於金融本科嘅話，你可以首先去學習。咁或者有三個少少嘅 tips 啦，可以提供俾香港畢業生點樣去自我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啦。首先，其實無論你係咪讀金融本科或者會計本科咧，最緊要就係要持續學習啦，自我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啦。咁固然之就係你個專業路徑呢條路你要好清晰。譬如話知道，譬如話金融科。 技跨界領域方面咧，其實未來嘅機會喺邊度，機遇喺邊度咧，你要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啦。咁另外人工智能啱提到 AI 啦，其實唔同嘅板塊、唔同行業咧，根本呢個已經係必須嘅技能嚟㗎啦。但係同時亦都唔好過度嘅依賴啦，因為都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核心價值去分析個問題所在，作出一個判斷，你先可以去 add value 增加個價值喺度啦。咁第三樣嘢啦，就係香港同學仔好前瞻性地指出咗啦，人與人之間嘅溝通、軟實力、同理心啦、建立信任啦，呢幾方面都係好緊要嘅。同埋具備一個國際視野啦，即係知道話喺香港啦、國內啦，同埋國際大趨勢啊，呢啲等等呢啲因素咧，都可以幫到每一位同學仔未來無論係就業或者事業上發展嘅路徑嘅。
24: 嗱，頭先講咧，成個調查咧係即係十八至二十五歲啊嘛，即係覆蓋咗入去讀緊，甚至已經可能畢業嗰啲朋友啦。喂，畢業啲朋友好多時覺得，哎呀，我讀完之後都發現，喂，我讀即係出嚟之後發現，其實我而家可能當年緊學科，到我而家想即係做到之後又翻去都不外如是，我又想轉行、轉型等等嘅話咧，考翻 CFA 又得唔得先？
25: 可以嘅，因為我哋其實冇話要求或者是本科讀啲乜嘢或者幾多歲去考冇嘅，我亦都好歡迎啦。好多譬如話係諗住可能會轉跑道或者係想對金融認識多少少嘅朋友咧，好鼓勵佢哋係報讀 CFA 考試嘅。而事實上咧，喺我哋嘅考試裏頭咧，一個好重嘅比例15%咧係關於專業道德標準啦、道德操守同埋專業行為準則啦。其實呢個先至我覺得就係金融裏頭嘅核心價值，因為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同埋你嘅 financial advisor 之間嘅信任。任道德操守是非常之重要的。好像啱啱財政司司長亦都提出了三個大的方向啦，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最高的誠信同埋專業標準。咁、所以呢個就正好配合咗我哋嘅考試啦。其實三個 level 三個考試都有15%就係圍繞呢一個 topic 啦，就係、是、ethic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呢個誠信同專業標準。咁另外財政司司長亦都提到第二樣好緊要嘅嘢就係、是、應用科技同 AI 啦，同埋係有一個國際規則同。熟悉內地的事務的，咁亦都希望鼓勵大家或者各位同學仔朝住呢三個方向努力發展 develop 自己。
24: 專業資格就咁而嚟，好咁當然問題就係、是、咁其實咧，大多時候都係咁考取個專業資格嘅話咧，對於我將來我條事業路嘅發展嘅話咧，簡單人工係咪高啲先？
25: 就冇一個好喺呢個調查，我哋冇做到呢一方面好特定去探討呢個問題啦。但係同學仔好有信心，亦都係清楚知道咧，如果有呢個專業資格嘅話咧，佢哋亦都係覺得係更加令到佢哋係滿，覺得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喺未來職場上更加順利啦。咁就係包括有一個更加好嘅未來嘅薪酬同埋係薪水待遇方面嘅。
24: 嗯哼，咁所以都一句啦，早考早着数，早享受啊，就系呢个道理。
25: 冇错，早考早着数系啊。
24: 好，喂，今日唔该晒我哋好朋友 CFA 协会亚太区考试发展高级总监啊，杨启之啊 ，Grace 简同我分享咗啦。最近啲毕业生点样睇嚟紧嘅发展嘅？唔该晒 Grace， 迟啲再翻倾偈。唔该晒 Grace， 拜拜，再见。
25: 拜拜，拜拜。
24: 好，听日咧，听日咧，我哋会嘅有呢个系贸发局呢个嘅系60周年嘅联名商嘅品牌嘅访问嘅。听我哋拣咩咧？今日我哋揾嚟就系 B 德，我哋揾嚟啦，许克林。上嚟分享下咧，呢过去20年咧，佢创办呢个 B 德里边咧，我喺品牌方面嘅发展，仲有进入内地市场嘅等等各方面嘅，有啲咩甜酸苦辣等等嘅嘢嘅吓。听日就会播噶啦。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就够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約82萬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個月租金為2519元，而租户在建議加幅之下，實際每月平均需要多繳約51元。當局相信對公屋租户影響輕微，屬可負擔的租金升幅。當局提及租金上調之後，預計每年可產生約5億4000萬元額外收入。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少大约9%去到1億4200万。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就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拉了78人，涉及165宗骗案，涉款约500万。在今个月行动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不过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分四次一共将120万转至骗徒的傀儡户口。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到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约10时至10时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是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御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

0: 施只針對兩用物項，不影響中日正常經貿往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說，中方此舉令人無法接受，日方深感遺憾並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將會認真研究措施的影響並採取必要行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而家比较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接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1996年陈法师球坛告别赛场面非常虚撼，
7: 那一年他正式画靴，大家记住的不单止是他夺得两季香港足球先生神射手，更加记得他那种真诚和有担当的球员风范。
6: 陈法师会在手下留情，回忆告别赛当日的心路历程和他球员生涯当中难忘的人与事。
7: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8: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的时候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9: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全新 RTHK on the
12: go，RTHK 随身版，
1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4: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4: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5: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
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今日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5: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6: Hello， 還有啊林永文 Phoebe 喺度。
4: 咁啊，上個禮拜節目同大家呢已經一直喺度預備緊一個嘅活動啊，嗰個活動今日終於開始，唔係早兩日終於完成咗啦。
0: 區區有睇頭，嗰個活動係咩啊 ，Fanny？
5: 冇錯。噔噔，就是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啦，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啦，喺尖沙咀海濱舉行喎。嗱，今屆可以話好犀利啊，匯聚咗數以千計，重複數以千計嘅世界頂尖嘅龍舟運動員啦，喺呢一個維多利亞嘅港嘅天際線之下咧，全力揮動佢嘅掌，呀呀呀咁樣去比賽又角逐殊榮啊！雖然天气咧有时落下雨啦，不似预期啦，但系场面依然非常热闹噃，
6: 出尽全力啊！佢哋
4: 系啊，除咗运动员之外啊，我都知道仲有另一个比赛系万众瞩目啊，就系呢个扮嘢大赛。同时啱啱都有分享啲相，有人扮种都几 Q 嘅。咁啊，好多参赛队伍啦都发挥咗创意，咁啊用唔同嘅古灵精怪嘅造型亮相噶。
6: 系冇错，我哋嘅同事咧嗰日都有去到现场噶。嗱，有一间中学咧就扮成咧红色嘅砖头啦，亦都咧有队伍咧扮成咧一隻種咁啊，去參加呢個扮嘢大賽，一齊聽一下。
7: 我係保羅暴龍嘅隊長，我哋保羅暴龍咧係嚟自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友會嘅隊友，我哋係10年前成立嘅龍舟隊嚟嘅。我哋第一次參加國際龍舟邀請賽，這個賽事嘅第二日咧，我哋特別係參加一個扮嘢大賽。咁我哋一身咧係以一個百年紅磚做主題，因為我哋學校咧係110周年慶典啊，今年。咁我哋就想用我哋一個政府批核我哋2級嘅保育建築啦，係用一個花崗岩嘅形式去做一個紅磚嘅校園，希望咧將百年校園呢個不屈不撓嘅精神咧係承傳喺龍舟。
8: 我哋是香港科技大学救生龙舟队和这个正能量总会，今次两个总会的龙舟队联成出战这个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看这两日的赛事，我们觉得表现是相当理想的，拿了一个本地的混合季军。我賽事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我有些隊友呢，他拼盡全力呢，每次比完賽呢都會嘔的，那我們每次都要扶住他回上來，但是他真的很盡力很盡心在每一場比賽，所以很多謝每一位拼盡全力的隊友。今次我們都非常圓滿的，在我們科學大正能量裡面。
9: 我的名字叫 Carmen Chiu， 我是代表香港美心龍舟隊的。我好滿意啊，我哋啱啱做完一個扮嘢大賽啦，咁我哋因為戴住呢個種頭啦，好有意義地亦都好有使命感咁樣，將香港嘅一啲嘅飲食文化宣揚到全世界。我最深刻係見到成個團隊爬得好齊整啦，好有滿足感啊，係啊，同埋大家玩得真係好開心，我哋完全冇壓力嘅，大家只不過係為咗做到最好，大家開心，大家一個好好嘅團隊就得啦。
5: 除了参赛者之外，市民都很兴奋，他们说期望透过今次的比赛可以向下一代传承爬龙舟这个文化。
10: 今朝早9点，我在南区出来的，小朋友睡醒就又过来打气，给他感受一下龙舟的乐趣，看看龙舟的竞赛有多刺激，看看这个尖东海葵的环境，都会令到他们起通玩这件事先，因为龙舟是强身健体的运动，还有令到整队人明白什么叫团结，值得去继续参与继续去保留。
11: 因為我們年年都有來比賽的，所以我們年年都力支持的，看龍舟那些健兒那種拼搏力衝線那一刻都挺熱鬧，下雨又舒服了，沒那麼熱，個人看龍舟來都興奮一點。
12: 我由馬鞍山出發來這裡欣賞國際龍舟邀請賽，第一隊又好歡呼的，不過今天好過有太陽，因為太陽太熱了。
13: 因為我都是漁民來的，陳宇傑那種遊戲，哇，一起用力去奪標、啊、
14: 今年氣氛好過去年，去年都沒什麼人看，有些華龍舟那些鬼馬龍都扮到，多數自己都是支持自己國家那些，自己中國人來的嘛。
4: 同大家看完龍舟，到大家搭另一種船，馮允謙的齊柏林飛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同大家上完天又翻翻嚟个海度啊！咁、啊，大家平时会唔会有去开游水啊，或者去海滩噶？
2: 我少、啊，
1: 点解嘅？唔识游水啊？
2: 我係真係㗎，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學游水，我屋企人帶我去海灘，我唔識游嘛，佢㧬我出去呀、啊。咁、所以我自己到而家呢有少少陰影，我就少去海灘囉、都有價唔少去，唔係成日囉玩沙。
3: 係呀，呢啲會記得細個時候我同阿哥推我落水我都會記得。
2: 我唔識游水，我覺得我自己要突破啦，求生技能嚟㗎嘛。
3: 有我陪你。
2: 我咪中年學游水。
3: 可以呀、啊。但係頭先咪後我哋相迎咗阿原來我哋參加个同一个咧少少水手训练计划咁样嘅嘢啦，
1: 喺架
3: 船上过两日一夜噶啦，但系出八年粮系列，我应该做你好多年
1: 啦，差唔多，差唔多，我怀疑我哋同一届，
3: 怀疑同一届，学咩咧？学跳水啦，即系喺个点讲？喺个船，如果真系有意外嘅时候，你最救生跳落去啦，或者咧要坐个板咧去开个帆咧，吊到你好高噶嘛。
2: 哇！
1: 我记得嗰阵时朝早咧系会佢会带我哋围住架船一齐游一个圈
3: 嘅，系
1: 海系好浮噶，
3: 好浮噶。
1: 但系点解我哋会讲？海咧，
2: 點解我唔可以參加你哋啱啱講嗰個活動啊？就係咧，我哋要介紹呢個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咧，早前咧搞咗個海上公益課堂啟動儀式啊！海上公益課堂咧係用淺白互動嘅方式啦，向青少年同市民咧推廣咩咧？海洋科技、海洋保育同智慧漁業知識嘅，
1: 仲會有呢個漁業轉型啦，同海洋教育嘅交流環節啊，等參加者可以從生活、產業同埋科技嘅角度咧，認識到海洋嘅發展機。
3: 我哋嘅同事咧早前率先有机会去试堂啊，听下中山大学广东省水生经济动物良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卢丹奇副教授学习一下咧海洋嘅知识啦。当日咧佢特别借咗海马，海马会有饭盒啊，嗰日就同同学仔去介绍一下生态保育嘅重要性啊。
4: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來自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廣東省水生經濟動物良種繁育重點實驗室的盧丹奇，很高興受邀請來參加這一次海上科技公益課堂，帶給大家的是一門進化論的實踐課，我們想了解的這個物種就是海馬。在我開始講之前，我想先問一下大家，你們覺得海馬為何要叫做海馬？
5: 它
4: 的頭似馬，是不是？就是因為它頭似馬，它其實不單止是頭似馬，其實它整個形態都跟其他的動物是很不一樣的。知不知道在香港我們現在發現了有多少種海馬呢？四種，沒錯。咁既然我哋嚟到咗香港，咁我哋今日第一部分就係想同大家一齊嚟分享一下嘅係香港海馬喺中國海馬版圖上面，其實佢係一個好關鍵嘅拼圖。就因為2022年呢，日本海馬呢一個種類，佢喺香港嘅種群，佢係填補咗日本海馬喺黃海、日本海同埋東南亞、印度洋之間一個分布上面嘅一個 gap 啊，咁證明咧呢個日本海馬嘅物種嘅種群，佢其實係連續分布嘅。而我哋呢次嘅發現喺中國南海首次嘅記錄咧，亦都擴展咗佢正式分布嘅一個南界。人類嘅行為對佢有咩影響咧？佢而家因為我哋人類嘅活動啦，其實是擠壓了他們生存棲息的空間，另外因為我們需求和貿易呢也都降低了海馬它的數量。還有一點就是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也都會威脅到海馬種群的生存。那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啊？第一，我們可以建立一個保護區，維持它可以生存繁衍的這個自然的環境。第二呢，就好似我哋團隊喺度做緊嘅，進行一個人工育種嘅實驗嘅探索。第三呢，就係進行一個立法嘅保護，例如將佢放入咗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咁樣先至可以喺我哋人類同海馬一齊共存，令到海馬呢可以更加長久嘅繁衍落去。咁以上呢，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嚟學習嘅內容，非常多謝大家。
1: 一个咁有意义嘅课堂，究竟可以点样参与咧？里面有啲咩内容咧？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咗香港渔民渔业发展协会嘅主席张少强，同我哋分享一下。张生你好，
2: 张生你好，
5: 你好啊，
2: 张主席，
5: 你好，
1: 先请你介绍一下啦。今次点创立呢个海上公益课堂嘅目的系啲咩啊？
5: 主持人，更准确地咧，应该系海上公益移动课堂。
3: 嗯，多谢你更正啊。咁个目的系乜嘢啊？
5: 唔系，因为佢嗰个好重要性，佢系移动，唔系一个喺陆上系一只船可以四围都去得到嘅地方。好啦，系。
1: 咁个目的系啲咩啊？点解会搞今次个课堂嘅？
5: 嗱，今日我哋嘅目的咧，作为我哋系嘅海上嘅一份子啦，咁我哋好希望有更多人認識海洋，更多人對海洋有興趣，更多人參與高質量嘅海洋發展，同埋我哋嘅產業發展，我哋希望透過啲實景同埋沉浸式嘅教學，令青少年青年人啦，應該叫學生啦，加上對海洋嘅認識啦，提升佢哋對海洋嘅興趣，建立對海洋嘅情懷，打造一套咧可以持續嘅、可以推廣嘅海洋科普嘅品牌。
3: 咁今次呢一個課堂啦，咁佢目標對象咧係邊一啲嘅朋友仔啊？係咪學生？大概幾多歲至幾多歲啊？
5: 嗱，今次我哋嗰個海上嘅公益移動課堂咧，我哋嘅對象應該會係好講正話，我講咗啦，係主要梗係肯定係青少年啦。青少年係乜嘢咧？範圍咧就係小學生啦，中學生啦，甚至大學生。甚至嚟講咧，我哋有啲海洋專家進行一啲海洋嘅科普研究。嘅對象就係咁樣。
3: 哇，都好大喎。
5: 係啊。
2: 咁如果要上堂嘅話咧，喺邊一度咧？上岸啦，上船啦，嗰、那個路線係點？同埋咧，上幾耐堂㗎？嗱，
5: 咁樣子，即係話點解要特別要講移動課堂咧？咁嚟講咧，香港咧就三面環海啦，基本上有東面啦、南面啦同西面嘅。咁嚟講，我哋嘅移動課堂呢，依家我哋有幾首嘅移動嘅課堂，我哋係因應嚟講嗰個教學喺邊個位置至為主。咁譬如喺地東邊，喺塔門啊、沙頭角啊嗰邊嚟講呢，我哋咪喺東邊出海，喺東邊上返岸囉。咁例如我喺南邊嘅話，我哋就會去蒲台啊，或者南丫島嗰邊啊，咁睇陸海龜啊，或者研究啊嗰啲嚟。我哋喺南邊出海咯。咁例如我哋喺西邊嘅睇海豚啊，睇研究海豚嘅白海豚裏面，我哋咪喺大澳出海咯。所以你問我有冇固定我哋因應嗰個教學嘅模式、教學嘅情況，我哋就喺邊度？在哪裡上岸？
3: 明白。
2: 咁上幾耐呀？
5: 嗱，我哋嘅時間裏面嚟講咧，多數嚟講咧，就喺我哋設計喺3-5個鐘頭為一個主題，為一個主題。當然，點解會有啲長啲，有啲短啲咧？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因為海上嘅風浪啊，或者各方面嘅問題啊，可能太長時間亦都未必有啲學生。未必係可
3: 適應得到啊！係啊，
5: 係
3: 啊，
5: 係啦、啊。我哋有陣時咧，淨會有啲上一啲平時冇人渡到嘅，即係冇渡輪啊、交通工具渡到嘅島嶼，我哋可能淨會上去研究當地嘅海洋生態。
3: 彈性處理咯，
1: 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因為譬如啱啱提到啦，唔同地方出海可以睇到嘅嘢都唔同嘅，亦都有機會會上一啲嘢島啦。其實咧，如果我哋參加咗個課堂之後咧，因為特別有提到呢個係一個移動嘅公益課堂啊嘛，其實我哋裡面有啲乜嘢可以學到嘅？譬如我哋喺船上面同埋船下面個學習經驗又有咩唔同嘅咧？
5: 我哋基本上我哋都係講海洋知識嘅，我哋基本上因為點解我哋一個海洋嘅課堂，一個海洋嘅科普。咁例如我哋依家嚟講，都好幸運啊！我自己認為，好似有啲無人機啊，有啲潛水艇啊，有啲海洋探測嘅儀器啊。咁嚟講，大家對不同嘅年齡層、不同嘅，好似比如小學生， 我哋多啲俾佢認識咩叫海洋，
1: 係
5: 嘛？知道咩叫海洋。中學生，我哋希望佢產生對海洋有興趣啦，係咪？咁就比如大學生，可能佢哋已經唔係了解或者興趣咯，佢哋嚟得可能佢研究海洋噶咯噃，係咪？所以呢度嚟講，不同嘅我哋嘅課程有不同嘅對象，一個不同嘅教學嘅模式。
3: 咁我想問一下啦，點解海洋知識咁重要呢？
5: 應該咁，我自己嘅認為嚟講咧，地球有70%都係海洋嘅。咁香港，尤其香港一個我哋面對三面環海嘅一個城市，係咪？咁海洋嚟講，有好多未開發嘅地方，未開發嘅資源，未開發嘅品種，即係好似譬如魚類都有好多品種都未開發嘅。咁我哋作為有大量嘅我哋嘅糧食，可以開發得到，我哋保障我哋嘅糧食安全、食物嘅安全。
1: 好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樣報名啊？
5: 我哋啱啱開始啦，我哋都不斷接觸緊一啲中小學、大學。咁嚟講，我哋亦都會同一啲媒體啦，我哋喺網上啦，我哋嘅團隊裏面可以同我哋團隊去報名嘅。
3: 好有興趣我都。
1: 真係多謝曬你啊！
5: 歡迎歡迎歡迎，
1: 希望多啲人都可以
5: 透過你哋啊，多啲去宣傳，咪多啲人去知道點樣子去做囉。
3: 一定
5: 一定嘅網上啊、電話啊各方面，我哋會公開嘅。
3: 好啊，
1: 多謝曬你啊！啱啱電話旁邊嘅咧就係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主席張少強啊，同我哋分享咗呢、這個。海上移動公益課堂呢樣嘢係啊，因為好重要啊。其實而家成日都講啦，要保育海洋嘅生態。
3: 係啦，
1: 我哋成日都見到一啲唔係幾好嘅新聞啦，即係譬如海豚啊，或者同鯨相關嘅。如果我哋可以做好呢個保育嘅話咧，我哋都可以保護呢個海洋咁珍貴嘅資源。
2: 係啊，地球又美麗一點啦。先聽一節嘅新聞報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展开调查。事发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运送物品，压到一个男人，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冇做好事先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的空间俾挖泥机移动。他又說過去半年已發生多宗工業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減少意外，保障工人安全。四川宜宾高原 5.5 級地震，截至下午2點增至15人輕傷，當中14人已經出院，超過1850間房屋損毀，當局緊急轉移安置211人。地震在午夜12點後發生，震源深度6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礼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共识之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会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透过斡船国继续推展。美国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噶，龙尾喺蓝田消防局。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一段慢车。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喺石围角路。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黄竹坑嘅业发街系会有工程噶，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朝早五点，业发街介乎金宝大厦至到益年工业大厦呢一段嘅路段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未来无限。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8: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5: 十八好时光，
16: 你继续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是晚上7:36，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7: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8: 仲有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6: 两位其实平时咧会唔会都同小朋友讲下睡前故事啊，或者读下故事咁样噶？
18: 会
17: 噶。
16: 最中意系咩故仔呢？
18: 最喜歡是什麼故事？
16: 我聽得最多就是小紅帽啦、小紅帽啦、小紅帽啦同三隻小豬。
17: 欸，三隻小豬我個女兒現在在看喎，是喎，真
18: 的喎。喂，佢現在喜歡那些未到三隻小豬住啊，都是一些很簡單喎，一隻老鼠做主題那些。
17: 十七隻老鼠大半價。
18: 啊，是。
17: 差不多的啦，四十。
16: 這個是不是 IQ 題來的？
18: 嗱，俾我識穿咗你，唔緊要，我聽日帶呢本書俾你睇，
17: 做翻個閱讀報告嚟。
16: 期待期待，
18: 一百字。
16: 另外我知道咧有一個古仔 ，Phoebe 你都好有深刻印象
18: 嘅。哦，小王子啊，係咪啊？應該好出名，好經典啊。
17: 葉問其詳點解咁深刻咧？
18: 嗱，我點解咧開始睇呢一本書咧？係當年咧有一套好經典嘅電視劇。咁嗰個電視劇男女主角咧，少少揭露一下啦，就係佢哋都係醫生嚟嘅。咁女主角咧，有一次即係腦部有個腫瘤，做手術之後昏迷咗。男主角就喺佢身邊嗰度咧讀呢一本書啦。咁我嗰陣時咧睇到妹嘛，我嗰陣時咁無限嘅幻想啦，係多謝你。係啦，嗰陣時話哇好浪漫啊！呢本書點解會咁吸引嘅咧？咁我就開始睇啦。咁但係呢本書好得意㗎，其實佢裡面咧有小王子啦，同埋咧佢有朵玫瑰花，即係我講少少啦。其實咧，小王子咧對玫瑰花嗰個態度咧，其實喺你人生唔同階段咧，你睇嘅時候有唔同嘅感受、唔同嘅領略，好得意㗎喎。系啊，你哋可以
17: 想自己系女主角啊？
18: 你指嗰朵玫瑰花，系啊，指嗰个女主角啊。我唔使我嗰阵时系想幻想，但系我觉得我幸福，我已经得到咗啦。
16: 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小王子咧？喺尖沙咀，我哋过个海啊，有个地方可以带大家认识多啲啊。
13: 区区有睇头。
16: 小王子呢部经典咧，唔少大人细路都睇过噶啦。咁啊，唔同年纪感受可能都会唔同嘅。即日起咧，喺港大美术博物馆咧就举行紧《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啊。今次《小王子与飞行员》嘅展览咧，其实系为咗纪念书籍原来已经出版咗80周年啦。
17: 冇错啦，故事提及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嘅故障咧而被迫降落喺沙漠，所以认识咗小王子嘅。咁其实啦，作者安东尼·四修伯里咧，正正都系一名传奇嘅飞行员嚟噶。
18: 冇錯，今次嘅展覽咧，一共分為4個主題嘅，分別就係一啲簡介啦、探險家、二戰英雄同埋小王子啊。咁我哋唔單止咧可以睇到原稿插畫、唔同譯文嘅小王子咧嘅內容啦，仲可以穿梭作者咧嘅一生添，了解到佢點樣咧創造小王子入面嘅角色噶。
17: 究竟詳情係點咧？當中仲有啲咩有趣嘅展品咧？我哋一齊聽一下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策展助理林慧琳 Kitty 同我哋介绍一下。
19: Hello， 大家好，我叫 Kitty， 我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策展助理，也都是这一次展览《小王子与飞行员》的策展人之一。咁呢一個展覽咧，就係為咗慶祝《小王子》喺法國出版80週年，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同香港法國文化協會聯合呈現嘅一個特展嚟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展出一啲嘅相啦、信啊、地圖啦、個人物品、手稿同埋原版書籍，俾 physicists 更加了解到《小王子》嘅作家安東尼·斯松伯里嘅傳奇嘅一生嘅。咁除此之外，世界名著《小王子》亦都系本次展览嘅核心嘅焦点嚟嘅。我哋希望观众可以透过一啲《小王子》嘅设计图啦、人物啦，追溯翻《小王子》嘅角色嘅诞生同埋演变，从而了解最初构思同埋创作嘅过程 ，behind the scenes 嘅一啲嘅有趣嘅事情。咁呢一个展览咧，主要系分为两大部分啦，咁分咗三个 section 嘅。咁第一個 section 咧，主要就係好 general 咁介紹翻聖蘇伯里啦。咁第二個 section 咧，就主要係介紹翻佢作為飛行員同埋呢個外國人士一啲相關聯嘅一啲嘅展品嘅。咁最後一個大嘅 section 咧，就係小王子嘅一個 section 啦。小王子呢個角色咧，並唔係聖蘇伯里喺寫書嘅嗰一年特登 create 出嚟嘅一個角色嚟嘅，而呢一個角色咧係的而且確係喺1930年開始啦，喺佢唔同嘅草稿之中出現啦，最後喺1942年佢真正寫呢本書嘅時候，先慢慢地去成形咯。咁所以如果要了解佢創作嘅心路歷程嘅話，就係需要了解到每一個階段唔同嘅小王子啦。咁我哋喺展入面啦，都有擺咗8個雕像嘅。咁呢8個雕像其實全部都係嚟自於《小王子》呢本書入面嘅畫作啦。咁有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狐狸啦、蟒蛇同大笨象啦。咁同埋都有喺度做緊唔同事情嘅小王子，就譬如係打理緊星球嘅佢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放一位電燈人啦，同埋地理學家嘅一個嘅雕塑喺度嘅。咁每一件作品咧都非常之精美同埋 colourful 啦，歡迎大家可以前嚟博物館同佢哋一齊合照啦。目前我哋就会有英文、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导赏团嘅。至于工作坊啊、其他活动啊，稍后我哋都会喺我哋嘅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嘅网页度公布嘅，大家敬请留意啦。
16: 中意小王子嘅听众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去完个博物馆之后咧，有时间其实都可以去下附近啲地方行下，因为港岛咧其实一直以嚟都好受旅客嘅欢迎嘅。
17: 系啊，嗱，同大家讲简单讲下啦，中环咧就系商业嘅枢纽区啦，上环咧有唔少古迹，去到西环咧有好多嘅艺廊啦、画店啦，有啲好超嘅咖啡店噶噃。
18: 系啊，咁我哋节目咧成日都带大家去到大馆啊、原创坊咧呢啲地方咧睇唔同嘅展览啦、打卡地点啦，咁想唔想知更加多地区文化景点先？
16: 我哋成日都讲深度游啊，究竟点样可以认识多啲呢个中上环呢？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咗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Desmond 同我哋分享一下。Desmond 你好。
20: Hello，Desmond。
21: 大家好。
17: 欢迎。
16: 我哋都知道咧，长春社其实成日都搞导赏团噶啦，之前都有派过一啲地图、手绘地图介绍翻中西区嘅文化景点啦。嗱，而家介绍俾听众啦，如果要推介一个中西区嘅路线，俾第一次去中西区嘅听众朋友行嘅话，你会点样介绍呢？
20: 嗱，咁啊，当然啦，就俾啲新手去嘅，就自然咧就要即系交通要比较方便啦。不过咧就即系港岛区不嬲嗰个铁路嘅系统都非常完善嘅，咁变咗咧，其实沿住个铁路咧，其实嘅出口啊嘅附近咧都有好多嘅古迹。举例譬如中环啦，中环我觉得就系其中一个咧，大家作为新手想即系
16: 挑战
20: 即系。古蹟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去啦。咁啊，你只要出咗個鐵路站，其實咧，近住嗰、那個即係皇后像廣場嗰度咧，其實嗰附近咧有舊立法會大樓啦，大家諗下係咪？跟住咧對面咧係我哋講緊匯豐銀行啦。其實個匯豐銀行都經歷咗幾代嘅即係變遷㗎啦。咁你去到嗰度咧，佢就有個即係歷史廊咧，可以介紹翻成個匯豐銀行嘅一個歷史啦。咁然後再沿住山上面行嘅話咧，你就會到我哋叫政府山啊。政府山嗰度幾座嘅幾座 古迹噶，咁啊其中嘅譬如有圣约翰座堂啦，咁样咁嗱呢啲嘅，同埋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啦，啊即系而家嘅即系终审法院啦嘅地方啦，咁样咁都系一啲咧，即系我哋讲紧咧都系一啲啊即系啊好值得欣赏嘅一啲嘅古迹嚟嘅。
17: 咁中西区都有好多历史嘅建筑噶嘛，譬如荷里活道啊、PMQ 啊、大馆啊、中区警署等等啦、啊。咁你又最推介边啲咧？
20: 嗱，其实咧，你有好多头先你介绍嗰啲嘅古迹咧，有机会咧，你未必咧，即系咧，即系走匀晒成个古迹去欣赏。譬如举例啦，譬如头先你讲个 PMQ， 即系 PMQ 可能大家会去参观咧，就可能参观嗰啲艺术嘅小店啊、等等啦、啊，系咪？咁、其实咧，大家会遗留咗咧，原来咧地底仲有一层。
17: 哦，系咩？
20: 大家有冇咧？系啊，其实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展区咧，就系将原生嗰度嘅一个嘅基石啊，即系发掘咗个基石。嗰个基石系咩咧？就其实喺 PMQ， 即系我哋讲紧前嘅已婚嘅警察宿舍咧，前身咧就系第二代嘅中央书院嚟。咁而嗰个嘅下边嗰度地底嗰度咧，佢有保留咗一啲嘅即系基石喺度，就系第二代嘅即系中央书院嘅一啲基石。咁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哇，原来呢个建筑物咧喺同一个位置里边经历咗唔同嘅一啲嘅变迁咯。
18: Jasmine 啊。我同你相應啊，我係呢一個已婚警察宿舍最後一批搬走嘅居民。
17: 掌聲
20: 歡迎你啊，莊麗麗！犀利！
18: 哇，幾有感覺啊！今日同你做呢個訪問，
17: 真係你㗎啦，真係。
18: 所以咧，即係其實建築之外咧，附近仲有好多咧，即係一啲街頭小店啊，一啲老鋪頭啊，社區氣氛咧好濃厚。咁如果即係一啲人想認識多啲呢啲地方啊，感受呢種氣氛咧，老香港嘅氣氛，你會介紹邊啲地方俾佢認識啊？
20: 啊，咁我就即刻諗到咧，即係最容易俾人哋感受到咧，當然係食啦，係咪先？
18: 係啊。
20: 咁其實喺我哋講緊咧，香港即係你雖然講話中環頭先嗰一個嘅商業嘅樞紐，但係如果我哋靠山去向山行咧，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帶咧，其實仲保留咗一啲嘅即係大排檔，因為香港嚟講咧，大排檔咧買少見少，得翻咧廿零檔嘅咋，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咧，去完呢啲嘅古蹟嗰度啊，不如又可以小休去。去食下呢啲嘅大排檔，去感受下老香港嘅風味啊嘛。
1: 除咗食之外咧，大家都中意打卡啊嘛。咁啊，香港嘅電影，特別係以前嗰啲電影咧，好啲經典嘅電影咧，大家都好中意嘅。無論係我哋本土嘅人啦，定係可能唔同地方嘅旅客啦，你有冇啲地點或者電影場景係喺中西區嘅，覺得值得介紹，而且去到咧係可以重現到當年嘅感覺噶？
20: 哎，我即刻諗到咧，就係一個嘅歷史景點啊！我諗你哋聽過聽過，但未必去過，就係、是、高街鬼屋。
17: 听过好多次
20: 精神病院，旧嘅精神病院。咁其实咧就又系啦，喺即系西营盘站咧嘅潘咸道嗰出口咧，落一条街就系嗰个古迹嚟噶。咁而家嚟讲已经变成咗一个社区综合大楼啦，但系佢外墙咧仲保留咗一个即系我哋讲紧喺十九世纪末嗰种嘅建筑风格，就是、一种麻石嘅外墙，而且最重要咧就系佢仲有个走廊。咁点解我头咁？但系同咩电影有关咧？可能大家谂都谂唔到，就系一套咧。江湖電影啊，好多都咁多年前嘅，透露咗我啲歲數啲，但係差唔多咧，差唔多成廿幾年前啦，就有一套電影叫《江湖》，由劉德華同埋張學友主演嘅一套戲。咁啊，開場嗰時候咧，佢就係用咗佢哋嗰個嘅走廊嗰度咧拍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去嗰度打卡影嗰、那個哇好靚嘅麻石外牆之餘咧，去。望一望嗰個嘅走廊啊，諗一諗嗰個電影嗰個嘅情景，我諗咧都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嘅
17: 體驗嚟嘅。
1: 多謝曬你啊 ，Desmond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中西區值得去嘅地方啊。咁啊，點解同大家分享完呢個之後咢？其實都想提大家，其實過兩日就係假期啦。聽完我哋嘅推介咧，都可以好好計劃下個假期可以去邊度。

0: 嚟自潘朵拉樂隊嘅《明日旅程》啊！
1: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0: 跟住繼續帶大家睇下一啲藝術作品啊！一身美術館同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聯合就主辦咗《闖進西園里》計劃，就匯聚咗中心嘅八位青年駐村藝術家，展現出風格多元同埋形式輕巧嘅作品啊，充分展現到佢哋嘅創作潛力啊！
2: 今次嘅計劃咧就係 JCCAC 即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簡稱啦。咁佢哋第三屆香港年青藝術家系列嘅項目嚟噶。咁啊，本年度咧就係以藝術闖出為主題，闖咧係工廠大廈嘅闖啊嚇，推出一系列嘅展覽啦，帶領咧駐村嘅藝術家咧走出邊度啊？我個區啊，石硤尾啊，
3: 係啦。咁啊，現場嘅展示藝術家咧一啲嘅精選創作啦。咁今次嘅創作媒介咧，涵蓋咗廣彩啦、陶瓷啦、版畫同水墨等等嘅，呈現鮮明活力嘅風格。展品咧定期會更新嘅，持續展示咧更加多新鋭嘅創作。
2: 咁啊 ，JCCAC 嘅嗱參展嘅藝術家之一咧就係張柱賢啊 ，Cyrus 啊嚇。咁佢擅長咩咧？書法啦，同埋呢個篆刻啦、創作啦。佢特別對文字同埋呢個圖像嘅關係咧感到非常之有興趣噶，探索唔同嘅方法咧，融合埋書法、水墨畫、篆刻。例如咧，佢會將種種心情嘅形狀咧融入印章 emoji， 亦都成為佢嘅作品主題之一間，為書法、篆刻咧注入年青嘅生命力。呢一次嘅作品就系以创新印记揭露文本为主，加入咗好多个 emoji 喺文本当中噶。一齐听一下 Cyrus 讲下点解咧佢有呢啲小心思啊？
4: 咁我一般嘅创作媒介咧系篆刻同埋书法。今次展览展出咗呢个表情符号图形印系列嘅作品。咁一部分咧就係心形嘅印章，咁印文分別就係 Zoomy、心動同埋心結。呢個形象嘅印章咧喺古代已經有，放喺現代嘅語境下面咧就會有好唔同嘅意思啦。正正好似我哋 send message 嘅時候咧，都會用唔同顏色代表唔同情緒語氣嘅心形。另一部分咧就係繪文字啦，就嚟自 emoji 嘅日語。咁第一份咧就用咗鳥蟲篆書法篆刻書體啦，筆畫裡面加入各式各樣嘅裝飾，譬如雀仔啊、魚咁樣。咁我就用呢種文字咧去寫繪文字三隻字，將筆畫同埋構字部件想像成唔同嘅圖像，譬如太陽、月亮、白雲，又或者係擔住條魚嘅兩隻殼。咁又加入咗唔同嘅圖形印章，譬如繪畫或者係仰望氣球嘅人，係個好生機勃勃嘅世界。咁完成咗呢份作品之後咧，我就去參加有四節課嘅新詩寫作入門班啦。繪文字二寫嘅就係其中一篇課堂嘅練習，就用神創造世界去比喻篆刻創作。作品用草書書寫啦，當中用圖形印去替代個別嘅文字，就好似平時 send message 咁樣會加入 emoji 一樣。
3: 咁究竟點解 Cyrus 咁鍾情用 emoji 去表達呢？因為呢佢都好想俾多啲人呢更加直白咁呢呈現到佢眼中豐富多彩嘅篆刻世界。一齊聽一下。
4: 咁我會選擇呢一段呢係因為佢有比較多嘅具體物像可以轉化成為圖形印啦。佢哋每一個印呢就代表單一個字嘅。咁我用太陽形嘅印咧，就去代替個日字啦；用蟬蜍玉兔印就代表月字，因為傳說月亮上面咧，正正就有呢兩種動物。又用雀仔嘅形狀去代替鳥啦，用魚同埋龍嘅印咧，分別代表龍同埋魚字嘅。我就會去考慮書體啦、風格同埋圖形嘅大細，希望令到畫面可以和諧協調。咁我都試過配搭唔同嘅印章同埋字體啦，圖形印嘅文字嘅大小應該係相若，呢個就係一貫書法嘅落款嘅慣有規例啦。而印章本嚟就係一個獨立一個個，咁我嘅圖形印印封呢又比較多弧線，呢啲都已成定局，冇得再改，咁所以當時就會用書法去遷就啦。試過唔同嘅書體同埋風格之後呢，就覺得呢種風格嘅草書係最適合。 我覺得圖形印同埋符號標誌好似，咁佢會用簡練嘅形象向人表達一啲比較直接嘅信息啦。而我又特別鍾意風格古著可愛嘅形象，所以呢就會參考古代動物玉牌嘅設計。所以對於唔熟悉書法篆刻嘅觀眾嚟講就比較陌生，咁我覺得圖形印就特別可以吸引到觀眾，令佢哋願意去接觸篆刻。我的篆刻作品呢就不单止只有阅读门槛比较高的篆文，第一眼望下去呢会比较容易见到的是一些古拙有趣的图形，那我希望是用文字配合图形向大家呈现我眼中丰富多彩的篆刻世界。

听晚咧，我哋仲会同大家了解多啲其他更加多参展商嘅作品噶，唔好错过啊！咁啊，节目嘅尾声，除咗睇艺术之外咧，都大家去睇下气球啊，带嚟周杰伦嘅《告白气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本身不但只是重要产业，更加正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怎样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且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的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且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至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将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至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大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愉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4亿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者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是实际输入的是转账的金额，受害人分4次，账合共120万元。

0: 控方亦都向委方提供咗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话，喺委内瑞拉嘅中资企业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嘅工程机械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啦，两边交通都系正常噶。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喺牛头角度啦，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由嚟紧嘅凌晨12点，直至星期三7月1号嘅晏昼1点，湾仔北一带啦，都系会有封路改动安排噶。咁包括就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仲有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噶。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记住唔好讲啊 ，OK， 唔好讲啊，唔好讲啊，听住噶。好啊，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咁啊，好多人都讲紧嘅咧就系、是、喂，今晚睇唔睇波啊？喂，今晚睇唔睇波啊？咁啊，即系咧世界杯都开咗两个几星期啦，
1: 已经去到淘汰赛嘅阶段啦。
0: 之前又话冇气氛，又话成咧嗱，今日咧开始闻到味啦。因为咧我喺翻嚟咧就大家咧都已经咧即系有啲啊着咗啲波衫翻工啦。
1: 系，
0: 咁啊大家就问啦，今晚一点钟？
1: 系
0: 搞乜嘢？
1: 你喺边度？
0: 系啦，今日一点钟系啦，华哥又想出翻嚟啦。咁啊，即系我都听到好多，即系隐藏咗嘅球迷咧，今晚都终于出动啦。
1: 系
0: 啊，因为有巴西队嘛，
1: 系
0: 对边队我唔记得咗啦。对吧？但系呢场波咧，即系大家都应该都几期待嘅。咁啊，当然咧，其实咧。我喺呢兩個禮拜入面呢我就已經即係煲起咗我個情緒㗎其實已經即係我已經係業餘地投入咗專業嘅行列㗎啦。咁所以你問我呢即係今晚呢係分外興奮嘅就因為有一場大家都好矚目而且係淘汰賽咁會上演啦大家就紛紛去問啦究竟喺邊度睇波啊咁出面有啲妙齡少女又邀請我同一哥啊或者去出去睇啊。
1: 有啲咁嘅事
2: 拒絕咗拒絕咗。
0: 我都拒絕咗。
2: 唔係㗎你仲聊緊我㗎。
0: 唔系，你去我先去嘅，你去我啲咁去啊！阿豪爷都话嗱，豪爷话一间一点钟一齐落去啦。
2: 我话我唔得，我爱我老婆，我拒绝。
1: 豪爷叫你，
2: 差唔多我嘅意思，唔系妙龄少女，
0: 你少女叫你就唔肯攞嘅。
2: 豪爷叫我，我梗系拒绝啦。
0: 系啦，咁我都系话，由于听朝要车女翻学，
2: 系
0: 咁我尽量都喺屋企搞。咁喺屋企要睇一场凌晨一点钟开波嘅波咧，咁啊，梗系要有一啲嘢要准备一下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我知要准备啲咩啊？
0: 咩
2: 就系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嘅节目啊！
1: 冇错，
0: 冇错，
2: 一路听重温，一路睇波，
1: 系啦，或者听翻两三集先。
0: 嗱，你由十点钟
2: 翻试，
0: 由十点钟去到一点咧，听到两集噶啦，
2: 系啦，
0: 咁啊，大家
2: 数啊，大家
0: 只要上去手下留情，即系去到港台嘅网站或者我哋嘅手机 app 咧，打翻手下留情咧，就可以重温翻我哋嘅日日嘅即系成年嘅精彩节目啊！
2: 防守嘅手啊，
0: 系啦，记住啊，唔系一只手嘅手啊，系啦。多啲幫襯下
2: 俾人捽數啊
0: 搞數啊咁要準備啲乜嘢呢即係除咗聽住手下留情嘅重溫之外呢咁你大家知啦即係小弟呢就一去到呢啲咁嘅睇波日子呢就忍唔到口嘅咁而家聽到我都已經個口都流緊口水啦頭先已經拍緊啲點心面喺外面已經即係準備緊咁我就晏晝呢就忍唔住呢就喺我哋嘅即係黑人勤嘅專業嗰度呢我就出咗個 post 就話喂大家有啲咩好提供呢究竟睇波應該係食乜嘢零食呢咁當然呢即係因為今晚有巴西隊有啲人就話喂不如整啲巴西雞翼啊或者搞下啲薯片啊咁呢啲就太複雜啦。好啦兩位都係間唔中嘅球迷通常你哋以前睇波你通常會擺啲咩落口嘅呢
1: 以前睇波嘅話我一定會準備嗰啲叮叮啊即係叮燒賣啊叮蟹啊夜晚喺個冷藏嘅雪櫃攞出嚟叮兩分鐘
0: 樓下叮翻上去食啊
1: 我通常都係喺啲即係超級市場買完一炸嗰啲叮叮牌嗰啲燒賣啊蝦餃啊
0: 即係個公仔嗰啲啊
1: 係啦公仔啊咩都好啦咩牌子都好啦就塞曬落個雪櫃總之以備不時之需
0: 係
1: 一有啲咩通宵可能睇電影啊睇波啊就會攞出嚟同女朋友啊同屋企人啊一齊叮叮完之後呢嘩開開心心咁食兩粒鐘
0: 係
1: 正
0: 一個呢
2: 我
0: 啤酒就少不免啦。
2: 是早期就未有嘅咁一定係汽水同埋呢個嘅薯片同朱古力嘅即係細路哥嘅時候一定係呢啲㗎啦即係究竟係咪好熱嗰個浪啊定係卡洛斯啊係呀即係一定係呢啲嘅。
0: 卡洛斯就係上年做個嘉賓係。
2: 係啦咁但係呢我發現我呢幾年即係當然呢兩三個月就即係戒咗呢啲零食啦但係呢兩三年呢是開始對呢啲即係小朋友零食係嗤之以鼻啊！
1: 唔係嘛？
0: 我有十雞胸喎，
2: 唔係十雞胸。我有個咧，即係如果唔理任何卡路里啊，唔理任何營養咧，我呢幾年睇波或者我要捱夜或者去 friend 屋企開 party， 我話你一定要同我買呢個零食。
0: 係
2: 齋笑我，
1: 哎呀，哇！依個正。齋雞粒啊齋燒鵝真係正
0: 同
2: 埋五香牛肉好耐冇食呢個係齋燒鵝
0: 港產嘅牌子
1: 冇錯冇錯
2: 咁但係嗱即薯片呢即如果兩款啦即薯片又係包裝又係桶裝啦即 包裝嗰啲就比較快消耗嘅，
0: 係
2: 係啦。咁但係桶裝基本上你睇一場波都可以清到一桶㗎啦，即係
0: 起碼
2: 係啦，起碼。
0: 不過而家細桶咗，
2: 即係啦，都清到嘅，係啦，
0: 係啊。
2: 但齋燒鵝有種好神奇嘅，
0: 係
2: 你嚼極你都好似仲有，同埋你嚼到一個位咧。呢、這個下鄂會開始
0: 會啊，會酸軟啊，
2: 同埋佢跨酸呢個上鄂有機會，因為佢脆得滯同埋硬得滯，咁佢又冇柔軟，佢係比較一粒，即係似一粒
0: 石頭
2: 硬骨骨脆嘅一嚿嘢，係
0: 一陣揞到個上鄂嘅，
2: 係係係。咁同埋咧開始咧就開始講究啊，即係覺得即係呢啲太熱氣或者太唔健康，可唔可以自己加啲？創意或者加少少咧，有啲朋友咧係
0: 加奶啊，
2: 唔係
0: 燒鵝，
2: 係啊，烏魚子啊，
0: 咩叫烏魚子啊？
1: 即係一點點灰色黑色嗰啲，
2: 即去係咪魚子嗰啲啊？要烏魚子，
0: 類似魚子醬咯，係
2: 啦，可能去台北，我啱啱呢轉去台北，我都有買嘅。咁咧佢就會可能咧落少少威士忌，即係搽一搽個，
0: 加埋威士忌，
2: 搽個面，然後咧就落去個煎 pan 嗰度煎一煎。又或者另外係咩咧？去啲韓國鋪頭嗰度咧買啲雞泡魚乾翻嚟，然後擺入焗爐，
0: 又再加啲沙律醬，
2: 係啦，看一看熱十零分鐘，哇！因為咧，同啱啱德國人嗰個微妙嘅共通點係咩咧？即係薯片朱古力真係小朋友喺凌晨兩三點有啲熱食，
0: 係有冇湯啊？有個龍蝦湯啊嗰啲，
2: 又或者一個熱嘅即係燒烏魚子啊，或者雞泡魚乾，哇不得了喎、啊、真係！
0: 哦、你咁樣講，我搞到而家，不如我哋你睇住個檔嘢，我去你樓下
1: 食可以整 pack，
2: 你都可以嗌脆香雞翼嘅，
0: 係啊，18件啊嘛，雞翼。我哋完咗節目之後，仲有啲超級市場應該未散，
1: 未散未散，
0: 因為我都應該係今晚喺屋企睇㗎啦，因為我未攞假，而且屋企好似方便啲啊。

0: 啱晒啊！好多位嘅夜半一点钟正式开播，今晚咧你够胆或者够实力嘅话咧，可以睇到听朝十一二点噶，因为咧第二场咧
1: 就是
0: 第二场就德国对巴拉圭就五点开波啦，跟住咧就
1: 荷兰对摩洛哥
0: 就九点啦。如果射埋十二码唔中，唔中五十二点啊！咁如果大家够扑嘅话或者够姜嘅话咧，系欢迎你咁做嘅。咁我就应该搞唔掂噶啦，
2: 我都唔掂啦。
0: 我想讲咧就系、是。即係頭先講開呢個睇波嘅零食事件呢，咁我就諗啊係喎，即係因為有啲網上嘅朋友就提返起話應該叫我一哥推介芝士杯麵，點解關你事嘅芝士杯麵？
1: 我之前有講過芝士撈麵過，我都唔知喎。
0: 杯麵定撈麵啊？
1: 我嗰個係攞嗰個辛辣嗰個嚟整芝士撈麵㗎嘛。
0: 咦呢個都可以。
1: 但我戒咗啦，我而家嘅宵夜係生蠔或者係
0: 生蠔。
1: 生蠔啊，我買咗兩三包嗰啲即食生蠔飯。
2: 有冇咁需要啊生蠔啊？
0: 會唔會你掂穩定？唔係因為睇波，
1: 係咯，就係補充蛋白質同埋新嘅，又或者急凍蠔煎蛋咯，
0: 係
1: 係啊，都係食啲
2: 複雜咗
1: 嘅，唔係好簡單嘅啫，都係啲補充蛋白質嘅嘢咯，係。
0: 係因為咧，我就突然間諗起係，即係搞一啲別開生面同埋別出心裁嘅，即係除咗杯面啊，頭先講嗰啲即係零食啊、燒賣之外咧，其實有個朋友講得幾啱，其實我屋企仲有啲種未食嘅。
1: 哎呀！哎呀
2: 清埋去都係，
0: 因為我做打咗上個禮拜先至仲係呢個端午節㗎嘛，咁所以呢啱啊，我因為我今日呢所以專登留肚，剛才即係外面有位同事一間佢九點三返嚟玩遊戲啦，佢話你唔食嘢嘅嘢嘛，係我留肚。
1: 但係呢個即夜晚睇波食啲咩係有啲技巧㗎，即係我係比較怕嗱，後生都係冇問題啦，即係德國人講話又燒賣又整個丁飯，但你要諗下喎，即係理論上假設今晚一點睇波啊，你都係預自己三點零鐘瞓啦，你呢個時候食兩隻粽，你真係可以全晚唔使瞓喎。
2: 真係睇到清晰。係
1: 啦，即係等於試過有一次覺得
0: 佢話如果夠姜同埋夠波咩？
1: 係啦，即係等於有一次係諗住話睇波飲齋啡，嘩第二日係即刻直踩返工㗎喎，你係真係會去嗰個狀態。所以而家我以前有段時間係睇波飲咖啡，但而家戒咗啦，真係頂唔到。
0: 所以呢我覺得嗰個技巧喺邊呢，你要記住即係我哋要維持一個高強度嘅即係亢奮啊，先至能夠全程投入㗎嘛。所以第一件事呢我就而家都可以呼籲定嘅，我今晚實會開鋪嘅，即係大家可以一齊即係講下波經啊，即係喺我哋個即係 Facebook 嗰度呢，專業嗰度大家可以即係一班手粉，大家可以一齊即係吹下波經啦，大家互相打氣啦，同埋拍醒大家唔好瞓著啦。咁第二就因為呢你一場波呢其實講緊係兩個鐘頭甚至乎更深，即係如果你去得太盡呢，
1: 係
0: 其實好快會跌窩嘅。
1: 即係好似美斯咁樣囉，即係咁多場波唔得㗎嘛，要留一留力。
0: 未見過係咪、
1: okay.
0: 因為如果你譬如呢你食一啲好快就會食完嘅嘢呢，咁你就會好快會跌窩。譬如舉個例，薯片啪啪啪啪啪，或者嗰啲瞓一宵嗰啲呢啪啪啪啪啪啪，你一頭十分鐘呢人哋未放水 break 呢你已經收咗工啦。
1: 係啊。
0: 咁你跟住嗰個零鐘你就無以為嘅，或者飽啦，就係、是、甚至乎呢煩氣攻心跌窩呢就好大鑊啦。所以你一定要諗個辦法，所以其實剝花生就有呢個好處啦。
2: 係有剝花生有樣嘢做㗎嘛。
0: 同埋剝花生嗰個過程慢啦。你始終都要剝跟住掀開佢。再倒落口再拿一粒，即係你唔好買嗰啲一包剝晒嗰啲喎，嗰啲好快收工，即係十分鐘又收工啦。咁你慢慢剝下花生呢，你可以譬如你一包花生可能你都剝到半場啦。
1: 係即係等於我哋平時即係如果自己一個人食飯食飯盒呢成日出現個狀況㗎嘛。返到屋企我擺好個飯盒，而已有個焗豬扒飯我 OK， 咁就打開 set 好曬嘢開電視。
0: 係。
1: 啊呢套睇過。
0: 係。
1: 揀、啊、多套先。跟住再揀到啲嘢食凍曬，你終於揀到嗰套
0: 都未揀到，
1: 係啦，終於揀到啦。跟住就噔噔噔噔噔噔，就食完個飯啦。
0: 係，
1: 你都係可能套戲開始咗，
2: 真係好快，
1: 係啊，開始個飯即係套戲開始咗五分鐘，你就食完咗個飯，咁係唔得嘅。
0: 所以嗰啲嘢咧一定要細水長流啊！你唔可以咁快打爆個裝咧，咁你捱到。如果佢再加時射十二碼，你真係頂唔順噶嘛。要慢慢地，同埋咧，我都贊成阿一哥講咧，其實係不能夠再俾嗰啲咖啡因落去嘅，因為會影響瞓覺。因為我第二朝其實我聽朝八點鐘就要車帶個女翻咯，唔知送佢去邊度啊。咁你搞我咗，你即係收唔到科，仲有十六強嚟緊噶嘛。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咧都保留實力。 唔好去得咁盡住。今晚呢即係當係叫做世界盃初體驗，如果你之前冇睇嘅話，今晚呢就熱下身，因為嚟緊呢應該仲有啲四點啊朝頭早六點啊嗰啲會陸續會出現，同埋有啲戲碼應該會越嚟越勁㗎啦。咁既然熱下身呢，大家就歡迎一間即係今晚即係上網一齊吹下水啊，
1: 一
0: 齊
1: 睇下波。不過記得係要重溫咗手下流程
2: 先，係啦，係仲要重溫兩集先。
0: 係啦，記得係上香港電台網站或者香港電台嘅手機 app 啊。

0: 即係有波睇嘅夜晚就係天堂啊。
1: 我終於醒起咗一樣嘢，以前細個僆仔會食嘅，
2: 食生果
1: 三色雪糕，
0: 哦，
1: 一成桶，
0: 一成桶，哇！
1: 好啦，咁啱啱好就係一場波，
0: 為咗響應啊世界盃啊，一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有啊香港嘅前足球先生啊陳發之，阿發之哥咧就繼續會講波啦。咁啊，至於我哋今日啊九點呢個訪問過後咧，亦都有古歌仔遊戲玩噶，
2: 正！
0: 我哋今日仲揾咗一位特別嘉賓同事啊，佢等到我哋啊
2: 九點幾啊，
0: 先嚟玩遊戲
2: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会在7月1号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都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预算案提出成立的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税务政策是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港有简单低税制的制度优势，税务政策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例如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之中，香港的税务政策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陈茂波提到，面对不断转变而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本港必须与时并进，持续优化税务政策，营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和产业群聚，支持本港经济的多元长远发展。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到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9: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的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1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全新 RTHK on the
14: go，RTHK 随身版，
1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7: 而家有得下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粤满之据点背影。

0: Sel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晚上时间8:36啦，咁今日咧就会继续有法治哥
1: 陈法
0: 治嘅访问啦。咁上个星期嘅精彩内容嗰边就
1: 啊，讲到
0: 中长期啊，
1: 停赛同埋各球期事件
0: 系啦，中长期，因为咧就法治哥就即係忍咗好多年啦，30年啦，要平反單嘢。就
1: 是、
0: 當年咧就屈佢，話佢咧就立志中長期咧就打遼寧隊。
1: 係啦，
0: 咁其實立嗰個咧係殷力健，
1: 就唔係佢嚟嘅，
0: 因為佢當時就唔係著14號波衫嘅，著6號波衫。呢件事咧，其實就即係當時法治哥咧都要坐波監啦。
1: 係啊，
0: 咁而且咧其實仲有下文嘅，咁一陣間咧都會講一個下文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因為咧我哋即係當我哋得知道啊訪問呢個陳法治先生嗰陣咧，咁啲球迷就即刻咧就引翻佢啲代號出嚟嘅，即係除咗有呢個米拿法啊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做倒掛枝，係啦。咁倒掛枝嘅原因咧，就因為佢當年咧就曾經咧就唔止一次咧
1: 使出倒掛金鈎，
0: 咁呢招亦都係大智慧嘅絕技嚟嘅。咁究竟啊，即係對於倒掛金鈎呢一招啊，阿法治哥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心得，同埋係佢練咗好多年跟盧比魯叔叔學嘅咧？
1: 係咪佢嘅獨門秘技咧？
0: 係啦，繼續聽啦。
2: 流程熱烈響應，2026世界盃。

0: 佢系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仲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柏芝。
1: 系红牌咪打交咯，零咯，好啦，嗱。
2: 我睇翻条片嘅，就系14号嗰个人咧就立志各球其出嚟嘅。
3: 系，
2: 但系你当日着几号波衫啊？
1: 我6号嘅，
2: 我喺正东系。我哋澄清翻先，有咩事你见到一年见就同佢讲啦。
1: 有人同你讲，你帮我澄清嘅。有后着嘅，我哋要翻上去。翻上去辽宁打嘅，佢又要落嚟，我哋又
2: 即系好似省港杯咁样样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哋话咧就同阿黄创山嘅，话喂唔好上去啦，喂我唔安全噶，咁啊黄创山就同我哋讲就系话，我听啊，即系记得嘅咁，已经系知会咗北京，
2: 系
1: 北京咧就已经系话俾佢辽宁咗，你唔好有事发生啊吓咁。咁终于咧就要上啦，咁啊打咁，咁啊知道咧就系个球场嗰度咧。就已經埋伏了5000個公安。
2: 哦，我以為埋伏了5000個遼寧球隊。
1: 即是各個地方已經沉了在這裡，或者你有麻煩的他即刻按到你嘛。
2: 哦，
1: 打完球已經部署了，就踢完就波鞋都沒有換了，即刻上旅遊巴回來酒店。終於有一個球迷入了來，就想打阿陳文岳，陳文岳是龍門，咁俾個公安咧就用嗰啲電棒電到佢砰！
2: 哎呀，即係嗰場波踢嘅氣氛係點啊？你記唔記得？嗱，你之前打到咁霹靂，嗱仇人見面就瞓，
1: 但係佢哋一定有嘈噶啦，即係嘈亂巴閉啦，就係、是、但係係嗰啲公安又。我諗佢哋都或者知道啊，咁因為
2: 但落場踢嗰陣冇嘢嘅，
1: 冇嘢啦，都冇嘢啦，
2: 冇嘢，因為都嚇身受舊恨啊，
1: 因為北京已經係奔波落嚟㗎啦嘛，已經係話喂你冇咩啊，冇麻煩啊，冇麻煩嘢啊咁。
4: 再見翻你起佢兩個飛腳嗰個球員，咁啊點啊？
2: 阿符姓符嗰啲球員啊，
1: 冇啊冇唔理㗎啦，因為根本就唔識㗎嘛，即係唔會話我唉我唔啱啊。唔会讲呢度咪正常系一场波咁咯，
2: 啊！
1: 即系嗰时又未判，又冇未咩噶嘛，你唔
2: 会我未判嘅，
1: 未判噶嘛，系好短时间就要上去打啊嘛，
2: 哇！
1: 系咯，
2: 呢啲
1: 当一场咁样嘅，大家都打个交咁，下一场咪就再嚟过咯，咪
2: 系
3: 就
2: 好快
3: 攞埋波监就
1: 咁就两年喺精工两年，
2: 嗯。
1: 又唔搞，
2: 系
1: 又系外援，
2: 系有啊，精工都系你啊，
1: 外援噶，
2: 哎呀，
1: 系啊系啊，
2: 喂，就嗰时我记得精工唔搞好伤心噶，
1: 好伤心，
2: 因为即系勇精等同勇南等系香港两大势力嚟噶嘛，当时真系精工对南湾系超级大战嚟噶嘛，咁啊，我呢间嘢我真系记得啦，就精工宣布散班，系啦，
1: 系啦。散班之後咧，精工嘅球迷我好多聽到咧，就自從精工一退出咧，佢直情
2: 波都唔睇啊，
1: 唔睇，即係好多我成日聽到好多次數都係，誒我都唔睇波啦，打唔睇波啦咁。
2: 係，咁你當時聽到嗱精工踢得咁好，但係佢又散水啦，咁你嘅聽到呢個消息之後，你點啊？
1: 冇啊，咪又
2: 揾地方啊？
1: 覺得係
2: 啊，定係點啊？
1: 咪上南華會咯。
2: 係，已經有人向你招手㗎係嘛？
1: 是林建岳又找我上去，咁我又上去我好多謝佢阿林生，我嗰陣時我拒絕咗你，你而家都仲揾我，咁我多謝你啊咁。咁樣囉。
2: 咁就一路就去喺南華會踢啦。
1: 喺南華會踢啦。
2: 咁亦都係你嗰陣時真係你全盛時期囉。
1: 係啦。
2: 即係攞足球先生啊呢啲全部都係
1: 南華會踢啦。如果個榮譽嚟講，我喺南華會又係足球員個榮譽啊，喺南華會嗰度攞嘅。乜嘢名誉奖项我都喺南华会踢过次攞
2: 啦。嗯，嗱，点解咧？点解问咧？因为头先你讲啊，喺精工咧，其实你系低潮嘅，
1: 系
2: 即系个位置感啊，麻麻地啦，即系状态麻麻地啦。好啦，南华会嘅乜嘢嘢令到你弹翻上嚟，仲发光发热咧？系因为个阵啦，球员配搭啊，定系乜嘢嘢咧？吓，
1: 嗰时咧，记得系全华人噶啦，
2: 系
1: 嗰两年咧就。取消咗外援， 咁就我哋个班底好咯。
2: 嗯，
1: 基本上咧就有成队，不过正选咧有成七八个都系香港队。
2: 嗯，
1: 咁有埋山路士咁样上嚟咁样。系，咁就即系山路士系新人。
2: 系。
1: 咁新人都可以咁咩？咁你十一个人嗰个阵容咪好完善咯？嗰时
2: 啊，法师哥数翻先，正选边十一个啊？啊，
1: 陈树明啊，
2: 陈树明上轮啦吓，
1: 右后卫张子德
2: 系，
1: 顾锦辉
2: 系，
1: 啊，仲有一个赖罗，
2: 赖罗球，
1: 余国森
2: 系，
1: 左二闸
2: 系，
1: 咁就左翼咧就牛奶仔
2: 系，
1: 黎永昌，
2: 黎永昌吓。
1: 我中場即係四個中場啦，前鋒就尹志強啊，嗰啲係咁樣未山道士啊，咁，你差唔多呢係香港隊成隊波係香港隊，咁所以你個呢個懷人咁你講係話有經驗咪有經驗，有技術有技術，成班波啊有後生有咩有經驗嘅都集曬喺度，咁咪所以個成績咪好。

0: 大家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好像即是兄弟班这样的了？
1: 一定是的啦、一定是的啦，就其实踢球呢很多是即大家性格差不多咁嘅，调皮咁好容易融合嘅啫，好容易係行埋一齊呀、個個都係鍾意玩嘅。
0: 喔鍾意玩嘅。
1: 其實個個都好调皮，係咪你足球
0: 生仔
1: 㗎嘛。咁你譬如踢完波之後，其余嗰啲嗜好或者差唔多呀，打台波呀，或者之旅。
0: 南華會咁多嘢咁多球場，你哋係咪可以任用㗎你哋南華會啲設施？
1: 間時呀。啊、所以呢就我都有覺得係話，如果你踢到南華會你唔俾人好呢係冇乜理由。
0: 嗯，
1: 係。因為你練波呢，佢出面呢好多球隊呢就係話個半鐘就個半鐘，你跑埋地就個半，你要走人。
0: 嗯。
1: 咁南華會呢就係個場又係你嘅。
0: 嗯。
1: 咁你可以早上去練下都得。
0: 嗯。
1: 練完個教練一吹雞練完啦，咁你可以又再練，
0: 嗯，
1: 咁你可以係俾人練多好多時間，
0: 資源多啲啦，
1: 資源多啲啦，資源多啲啦。
2: 咁拎到足球先生嗰下個感覺係
1: 開心，開心。你係足球
0: 選出嚟㗎嘛，
1: 最高最高榮譽嘛，咁你一定開心㗎啦。
0: 嗯，你連續兩屆係嘛？
1: 兩年，兩年，兩年。
0: 係，我如果我冇記錯係咪記者有份選㗎？
1: 嗰時係我唔記得啦，總之係出面選嘅，即係
0: 唔係有
1: 幾位選
0: 嘅，係外面嘅人投票。
1: 係
0: 啦，呢個我都好記得，應該係8889年。
1: 8889。
0: 係啦，咁你又連續兩屆攞咗香港足球先生啦，咁所以大家對於陳發之呢個名就
1: 同埋攞埋陳射手呢，
0: 係嗰兩年入咗幾多粒啊？
1: 入咗嗰年廿幾球嘅。
0: 嘩，
1: 廿幾球。銀禧嗰個運動員嗰個
0: 最傑出運動員。
1: 傑出運動員，即係我在南華會那幾年呢是攞全部包曬是最高榮譽那些咯，所以是在南華會是得到的東西最多。
0: 嗯，那些杯還有沒有 keep 住啊？
1: 放在床底。
0: 有沒有間唔中攞返出嚟睇下㗎？
1: 都有嘅。啲獎牌啊，咁咪送下俾人囉。而家
3: 送俾人，
0: 送俾人，
1: 係啊，有啲好朋友啊，咁咪送俾佢。
0: 哎呀，我可唔可以送咗啲好朋友啊？
1: 俾兩個仔啊，咁啊，嗱，你就留念啦，咁樣。
0: 阿仔幾大啊？
1: 結曬婚啊！
0: 哦，
1: 兩個仔。
0: 佢哋有冇睇過你踢波㗎？
1: 大仔有，細仔咧就係佢出世咧，我差唔多係退役啦。
0: 哦，
1: 而家都30幾歲啦，大仔都40幾。
0: 有冇踢波㗎？佢哋？
1: 佢哋冇
0: 嘅。嚇！你唔教？
1: 大仔有。有去玩，我有同佢玩，但係就到佢嗰個時候呢已經係香港，你一定要有啲學識啦，知識型社會就開始咁樣，咁咪要中三四嗰時咪要再
0: 讀下書啊，
1: 即係我冇制止佢聽唔聽，咁總之你一定要即係上咗最基本啦，大學啊咁樣嘅成曬咁樣，你咪即係你自己選擇啦，咁樣囉。

0: 咁啊，嗱，即係我諗你仔仔都有機會可以抄翻你當年啲豐功偉績啦。咁啊，其中一單我都要問一下嘅，因為咧嗱，頭先咧喺節目開始有講過啦，我哋睇足球小將咧就好崇拜戴志偉嘅，因為戴志偉有一門嘅獨門嘅秘技咧，就叫倒掛金鈎。
1: 係，
0: 咁咧我就喺香港球員咧都見過，仲入到波嘅。咁啊，就係我眼前嘅呢一位足球先生啦。好，首先我想講下倒掛係咪有一個我唔知啊，我唔敢想象一個人喺球場跑跑下波係可以倒轉一個人嘅嚟到射波嘅。點樣發生嘅呢嗰啲事情？
1: 其實呢就其實好平常嘅啫。
0: 好平常。
1: 咁講，即係我哋好多前輩呢好多呢好多識打倒掛嘅。即係唔理你前鋒後衛，我都見過好多呢就識打倒掛嘅。咁呢就可能呢我俾人注目呢就係話我入波。
0: 省港杯係咪第一起
1: 事。係啦係啦，你入波先有人記得㗎嘛。即係其實好多都係有啲係倒掛打出嚟解圍嗰啲咁樣啊。咁你解圍或者可能係唔覺得咩啦，入波同解圍是可能呢個問題啦，就係、是、話你如果入波嘅話一定記住你㗎啦，咁、哦、
0: 都係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嘅判斷嚟㗎。
1: 係呀，卜至心靈嘅。
0: 係。
1: 即係因為冇得俾你諗嘅。因為嗰個好短時間嘅係咪先啦，你係要需要。所以呢你平時練呢就一定要練。
0: 我要練到瓜㗎。
1: 一定要啦，你即係點解你係冇得俾你諗㗎嘛，唔係話哇呢個波我要需要倒掛㗎，大智慧嗰啲大成日都係帶住個波佢追唔到我嗰個諗㗎嘛。即係你好短時間你要決定做呢樣嘢。
0: 喔、哦、所以平時係有練嘅。
1: 係
0: 喔，但係一年都可能使唔到一次半次出嚟㗎倒掛。
1: 你會練、哦、即係你點樣需要打倒掛呢，因為個波呢係高過你，同埋呢係旁邊呢係背住龍門。咁你咪需要打倒掛，你要用呢招囉，
0: 係
1: 咁樣囉。
0: 係點呀肥仔，
2: 因為嗰條片我睇咗十幾次㗎啦，即係個精華
1: 片。
2: 呢個啊省港杯第二回合係呀，三分三十幾秒嘅時候嗰、那個倒掛其實真係唔係咁易，即係啱啱發之興講到好簡單。但你睇下嗱，咁大禁區頂喎，粒死喎，其實唔係咁
1: 易。呢啲咪賭彩咋嘛，即係好彩囉。咁你掛咗落去你都唔知
0: 係
1: 死
0: 角。
1: 好好彩啦，好彩啦。
0: 即係佢喺近處倒掛，近處倒落去遠處嘅死角位。
2: 差唔多大禁區嗰位倒掛喎。嗰下勁喎，我睇咗十幾次真係。三分三十九秒。
0: 開返俾阿仔睇下呢啲。
1: 有佢有睇㗎，佢知道又知道。佢兩個知道我踢波係咩成就㗎嘛。咁佢係咪抄返更何況而家嗰個嗰啲資訊係咪呀，
0: 一上網睇返你啲底。
1: 睇返你一抄神話之咁樣已經係打曬出嚟㗎啦。佢知呀。

0: 一個人冇試過倒掛？
1: 我冇啊，我有嘗試但
2: 倒掛手籠有冇試過？
1: 都冇啊。
0: 有冇試過電威咁硬柱啊？
1: 咁又有試過，
2: 拍嗰條柱啊，仲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挖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舵客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同埋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展开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会议又话，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的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美国同伊朗就系唔系今个礼拜喺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喺星期二喺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喺呢啲高级别会谈之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话，美伊将会喺星期二喺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五人死亡，两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廿。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4: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3: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笑叔咧都收过唔止一次呢个问题，就系咧一个喺香港嘅办公室做嘢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字 ，excel。excel， 究竟呢个字点样读呢？咁呢个字咧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英文字嚟嘅。呢个字咧，我哋一个 verb 嚟嘅 ，OK，to excel at something， 即系做某一件事咧做到非常之卓越、好优异嘅，胜过其他人嘅，我哋叫做 to excel at something。个重音咧，其实咧佢系应该放喺 the second syllable 嘅 ，so excel。OK， 同呢个字有关嘅一个字咧，我哋 excellent， to become excellent， OK， excellent。留意啦，当我哋 excellent 咧呢个 adjective 一个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如果 ex 咧呢个重音放在前面咧，我哋通常系用翻个 a vowel 嘅，所以 a 加个 k 变成 e， 再加个 s 变成 x， 所以excellent， 就唔好读成 excellent，but excellent。至于我哋头先讲嗰个 excel 咧，我哋系 excel。点解系 ex 唔系 excel 咧 ？OK， 而系 excel 咧，因为佢唔系重音，重音系 cell 度，所以前面个 ex 咧，我哋通常用一个 加个 k， 再加个 s 变咗 excel and excellent。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9: 他是供应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正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柏芝。
10: 我另外找资料，啲人话即系同你做访问，你自己觉得人生入得最靓嗰球系喺即系对上海加时最后嗰、那个
11: 哦港汇杯
10: 吓，嗰、那个你觉得靓啲啊？
11: 难度仲高，好难度高。
10: 嗰个我就找唔到片啦。嗰、那个你记唔记得嗰下嘅动作系点？嗱，啱啱嗰球就禁区顶倒挂金钩，呢球系点样咧？
11: 嗰球咧就余建德咧就喺呢个佢哋噶喺。敵人的長區那裡就扔在右邊扔界外球出來，這個球場啊，這個球場在這裡，這個龍門來的，
10: 那
11: 他在這裡扔個界外球出來，
10: 左路扔個界外球，
11: 在個左路扔到入禁區，扔到入禁區，比又是好像賴羅球，那混亂中大家鬥頂的，

0: 頂，咁我又開始捕捉，捕捉開始已經係褪咗嚟右邊，
1: 係褪咗遠處嗰邊啦，
0: 係啦，咁 set 埋嚟嘅時候，嗰個波咧就去到我嗰度，但係咧我要爭取時間，電幫火石咧就係、是，因為那個波咧你一落地咧，可能咧大家五波
1: 就用埋嚟啦，
0: 就五波噶啦，你射唔到噶啦，咁嗰個波咧又喺我凌空喺呢一度。
1: 哦，即高过你咁滞，
0: 系啊，高过
1: 即视线位，系啦，
0: 系啊，我要跳起咁样射咯。
1: 哦，教子脚咁样车身，
0: 换车身。
1: 哎哟，
0: 咁点解难度高咧？就系、是、因为咧，你系要打到加时。
1: 哦，系系。
0: 啊，你个气力咧，即系可能系即系已经花费好多噶啦。咁仲可以踢到呢球波咧，咁我觉得系难度仲高咯。
2: 哦，所以就系你最中意嗰球波啦。
0: 系啦，我如果觉得难度嘅话咧，我呢球我。最中意
2: 哦，喂！如果而家俾粒波你跌，
0: 我话俾你听就得。
2: 系咁啊，一路就去到九十年代啦。咁啊，亦都系南华之后，仲有短短嘅一个快翼通嘅年代嘅年代啦。咁啊，就开始慢慢就谂退下火线呢一件事啦，系嘛？
0: 本身咧，我都会谂喺南华会收山噶啦。
2: 吓、
0: 啊，咁因为已经系。即係
2: 卅幾啦，嗰陣時已經
0: 年長已經高啦。咁點解入快翼通咧？因為快翼通又係商業球隊嚟嘅，係、嗯、一隊新埋班嘅。咁佢要招兵買馬。咁、
2: 嗯、
0: 你招兵買馬，你要佢係商業球隊，一定係想盡快係攞成績噶嘛。咁佢要需要人咯。佢、
2: 嗯、
0: 需要人，咁咪揾我哋咁 OK 啦。咁佢。报酬又好，咁样咪落咗去咯。
3: 价钱靓，其实系。
0: 咁呢个一定噶啦，系嘛？咁啊，咁落咗去之后踢咗一两年到咧，咁就开始即系、就是、又揾到啲人嚟啦，可以代替到你啦，咁样咁咪未退落去做呢、這个嗰时系球员同埋
2: 助教，
0: 助教嗰啲咁样啦。
2: 系。
0: 咁
2: 係你都想教波啊定係點㗎？
0: 都想嘅，都係因為想係即係話攞你自己嘅經驗啊，各方面啊，咁樣培養下人哋咁樣，呢個係我都想嘅。
1: 嗯，
0: 喺埋嗰度96年做埋呢個咩囉，
2: 告別賽，
0: 告別賽囉。

0: 好，校长嘅理想与和平啊，听晚咧就继续有阿法之哥嘅访问嘅，一个咩咩咩最少啊？
1: 我听到法之哥讲起佢嗰阵时嗰个叫做收山系咪？收
0: 山系即系退休啦。
1: 退休唔系，我又唔系用退休嘅
2: 挂靴，
1: 系挂靴。
0: 收山就俾人收嘅。
1: 啊，挂靴果然系呢排世界杯睇得多啊！我都有认真谂过自己挂靴嘅嗰个时间嘅。
0: 你讲你挂，
1: 我自己系啊，
2: 你都冇
0: 收山啫，收呢啲啊。
1: 收聲啊，或者因為我因為龍門係好難打一世㗎，尤其是如果踢呢個嘅射地場，
0: 你將你自己講到好似卡斯
2: 好似真係
0: 你其實只不過係收機彎嗰號啫，
2: 都係打一世都冇人知嘅，
1: 都唔係啊，都有認真諗啊，係咪應該要轉行去踢下後衛啊，或者前鋒啊嗰啲，即係其實一個足球員最大嘅一個困擾嚟㗎。我聽到呢度好有 feel 喎，我覺得
0: 係。
1: 我都諗過呢個問題，我唔好笑啦肥仔。
0: 好啦，咁已經有加分入咗嚟啦，你唔好話人肥仔啊，你先係真正嘅肥仔。
3: 手下留情之後生仔補習社，當你唔識寫。遊戲嘅玩法非常簡單，主持人將會播出一啲耳熟能詳嘅金曲，不過係 original 版本，參賽者就要聽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寫返中文版本嘅歌詞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
0: 好啦，咁今日呢就除咗有阿德仔啦同埋一哥之外呢，我哋好似嗰啲世界杯開波前嗰啲遊戲節目咁樣啊，好啊，今日呢你搵到有特別嘉賓嚟到現場㗎喎，嘉賓都唔係第一次上嚟㗎啦。
4: 冇錯，我經歷咗上一次呢嘅
0: 挑戰
4: 之後，係啦，得到零分之後呢，我唔知道今次可唔可以即係反超前啊，希望可以成為今晚大贏家，我係迪神，你好。
0: 好，歡迎迪神，耶！呢啲真係唔話得啊。開 show 前佢已經翻咗嚟，
4: 係啊，
0: 不過唔話俾大家知佢翻嚟做乜，
4: 你自己估係啦。
0: 咁啊一路啊，我哋開咪。
5: 就等到我哋依家，
0: 因為冇錢嘅
4: 希望監製聽到啦。
0: 係啊，你聽到都冇用㗎啦，
4: 俾啲工作我啦。咁
1: 我聽到啊，
4: 聽到啊，點啊？咁樣
0: 多謝你支持手下留情啊，記得聽重温啊。
4: OK，
0: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即係有多少少時間啦。
1: 係，
0: 咁啊，即係可以同我哋通常都同啲嘉賓吹下水。今晚啊，的神咁準備一齊睇下波啊，咁樣。
4: 我準備啊，但你話翻屋企睇嘛，咁我唯有去你屋企睇啦，我唯有去你屋企睇咯。
0: 系咪先？一邊教游水，
4: 一邊睇下波。
0: 你有冇參與今次嘅？
4: 我有啊，我冇再睇嗰啲 AI 畫面啊。上一次咪話我真係睇過開幕禮睇 AI 畫面嘛，但我有睇咗兩場精華咯，我冇夜晚起身睇啦，我淨第二朝起身睇精華算啦。
1: 系，
4: 但我都覺得幾好睇嘅啲 highlight。
2: 哦，咁你有冇支持邊隊？
4: 你係咪睇多咗去睇到生眼瘡啊？
2: 唔係啊，唔係啊，其實我粒眼瘡搞咗好耐啦，都唔知點解繼續都仲喺度。
4: 唔關世界杯事嘅，
2: 唔關世界杯事。係啊，係啊，
0: 係啊，咁大家咧就仲有即係三個零鐘咧，今晚咧呢個32強嘅緊張，今朝就已經即係有一場就揭咗鐘啦，就
2: 南非對加拿大，
0: 加拿大就1-0咧就解唔咗啦。咁另外就仲有15場波咧，就陸陸續續就殺出嚟啦。咁啊開始。即係進入呢個白熱化嘅階段啦，我哋而家即係佢哋開波咗幾粒鐘，所以就同大家玩下遊戲先啦。咁今日咧就我準備咗一啲即係別開心啲嘅歌啊，同埋即係有一啲就會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
1: 同世界盃無關嘅。
0: 我唔知道。
4: 我想問我係咪真係識㗎？不是我唔想再攞零分啊！
0: 你唔識嘅話，佢兩個都唔會識嘅。
4: 我心諗攞緊啊咁啊。
0: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熱下身先。頭先我哋啱啱咧就啊唔可以講頭先先。我哋俾咗煙草題先，即係 feel 下先 ，feel 下先。好，呢首歌咧要慢慢煲㗎嚇嚇，俾大家熱下身先。
1: 你唔好影响我哋啊！
2: 如果
4: 命里早注定分手，
2: 回忆
4: 让你挽留，
2: 死了一首
1: 叫咩名啊？
0: 唉，
1: 谭咏麟嘅。
0: 天咩意
2: 啊！眼泪泪流只剩余。
4: 喂，你唔好唱住先啦，我就快谂到啦。
0: 四个字嘅，
4: 系四个字嘅，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0: 好啊！
4: 哎呀，
2: 有一分，有一分，早注定分手啊！
4: 有一分系嘛？
0: 有一分啊！
4: 系啊，有一分。
0: 好啦，咁啊，既然系咁。 咁我哋就嚟歌词题啦，准备好未啊？各位听众同埋各位嘅现场嘅参赛者，
4: 我 ready 啦
0: ，ready 啊嘛，好嚟啦。

0: 好好專心啊！你三個，
1: 哇咁多啊！今次
0: 三位考生好專心、啊。
1: 死啦！
0: 亲故的朋友啊，朋友，好啦，究竟啊，
2: 你一次得唔得？
0: 梗系一次。

0: 个字出嚟，真系死啦！嗯哼哼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2: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校长就改编咗做爱才深秀啊！
3: 拉斯次，拉斯次，
2: 仲听下你，
3: 听下你，求下你，求下你，
2: 求下你。
4: 哎呀，好在大家都识啫呢个字。

0: 即如果是咁好嘅话又点会咁呢
1: 吓、
2: 林敏聪先生嘅词啊。
1: 冇咗中间。
3: 其实我对最后嗰两句系好模糊嘅。
0: 系啦好啦。系啦。系咪你先啊
3: 我先啦。
0: 好的神先啦。
2: 我先。
0: 啊一个先啊。
2: 系应该系啲唔得嗰啲先嘅。
0: 好嚟嚟嚟。唔好装架份卷啦。
3: 喂睇唔到佢写咩。

0: 挽留兼强求，如果我得得得得得得，可能能成为朋友。
1: 有冇近啊？
2: 近啊，好近啊，好近啊，好近啊，好近啊，
3: 好近啊，好近
2: 啊！攞冠军嚟，
3: 我相信你应该垫底机会好高啊！
0: 好近啊，
3: 好近啊！垫底机会好高，系咪的神啊？
2: 我嚟啦，我嚟，
3: 我嚟啦！
2: 如果
3: 佢入唔到。

0: 咦泪流喎、啊、我係唱咗。
1: 佢其實另一段係淚流㗎。係
0: 咯淚流
2: 啊。係咯淚流啊。
1: 係咯淚流啊。
2: 我以為
1: 淚流半推舊事嘛。
0: 係咯。咁我好似啱好多字喎、
2: 啊。好啦到啊德仔啦準備好未好德仔嚟。

0: Oh yeah.
1: 不会。
0: 哎呀。
1: 分手。
2: 追究啊。
0: 差一粒字啊。
3: 哎呀。
0: 即是九即是扣一分啊真的。
2: 哇他真的差一粒字啊。
0: 差一粒字。
3: 我差一粒字啊。
0: 你不要讲了。都是那头近啊。我咁如果順序呢德仔應該係最高分㗎。
2: 佢第二句你唱第二句係咩？
1: 我一係哪層旅留一係不會分手一係唔
2: 係。第二句成句係咩？
1: 如果情是永恆不留。
2: 哇你
0: 好你我聽返校長個版本先啦。

0: 枕喎，
1: 係枕喎，係
2: 啊，揮手啊，
0: 係啊，哎呀哎、呀都好叻㗎，
2: 佢真係好勁，
1: 德仔差唔多係即係近年啊，即係最準成嘅一次啊，
0: 哎呀，
1: 我哋。幾位嘅參賽者從來冇達到90分以上
2: 嘅。我嗰次啱曬
0: 嘅。唔好講嗰次啦。

0: 喂，如果推中间嗰段俾你哋，你估唱唔唱到咧？即系写唔写到
1: 啊？都未必得。
0: 请抬头，
1: 请抬头，抹去旧事。
0: 唔记得咗啦。不必有我，不必有我，不必有你，不必有我。
2: 我净系记得呢句咯。
0: 好啦，咁啊，睇下先啦，俾三位嘅考生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另外嘅两个回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加幅介乎10至128元，平均为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亿4200万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和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是分四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0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99美元，卖出404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多元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6: 喺楼梯度仲有冇啊？
5: 而家可能5元啦。对唔住啊，我嗰时20多年代，
6: 公
5: 务20多年。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
9: 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10: 好啦，今日三位嘅考生分别就有一哥啦，有迪神啦，同埋阿德仔度啦。暂时咧就系迪神同阿德仔都分别有一分。
11: Yes。
10: 咁啊，一哥就继续垫底嘅。
11: 系啊，哇！我今日个目标达到噶啦，
12: 我上次攞分啊，
13: 我嘅我系。
10: 你上次咩话？
13: 上次同阿波盛嗰次我系赢噶嘛？
10: 你赢咗咩？
13: 系，因为最尾学友嗰首系咩歌？
10: 冷雨啊，
13: 系啊，好似系我赢咗嘅。
10: 冷雨我啊嘛，
13: 焦点因找不到你啊嘛。
11: 咁你今日打
10: 冷雨咩啊？
13: 第一仿佛要等你经
10: 过。好嘢，好嘢。
11: 咁我信你啦，我信你啦。
13: 好啦，有我同佢 friend 啦。
10: 好啦，咁而家就仲有几个回合嘅。我哋先嚟世界杯嘛。咁同世界杯有少少关系嘅。呢首好熱，真係好熱啦，鬥快呀。聽下煙草先。
11: 好熱。噠我先上岸 Factory 咁樣唔係喎。一起心
13: 白。草蜢，
10: 哇，咩名啊？
11: 草一，
13: 一起心白，
10: 错，
13: 吓，我唔系，我记得，我唔系，寒情心花草，
10: 哎呀，
13: 三分
10: 钟啦，咁啊，1-1啦，巴西最出名嘅就系心巴舞嘛，系咪？
13: 心巴舞啊，
10: 咁啊，呢首歌啊，草蜢啊，每一次演唱会都唱好多次嘅。咁啊，究竟啊啲歌词啊，大家又记得几多咧？
13: 哇！
10: 你啦，好
13: 睇佢考边段先。

0: 惨啊！我只写到两个字啫。嗱，我写到两个字同几句英文
1: 咯。阿豪爷俾啲口型你啦，嗱，你啊，一二三。你继续啦，俾个口型佢哋睇下。豪爷做口型啊！
0: 你知唔知最嬲系咩？我冇戴眼镜，我睇唔到佢口型啊！
1: 系啦，巴西队系嘛，梗系有辛巴姆嘛。想听一次啊？
2: 你一次，你
1: 最后一次啊？
3: 惨咯！
1: 嗱，你可以睇下，你可以睇下豪爷个口型嘅
2: 反光啊！
0: 系啊，反光啊！
1: 企前啲俾我哋睇个口型，系啊！我哋今日加次新嘅环节，豪爷识睇埋口型，
0: 我好似型人咁啊！而家
1: 嚟啦！系，仲有一句。佢做埋手势添，佢指住你哋嘅。
2: 我本身调转咗个次序添。
4: 系咩啊？
0: 好渣。
2: 我要。
1: 头先边个先噶？
2: 我先，
1: 一哥先噶，咁今次的神先噶。
0: 我先咯，
1: 啊，嚟到啊，
0: 好啊。如何留得低？咩？你有你演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佢肯发出嚟？
0: 我
1: 未我
0: 未咩？系啊。
1: 好啦。
2: 我嚟啊！
1: 一哥啊，我嚟啊！再过你又唔切，真系一二等等啊，叫翻先，真系
2: 我搏
1: 一二三。
2: 情人如啤酒罐，你有你咯。第二句，情人如啤酒罐，
0: 一样嘅系嘛？
2: 发泄你苦闷，
1: 发泄你苦闷系中间噶，
0: 发泄系啊。
1: 啊，但系佢好嘢。佢分散投資啊，唔係應該係
0: 啤酒罐，
1: 起碼有兩次，因為總有
2: 因為我哋嗰陣時研究過好耐，究竟情人點樣如啤酒罐啊嘛，所以我好記得呢段，仲要係發泄苦悶啊嘛，
1: 可能
2: 因為我哋改過歌詞嘅我哋。
0: 哎呀，
1: 好啦，德仔，
3: 我唔記得咗啫，
1: 德仔，
3: 好，
1: 德仔嚟啦，
2: 往情從不管，發泄你苦悶。如同一款，
1: 你作噶嘛？
2: 我要晒不管，
0: 你赢噶嘛？哎，我当咪赢咧，
2: 系情人如啤酒罐嘅，一定有呢句啊！
1: 哇，你哋三个唔系 Mixer 应该垫底噶啦，
0: 我系，
1: 我谂下究竟系一哥定系？定係啊，因為呢一哥今日佢做咗出咗術啊，佢將佢重複
3: 係即
1: 係
3: 呢一句，
0: 但有冇啤酒罐㗎？
1: 你聽下啦，
3: 應該
1: 嚟啦，
3: 中間係啤酒罐。
1: 我哋聽下中文版嘅歌詞係咁㗎，嚟啦。

0: 冇啤酒罐
1: 啊！咁啤酒罐喺邊啊？啤酒罐啊！
2: 係啊，呢個好
0: 嬲咗，
1: 啤酒罐
0: 係第二隻頭嚟
2: 啊！
1: 所以咧。啊！一得得咗你
0: 得咩？我暫時係得三個，
1: 但係三個字。情人陳心歡，情人陳心歡，你有你虎門。
0: 係啦，我又發泄你虎門，我得中咗你虎門咯。
1: 我中咗情人同埋你有你咯。
2: 我頭先哼到，我頭先哼到啲音喎。
1: 我有五隻字咯。
0: 哦，咁五隻字你贏咯，
2: 你贏咯。
1: 咁啊，咦，一哥又攞花分咯，即係而家二比一比一咯。
0: 基本
1: 好買嗰啲我都熟嘅。好啦，咁啊，既然咁熟嘅。
0: 再嚟，哎呀，好啲。
1: 可唔可以跳埋啊？哇哦！哇哦！哇哦！有分嘅，
2: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播多次？
1: 冇問題，你啊，準備啦，嗱。

0: 好好好實實中嘅。阿豪爺俾啲口型佢飲啦，嗱口型版啊，嗱而家睇住阿豪爺個口型啦，佢識唱嘅呢首，準備，添埋飲啦喂，準備，哎呀，
1: 開風的他，
0: 哎呀，
2: 我又要求豪爺咩企嗰個角落頭啊，因為反光得好緊要，
0: 再嚟啊，再嚟再嚟，
2: 係我。
0: 哦。
2: 唔係，其實我第一句同佢唱一模一樣啊！
0: 嚇，
2: 第二句多謝
0: 你。咁你頭先嗰句應該係答到嘅，你頭先答錯歌名噶嘛？
2: 我答錯歌名係啊。
3: 香滿
2: 係咁我先好嘛？
0: 係嘛？
2: 係咯。
0: 好嚟啊！準備啦喎！
2: 好，
0: 好。
2: 一起心低
0: 呀！
2: 我唔介意啊，我可以同佢一齊唱噶，你唔介意？
0: 好易錯啊呢個，好再嚟個，準備一二三。
2: 一起心低冇蛋，會死我唱咩？发泄发泄你苦闷，一起心巴舞，弹开不满，痛快痛快你交换，哇哦，交换啊！
0: 我唔 comment 住，好啊，得仔先，
4: 好，
0: 系啊，
4: 唔好啊，得仔一定啱晒我嚟先，
0: 唔系，
4: 我唔系我，唔系我，
2: 得仔一定啱
0: 晒，皮仔嚟先啊，好嚟啦嘛。
4: 一起心巴舞，拨走不满，发泄发泄你苦闷。一起心巴舞，弹开不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唔记得最尾个句咯。
0: 你冇咁出嚟，哦哦哦。啊！我唔 comment 住啊。
4: 但我后尾嗰句我都唔肯定。
2: 你唔好咁啦，你一定啱噶。
4: 唔系啊，我唔啱啊。好似真唔啱啊！
0: 好嚟啊！
4: 公，哎呀，公啊公，快抢歌！
2: 我未搭下手啊！
0: 佢成日都跳出嚟嘅，冇晒神秘感添，嚟啦喂！
4: 一起，
0: 再嚟！
4: 起心巴舞，拨开不满，拨走不满，发泄发泄你苦闷。一起心巴舞，弹开不满。啊！痛快痛快去交换，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喂，我个人认为咧，就听埋答案先啦。
4: 系，你个人认为系咪三个打和啊？
0: 我一个之前一定输噶。
2: 又系我。
0: 好，嚟啊，听下杰仔嘅答案先啦。

0: 快與困老交換啦。
1: 咁靚嘅啲字。
2: 喂，我頭先你最尾嗰句係咩話？
3: 係痛快痛快去交換啊！
2: 有
3: 痛快啊！
2: 雙重下注喎、啊。乜德仔就？
1: 近啲嘅，
2: 近啲嘅。
4: 哇，我應該係中間喎、啊。因為頭先我俾阿一咧講多咗個彈開同交換喎、啊。啊，佢有彈開，我有交換，佢冇喎。
1: 你好過佢囉，
3: 都
1: 係冇分㗎啦。
2: 好啦，咁啊暫時嚟講呢就得仔有
3: 2-1-2-2分，
2: 的神
3: 一分，
2: 一足之有
1: 2分啦，2分都有。
2: 好啦，咁啊下一首歌呢呼之欲出啦，既然有巴西隊
3: 都難
2: 唔咗上網放低手機，全部放低手機啊。

0: 咁呢首就係忘情森巴舞嘅原曲啊，唱歌嘅係 MCL， 叫做 Blame It On December。咁啊，即係向啲森巴舞埋怨啦。
1: 我聽到 Blame Me On December。
0: 誒，我啲英文。
2: Last Christmas 又嚟啦。
0: 係啊。Last Christmas 有冇人改過啊？好似冇啊，
1: 冇。
0: 好啦，咁啊呢條咧就喂，咁啊唔使估啦，都知道我出邊首。
1: 足球小將，
0: 所以冇翻呢條。哎呀，啊呢度係唔接受隊長小翼噶嚇，我哋
1: 隊長小翼，
0: 我哋只係接受足球小將呢四隻字嘅啫嚇。好啦，咁啊冇分嘅呢條，好啦，咁啊究竟啊，大家呢首歌聽咗40年啦。究竟啊，識唔識啲歌詞？
1: 我有把握喎呢一首歌，我有把握。
2: 唔係啊，依首歌有另外一個版本，我驚錯啊。
3: 咁你試下對錯歌
2: 版，地下版噶，所以我要小心啊。
3: 哇！你使乜咁？阿一已經寫緊啦，
2: 唔係嘛？
0: 都唔知我出邊條，
3: 佢可能話轉歌咧。
0: 好啦，嚟啦，我驚我推錯題目啊！好嚟啦，第一條。

0: 我可唔可以直接唱啊？
1: 一哥，我醒唔醒？我推音乐版出嚟今日。
0: 诶，好大名，
2: 死啦！依句究竟系
1: 边段
3: 地下版定系咩咧？即系我间又似啤酒罐咁样，
0: 唔系咧。好啦，第一嗱，第一
2: 次，第一次
0: 系第一段嚟嘅。
2: 第一次，第一次。

0: 啊，使乜要阿豪爷嗰个嘴型版啊？豪爷实识唱喎，同我年纪相约嘅吓。啊，做咩睇住啊？豪爷嘅嘴型版，睇住佢个嘴啊，嚟啦！
1: 吓，系呢段咩？
2: 我識唱啦，
1: 係咪啊？
2: 我識唱啦，我本身已經寫咗，我係差兩個字，全靠佢提咗。
3: 好想，好想，
2: 係啊，
3: 好想豪爺睇一睇啫。
1: 你冇搶住，
2: 我嗌你，我嗌你，
1: 係咪啊？
3: 咪啊？我爭啲寫錯地下版啊！真係好想豪爺
1: 睇。有地下版嘅咩？我係認唔到個 melody 究竟係對應邊段字啊
2: ？melody 係咪冇口嗰個？
0: 定係 Kulumi
3: 死啦！有乜乜嘅都讚他咧？
1: 我嚟，我嚟，
3: 究竟係乜？
1: 我應該啱曬呢段。如果係呢句，德仔先啦，你冇信心嘅先。
3: 啊，好好冇啦，冇信心嘅先，我嚟。
0: 好，準備啦。
3: OK，
0: 你德仔先係嘛
3: ？OK，
0: 加油
3: 希望唔好唱錯地下版。
0: 好，即係有地下版嘅咩？
3: 下咪後唱俾你聽。
4: 防寒衞縫的他，身軀好似摩打，扭波踢波領呱呱。有乜乜嘅都讚他，
3: 乜乜係咩呢？我真係唔記得。
1: 第二句都錯咗啦，
3: 唔係嘛？
0: 我先攞心俾你啦，唉。
1: 行行威風的他，雙腿好似摩打。
0: 哦，係喎，雙腿喎。
1: 扭波踢波頂呱呱，有嘴巴嘅都讚他，伸手就有個。
2: 笑字字可加，
4: 笑波字字可加，盡快盡快一點一點真功夫無花架。
0: 好，迪神就好啦，迪神啦。
4: 寒寒為風的他，雙腿好似摩打，扭波踢波頂呱呱，有嘴巴嘅都讚他。
0: 咦，即係你兩個都一樣
1: 嘅，正確答案係一樣嘅喎。
2: 係啊，
0: 咁所以你兩個都係一分啦。都係錯咗四粒字。
3: 哎呀。
0: 啊、小志強好唔高興啊！真係
1: 點會身軀好似摩打？
2: 唔係真唔係，因為佢摩打好大啊！
3: 唔係因為我真係俾地下版撈亂咗啊！佢係有啲咁樣噶，
2: 佢好似係
3: 佢係好古怪噶。
2: 咁我都好想前面係點唱？
1: 我懷疑文傑係知道佢望入嚟陰陰嘴笑，
3: 係好古怪噶。
1: 我真係唔知，我淨係知好睇好睇，好鬼貴嗰啲啫。
0: OK， 好啦，最後一條啦。咁啊，都估到我一定會出呢段㗎啦，嚟啦喎。

0: 好啊，其實唔易㗎，我想講呢，因為呢佢啲歌詞好密㗎。嚟一次囉。好。
1: 嘟啊嘟。
0: 哎呀。好嚟啦。
2: 哇，依個真係難。依個密密麻麻嗰。
0: 係啦。
2: 幾個字。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
4: 其實用邏輯是推斷到的，我覺得我有信心啊，今次
3: 你先咯、
0: 哦、你有信心，
4: 有信心啊，我不是，我一講就啱啊，你哋先啦、啊，唉，
2: 一時偷雞做補長，
0: 好笑咁囂張啊個人啊，係話個兩位考生得未？
3: 可唔可以俾我聽多一次啊？
0: 哦，好啦，拉屎一次啦。

0: 你有幾多字啊？你寫到幾多啊？
1: 我差唔多啦，但我未嗰句嗰句唔記得咗啊。
0: 咁好啦，我先啦，
2: 好啦，
0: 我先
2: 啦，
0: 我先啦。
2: 好，阿迪神先系嘛？
0: 好啊，迪神，
2: 好嚟啦。
0: 公啊公，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脚法像环沙。应该啱一半咯。
2: 好，边个听下你？
1: 唔記得咗未？
2: 我嚟啊！我嚟先，我嚟先。
3: 我你先，我先。你冇信心啊？你
1: 我冇信心噶，
2: 冇信心啊！咁啊，得仔先啦，嚟啊！
1: 我嚟啊！攻啊攻，快搶攻啊！射啊射，射他吧！穿梭腳花身邊腳花那些像幻想。
2: 你唔好亂過去，就當
3: 你校長咩？
2: 哎呀，嗰種係差唔多
3: 嘅，係啊，其實
2: 難嘅，真係難嘅，聽咗幾十年都覺得難嘅。
1: 其實咧，你又想
2: 一哥嚟啊？
1: 你嚟啦，
2: 唔使講。
1: 個公快唱功，射啊射射他嘛，穿梭對手陣地，腳法像幻沙。
3: 你又追在太
2: 有自信啦。Dicky 嘅
1: 版本，唔係穿梭對手陣地腳法
0: 有腳法，日練夜練㗎，
2: 日練夜練。
1: 盡花盡花，日練夜練陣功夫無拉呀。
2: 唔係穿梭對手陣地，聽聽 Dicky 嘅版本。
1: 穿梭唔知乜嘢
2: 啦，
1: 係
2: 啊，
1: 聽。

0: 對手之間獨有腳法像還耍。
1: 哎呀，
2: 下一句你就識噶，歡呼聲
0: 預讚你出於他的腳下。
2: 好啦，今日邊個贏啊？
3: 咦，咁我同。
0: 一二三，
2: 一二三，
1: 當是我啦，好嗎？
2: 的神今日肯定包
3: 你，四分我，
2: 咩四分啊？
1: 我有幾多啊？咁，
2: 哦，我哋一間計一計分啊。

0: 咗三個鐘頭就開波啊！邊個贏啊？後屘
1: 小弟有四分，
2: 係勁啊！我兩分，我都係兩分啫。
0: 哦，咁今晚竟然得一哥贏咗，
1: 小弟贏呢個叫慰勉啊！
0: 咁你俾你估估今晚幾比幾？
1: 今晚啊，2-1咯，
0: 巴西啊，
1: 巴西啊，巴西2-1咯。
0: 啊，好啊，睇下你掂唔掂啊！好啊。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收费是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详细的新闻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和措施。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6: 年轻人的机会多咗，未来前景更广阔。
2: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嘅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正值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作为行政长官年度施政部署，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者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陈国基说，在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引擎，并且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乐谦报道。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重点就是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净系即系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系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啊。

0: 嘢咧，或者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就超過1000公頃。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會喺5年計劃嗰裏邊咧，係會有比較多嘅章節去講我哋大學城嗰個嘅計劃啊、方向啊係點樣。
1: 佢又話，將來大學城除咗吸引更多海外同內地學生嚟香港就讀，讓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讓更多產業落戶香港，令大學城成為本港經濟發展嘅引擎，
0: 成為一個經濟嘅引擎，將來能夠同嗰啲產業合作，咁啊令到嗰啲產業更加吸引佢哋嚟香港。譬如喺德國，佢哋好多咧嗰啲汽車嗰啲大嘅公司咧，佢喺大學入邊咧都有個實驗室做研究嘅咧，係學生嚟嘅。嗰個咧博士啊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乎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去噶。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1: 另外，陳國基談及宏福苑大火，認為必須吸取教訓。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其中打擊圍標方面，包括會提升招標妥嘅功能同招標安排標準，又提出修訂消防條例、改革大廈管理工作等。由於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盡快處理。當獨立委員會稍後提出建議，政府會再跟進。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6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话，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让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的个案，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有关人员是怎样查案，可以给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想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日或之前签署或交回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下个月6日举行会议讨论，之后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亦都会下个月23日开会商讨，如果获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于今年10月1日生效。邓永林报道。
3: 公屋租金2年1檢，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大约82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上调51元，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2.5%至3.5%，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同埋房委会财政状况，唔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均和，属可负担水平。
4: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

0: 咁但係計及到整體公屋居民嘅嗰個收入上升咧，其實呢一個租金，我相信都係大家可負擔嘅水平。
1: 當局提及租金上調後，預計每年可以產生大約5億4千萬元嘅額外收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將會喺下個月6號舉行會議，討論公屋租金檢討，而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會喺下個月23號嘅會議入面討論。如果獲得通過，經調整嘅租金將會喺今年10月1號生效。香港電台記者鄧明林報導。
2: 政府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設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關法定合約期上限2年，禁止簽訂遲於簽訂日期3個月之後生效的合約。政府即日起就相關政策建議諮詢公眾，為期2個月。消委會表示歡迎，形容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諮詢文件內容周全，亦相信美容及健身業界對於設立冷靜期已經有足夠的準備。崔慧欣報導。
3: 政府就商品說明條例提出3項政策建議，展開公眾諮詢，主要針對美容和健身服務，包括建議設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以合約金額設定規管門檻，建議可考慮水平分別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又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於相關合約期上限同限制，政府建議法定合約期上限2年，合約需要在3個月內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條件，新合約唔可以同原本合約涵蓋相同服務。政府話咁做係避免消費者因為受壓而過早購買服務，同埋被遊說不斷購買服務。政府亦建議就條例中有關不當接受付款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賦予海關有關偵查同埋執法權力，阻止規避調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4: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呢有一些行業裏面透過銷售、透過推廣去即係攞到客戶，而希望大家鬥質素。第三呢，就是加強市民以即係遊客對我哋香港作為都係有信譽、有保障嘅購物天堂呢，其實係重要嘅。
3: 消委會歡迎政府有關建議，形容係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嘅重要一步。對於建議設立7日冷靜期同埋14日退款期限，可以讓消費者有充分嘅時間冷靜考慮，減少因為衝動被誤導又或者被威嚇作出嘅消費決定。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鄉郊地区经营民宿以及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林汉山报道。
5: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署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营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在鄉郊地區經營度假營和民宿。根據指引，位處偏遠、未能直接連接緊急車輛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營和鄉村屋宇，牌照處可以因應實際環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採用更具彈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設置推車式乾粉滅火器、安裝獨立火警偵察器等，以提升整體營運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 至于1961年之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6: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處咧都會係接受。
5: 梁宏正话：欢迎有意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部滑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必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听日至到星期四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预约，舰艇开放活动一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有内地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是亮点之一。仇志荣报道。
8: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即是星期四至下礼拜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然后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衡阳舰然后568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驻港部队说，舰艇将停靠昂船洲军港，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日的朝早8:30至下午5:30开放，舰艇开放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香港居民可以在听日至星期四的朝早10:00、下午3:00同夜晚8:00以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1张，约满即止。成功预约会生成电子二维码，参观当日兑换纸质票，并通过身份核验同安检后入营。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话，南宁舰属于 052DL 型导弹驱逐，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十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9: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8: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届时将会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礼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礼拜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商讨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以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有关今个礼拜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世界杯32强本港时间听日凌晨会上演巴西对日本的赛事。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说，巴西队是夺冠的热门，日本队尊重对手，但亦都能够书写新的历史，全队会放手一搏。巴西队主帅安萨洛提就强调，淘汰赛冇次回合，全队严阵以待，做好包括加时和12码的准备。至于首场32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险胜南非。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0: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是主场作赛的，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的，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1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这个保时2分钟的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的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为荷兰或者是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和14日的退款期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 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130点，升2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5点，升21点。回来看看港股，期指结算日港股反弹近 1.6% 收市，结束两连跌。恒生指数最多升超过510点，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1.57%。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4%，收市报4,393点，升超过3%。ATMXJ 反弹2%至到超过5%。百度同埋网易升近6%或者以上。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升近8%。中心升6%，医药股上升，顺达生物、药明生物和石药集团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消费股和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但联想集团逆市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至于三只新股首日挂牌都高收，海光深证较朝股价升近45%，礼邦医药升1倍，白鸽在线升大约3.2倍。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的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20%。受惠人工智能带动相关的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好过预期，但考虑到基数效应等，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由李义琴报道。
13: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8%-9%上调到至少20%。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14: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说 AI 的这些潮啊，潮多久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些影响，那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呢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
13: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拟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2: 人行开展4,575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当中3,000亿元是属于首次开展的隔夜逆回购。市场消息话，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利率是1.25厘，低过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有助更加精准地调控短端利率，但未必会取代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 由方嘉莉报道。
15: 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未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预期。同日另有1575亿元的7日期操作，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会同7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亦都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1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7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见到。他说在半年结跨越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16: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是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渐渐会取缔了个7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咁而家呢個操作咧，就話俾我哋聽，即係可見將來都應該唔會噶啦。佢冇公布個利率，咁即係話咧，其實個重要性喺度，咁但係咧就未必有7日逆回購利率咁重要嘅。咁所以個政策指導最重要個意圖，反映人行嘅意圖咧，我最重要都係去翻7日嗰度。
15: 林俊宏相信人行可能會頻繁地開展隔夜逆回購，但未必大規模做，估計喺季節同埋假期前後應用最大。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道。
12: 复星旗下的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元，预计提供大约800个住宅单位，另外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说，本港的楼市10年来经历上上落落，现在正是回暖，希望楼市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17: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幢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5000平方尺。项目将会分4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18: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17: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2: 金管局公布最新银行业概况的报告，指出本港首季零售银行整体税前经营日利按年增加 22.3%， 零售银行的净息差是 1.53 厘，较去年同期扩阔2个基点。至于银行体系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按季下跌 0.14%，降至到 1.87%。认为香港银行体系保持稳健，资本和流动性充裕，整体的资产质素亦都有所改善。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4点，升5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有3153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升1.28；腾讯控股420.2，升8.4；XLE 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027.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9: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0: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4: 到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啦！
25: 考我哋，考咩先？
24: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26: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一段德富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24: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26: 多谢你！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欢迎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在直播室里面咧，有啊海林啦，有啊马鼎盛同埋我马恩智嘅。咁啊，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叫做世界大国。咁啊，呢个题目真系几好嘅。咁首先我打个桩先啦。咩叫大国？咁啊，大家都大约一般人都有个咁嘅概念噶啦，就系譬如领土要广大啦，人口要众多啦，经济啊，军事。文化方面咧，只有一定嘅水平啦，屬於先進嘅國家啦。咁但係咧，領土大又唔一定係大國嘅喎。加拿大夠大啦，係嘛？領土，但佢又唔屬於大國。咁所以咧，即係你叫做大國咧，其中一個標準咧，就係話，你要對世界或者你附近嘅國家嘅發展啊，各方面咧，即係有個影響力先得。咁咧呢樣先至叫做大國。好啦，咁但系呢个只系一半啫，个题目叫世界大国啊。咁其实呢个概念咧，其实以前就可以话几百年前就冇嘅，因为嗰阵时咧，中国人唔知欧洲系咁大嘅，有咁多国家咁巴闭。咁啊，欧洲咧对嗰阵时清朝又系啊，对清朝亦都唔系好了解，所以咧根本咧就是、中西咧都冇世界呢个概念嘅。啊！佢哋雖然即係歐洲開始咧就搞航海啦，全世界都去到啦。咁佢知道個地，佢知道個地球啊，諸如此類。但係咧喺政治上咧，或者喺外交上咧，就並冇呢個世界嘅概念。咁但係佢哋所以佢哋嘅而家世界大國咧，但係佢哋有一樣嘢咧，就叫 Great Power。咁呢個咧根據歷史咧，就係話喺呢個拿破崙啊打敗咗拿破崙嘅時候，係1815年嘅維也納會議。嘅時候呢因為打拿破崙呢犀利啦，差唔多成個歐洲都俾佢征服晒㗎啦。咁而歐洲呢亦都要團結起上嚟呢，咁多個國家一齊先至可以兩次打敗呢個拿破崙。咁所以喺呢個會議裏面呢，就有幾個國家呢自封呀，可以話自封嘅就係、是、大國啊。咁又好得意喎，同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就啱啱係五個國家二戰之後呢就有五強啦，中英美法蘇啊。咁呢個維也納會議1815年嘅維也納會議之後呢，就有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同埋法國就被稱為呢五個 Great Power， 即係五個大國。咁其餘嗰啲咩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啊嗰啲冚唪意大利未統一，咁加埋嗰啲比利時啊嗰啲都唔計啦，嗰啲呢就唔屬於呢個大國嘅範圍嘅。咁所以即係嗰時就有 Great Power 呢個概念，咁我相信即係可以話呢世界大國呢個概念呢就應該係繼承嗰度而落嚟嘅。咁海林點
1: 最近呢個香港故宮博物館有個埃及文明展，我會話喺一個古文明嘅角度呢，埃及當年應該係一個世界大國，因為當時佢周邊嘅國家呢都係以嫁一個女過去呢個埃及換黃金作為一個目標嘅。點解我哋知道呢？因為而家呢仲有好多呢啲cuneiform留落嚟嘅一啲信呢，就係、是、當時周邊嘅國家呢會同埃及個法老王講，嗱我呢就真係真正娶咗我嫁咗我真正嘅女俾你㗎。咁你送咗我嚟嘅雕像呢，我就融咗佢㗎啦。結果入面啲黃金咁少嘅，我同你講啊，嗰、那個係我真正嘅女嚟㗎，唔似係邊個邊個，佢嗰個啊係佢啲族裏入面宗親入面嘅一個女仔嚟㗎咋。咁啊你係咪唔抵呢咁樣。呢、這個就係以前我會話古代嘅一個大國嘅一個 example 啦。咁我又舉一個現代即係、就是、大國嘅一個 example 啦，就係啱啱我哋就開咗呢、這個喺法國開咗呢個 G7 嘅呢個會議嘅。咁呢 G7 嘅會議呢原定嘅日子呢就係、是、呢、這個 6月15到10我睇下先，原本呢佢個日子呢就話呢想6月14至16嘅。咁馬克龍呢就想嘩大排筵席呢樣嗰樣搞。咁結果呢 G7 嘅日子都可以隨便改喎。突然間話哎呀我要改一改，唔係6月14到16啦，係要6月15至17。點解呢？因為有某個國家呢就由美國呢就舉行呢個 Donald Trump 要舉行大壽，喺呢個白宮嘅呢個門前呢仲要起一個呢個咁嘅大嘅呢個咁嘅嗰啲叫咩 wrestling 嘅 mixed martial art 嘅呢個咁嘅嚟慶祝自己嘅生日。所以呢佢要過生日，連 G7 都要讓步，然後等佢過完生日呢先過嚟開會。不過呢馬克龍都出盡曬所有嘢嘅，佢有啲散手嘅。咁你就會見到 呢啲咪所谓嘅世界大国咯，连世界大事都要等埋你。
0: 马丁成，
2: 世界大国呢个概念咧，可以从世界历史呢个角度去考虑。
0: 嗯，
2: 即系人类社会史，我话知你六千年、七千年啦。
0: 系，
2: 总之从嗰阵时有嗰啲咁嘅好巴闭，比如讲古埃及啊，
0: 系
2: 啊呢、這个。古罗马、古巴比伦啊等等，呢啲佢哋当然自称系神嘅国家啦，系佢嘅视野之内，佢最恶噶啦。
0: 系
2: 咁，佢如果称为佢个世界概念，当然同而家唔同，但系咧都隐隐有嗰个世界嗰种嘅规模。
0: 嗯，
2: 啊，我就系、是。埃及法老王，我就是神嚟噶啦，我就是呢个世界嘅大国啦。
0: 嗯，
2: 啊，咁呢种概念一直到地理大发现，就真系人类知道个世界系点啦。吓，阿菲拉总之基本上几大洲都了然于空。
0: 嗯，
2: 咁你好似西班牙咁，佢话我称啊，我系世界大国，呢啲应该冇乜争议嘅。
0: 系，
2: 你话而家有拉丁美洲，除咗巴西冚唪唥讲西班牙话嘅，咁佢立晒望顶。
0: 我甚至觉得西班牙其实系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嘅。你睇西班牙喺全球立嗰啲殖民地咧，真系由欧洲去到呢个美洲，跟住过嚟亚洲、菲律宾啦、啊。
2: 总之佢西班牙嗰阵时嘅舰队所到之处，
0: 啊、日不落帝国嚟、
2: 就冇人喐到佢嘅、嗯。所以呢个世界大国嘅概念咧，就一直。持续到现世纪，
0: 嗯，
2: 即系大工业时代，咁又有另外一种嘅概念啦。
0: 系，
2: 我就认为咧，呢、這个概念叫超级大国。
0: 哇，
2: 呢、這个超级大国咧，历史上只有过两个嘅啫，一个就系美国，一个就系苏联，唔系俄罗斯吓，同俄罗斯一啲关系都冇。
0: 系，
2: 俄罗斯绝对称唔上超级大国。好啦。咁美苏
0: 唔系有第三个超级大国？
2: 嗰啲另外讲，另外讲啊，另外讲，即系嗰啲系咪个个都认可你？
0: 系
2: 啊，因为佢除咗你头先讲嘅嗰啲硬条件，
0: 系
2: 领土、
0: 人口、经济、
2: 军事，
0: 最紧要军事，
2: 仲有文化、
1: 软实力、软实力，
2: 当然要计文化啦。
0: 喂，呢样有得拗
2: 啊？点拗咧？
0: 嗱。你話即係古代啊，除咗其實古代最犀利個大超級大國咧，其實係蒙古啊，即係四大汗國佢建立嘅。蒙古人冇乜文化嘅喎。
2: 你計嗰樣咧係領土啫。
0: 哦，
2: 啊，佢缺少軟實力。
0: 哦，
2: 佢冇文化。
0: 係啊，我咪就係話咯。咁、你否認佢
2: 係喎？即係人哋唔認可你啊嘛。啊人哋埃及喺歷史上面。佢有所贡献，不但系佢当时古代嘅工业摆住喺度金字塔，你而家嘅现代科技，你整个金字塔，
1: 二千几年嚟都系世界上最高嘅建筑物嚟噶，
2: 系人力嘅，
1: 系啊，
2: 冇机器嘅，系嘛，所以人哋摆出嚟系有得拗，比如讲埃及人，佢嗰种自豪。你同佢拗啊！你即乎而家你去整一个有冇咁一嚿一嚿石个严丝合缝个角度咁美，唔准用现代科技，你试下冇可能啊嘛！所以有啲国家可能佢认为佢当时都恶噶啦，好似你话斋蒙古，
0: 蒙古
2: 其
0: 实
2: 唔得，
0: 唔得，
2: 即系。人哋唔認可你，哦、你對人類冇貢獻啊嘛，你文化上冇貢獻啦。
1: 再講一個 soft powers 啊、法國其實佢到而家，其實佢都有一個 idea 就係 savoir faire， 就係 how to do things 啊，即係點樣去做一啲嘢。咁法國對呢個飲食啊，
0: 或者呢個英文亦做 know how 啊 ，K N O W know how。
1: 即系到而家都系即系去嚟到文化喺飲食上啊，对时装啊，对美学嘅概念，你都系要去对同喺法国嘅呢个地方去睇噶嘛，佢有一套准则。
2: 我就系从嗰个概念呢个角度嚟讲、超级大国。
0: 系、
2: 嗯、超级大国，佢有一个标准嘅，
0: 嗯，
2: 就系、是、佢一举一动系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嘅。
0: 哇！
2: 美苏争霸嗰阵时候，大家都惊一样嘢，
0: 系
2: 惊核大战，
0: 系
2: 系惊核大战。咁但系美苏佢哋呢啲国家又好，佢哋民族又好，或者讲佢哋嘅领导人又好，佢有呢个智慧，核武器唔用，但系我要整到好强大，强大到冇人敢喐我。
0: 系
2: 啊，克里奥夫当时有一句名言啊嘛，苏共中央总书记，佢话佢同美国两个签订咗个叫核不扩散条约，签咗呢个条约，如果边个想唔服从我哋嘅意志啊，我哋攞个手指尾就搞掂佢，
0: 系好似碾死只蚂蚁咁
2: 啊。金乃迪就同意佢呢种讲法，
0: 更同意
2: 啊，即系。呢啲就叫超级大国，
0: 系
2: 超级大国嘅最终目的系咩咧？系争霸，
0: 嗯，
2: 即系边个赢咗咧？边个喺世界上就系当代嘅霸主，
0: 系
2: 即系我话事，
0: 系
2: 规矩由我嚟定，
0: 系
2: 边个唔遵呢个规矩咧，我就摒佢，
0: 系
2: 啊，唔需要理由，
0: 系啊，都可以嘅，系咁易啦。
2: 呢种超级大国咧，
0: 可以俾个你，
2: 系空前绝后嘅，
0: 系
2: 点解咧？以后冇咗噶啦。因为超级大国你必须有另外一个嚟平衡你，咁呢个世界先至能够正常运转噶嘛。
0: 即系独霸就唔得嘅。
2: 你独霸
0: 就唔系大国啦。
2: 咁呢个世界系咩世界呢？就系呢个秩序问题啦。
0: 系
2: 就系、是、软实力问题啦。就系、是、大家认可你，
0: 嗯，
2: 系你系大佬，你系超级大国。
0: 系
2: 你既然系有咁嘅力量，你就要有咁样嘅胸怀同有咁样嘅。精神
0: 系
2: 世界精神
1: 系
2: 啊，即系呢个世界秩序咧，系大家公认嘅。你因为最劲，你要维护。
0: 嗯
2: 啊，如果边个想喐呢样，比如讲
0: 系
2: 诶，我三唔识七，我都想搞核弹。
0: 系
2: no way
0: 系
2: 唔得啊！即系好似北朝鲜咁样，
0: 咁照搞。
2: 你得12万平方公里，你得2000几万人口，
0: 呢个都唔系
2: 完全唔符合马恩次标准。
0: 系，绝对唔系啦。
2: 你想玩核弹，经济
0: 又唔够啊，你又冇钱，
2: 更加啦，
0: 你冇钱。
2: 佢有一样系世界第一，
0: 系
2: 欠债，而且唔还。
1: 呢个先犀利啊！呢个唔犀利，可以唔还都未死得。
2: 最屘系嘛？就系呢句，所以。佢就受到全世界联合国好多呢个反核嘅国家，
0: 系
2: 就一致反对佢，
0: 系
2: 就呢啲咁嘅国家
0: 唯有孤立，
2: 唔系孤立，系非制裁喎，就系从你话我有核嗰日开始就制裁到而家，
0: 系
2: 制裁到奄奄一息，
0: 系
2: 咁所以即系超级大国咧，佢仲有一个你有呢个力量，你就有呢个责任。啊、你提出嚟嗰啲規則係大家公認嘅，
0: 係
2: 啊，比如講核不擴散，
0: 係
2: 啊，呢啲公認，或者係唔准侵略，
0: 係
2: 啊，咩叫侵略啊？無啦啦你攞武力去進入人哋國家，
0: 係
2: 呢啲咪侵略咯？
1: 嗯，
2: 所以到我點解話空前絕後咧？因為蘇聯冧咗以後咧，冇一個國家可以同美國爭呢個超級大國。
1: 嗯。
2: 是即管有人提出嚟咧，大家都唔认可，因为你个标准咧，好似系中世纪嘅标准，好似封建啲，系嘛？
0: 都唔系同
2: 唔系咁民主。
1: 其实美国仲有嘅，美国喺金融市场嘅独霸嘅程度啦，即系任何做过银行嘅都知道你。
2: 唔系美金当黄金使咯。
1: 唔单止你，即系美国可以佢立任何嘅法例咧，你系一定要遵循嘅。如果唔系你即系你冇你根本喺呢个金融嘅市场，你行冇人行嘅，你根本冇可能做到生意，
0: 因为你要使美金啫嘛。
1: 唔系，佢会话银行，你一定要啊，我有一定要你情报一啲乜嘢，你嘅客户嘅咩资料。即使银行话，哎呀唔得，我唔可以泄露客户资料。连瑞士银行啊，呢个即系出咗名系会保护客户资料嘅地方，唔系一样要对美国低头。
0: 咁都挨咗好耐，挨咗成五廿几。
1: 咁又点咧？咁最尾系咪？最尾都唔得。 咁仲有嘅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到你都有好嘅一面嘅，但係就係最近世界上患艾滋病嘅人口係急劇上升。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決定對非洲嘅支援撤資，跟住就突然間咧就係暴增，所以即係呢個國家佢做一個好少嘅 decision， 佢就已經可以改變某啲國家嘅命運。
2: 牽一發動全身啊！
0: 唔係啊，佢好似阿馬英成你話齋，佢有啲責任佢一向孭起噶嘛，佢突然間話誒唔關我事嚇。即係譬如話我要俾好多錢去相助佢哋打防疫針。喂，突然間唔俾喎，我冇防疫針打喎，咁有乜辦法唔即係啲瘟疫又嚟過啊？本來呢譬如話好似有一啲流行病呢，傳染病呢已經呢即係聯合國話嘿絕跡㗎啦，已經消滅晒㗎啦，咁突然間又捲到重來喎。譬如好似嗰啲呢個咩藥疾又係一樣啦。咁你非洲又係㗎，伊波拉呀、啊、你最近嗰啲呢其實都係因為冇咗所謂美援啊。即係佢減少咗美援咧，其實對即係呢啲問題咧係影響好大。
1: 譬如小兒麻痹啦，本來應該係差唔多係完全冇咗，但係喺美國而家係重回嘅。點解咧？就是、美國有一扎人突然間覺得兒童疫苗係對人有害嘅，跟住就唔俾啲小朋友打啦。
0: 係啊，
1: 咁啊，所以依個 polio 又翻嚟。
0: 係。
1: 咁即係佢同埋美國有一個叫 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㗎嘛，即係佢係有一個
0: 疾控中心。
1: 疾控中心其實佢以前係會去監察全世界嘅一個，即係有啲乜嘢流行病啊，希望事先可以做一啲控制啊，鞏固。但係而家呢樣嘢，特朗普呢啲人係覺得哇，呢啲嘥錢啊嘛，係咪？
0: 係
1: 有 budget 一 cut 咁啊，大家自己自求多福。
0: 佢拎錢咪搞即係呢個白宮出面嗰個水池咯，嗰個1400多萬，
1: 淨係油都使咗好多錢啊！
0: 啲非洲人睇到眼都大埋，喂，你拎嗰啲錢嚟俾我買防疫針啊？
1: 點解我要資助你非洲啊？嚇！
0: 呢個時候聽歌先啦。就由楊佩兒唱嘅叫做歌唱祖國，11點新聞後我哋繼續再傾世界大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都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阔强奸罪的范围，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者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个月7号将会开会讨论，并且将会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警方再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个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千万元，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话，自今个月26号行动之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呢批怀疑可卡因樽，市值大约9000万元。由于包装和重量都与上个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是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北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4点，升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1.4美元，卖出40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气船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广东讲细。
3: 据路透社等6月17日报道，美国和伊朗初步和平协议当中，外面传川普政府将提供德克兰$3,000重建的基金，用来解冻资金，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个并不是针对伊朗政府的，而是对伊朗的私人投资，其范围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美国、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企业都承诺参与。白宫强调初步协议是以按表现比给付的为准，哇，要看表现，即是谁去度他的标准呢？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核协议，美国承诺依双方同意时的日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一点我是存疑的。怎可以最终核协议呢？难道是伊朗交出高浓缩铀，停止这个铀浓缩，并接受配套核查机制？哪个核查？他会接受美国核查？呢啲啊，好大嘅疑问。O K，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Michael Jackson 嘅《Smooth Criminal》系流行音乐嘅不朽经典。呢首金曲唔单止旋律够劲，节奏利落，佢成功嘅原因系将音乐、动作、视觉元素结合得太过彻底。彻底到令人分不清这个究竟是一首歌还是一个符号。这首歌收录于1988年的 Bad 专辑，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J 那一个几乎要向前倒下的45度前倾动作。要做到这个挑衅地心吸力的姿势，除了靠强劲的核心肌肉，还需要特制的鞋加上舞台机关配合。观众明知有机关，却还是看得目情口外，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副歌入面反复出现的那一句 Annie, are you okay? 原来是来自 MJ 在80年代中期曾经接受过一次 CPR 训练而来。根据 Spike Lee 在纪录片 Bad 25 入面的讲法， MJ 当时在练习中接触到 Resuscian 这个急救假人，而訓練的第一步就是對著假人問 Annie, are you okay? 確認對方是否有意識。 MJ 將這一句程式化的急救問句轉化為靈感，融入一個女性在家中遭受暴力入侵的故事入面。這種錯位感成為了整首歌最難忘的核心。歌入面的 Annie 是虛構的受害者，顯然一點都不 OK。歌词入面的旁人不断用机械式的重复追问，问他是否安全，营造出一种令人坐立难安的荒谬感。 Smooth Criminal 将急救口令、惊栗叙事、 MJ 的白色西装和超现实的前倾动作，几样好像完全不夹的元素拼凑在一起，却显得浑然天成。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令到这首歌成为 Michael Jackson 的其中一首永恒经典作品。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有海林同埋我马恩志嘅。好啦，咁我哋继续讲世界大国嘅问题啦，马鼎盛。
1: 世界大国咧，不妨我听下啲数字啦。
0: 好啊，
1: 咁啊，首先系版图先啦。版图嘅世界大国啊，而家讲紧系苏俄，苏联嗰阵时巴闭啦。
0: 吓，
1: 苏联最巴闭嗰阵时系2240万平方公里，
0: 系，
1: 但系都未系最巴闭。
0: 喂，佢加唔加埋华沙公
1: 约？佢未，梗系唔计啦。版图啊嘛，系国土嚟噶嘛。
0: 嗯，啊，但系乌克兰嗰啲
1: 都未够沙俄犀利。
0: 好、嗯。哦
1: 讲系咯，沙俄未买阿拉斯加嗰啲嘅几多啊？啊，所以咧，苏俄而俄罗斯、嗯、啊，总之而家剩翻1710万平方公里，啊，世界第一，而且系远远嘅第一，
0: 系
1: 比第二咧多咗700万平方公里。
0: 但佢有几多冇用嘅先？
1: 啊，你唔好讲有冇用啊？边个国家有晒用啊？
2: 同埋而家会融雪噶嘛？融咗雪嗰啲地方边度叫冇用啊？
1: 呢啲都系少数。总之佢第二名比佢少咗700万平方公里就系加拿大啦。
0: 系啊，加拿大系啊。
1: 加拿大系998万平方公里。第三个版图大嘅国家咧就有争议。
2: 澳洲。
1: 几时到澳洲啊？澳洲唔够巴西多，而家争紧第三名嘅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
2: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咧，你买块地图睇下，佢上面就讲960万平方公里啊嘛。
2: 嗯、
1: 但系佢呢960万咧，系包括印度非法侵占嗰个叫做阿卢刹那尔邦。
2: 哦、即系藏西咩
1: 藏南地区，
2: 嗯，
1: 呢个藏南地区咧有12万平方公里，
2: 系、
1: 嗯、啊，而家即系实际上系俾印度军队非法侵占嘅，
0: 嗯，
1: 咁你906减12咧，剩翻948，
0: 系，
1: 好啦，咁美国话咁就唔够我大咯，美国自称希大咧，又有两种讲法、
2: 啊，
1: 一种讲法系955。啊！佢系直逼906噶，
0: 系
1: 955，但系佢仲未止。
0: 系
1: 佢话我真正嘅面积应该系983。
2: 点解？
1: 五大湖噶唔该。啊！嗰啲唔系叫领海，
0: 系
1: 叫领水。所以你
0: 唔系话一人一半噶嘛？佢话割开
1: 计咗啦，计咗啦。加拿大嗰
0: 半系佢嘅，
1: 嗰一小半啫。加拿大
0: 一
1: 小半，
0: 一人一半噶嘛、嗯。
1: 总之，无论系955、983，
0: 系
1: 佢都大过960减12。咁呢啲系中美自己拗啦。我哋只不过系睇数字啫。
0: 系、
1: 嗯、第三个咧就系巴西啦。巴西都紧跟随后，850万。
2: 哇！
1: 唔好话
0: 大过印度啊！
1: 大太多啦，
2: 大太多啦，地少。
1: 诶，
2: 即系印尼，佢计唔计得入去咧？
1: 印尼
0: 人口大国嚟嘅啫，
1: 唔系印尼喺面积上面未有拉到
0: 佢人口大国，
2: 但系佢系伊斯兰嘅大国。
1: 诶、哎，嗰啲另计啊，嗰啲另计啊，而家只系计版图、
2: 嗯。
1: 澳洲系768。
0: 嗯。
1: 700几同巴西800几咧、哦，即系差得唔系太多。
0: 嗯，
1: 啊，巴西就整个亚马逊流域都系佢噶啦。
0: 系
1: 啊，咁啊，巴西850，澳洲768，跟住远远喺后边食尘都食唔到嗰个叫印度。
2: 如果学美国咁样计埋啲水咧，印尼都有800万。
1: 唔得。你嗰啲系海水，
2: 哎呀，
1: 人哋嗰啲系湖水，
0: 有四面都有土地包围嘅，
1: 自己都域内嘅，
0: 系
1: 嗰度系领水，系唔准人哋嚟嘅，
0: 系
1: 啊，同领海系另外一回事。
2: 呢个系191万嘅平方公里、啊，
1: 未到，印度系301，真系远远喺后边啦，紧跟印度嗰个叫做阿根廷，
2: 啊，有咁大嘅。
1: 你估阿根廷几多？印度系310，
2: 有冇200几啊？
1: 275，唔好意思。
2: 哇！
1: 啊，你唔好睇少啊，阿根廷。
2: 但系佢有好多地方真系了无人烟嘅。
1: 边个国家冇冇人医治你？
0: 咁你澳洲咪仲大，澳洲咪仲多。
1: 我算你系梵蒂冈，梵蒂冈咁蚊型嘅国家，佢都有冇人烟嘅地方。
2: 系嘅，系你觉得啊？
1: 所以咧，
0: 你
1: 咁啊，后边又紧跟一个，系紧跟一个大家都容易忽略嘅内陆国。
0: 系，
1: 啊，佢首先有嘅第一，
0: 系
1: 全世界最大嘅内陆国。系。啊，唔系蒙古，系佢，啊，叫哈萨克，
2: 啊，真系少知
1: 啊。海林，你又要出嚟话，诶，哈萨克好多地方冇人噶，人哋而家唔系计人，人哋同你计紧地，
0: 计领土，计领土，
1: 啊，有土先有财，
0: 系，
1: 啲财系咩啊？
0: 系，
1: 哇，地下嗰啲矿咯，系，我未得闲开咋，
2: 欧洲就有好多铁矿同埋煤炭啦，
1: 有，
2: 巴西就特别多啦，巴西有好多资源，
1: 系啦，咁啊，跟住哈萨克后边咧就有一个非洲国家，
2: 我就系啱啱想知道咧有冇非洲国家，
0: 梗有啦，有非洲咁大个，
2: 苏丹，苏丹，我估唔
1: 得，苏丹未分割之前都未得，
2: 系
1: 啊，佢而家分割咗南北苏丹啊，更加唔得，
2: 好多次先，南非
1: 未够班，啊，你估咗最南嗰个国家，你唔估啊最北嗰个国家叫阿尔及利亚，
2: 哦。哎呀，我唔记得咗嗰、那个，
1: 唔可以唔记得佢噶、啊。
2: 法国嘅以前嘅一部分系、哎啊、
1: 哈萨克系207，阿尔及利亚系238。吓，咁讲完呢啲即系世界版图大国咧，又要讲下啲世界大国就系版图唔掂嘅。首先就我哋最熟悉嘅
0: 系
1: 英国
0: 吓。
1: 英國得24萬，真係淒涼。
0: 唔係，呢個叫大不列顛啊，
2: 係 Great Britain，
1: 北愛爾蘭
2: 啊，
1: 聯合王國，
0: 聯合王國，
1: 聯合王國
2: ，United Kingdom，
1: 唉 ，UK，
2: 所以點解英國
0: 仲少啲
1: ？UK，
2: 所以個國旗點解咁奇怪，同埋到打世界杯可以有幾
1: 隊咧？一個十字英格蘭，
0: 係
1: 再一個交叉，係啊，左交叉右交叉，
0: 所以最初世界杯有四支，係
2: 咯，
0: 四隊
1: 可以有四隊，
0: 唔係而家五隊，
2: 啊，係
0: 嘛？
2: 點解？
1: 邊度係啊？威爾士
0: 嘛，威爾士有，
2: 威爾士
1: 北愛當然有啊，
0: 北愛爾蘭啊，係啊嘛，
1: 係啊，
0: 以前啊，即係未獨立之前，跟住蘇格蘭啊嘛，
1: 你計計
0: 英格蘭啊嘛，加埋
1: 你
0: 即係
1: 愛爾蘭已經唔係佢噶啦，
0: 啊獨立而家就冇計啦，
1: 咁啊仲有稍微大少少啊，佢都曾經想做超級大國嘅德意志，
0: 係
2: 啊。
1: 35.7萬平方公里、
2: Deutschland
1: 咁呢啲比起人哋真正嘅版圖大國咧，重慶市一個市啊，已經係即係不遑他讓，同埋人哋人口咧有3000多萬啦，但係重慶市啊，
2: 重慶市啊，佢仲講緊
1: 係而家講緊市啊，唔係省啊。
2: 而家喺外國流傳一個笑話啊嘛，佢話你問啲中國留學生，你話你由中國邊度嚟啊？我係嚟自一個好細嘅城市，你城市有幾多萬人？我城市有幾百萬人，咁樣嚇死人。
1: 嗰幾百萬喺中國真係唔算大城市，但係你北上廣深呢啲喐啲都千。
0: 最近即系世界杯嗰个神奇国家咧，叫做中译好似叫佛德国啊，咁啊有亦都有一个译咧，就叫维德国啊。咁啊，佢成个得50萬人口嘅啫嘛，即系香港可能一个镇，仲细过香港
2: 一个区嘅其中一个区啊嘛，
0: 已经大咗佢。仲要佢好笑咧，就系佢啲侨民系多过佢本国人民。即係佢喺外面咧，有成60-70萬，淨係喺美國都有50萬嘅僑民，所以你唔好美國，即係佢入到世界盃，
1: 佢算係佛德國國民喎。
0: 係啊，不過佢住喺美國嘅啫，佢移咗民去美國，佢有60萬喎。所以啲即係美國，佢參加美國點解咁多？哇！你見到咦？點解球場咁多呢啲咩佛德國嘅人咧？原來嗰啲完全咧幾代啊，一草英移民
1: 係居民，係居民啊，唔係國民，
0: 唔係美籍嘅，
1: 係啦，唔係國民。 好啦，咁啊讲完版图咧，讲人口大国，
0: 系、
2: 嗯。咁我哋都要讲嗰个。
1: 第一咧，已经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系印度
2: 嗰个教嗰个。
1: 曾经中国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系好多年，
0: 系
1: 好多千年啊，真系好多千年。
0: 啱啱
1: 啊，但系而家咧，不幸俾呢个印度超过咗，
0: 系。
1: 超過都唔係多，超過6000萬啫，
0: 所以越嚟越拋得遠喎。因為中國
1: 佢晚生啊嘛，
0: 唔係中國出生率低啊嘛，又移民少嘛，中國冇乜移民過嚟中國。
1: 你鼓勵都
0: 好冇用啊，都冇難
1: 嚇。好啦，呢兩個亞洲嘅人口超級大國，真係超級大國啦。係跟喺後面就係美國啦。
0: 系，
1: 美國都有3億5千萬，
0: 咁已經第三噶啦，
1: 3億5千萬，
0: 喂，爭幾分一嘅啫喎，都差，得翻印度同埋中國幾分一嘅啫喎，
1: 咁但係第四比佢又差好多咯喎，
0: 係，
1: 啊，第四你估係邊個咧？
0: 嚇，巴西啦，
1: 嚇，巴西
0: 未到，未得，
1: 第五第六啦，
0: 印尼啊，
2: 非洲嗰啲國
0: 家，印尼都有2億幾喎，
1: 印尼都唔得，印尼都唔得，
2: 嚇，
1: 都啊係。第四是印尼，
0: 系唔系争？
1: 第五就是巴基斯坦。
0: 哦，巴基斯坦真系好离谱啊！
2: 其实巴基斯坦同印度应该夹埋一齐，而且一个国家。
1: 应该孟加拉国都计埋添。
0: 以前东西巴嘛，叫做。
1: 今天而家计今天，好啦。印度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印尼第四，巴基斯坦第五，第六咧又系非洲国家。
0: 系啊。
1: 又是剛才講起的
0: 阿爾及利亞，
1: 阿爾及利亞
0: 咁佢版圖大啊嘛，
1: 佢居然有2.4億，我都諗唔到，
2: 我
1: 都
2: 諗，我冇諗過一個，
1: 我諗到佢冇理由多人多過巴西嘅，
0: 係啊，
1: 佢就係多過巴西，佢2.4億，巴西係2.1億。
2: 同埋佢都未計，
0: 穆斯林真係幾多人口，
2: 佢都未計
0: 生得幾勁。
2: 喺法國其實有好多
1: 嗰啲僑民啊，
2: 係啊，
1: 唔知啊，可能
0: 嗰啲唔算。
2: 喺法國有好多僑民，其實佢已經融入咗社會啊。我起碼我唔係好認得出佢係阿爾及利亞人，但係當地又
0: 認每個。你又分唔到啫，當地分到嘅。
2: 係啊，
0: 一睇就知啊，即係等
2: 唔係唔一定嘅。
0: 啲外國人咧分唔到，即係中國人同埋
1: 嘛，
0: 你解冇得講嘅呢啲。
1: 好啦，咁啊，孟加拉後面先至係俄羅斯，
0: 係俄羅斯。
1: 孟加拉1.8億。俄羅斯1.4億，
0: 佢啲話蘇聯冧，
1: 而且俄羅斯咧咁多年都未增加過啲人口，
0: 即係自從蘇聯冧咗檔之後咧，
1: 佢都唔多生嘅第一，
0: 係啊，俄羅斯
1: 第二佢係走去打仗又死人，即係死人咧有幾種統計方法，最保守嘅都死咗30萬。
2: 哇！
0: 保守啦，保守啦，
1: 系啊，
0: 保守啦。
1: 如果唔保守嘅人，你同佢计咗，
0: 系
1: 到80萬，
0: 净系军队都唔止啊，即系净系啲军人都唔止30萬啊。
1: 你咪计啲厨房佬咧，
0: 咪咯，仲有嗰啲唔计
1: 啲监
0: 制，即系真系打嗰啲，打呢啲冇得呃噶嘛。
1: 紧跟其后嘅咧，又系非洲国家，
0: 系
1: 啊，呢个非洲国家曾经系好威水嘅，系打赢欧洲大国嘅，
0: 系
1: 埃塞俄
2: 比亚。啱啱入咗呢个金砖，
1: 有一种讲法叫阿比西尼亚，
0: 系啊，呢个以前叫阿比西尼
1: 亚，阿比西尼亚
0: 系
1: 而家埃塞俄比亚，
0: 唯一打低，好似唯一打低即系殖民地嗰扎军队嘅，我记得好似有一场仗。
1: 咁你嗰个殖民主义者渣啊嘛，意大利佬啊嘛，
2: 意大利冇一次打赢，
1: 你走翻屋企食嘢啦，不如
2: 意大利。煮饭叻系啦，
1: 食嘢咧煮饭都未必好叻。
2: 煮饭叻，
1: 煮咗自己食，
2: 煮咗自己食。
1: 嗯，咁所以比意大利少少少嘅就系加拿大。
0: 嗯
1: 啊，就系、是、哦呢、這个唔系呢啲话系 GDP 啦。好啦，讲完人口就讲国力啦。國力唔使講啦，美國梗係第一啦，遙遙領先。
0: 你都唔使拗啊呢個。
1: 而家計緊叫做30.8，
0: 但係你呢個
1: 萬億，
0: 唔係你國力係指軍事
1: 上
0: GDP 哦 GDP 經濟體
1: GDP，
0: 咁啊第二係中國啦。
1: 330.6萬億啊，
0: 係
1: 30.6萬億，中國咧
0: 就
1: 喺後邊，有兩種講法。一種講法就是19.4萬億美金，另外一種講法就是 讲购买力就好难讲啦，
0: 系冇得计嘅。
2: 唔系有个
1: 你呢对鞋1000蚊喺美国卖10000蚊，点解？
2: 唔系而家有人拗噶嘛，话购买力其实会比 GDP 更加即系真正去衡量到一个国家嘅即系做得几好啦。
1: 搞清楚购买力，佢仲有另外一个标准喺度，
0: 系
1: 就系、是。當地人買當地嘢，當地人消費當地嘢，
0: 所以好難。
1: 佢同呢個你呢個產品賣去國外係另外一件事嚟嘅，
0: 係
1: 啊。
0: 好，去到呢度咧，
1: 這個、
0: 要聽歌先啦、啊。馬鼎盛，一陣間咧，我哋翻嚟再傾啊。咁呢只歌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係、是《星球大戰》啊，《帝國反擊戰》嘅其中一隻進行曲啊，叫做《Imperial March》，即係帝國進行曲。咁啊，聽聽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警方在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億7000万，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表示，自今个月26号行动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呢一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大约9000万。由于包装同重量都与上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美国同伊朗就是咪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21美元，卖出4024.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5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10: 我哋翻开章程中嘅大宋理财，书中用账本咧去睇历史嘅铁律，经济运作咧原来先系左右帝国生死嘅主轴。大宋嘅崩塌咧，原来唔系始于金兵铁骑南下，源头原来系来自朝廷对货币工具嘅贪婪。四川盆地系一场货币实验嘅起点，朝廷为咗防范属地，凭藉天险割据，强行规定当地只准流通铁钱。成都嘅富商为咗揾食，发明咗名为交子嘅钱币。墨水印在桑皮纸上面，商人存入铁钱换取凭证，纸张本身呢是没有价值，支撑流通的是铺户承诺见票即付的信用。
11: 权力阶层向来对民间经济力量保持警惕，当交纸铺引发挤提时，朝廷顺势将发行权收归国有。西北战事吃紧之际，统治者发现解决财政赤字最快方法竟然是无视准备金限制，全天候开动印钞机，失去储备支撑的官交纸迅速沦为废纸，引发物价狂飙。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流通，规定百姓缴税必须搭收纸币。这一种强压危机的手段摧毁了民间对国家信用的信任。同一榨取手法被复制在黄安石变法之中，包装在仁政外衣下的青苗法实为割韭菜的刀刃，一旦落入官僚系统，向农民放贷便变成政绩指标，官员为求晋升开始强行摊派，保甲连坐制度更为致命，富户被强行要求担保，贫户被迫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10: 到了北宋末年，权相蔡京发明了更隐蔽的掠夺方式，他大量铸造了十大钱，朝廷微幅增加旧钱的物料铸成新钱，并强制规定他法定价值等同10枚旧钱，朝廷凭空创造了9倍的购买力，民间财富在一夜之间被合法洗劫，印钞机轰鸣，正是国家亲自策划的理财大梦。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程中，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2: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喺直播室有马鼎盛、有海林同埋我马恩志嘅，咁啊头先一路讲呢个大国啦，讲咗呢一个版图啦，讲我人口啦，咁啊跟住讲经济啦吓，咁啊头先提到咧就系话我哋即系讲购买力嘅问题，咁啊《经济学人》呢个杂志咧曾经试过用一个叫麦当劳指数啊。點解呢？就是因為麥當勞呢，你去到全世界乜嘢國家都係同樣嘅，一樣咁嘅品質啊，一樣咁嘅成本嘅。咁但係嗰個賣幾多錢呢，就可以衡量到個國家嘅嗰個經濟啦。即係賣得越貴嘅，就係話嗰個國家越繁榮啊。即係啲人有收入高先可以賣得貴啲嘛。咁越平嗰個呢，就原則上呢，就係即係經濟呢冇咁好嘅。咁呢個呢，就叫做麥當勞指數啦。
1: 当然呢个是一个很美国人的想法啦，是不是个国家都会觉得麦当劳是一个即是个 staple， 即是怎样讲，基本大家都会觉得勉强充饥的一个食品呢？
0: 不是，他不是这样计，他是说即是你所有全世界麦当劳呢都是那些面包，都是那一块肉，都是同样的质素的东西。咁但係賣幾多錢呢，就當然睇返你個國家嗰個經濟嘅實力啦。咁當然啦，即係喺譬如中國某嗰啲時間呢，你將麥當勞當為叫做即係象徵身份象徵嘅飲品，佢就特殊地貴㗎啦。咁但係你咁貴呢，啲人就飲食美喎。即係你賣唔到，
1: 所以嗰個有佢，其實佢當初賣得好貴。譬如我記得我當年去，即係1989年去匈牙利，
0: 係
1: 食麥當勞，哇！嗰、那個簡直係一個豪華大餐嚟噶嘛，仲要個麥當勞係開喺皇宮入邊嘅。咁你將喺匈牙利嗰塊麥當勞同美國嘅嗰塊漢堡包比，係唔可以咁樣比嘅。
0: 唔係，佢同一樣嗰、那個物質即係個食物本身係一樣。而是話即係佢平均嘅售價啦，而當你譬如話你賣到咁貴嘅時候，匈牙利可能只係全國賣5万個麵包，美國就賣500万噶嘛，你冇得，你可以計埋呢樣嘢，因為太貴冇意思嘅，係嘛？
1: 仲有一個都幾得意嘅就係Ray Dalio 啊，美國嗰個橋水基金嘅創辦人，佢喺個佢書入邊 principle 喺個原則入邊，佢講咗8個指標嘅，其中佢8個指標係咩？教育、創新、競爭力、軍事、貿易、產出、金融中心同埋儲備貨幣。佢講即係依各方面，譬如話佢舉嘅例就話，譬如話喺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佢創立嘅依個教育嘅系統啊，或者後來依個普魯士靠住即係佢當時領先嘅義務教育嘅制度去實現工業化。呢、这個即係佢用各方面，佢會覺得如果我用呢幾個方面去衡量一個國家呢個8個指標咧，其實可能某種程度上比淨係用 GDP 嚟得更加穩健咯。
2: 一定㗎啦，因為你只係有一個好個別嘅指標，
0: 係
2: 你就嚟評價佢整體嘅實力，甚至係軟實力。咁當然係唔夠人哋準確㗎啦。不過晚上你有所不知，你如果係攞呢個漢堡包或者話美國嗰隻品牌嘅漢堡包嚟比較呢，係同一個品牌，
0: 係
2: 同一個商人，係喺兩個地方係唔同食法嘅。
1: 係啦，我就係講唔到呢樣嘢。
2: 佢唔同食法喺邊度呢？嗱，唔怕得罪人，你即管上大陸食一個同樣咁大 M 字嗰、那個嗰、那個舊嘢，
0: 嗰排
2: 係完全唔係咁嘅口味嘅。第一
0: 係
2: 品質差好遠，
0: 點解咧？啊，真係奇怪喎、
2: 啊！有乜奇怪啊？嗰舊
0: 牛肉唔同嘅，
2: 嗰嚿牛肉餅咧，
0: 係
2: 首先質量就唔夠，
0: 係
2: 薄好多。
1: 哦，
2: 係啊。第二，
0: 喂，原則上佢有規定噶嘛？
2: 冇，
1: 你中咗美國
2: 嗰啲規定，我唔知道。
0: 唔係總公司嗱，佢俾
2: 唔係我食過，就係、
0: 是、我唔
2: 係
0: 懷疑你。
2: 相差太遠。
0: 哦，
2: 一個咧，即係佢
0: 係
2: 質地，比如講你唔好話我去到美國食嗰啲，
1: 咪主要係
2: 食唔曬嗰一個啦。
1: 因為總公司監控出咗問題嘅，
2: 佢個厚度又唔夠，
0: 係
2: 嗰、那個味道。
0: 又差好多，
2: 口感
0: 完全两回事，
2: 争好远
0: 哦，
2: 争好远
0: 哦。
2: 你就算系最简单嘅，
0: 系
2: 好容易攞出嚟比较嘅，你唔使话个处得唔得嘅，
0: 系
2: 一样食品，
0: 系
2: 薯条，
0: 掛住條就、嗯、
2: 就差好遠。
1: 嗯，
2: 首先即係你唔使講到美國，你就喺香港食嗰啲M 字頭嗰啲嗰啲薯條，
0: 係
2: 嗰啲長度咧就有翻咁上下嘅，
0: 係啊，
2: 同埋嗰個個厚度啊，
0: 係
2: 即係你咬入去，然後有嗰啲水整出嚟，
0: 係
2: 嗰種滋味，
0: 即係
2: 嗰種口感，
0: 有一隻手指咁粗，
2: 係完全唔同嘅。
0: 哦，
2: 你如果去到廣西某一個 M 字頭食，
0: 係啊，
1: 咁用罐可樂得唔得咧？
2: 啊？
0: 唔係，原則上咧，即係佢係俾你一個叫特準經營啦。咁但係咧就話你嗰啲，因為佢係冚冷稱晒嘅，每一塊油
2: 唔
0: 係應該幾重，但係唔會話。
1: 以前我喺某個美國公司做嘢都係㗎，我嗰個部門就係去負責，即係我哋係有呢個職責，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去睇任何特種經營嘅鋪頭。咦、
0: 啊
1: 欸，你張台個規格啱唔啱啊？咦、嗯欸，你盞燈擺得好唔好啊？你啲人嘅服務態度唔得，我即刻要寫報告㗎嘛。
0: 嗯，
1: 即係應該係咁㗎嘛。
2: 佢店。
1: 嗯，
2: 一定有呢条嘅，
0: 系一定有，
2: 就算 seven 都系，
1: 系啊，
2: 间间佢有晒规定嘅，你
0: 但系做唔做啊？另外一回事啊。
1: 唔系总公司要巡噶嘛，我哋
0: 巡
1: 啊，
0: 你
1: 系啊，唔系以前嗰间公司就做得好嘅。
2: 再退一万步讲，嗰啲职工嘅培训同埋佢哋嘅专业水准咧，
0: 系
2: 都
0: 两回事，
2: 都唔可以比，
0: 冇办法。
2: 唔
1: 係，
0: 我哋講第二樣，
2: 講句可以比嘅，可以比就係武器裝備。
1: 誒，係啦，係啦。
2: 唉，咁啊，講軍費。
0: 係。
2: 軍費同埋兵力。咁啊，美國軍費當然
0: 第一。軍費又有你講嗰個問題喎，即係美國整一個炮彈咁多錢，但係
1: 美國
0: 個國家未必要咁多錢喎。
1: 買個咩？買個廁所同呢個咖啡杯。
0: 係
2: 嘛？有啲可比，有啲唔可比。
0: 嚇！
2: 嗱，比如講好簡單嘅，軍靴，嗰啲質量可能都差唔多嘅，但係嗰個售價咧，
0: 係啊，唔同
1: 嘅。我睇過印度嘅呢個軍帽，係 recycle
2: 嘅。嗰啲唔計啦，印度嗰啲軍帽，佢不但係有嗰個叫做防禦嘅功能，或者防寒防熱嘅功能之外，佢仲有一個美觀，仲有一個觀賞性。唉，而嗰個觀賞性咧。
1: 是大於
2: 個主動嘅呢啲個因素啊，係好強烈嘅。比如講，我同你買一次就唔識欣賞佢嗰頂軍帽，特別係禮帽，
0: 係
2: 即係叫做唔係打仗嗰陣時戴嘅，
0: 係
2: 觀禮嗰陣時。
1: 呢個印度同係咪巴基斯坦每日佢有個換兵儀式㗎嘛？
2: 唔係換兵儀式，係叫做邊界換光儀式，
1: 只腳要鬥踢得好高啊！
2: 唉，仲要氹蹄氹走，仲要嗌，
0: 唉，一定要嗌，大呼大聲添啊！
2: 總之嗰啲
0: 另計，
2: 嗰啲同戰鬥力唔
1: 關。唔係討論大
0: 將。我只係問，即係譬如話一個飛彈咁計啦，係唔係即係保即係通世界整到咁嘅咁嗰類飛彈都係同一個價錢咧，未必一樣㗎嘛。
2: 呢樣嘢咧，比如講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嘅叫做飛魚導彈，
0: 係
2: 啊，美國做嘅，
0: 係
2: 啊，佢係攞嚟。叫做艦對艦，即係軍艦打軍艦，就攞呢隻飛魚導彈。
0: 係啊，所以叫飛魚。
2: 喺呢個福克蘭海戰嗰陣時咧，英軍就食咗好多飛魚導彈嘅苦頭。
0: 係，阿根廷喺美國買嘅，
2: 通過法國買嘅。
1: 嗯，
2: 總之咧，即刻美國知道呢樣嘢好似唔係幾對得住阿薩婆啊、薩茨爾、阿戴卓爾啊，
0: 係
2: 啊。佢嘅即係話嗱咁啊咁，即係你防呢手嘢好易嘅啫，即係咁防就得㗎啦咁。即係講軍費同兵力，首先美國咧呢個係超級啦，超級軍事大國啦，佢係$9,970 billion，
0: 嗯，
2: 軍費
0: 係差唔多1,000嘅咯。
2: 軍人咧，現役軍人咧134萬，係呢個係。美國嘅軍事力量
0: 包曬三軍嘅咯，即係海陸空
2: 軍
0: 嚇，
2: 四軍
0: 哦，加埋
2: 除咗海陸空之外咧，佢個陸戰隊係軍種嚟嘅，佢另外成軍種。
0: 喂，中國都四軍嘅喎，
2: 中國嗰啲叫火箭軍，
0: 係啊，唔
2: 同，另外一計，
0: 中國，
2: 但大家對嘅敵人唔同，即係打法唔同。咁啊，美國好啦，9970億美元同埋134萬人，係。咁第二個咧，中國，即係而家講軍費，佢係第二啦，已經係。
0: 係啊，係啊，
2: 3140億美元。即係呢啲兑換率又另計啊，有好多種兑法啦，大家承認呢種兑法，咁啊人數咧即
0: 係現
2: 役軍人203萬。
0: 我問清楚先，頭先你話美國係幾多啊？
2: 9970億美元。
0: 哦，唔該，係三分之一，即係差唔多三分之一啦。
2: 又另外有計數啊，嗰啲嗰啲唔理佢。即係中國呢個203萬嘅現役軍人咧，
0: 係
2: 又另外有啲國際嘅講法，
0: 係
2: 佢話你呢個唔係武裝力量，
0: 哦
2: 啊，因為你武警
0: 都知埋。
2: 武警當然係武裝力量啦，大佬咩叫紀律部隊啊？係嘛？
0: 但你唔打得仗嘛？
2: 邊個話唔打得仗？武警好好打噶，千祈你睇吳京幾好打。好啦，咁啊，俄羅斯啦，俄羅斯係1490億美元，同埋126萬現役軍人，
0: 係
2: 佢嗰啲又另有計嘅。
0: 喂，嗱，呢度又要問下你先，因為美國同蘇聯同俄羅斯都有好鬼多呢個核彈噶嘛，咁你軍費係咪包括埋維修核彈嘅費用咧？
2: 當然啦。
0: 咁但係你核彈又唔可以。
2: 咁你維唔維修係另外一件事啊嘛。
1: 你唔維修都冇人知㗎、啊，有好多人話美國有啲
2: 你啲錢本身係好唔夠用，首先就用喺好需要嘅地方。你如果冇炮彈啦，要做炮彈嘛。呢個你一唔做炮彈，戰場上即刻反映出嚟㗎啦。但係你啲核彈唔維修，鬼知啊？
0: 如果唔係咧，我就話你兩個國家減咗啲維修費用嘅時候，軍費就冇表面上咁多啊嘛。
1: 因為有好多人話美國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導彈，即係未必你撳掣未必有嘢出嚟嘅，因為就係缺乏維修啊，依度 cut 下，嗰度 cut 下咁樣。
2: 美國導彈缺乏維修，我就冇聽講過。
1: 有
0: 俄羅斯，
2: 俄羅斯缺乏維修。
1: 咁啊，嗰啲咁樣講，嗰啲可能就係賣咗啦，係咪啊？
2: 一定係事實，唔
0: 係。
2: 佢而家講導彈最緊要嗰個核彈，
0: 係
2: 核彈嘅維修費用係最高嘅，
0: 係啊，
2: 因為佢要打得準，
0: 係
2: 打得準咧，就靠咩咧？就靠佢個導彈。個彈頭上面嘅嗰啲電子設施，而電子設施咧
0: 係好快過時嘅，
2: 不但係好快，即係佢係會退化嘅，
0: 冇錯，衰變啊！
2: 啊，仲有咧，佢係
1: 有啲又唔潮濕得啊，
2: 嗰啲都小事，即係個時代發展好快，
1: 係
2: 嗰啲電子元件咧。亦都日新月异，你如果唔係成日跟住去換最新嗰隻呢
1: ,WiFi 傾唔到偈，可能仲查緊 2G。
2: 你個導彈總之嗰個可靠性同可信性呢就大打折扣。
0: 係呀
2: 係咪呢啲
0: 係有等於冇。
2: 又唔好咁講。
1: 有好過冇。
2: 總之差啲啦、啊、好啦。
0: 用㗎嘛。
2: 咁美中俄之後跟住呢個軍費大國呢就係德國。德國是885億美元，但是他的軍人呢就很少啦，26萬、啊即是這些歐洲軍事大國呢，那些軍人數量都很少的，
0: 是啊，多少、
2: 你
1: 靠北約的嘛，覺得美國會救他，
2: 德國是26萬人，英國是14萬人的，
1: 德國好像是使 1% GDP 按他的軍
2: 人，不是
1: 零點幾，
2: 不知不知不知不知，德國現在已經問問水有2%了、
1: 最近啦，
2: 即是美國窒他嘛，
1: 是啊，
2: 說你還是1%，我5%，這樣都不公平的、是吧，你這樣我撤軍的，
0: 咁你有錢佬俾多啲係啱㗎嘛，大佬。
1: 乜你係大國㗎嘛。
2: 越有錢嘅人佢越唔會平白無故咁樣 俾著數你，
0: 係
2: 呢啲唔可能。如果佢係咁，佢唔會成為有錢佬。
0: 唔係呢啲就唔係大國風範咯，你明唔明？即係唔係
1: 咁樣同我斤斤計較
0: 嗰個級數咯？
2: 而家講緊錢，唔好講風範啊！講錢啊，傷感情嘅係冇風範嘅，
0: 係
2: 啊。好啦，咁啊，講你話英國140,000，法國啊200,000。即係佢哋啲軍人數量都唔多嘅，
0: 係
2: 問題係佢嘅編制係多嘅，
0: 係
2: 嗱，比如講你德國有幾多個集團軍，
0: 係
2: 然後你有幾多個旅，
0: 係
2: 你有幾多個營，
0: 嗯，
2: 即係呢啲係實實在在嘅編制嚟嘅，
0: 係
2: 但係呢啲咧編制就有，
0: 係
2: 人就唔滿額，
0: 哦，
2: 比如講一個營佢應該有800到900人，甚至1000人，嗯，即
0: 系啊，
1: 理论上有
2: 嗰个国家，嗰，那个国家系讲大队嘅。好啦，你理论上咁多，嗯，其实佢
0: 得翻一半嘅。
2: 比如讲，佢有三个年，一个营有三个年，佢
0: 又
2: 有，佢有三个年，是但系佢只有一个年系
1: 齐人嘅。
2: 比较齐人，唔系齐人，系比较齐人。
1: 听落去都
2: 嗰两个咧，直情系吉嘅，
0: 系
2: 啊个营房锁埋嘅，
0: 系
2: 咁嗰啲人喺边咧？嗰啲人喺民间，
0: 系
2: 叫预备役
1: 啊
2: 啊！嗰啲预备役咧，每年都要有
0: 入营一
2: 两周，
0: 系两
2: 甚至三周，
0: 系
2: 你去温书，
1: 嗯，
2: 即系比如讲你系玩导弹嘅，
0: 即系一早要
2: 你系玩炮嘅，
0: 系
2: 你已经退咗一年噶啦，
1: 系
2: 呢一年当中日新月异，
0: 系
2: 你唔去训练嗰两三个礼拜咧，你嚟到唔识用，
1: 连个掣都唔识揿，
2: 咁啊未咁惨。总之你唔会好好咁样，
1: 嗯，
2: 使佢达到嗰个战斗力。
0: 系咁啊，今晚讲到呢度啦，哇，即系。嗯意猶未盡，
1: 大題目係啊，
2: 題目大，
0: 係第日揾機會再講啦，好啦，咁啊，聽晚預告一下先，就係，是，叫做健身飲食，唔係健康啊，健身同，哦，健身有關嘅飲食，就由蕭恩浩、一個譚希賢同埋唐正興，咁啊，聽晚咧大家咧可以收聽一下啦，咁啊跟住落嚟當然機哥啦。咁啊，有一個鐘頭嘅好歌，咁啊播俾大家聽嘅。咁啊，而家先播只好歌聽一下先，就係，是，呢個電影《西伯利亞交響曲》嘅其中一個插曲啊，就係，是，在貝加爾湖的草原。邊個唱唔好講啊？啲蘇聯名好難讀嘅。咁啊，今晚咧就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Bye.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价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昨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大约 82.4%，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是这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之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掟鸡蛋。洪明甫较早时宣布辞职，并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歉意，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与热爱的球队。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在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26美元，卖出40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熱帶高壓脊琴日逐漸向西伸展，預料會喺未來一兩日覆蓋中國東南沿岸，廣東驟雨減少，天氣漸轉酷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

0: 级，东部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峰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一个星期开始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出面气温29度，六月尾啦，又好快脆弱进入新嘅一个月份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你好啊。呢排天气咧都系阴晴不定啊，落完雨突然间又好焗嘅天气，大家要保重身体，注意健康，饮多啲水。开始一个星期嘅节目，我哋有阿王郭富城，谁会记得我？你有记唔记得阿王曾经呢一只嘅国语作品咧？

情深款款的隻歌曲，对于爱情的那种坚定等待，纵使忘记一切，但依然不会忘记一生的最爱。

一隻初期屬於邝美云進入這個樂壇的時候沒多久的一隻的作品相逢在半生。人生裏面相逢的人真的何其的多，不過可能經過了人生裏面的一半時間才再去認識一個人，去察覺到身邊這個人的重要的話，更加珍惜。

是缘是债是场梦。成长在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定会认识他，他是柳石明。人呢十年八载咧，都喺呢一个嘅内地嗰度咧，就系发展啦。咁啊，而都相当之受欢迎同埋成功。而呢个歌曲咧，我哋听咗好多好多好多次，但系咧可能忽略咗一样嘢，就系咧作曲嘅朋友系佢张洪亮。转头咧，翻嚟我哋进入维基百科。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一只89年的时候风魔亚洲的一只歌曲。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就是我哋回归嘅大日子啦，7月1日。哇，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称呼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啊。今年咧已经去到29年噶啦。在上个星期亦都在各大的报章也好，在啲媒体上面都发布啦。咁在7月1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交通优惠啦，兼且咧就喺啲嘅玩乐啊、文化设施啊、餐饮业啊或者啲购物嘅业亦都会咧献出一啲嘅优惠，同埋咧令到大家市民咧喺呢日咧可以欢腾咁样去庆祝呢个日子。咁啊，如果住港岛朋友都知道啦，咁啊，通常7月1日啦，至到3日咧，就会全线咧都免费可以搭车噶，就搭叮叮啦可以。至于咧港铁方面咧，亦都会咧就系自动咧有一个抽奖嘅系统咧，就送出咧即系哇71,000份咧本地单程嘅免费车程噶。咁啊，至于喺渡海小轮方面啊，或者系一啲噶巴士方面咧，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嘅噃。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4: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5: 啊，待定喺身，
4: 待定喺身。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7: 有冇加场？
8: 演唱会加场啊？
7: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8: 加场啲乜嘢啊？
9: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那些年，张伟基。

咁唔夠呢聽到一啲嘅歌曲呢好鍾意用一啲嘅聲效呢帶大家進入一啲嘅歌曲作品。留在你肩膊上的手，張立基嘅隻歌曲，一開始嘅時候有海浪嘅聲音，你會覺得係喺海邊啦，定係話真係喺海灘呢？雷暴警告時間呢會有效呢去到三點半嘅時分㗎。近排呢都會可能半夜三更會有一場雨㗎咁樣。

Roxy 嘅隻作品 Listen to your heart， 有冇留意细听你身边嘅人心底一啲嘅说话呢？有时候呢，聆听就是一个好好嘅帮助。

听过咧有关淑仪嘅真假情话。每一封信或者每一张明信俾我收到啦，我相信你哋嘅说话都系真嘅。尤其是咧，当你哋好开心咁样去玩嘅时候咧，我谂相信你写嘅嘢更加真情流露。有时候咧，我会喺面书上面睇到大家嘅一啲最新嘅消息啦。咁啊，睇完之后冇几耐，我会收到你哋嘅明信片嘅噃。嗱，呢位朋友咧 ，Kelly Kelly。如果用冇睇错咧，冇记错，应该佢又出发咯，又去玩啦。咁希望咧佢去到一个新嘅地方，都会寄张明信片俾我哋啦。而对上一次咧，佢去咗新疆呢个地方啦。佢话咧，佢喺新疆嘅特克斯县嘅八卦城，哇，好犀利嘅。而我见到个油戳咧 ，chop 咗上去咧，都系写新疆特。黑絲咁樣相當之特別啊。佢話祝我生活愉快啦，身體健康啦，我都希望你呢真係玩得開心啲啦，多啲呢分享呢喺唔同嘅地方啊一啲嘅感受啊。有時呢睇下佢個郵戳呢就知道呢究竟邊一间邮局嘅分店度寄出啦，咁好似咧呢一间嘅邮局嘅分店咧就插住咗科博街，我有机会去新疆咧都要去咗呢个地方睇睇先得。

月亮，陈慧娴。去到每个地方都望见月亮，就等于好似我哋嘅频道一样啊！去到咩地方，只要透过 RTHK.HK 咧，你就可以听到那些年张惠记。仲有九分钟咧，就会去到一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呢刻我哋有呢位老师出场，张宇老师。为你带来他的作品《歌声》。

然都是出自于他们两公婆的手笔啦。张宇再加埋十一乐，嗯，好啦，听晚同样时间继续在这个地方香港电台第一台见面啦。今日大致都会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骤雨较为多，而局部地区亦都有雷暴，最低气温27度，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3:30。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表经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以及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限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3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4: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0: 话今次作品在感情上有更多的推进的，由前段的自责到追问对象的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的无奈，而不是单单失去一段感情的伤感。
1: 摩擦过重太残忍。
0: 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今日是王母娘娘的寿诞。
1: 神钟离权、
0: 张果、韩湘子、
2: 吕洞宾、
3: 何姑、
4: 曹国休、
5: 铁拐李、
6: 蓝彩凰。
7: 锦祝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好好，众卿家平身。
7: 谢娘娘。
8: 瑶池早已准备了盘桃宴，等待众卿家入席的了。今年你们似乎来迟了少少、啊、
0: 都是小神张果误事，因为在凡间度化众生，以致耽误时辰，望娘娘恕罪。
8: 外家一早就知道你们得成正果之前的历史，好等哀家评定哪一位居长，哪一位属幼。
0: 娘娘料事如神，神等佩服佩服。
8: 嗱、就趁瑶池盛会，众卿家请先入席。走过三巡之后，哀家要听下你哋得道嘅经过，然后再下定论。
7: 谨遵御旨。
8: 咁到底由边一位讲起呢？
3: 娘娘，微臣何姑以为应该由吕道卿吕洞宾讲起。
4: 娘娘，臣曹国休赞成何姑嘅建议，因为臣等二人都系由吕道卿所道化嘅。
2: 唉，岂敢当呢？娘娘，何姑与曹国休讲得虽然冇错，但系归根究底，神都是由钟离权师兄一手道化的，论理应该由钟兄讲起。
8: 你们不用谦让啊，世人都知道有白仙的存在，但只知其法力无边，而不知其苦修成正果的经过，甚至连你们的真名实性都众说纷纭。要讲从前，首先就要正其名称，你哋话啱唔啱啊？
4: 娘娘讲得啱，就好似神钟离权咁，就被人间称为汉钟离。啊，如是者流传千百年，真姓名反为冇人提起啊！
0: 就正如我张果一样，以讹传讹，就变成张果老啦。
4: 娘娘啊，仲有我曹国休啊！唔知几时竟然封咗条国舅啊！微臣向来都冇皇亲国戚噶、啊，又边说嚟国舅之名咧？
8: 妙妙妙，你哋都讲得妙。不过哀家就佩服吕洞宾啊，佢名号特别多。哀家所记得嘅已经有吕岩、吕纯阳。仲有吕兆仙，甚至回道人，都是吕洞宾一个人竟然没有被人乱叫。

0: 爱噶，就系想听下吕洞宾嘅得道经过啊！
1: 圣梦娘娘垂顾，待微臣以瑶池为镜，让娘娘一睹洞宾嘅经过。
0: 好

0: 恭喜老爷，听咗蓝丁啊！
1: 吓、
0: 啊，
1: 真系蓝丁啊！
0: 真嘅，少爷仔已经沐浴更衣，老爷快准备祭苍天啦、
1: 啊！好啊，好啊，好！你就去准备香案，同时叫全院点灯，点个灯烛辉煌。我要去睇下夫人同埋小哥儿。
0: 系、啊、老爷、
1: 啊，夫人，夫人，你见点啊？
2: 啊，老爷，我冇事啊。
1: 系、啊、啦。
2: 哦、已经沐浴更衣啦。
1: 你抱俾我睇下，我好心急啊。
2: 只怕老爷唔欢喜。
1: 哦，夫人何出此言呢？想我女家书香世代，连我在内合共五房人，唯独系我先得麟儿，点会唔欢喜呢？莫非孩儿身体有何残障？
2: 唔系，孩儿并无残障，只系容貌有些小奇特啫。
1: 哦，我以为系咩添？只系容颜不够俊俏啫。夫人啊，世间父母边有人嫌弃亲生子女容貌嘅呢？人嚟，
3: 在
1: 将公子抱过嚟。
3: 系
2: 奶妈
3: 吓，
1: 代为父睇睇。此孩儿确生有异相，鹤顶龟背，虎体龙腰，翠眉凤眼，收颈露拳，仲有鼻梁耸直，面白黄色，左眉角仲有一颗黑痣添，真系奇。
2: 真系难以想象，我哋夫妇会生出个有咁嘅长相嘅孩儿。
1: 唔错啊，长相虽奇，但此子双目有神，精灵可爱，加上我哋吕家曾祖在堂，曾任节度使，祖父更喺贞元年间考取进士，世代做官，我谂此子必成大器。夫人又何必多心呢？
2: 如果老爷谅解，为妻就放下心头大石啦。嗯，系咧，老爷啊，你仲未为孩儿改名噃？
1: 哦，就取名吕兆仙啦。唔知夫人意下如何
2: 咧？哦，好啊，就叫佢做兆仙啦。
1: 嗯，
2: 但你呢个名有冇揾高人算过笔画呢？
1: 老夫早已请教过算阴阳嘅先生噶啦。系啦，何不请先生过府为孩儿算命呢？
2: 为妻都有咁嘅意思，咁就请老爷照办啦。
1: 嗯，
4: 老爷啊，算命先生嚟揾生意，而家在门外候见啊。
1: 咦，又会咁巧嘅？
2: 系啦，
1: 好。代老夫抱孩儿出去，你请算命先生喺偏厅用茶。
4: 系老爷，
2: 老爷啊，小心孩儿着凉。
1: 得啦得啦。

0: 哈，吕老爷，恭喜你天赐轮椅哦。
1: 咦，呢位先生，我哋从未见过，阁下又点知道老夫签订呢？
0: 哦，吕老爷，我哋算命嘅，如果咁都推算唔到，仲使揾两餐咩？
1: 先生，你都几灵验噃。啱啦，老夫正想为小儿睇睇相，算个命，有劳先生
0: 了。哦，好好好好，等我睇下公子先啊。
1: 好嚟，
0: 嗯。啊，奇相奇相，
1: 哦，何奇之有呢？
0: 老爷，请你睇下，公子左眉角有一粒黑痣，长大之后会变成赤色，此指骨上不还，有仙骨，他只要遇路而居，见中则求啊。
1: 遇路而居，见中则求。
0: 嗯，
1: 老夫有啲摸不着头脑、
0: 哦。天机不可泄露，到时自有分晓。
1: 老夫最担心孩儿嘅功名。
0: 嗯，
1: 请问先生喺呢一方面又有何高见？
0: 哦，此子三岁可以启蒙读书，八岁之时，凡典范百家，无不精通。日记蔓延，口出成文，二十岁就可以成亲。
1: 若如先生所言，孩儿可望考取功名呢？
0: 哈，老爷，说话就系咁多啦。老爷满意吗？
1: 十分满意。
0: 嗯，
1: 人呢？
2: 系，
1: 取一锭文银俾呢位先生。
2: 系，老
0: 爷。小心，有人嚟抢银两。
1: 吓，边度？边度？
2: 老爷，并无人迹啊！
1: 哦，先生，先生，诶，唔见咗佢嘅？先生，
2: 奇啦，点解嗰位算命先生走得咁快，银两都未攞啊？
1: 我明白啦，一定系高人现眼，指点迷津，想我吕家世代敬奉神灵，或者见连老夫膝下犹虚，赐我轮椅，并加指点嘅。人嚟，
2: 系
1: 快啲备好香案，待老夫向苍天告谢。
2: 香案喺后院准备好啦，有请老爷。

0: 哈哈，年青人，点解喺度自斟自饮，仲唉声叹气啊？
1: 哦，老伯，你有所不知啦，我叫做吕兆先，父祖两代都系做官，父亲大人日日望子成龙，但系在下才疏学浅，三考进士不第，叫我如何慰藉亲心？
0: 哦，哈哈哈哈啊！其实幻途并非人生的全部，唔通你再冇其他的志向？
1: 实不相瞒，在下虽然对幻途仍未死心，但对于修道亦有仰慕之意，只不过何日才能得道，以慰我心？
0: 好好，你有出世之意吗？
1: 啊，老伯何出此言呢？咦，想者为老翁，青筋白袍，长裘瘦木，手攜纸杖，腰圆大票，壮貌奇古，必是一位异人。
0: 嗯，你睇下我壁上嘅题诗先。
1: 哦，啊，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惜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啊，好诗，好诗啊！诗情飘逸，凡间罕见。请问师傅法号？
0: 哦，福盛中离，名权智云房。
1: 在下吕兆先，仅向师傅请教。
0: 啊，你会唔会吟诗？
1: 会。
0: 你就用壁上嘅诗和一首俾我听下。
1: 哦，如此说，失礼。嗯，啊，有啦。生日如家遇太平，元英重济报衣轻，谁能世上真名利，神是玉皇归上清。
0: 啊，好事。
1: 师父，壁上题诗果然清雅，以后要请师父多多指点。
0: 哎，客气客气。吕兄，你闻闻到厨房的餸菜好香啊！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差啲连佳肴美酒都忘佢得一干二净添。嚟，师傅，弟子先敬你一杯，请请请
0: 请。
1: 师傅啊，菜越嚟越香，啲酒都越嚟越醇啊！人越嚟越醉咯。
0: 吕兄，
1: 饮杯。
0: 吕兄，

0: 吕兄，吕兄，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兄，你醒啦！
1: 哦，师傅，你知道我发梦？
0: 嗯，
1: 系弟子刚才作一怪梦，梦到自己考取进士，首任知县，再任郡守，不久一朝为官，侍郎、尚书，起起跌跌，先后娶两妻，都是富家姑娘，生子、儿子长大，一一朝为官，我则拜为丞相，权倾朝野。谁料忽犯重罪，家人四散，我却被逐岭南，穷苦憔悴，立马风雪之中。之后就醒咗啦。
0: 嗯，星尘万态，荣水多端，50年不过眨眼之间，得不足喜，失也何悲？大梦已过，应该坚守道世之念。如果唔系，立马风雪中，何苦由来啊？
1: 啊！师傅一番解说，弟子受益不浅，请受弟子一拜，求师傅渡我出世。
0: 尘缘未了，睇下我哋嘅缘分点先至再定夺呢？起身，起身。
1: 啊！师傅，师傅，奇啦，眨下眼就唔见咗师傅嘅。师父，弟子吕兆先决心学道，跟随师父他日修成正果。

0: 吓？咩话？仙儿又去学道？
1: 系啊，老爷，仙儿昨日归来，佢就对我讲话要潜心学道啊。
0: 咁功名呢？难道仙儿舍弃功名而不顾咩？
1: 仙儿似乎主意已定啦，你睇下，佢近来终日打坐潜修，为妻真系担心佢。
0: 咁仲得了嘅？仙儿喺边度？老夫要好好同佢讲清楚。
2: 阿爹，孩儿在此。
0: 仙儿，你
1: 哎呀，
0: 你为何作如斯打扮啊？清方巾，淡黄袍，成个道士嘅打扮啊！
2: 爹，你讲得冇错，孩儿就系争一支尘忽，一口宝剑，就可以修成正果，在世度人。
1: 哎呀，仙儿啊，昨日你对娘亲讲嘅说话唔系真嘅系嘛？
2: 孩儿所言，句句皆真，望爹娘成全。
0: 点得呢？阿爹只系得你一点香灯，况且家中尚有妻子，你点可以话去就去啊？
2: 爹，孩儿已得高人钟离权点化，即日便要动身往终南山跟随学道。孩儿虽未能高中光耀门楣，唯是他朝得道之后，在世道化世人，亦一样为女们积福积德，有何分别呢？
0: 在你出生之时，天生异相，亦早有高人指点，话你生有仙骨，估唔到全部应验，或者真系天意啊！
2: 哦，如此说来，阿爹有意成全孩儿咯噃。
0: 既是天意，阿爹就算唔舍得骨肉之情，亦都无可奈何。
1: 哎呀，哎呀，老爷啊！
2: 爹娘，请放心，孩儿此去学道，虽无归期，但定会回来探亲，绝不会忘本。
0: 好啦，喺你离家之前，阿爹要你向历代祖宗上香辞行，你可以做到吗？
2: 当然可以。
1: 仙儿，仙儿 啊！
2: 娘亲，娘亲，你唔好悲伤。娘亲心底善良，平日行善积德，自当安享天年。孩儿得道之后，定会回来探望。
1: 仙儿，
0: 好啦，好啦，咁仙儿，你要多多保重。
1: 保重啊！
2: 系。

0: 哇，庐山地界好一处人间仙境，正合在下修炼。咦，忽闻传来钟声，难道附近有庙宇不成？啊，是噃，前面有一座钟，钟后面就有一座道观。好，等我叩响大钟，回一回山门里面的朋友才得。
1: 你果然来了啊！
0: 钟师傅，真是你？
1: 冇错，我哋又相会啦。你上庐山而居，遇钟而求，就是我传授道行俾你嘅时候。
0: 哦，师傅此话当真。
1: 嗯，
0: 弟子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啦。
1: 好，你就坐喺山林之间，等我传授金丹妙音俾你啊。
0: 哦，弟子遵命。
1: 仲有，你要嗰一个道名啊啊，就叫做吕洞宾啦。
0: 吕洞宾，
1: 嗯，
0: 师傅，弟子从此就用吕洞宾呢个名写起少仙二字。
1: 好，等你修炼好金丹妙音之后，就去终南山同我会合。
0: 师傅，你仲要走？
1: 当然啦，我嘅责任就系四出道人。总之你依约去终南山就得啦。
0: 哦，
1: 如果你准时赴约，我就会再传授天龙之法俾你。到时你就会练成顽童之体，卦气尽而反于天，复成天象。你除了叫吕洞宾之外，还有一个外号叫纯阳，又名吕岩，从此就在世间度人。
0: 那太好了，弟子定会依约而至。
1: 嗯，你的试炼还不止这样，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我对你好有信心，我不会看错人的。好了，为师去了。
0: 恭送师父。

吕洞宾普渡众生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丁恩、钟伟明、陈婉红、龙冠天、施介强、曾永强、吴宗泰、郑子成、钱佩佩、叶世雄、郑启明、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5: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子》，我系节目主持人叶德平博士。
7: 我是吴泽光 Aden，
6: 我是优日。
7: 好，咁我哋个节目系讲大湾区啦。其实依家大湾区我哋比较熟悉嘅就系一到周末放假，我哋就会上去深圳食饭去玩咁样。但我记得我哋上一代嘅时候系讲珠三角嘅，即系都系同样嘅11个城市，咁但系个称呼唔同咗。咁大湾区呢个概念或者呢个名系点样嚟嘅咧？同嗰个文化同地理上面会唔会有关系噶？
6: 啊，好啦，我更正下先啦。其实珠三角同大湾区有少少唔同嘅。
7: 嗯，
6: 珠三角系一个地理概念。其实佢就主要系讲大湾区喺环珠三角嘅城市，即系譬如话广州啊、深圳啊、香港啊。但系大湾区系更大概念，因为多咗惠州啊、肇庆等地方。
7: 嗯，
6: 即系话咧，事实上咧，佢从一个地理概念咧，系走落去一个咧系经济同埋文化概念。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会谂到咧，就大湾区其实就因为原来珠三角咧系以广东话为主嘅。所以有啲唔同嘅即係語言嘅分野，但去到大灣區咧就有客家話啦，即係有唔同嘅語言加咗落去，所以咧就大灣區咧就從一個咧地理概念逐漸走上一個咧經濟文化政治混合嘅大概念。咁啊，同一時間咧佢亦都融合咗咧，就係以前珠三角就好少好少將香港同澳門加入去嘅，因為係兩個唔同嘅制度，但而家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就加埋落去咧，就形成咗一個咧非常豐富而且層次好多嘅地區概念咯。
5: 冇错，而且你会发现咧，呢一个珠三角概念同呢个大湾区概念咧，从呢一个嘅面积上面嚟讲，大湾区嗰个系大好多嘅。刚才讲过就系提及到几个城市嘅，包括咗就系惠州啦、肇庆咧等等呢一啲城市。以往咧呢一堆城市咧，其实佢个发展啊，包括咗系经济啊或者民生嘅发展咧，系冇其他地区系咁强嘅。咁但系咧，而家通过咗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咧，其实可以将呢一啲嘅地方包埋入去里边。咁我觉得做到一个局面系啲咩咧？就系、是以一啲比较成熟啲嘅一啲体系咧，带一啲未咁成熟嘅体系，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创新嘅一个发展嚟。
6: 同埋大湾区咧，而家多咗一样嘢就系高铁啊，可能你而家想象唔到噶啦。我哋以前咧，譬如话我系潮州人，我翻潮州要8个钟头，4个钟先到惠州嘅，即系话个路好遥远。但而家咧，大湾区因为高铁咧，你系1-2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去晒噶啦，而且非常丰富。所以呢种概念咧，无论时间啦、空间啦、距离咧，其实全都唔同晒。咁啊，所以大嘅原因亦都有佢原因嘅。
5: 因为我想问你，以前去潮州是搭火车，以前叫火车落皮那些，定是搭这个的公路上面的巴士？
6: 哎，真是个真一學眼泪。嗱，我哋80年代开始去潮汕，咁样点做呢？就要凌晨大约5点钟起身，然后就搭火车啦，去到罗湖。就讲7点钟路嘅中巴，中巴好唔舒服呢巴士。中巴呢跟住就开始行路，条路呢就蹬下嘅。然后行到4个钟呢就到惠州食饭，即係我特别记得益惠州嘅。唔知食咗啲咩落肚之后呢，就再行4个钟呢就去到潮汕。好辛苦呀，个路程。能够支撑我哋走落去呢，就因为车上面呢仲有班人去福建嘅。
5: 佢仲有10
6: 嘅，冇错，真係10几个钟去福建。所以我哋觉得啊，我都冇惨啫，佢哋惨啲。咁样令我哋开心啲嘅。
5: 所以我怀疑我细个嘅时候同你曾经试过一起搭呢啲巴士。因为呢，我印象中就係应该係过深圳有个地方叫桥社。桥社隔离会有个巴士站。然后呢跟住我哋每一次我同你调返转，我喺个巴士上面我望住啲潮州人可以落车，我好羡慕。而且呢，我唔知你有冇个情况，就唔敢饮水。因为佢个厕所个环境好差，亦都系唔咁容易有个服务站。嗱，而家服务站好多，以前冇咁多噶嘛。
6: 冇错嘅，其实就大部分都系巷厕嚟嘅。
5: 系啊，
6: 即使佢喺惠州一啲地方都系巷厕，同埋你都知道翻内地咧系搬好多嘢嘅。而嗰啲嘢咧就而家通常我哋旅行箧啦，但系当时冇嘅啫，担抬抬一大堆。
5: 红巴蓝。
6: 所以你望住多啲时间，你坐都坐得唔舒服嘅。成架车除咗人之外，就堆咗好多嘢，然后系食烟啦，然后有啲人有啲其他味道。所以混雜了大量的味道的記憶，
5: 好辛苦。Aden， 你回鄉下在哪裡？我先問你問。
7: 我祖籍是台山的，我聽兩位這樣說，我感覺如果以前，即可能說幾十年前回一轉大灣區的不同城市都幾困難的。因為我自己這一代，我是近年有個概念就叫一小時生活圈，那基本上我可能回台山的話，我聽回我爸爸說要坐5个钟头嘅大巴车，要熬好耐先到嘅。我依家就大概坐2个钟头嘅高铁，其实已经到啦。
5: OK， 系啦。咁而且仲有港车北上啦，系咪？你屋企
7: 系啊，系喺港珠澳大桥上去都好方便。咁同埋我仲啱起啱啱嘅对话，我留意到一点就系，可能以前上一代人翻大湾区系主要系为咗探下屋企人啊，或者系一啲贸易啊，可能经济上嘅活动比较多。但系其实我自己呢一代感受系，我哋上去玩同埋体验文化会多啲咯，系啊。咁叶博士，你最近有冇翻大湾区去玩或者食嘢啊？
5: 有啊，我其实而家多，因为呢我自己本身系会揸车嘅，咁我就会通过呢个深圳湾口岸啊，去我唔同嘅地点开会先嘅。咁我一般嚟讲都系会因为开会嘅关系，可能留多一晚啦，又或者可能系同屋企人会去周围走下咁样。我就比较系功能性强啲而去大湾区。你话纯为玩去呢，好少，真系比较少，因为我觉得都几辛苦，因为揸车我唔系一个鍾意揸车嘅。咁当然啦，我会喺呢个角度上面我会睇到一啲嘢，就系头先有提及到，就喺大湾区里边个一小时生活圈系靠呢一个高铁去组合而成啦，我好同意嘅，因为即系如果冇呢个高铁嘅话，我相信我哋今日都唔会咁容易去到广州。咁咧，我觉得除咗高铁之外咧，我哋都要讲一讲咧，就系嗰个嘅公路网，即系内地嘅公路网咧，实在系真系发展得好好，而且咧就系啲桥与隧啊。即係深中通道啊，然后跟住港珠澳大桥啊等等唔同嘅桥呢，係将深圳啊等等同其他外边嘅一啲周遭嘅城市啊隔住个海都连埋一齐。咁大家如果讲一个例子好容易睇得到嘅，就係深中通道。以往深中通道由深圳过中山或中山过深圳呢，佢要绕过成个海岸线过去嘅，一个海湾咁过去贴住条线去嘅。今天呢就其实就好似地图上面画一条直线，通过咗深中通道呢个桥隧结合嘅一个组织啊，然后直接就係透过可能我揸过好正啊，廿零分钟到啊，即系唔塞车，廿零分钟到就可以行晒成条道路，好舒服，好顺嘅。因为你系咪即系有啲相关嘅体验啊？
6: 我谂咁样啦，就系、是、中国嘅桥隧或者中国嘅基建发展咧，佢系超前嘅。咩叫超前呢？就是、我哋今日见到成个内地好厉害嘅高速公路咧，系90年代开始，
5: 冇错。
6: 然后2000几年基本上已经建成个大浪啦。咁如果高铁呢就2008年开始，然后去到2013年度呢就已经差唔多完成咗个结构出嚟。呢样嘢好得意嘅，呢样真係好得意，就咩呢，就係当你经济仲系或者中系普通人都生活呢仲唔系一个好富裕嘅时候呢，其实政府已经諗到向后发展㗎。佢哋嘅諗法就系要发迹先筑路啦，即系要起路重要。 咁呢个过程入面呢，就交通方便啦，可能你仲会諗到一样嘢，就係叫车都好方便。
5: 冇错冇错。
6: 因为你事实上我最近喺欧洲旅行嘅时候呢，都试过叫唔同嘅车啦。
5: 嗯、
6: 我諗係喺大湾区叫车或者係上唔同嘅车呢，係比欧洲係要快，可能係一小时以上嘅。无论从叫到距离到最后到。然后价钱係平，我諗係三分一到价钱到。即係话呢种又方便又快捷又能够呢有效呢，其实可能係全世界独一无二添。
5: 应该係㗎，其实我自己睇返啦，呢一种嘅速度啦，你唔可以话其他地方冇 apps。冇呢種嘅叫車 apps， 即係事實上面東南亞都係隻 G 字頭嘅 apps， 好多人叫啦，係咪？但係實際上面你睇到咧嗰個嘅服務啦、那個速度啦、那個管理啦，即係對於司機嘅管理、對於車輛嘅管理、對於乘客嘅保障咧，你會睇到內地係個 apps 係會比較完善啲嘅。頭先亦都講到咧，就係話咧嗰個唔同嘅橋梁啊、
7: 嗯，
5: 我會覺得除咗佢個規劃真係好完善，完善嘅位置係啲咩咧？就係頭先所講就超前部署，即係你喺發生其他后面嘅经济文化商业嘅往来之前呢，其实已经部署咗呢样嘢。呢个亦都系一个国家嘅经济规划嘅一个重点啦。同时呢，我都要赞一赞，我哋返嚟都去倾下赞一赞，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一啲服务区，因为我自己系揸车，咁我就会系喺大湾区城市里面，咁就系港车咁周围走啦。即系去到一啲唔同嘅服务区里面呢，我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或者大家可能搭大巴嘅时候停过服务区呢，我哋都去比较下嗰个服务区演变呢，都系大湾区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支柱嚟，我觉得。好啦，咁我哋不如等阵呢返嚟再慢慢谈这个主题了，好吗？

0: 咁啱啱邱博士同叶博士就分享咗大湾区一啲交通基建上面嘅一啲感受同体验啦。咁其实我前一排同爸爸去港车北上嘅时候咧，喺软件上都发现咗一啲好有趣嘅玩意，就系佢嗰个导航嘅程式咧。咁可能喺路度行下，正常导航就会同你讲前面有红绿灯啊，你要左转右转。
1: 嗯，
0: 佢会无啦就提你前面嗰架车特别贵，你同佢保持下距离咁样。即系佢连呢啲咁细节嘅嘢都侦测到咧，我觉得喂，香港嘅导航我真系未试过咁样。同埋啱讲到高铁有个位咧，虽然我知呢样嘢十年前应该有，就喺高铁上面叫外卖。如果喺香港，我可能喺金钟坐去罗湖咁样，中途想食个快餐咁样，其实系唔得噶嘛，仲要俾人罚钱咁样。咁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令我好惊讶，即系除咗交通嗰个速度上好便捷之外，佢连一啲生活上嘅可能食嘢啊，或者系小细节上面，佢都要照顾到。咁呢个系大湾区令我几惊喜嘅嘢嚟，系啊。
2: 我谂补充下啦，佢叫快餐或者喺高铁上叫咧，佢系送到你个位嘅，
0: 系啊，
2: 即系你下一站咪送到你位。同埋咧，大湾区咧，如果你话喺过去几十年嘅最大发展咧，就系佢文化其实多咗好多，因为文化嗰个活动。
0: 嗯、
2: 譬如话我哋以前去广州啦吓，咁啊通常就真系去睇个墓嘅啫吓，即系越王墓。
1: 越王墓，
2: 越王墓。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其实佢角色，譬如佢而家做咗好多咧，系真系俾你手作仔，点样去做一啲咧，就系传统嘅戏曲嘅表演啦、啊
0: 嗯，
2: 或者啲游戏啊。佢而家深入咗好多，而且因为我谂，由于好多年青人长大咧，佢好多活动系针对亲子嘅做得好好嘅。
0: 嗯，
2: 你可以带佢哋去做啲军训，亦都可以带佢咧去做一啲咧系粤剧嘅体验或者各种嘅体验。呢样嘢做得好出色，甚至你话去做啲点心都可以做到嘅，即系话而家大湾区其实呈现紧一种咧，系又快捷、更精致、文化更多元、更丰富。
1: 系啦，唔该晒有人啦。咁我回应，因为之前咧，我想回应一下阿伍泽光头先讲嗰个嘅 A P P， 即系个 app。我都用紧嗰个嘅，我大概知道你讲边个。主流系两三个啫嘛，系咪？一定就唔系香港开发啦，用北斗卫星嗰个嘅版本。我话俾你知，佢其实唔系侦测到前边有一架贵车，而系佢随机咁讲俾你听。我发现咗系咩咧？呢个 app 咧，我想提一个位就系咩咧？佢好强嘅情緒價值嘅，正如頭先邱慧所講，即係佢唔係單純係俾個功能你同你去導航，佢而係甚至乎咧覺得好似係你嘅小助手。佢會真係咁講嘅，前面就到呢一個嘅停車場啦，咁你嘅旅程都即將完結啦，咁我祝你有美滿愉快嘅一天。嗱，會有講呢啲咁嘅説話喎，咁所以我想講嘅就回應翻頭先邱日所講嘅，就係個情緒價值嘅問題。
0: 嗯，
1: 你會見得到咧，就係話佢做個博物館展覽或者做一個嘅文化嘅展示，佢唔係淨係單純話俾你知我做咗。亦都唔係單純係我想講啲乜就係啲乜，佢調返轉頭係會從返個受眾嘅角度諗你嘅體驗係點，所以呢一種呢，你會發覺呢個思維模式嘅轉變，呢、這個亦都係從即係整個嘅教育大勢嘅改變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即係大家會知道我哋以往傳統教書嘅就係老師想教啲乜就啲乜嘢，學生學到就學到，學唔到學唔到，但係今天講教書嘅時候係會諗下究竟學生要學啲乜，學到啲乜，用啲咩方法去學。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呢，從佢個博物館嘅佈置啊、文化嘅展示上面嘅設計呢，都係一種呢喺呢個概念上面嘅演進。咁呢一樣嘢我會覺得喺大灣區裏面呢見到係油多囉。Aden 你頭先點曬頭係咪、你又好有深刻印象係咪？
0: 係啊係啊，咁講到其實因為嚟緊我哋跟住嘅集數會講大灣區唔同城市嘅特色啦、歷史啊、文化上嘅唔同。咁其實啱啱邱博士喺一開頭有講到，就話其實大灣區有個好重要嘅共通點係佢嗰個語言啦，即係廣東話咁樣。其實我仲留意到，其實將大灣區串連埋一齊，仲係我啱啱葉博士提到嘅一個文化，都係一個共通點嚟嘅。咁究竟呢個所謂嶺南文化具體係啲咩呢？邱博士，
2: 嗱，嶺南文化呢就首先係個地理概念啦，佢有五嶺，即係五個嶺去以南嘅地方。咁如果今日嚟講呢，其實主係廣東到廣西一帶，就包含咗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同埋潮汕文化為主嘅三樣，而大灣區係兼有其中兩樣嘅，即係廣府同埋客家。而呢個文化邊呢，你其實最容易睇到就係飲食習慣啦，好簡單一樣嘢，譬如簡單燒賣，你離開嶺南 南嘅烧卖同我哋嘅烧卖系唔同嘅。
0: 嗯，
2: 我哋烧卖系有肉有虾嗰种，另外啲烧卖咧其实就另一种做法，
1: 糯米做，
2: 系糯米做同埋加少少可能有肉或者有其他嘢啦。咁啊，所以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得粤剧主要系广府文化啦，客家同埋潮汕都有佢自己剧嘅。然后咧再嚟一个分嘢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度咧系得意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我用通常两句说话去总结近代嘅岭南文化嘅。第一句说话咧就系、是、中原文化嘅最后据点。咩、意思呢？就系、是、由魏晋南北朝，即系南道之下。即係由呢、這個咧，官可能由呢個陝西山西一路向南行行行，到最後去離開中華武體前咧，通常就喺廣府、廣東、嶺南度集合嘅。第二個咧就係受近代影響啦、我哋係西方或者外來文化第一個節點，外來文化嚟到中國第一點就係嶺南。所以佢兼具咗咧好傳統嗰套，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好開放自在新嗰套。所以你會見到咧，譬如你去十三行或者係廣州咧，即係上下九個地方咧，你會見到好多咧係中西融合得好精妙嘅圖啊、嘅畫啊、嘅雕塑咁樣。所以呢個係嶺南文化好獨特特點。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嶺南文化咧，我哋即係內地嘅朋友有時會笑嶺南人，即係廣東人咩咧，就係、是。穿住拖鞋，揸住十支匙，即系我意思就系你好随便，但
0: 系
2: 好有钱，然后就饮早茶，即系呢种嘅岭南嘅生活嚟嘅。
1: 仲有鸟笼，最紧要托住，系即系饮早茶文化。头先讲到咧个位置就系个语言啊，即系你可以咁睇嘅。当然啦，普通话一定系我哋嘅通行嘅语言啦。咁、但系基本上边，你喺大湾区里边讲广府话，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广东话、基本冇乜问题嘅。咁甚至乎系咩咧？如果你祖籍客家，你懂得客家语嘅话咧，喺整个地区亦都。基本上面能够听得懂嘅，即系你话能唔能够沟通到咧？沟通到，咁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一个就系、是、会感觉到系熟悉咯，即系大家有个共同文化嘅时候咧，咁大家喺呢一个嘅沟通也好啦，或者系工作嘅，即系无论政治或者经济工作里边嘅过程咧，你都会觉得系有自己人嘅感觉嘅。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啦，我哋好清楚地划分咗我哋系圈内人定圈外人噶嘛。咁只要一旦认为你系。自己人嘅时候，咁所有东西就好谈嘅。个情况就好似咧，我哋而家去到啲商贸嘅场合里边，即系尤其是我系作为福建人啦，我哋最中意就问你系咩人啦，知道你是福建人就会对一对你究竟系边个嘅县市啦，然后发觉自己嘅老乡咧就会特别熟。即系呢一种咧就好似内地成日所讲嗰个一个讲法叫咩？老乡就见老乡两眼就泪汪汪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嘅一个情感状态咯。咁同埋咧，刚才讲到个位置就系嗰个饮食习惯好重要嘅。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譬如话我自己去到比较长途啲嘅旅行嘅时候咧，我到到后段最唔熟悉嗰个嘅状况系点咧，就系个胃啊，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我会系突然间真系好想食一个好简单嘅云吞面或者一个叉烧饭，因为原来就系嗰个味道嘅记忆咧，系令我感觉到系即系喺个异地里边觉得唔熟悉嘅。因此，如果大湾区相反，我哋有共同嘅味道记忆嘅时候咧，我哋自己会觉得有个家嘅感觉，咁啊更加容易令到整个十一个城市能够连埋一齐咯。Eden 点睇啊？
0: 咁啱邱博士就從地理上去概括咗呢個大灣區佢嗰個特點啦，即係葉博士又喺文化上面同我哋分享咗佢嗰個飲食啊、語言上嘅唔同。咁下一節返嚟我哋就繼續講講大灣區嘅文化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丧生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这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

0: 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问话。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订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迪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蜂蜜之》，我系叶德平。
0: 我是吴泽光 Aden，
2: 我是邱日。
0: 好，咁啱上一节咧，叶博士就同我哋分享咗大湾区嘅嗰个语言同美食啦。咁其实你啱提到咧，我突然间谂起嗰阵时翻到去广州有间小食店，咁个老板一开始见到我哋就都系讲普通话啦，咁坐低问我哋食啲咩。之后我同朋友喺度睇嗰个餐单嘅时候，就用广东话喺度讨论，就话诶、哎、有啲咩好食咧，咁样即系第一次嚟咁样，即系老板娘嚟嘅。老板娘听到我哋讲广东话之后咧，个态度系即刻唔同咗嘅，即系个笑容系会多咗，明显感受到。之后就会过嚟同佢讲啊，第一次嚟啊，你建议你食乜乜乜乜乜。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大湾区嘅一个特色嚟嘅，即系如果你看你唔一定系南方人啦，你北方人嚟到大湾区，如果你尝试下学一两句粤语咧，可能个文化嘅体验感会再强啲嘅。同埋我留意到近年咧翻国内大湾区食嘢会多咗两个字眼嘅，叫做非遗美食啊，或者是我叫非遗老店咁样。其实呢个非遗嘅概念其实系比大湾区特别盛行嘅，邱博士。
2: 又唔系完全系嘅，系同唔系都系冇错。因为第一样嘢咧就系非遗咧系过去十几廿年咧一个文化推广一个好重要概念。第一，佢系能够同好多嘅商业拉上关系，譬如食，头先你讲到食嘅嘢、表演啦、等等。第二咧就系佢希望咧，亦都系全国希望咧，即系个国家非遗，有省级非遗，有市级非遗，县级非遗，就希望咧各地更重视自己的文化活动。我哋有个局噶嘛，文化旅游局嘛，即系将文化旅游混合一齐就呢样嘢。所以咧，头先话点解话唔系咧？就而家你去全国各个省市咧，都好多非遗嘅传承。不过我需要讲得过啦，大湾区系数一数二做得好嘅。
1: 同意。
2: 因为第一咧就系佢嗰个经济，我相信咧佢经济
1: 支持到
2: 比较发达，支持到。第二咧就系广府人啦、客家人啦，或者更远嘅潮州人咧，佢哋对自己一套嘢咧，其实好自豪嘅，好有好感嘅。我哋从一个地方反映得嘅，就系、是、我去亲个地方咧，就系、是、睇当地人，尤其年青人，讲佢本地语言嗰个畅顺同埋常用程度，程度。你就发现咧，无论喺浙江一带啦，或者喺成都啊、四川一带啦，或者大湾区一带咧，大湾区基本上系同四川、成都差唔多，即系话佢哋嘅细路仔好多时就讲紧佢本地嘅语言、
1: 方言。
2: 方言咁又嚟讲啦，咁啊再拉嚟讲咧，咁啊非遗啦。由于大湾区做得好咧，甚至亦都做咗一个咧，系譬如我哋旧年有啲活动咧，我哋真系跨过香港，走去广州、去佛山。去當地最原先嘅，無論可能係一啲武打功夫啦，無論一啲唔同嘅表演入面咧，去現場學習，然後我就發現咧，佢做得好仔細，尤其係佢做得咧係無論喺理論喺嗰個地細路仔玩嗰樣嘢咧，我覺得好仔細喎。譬如話點樣掩布啊、織布啊呢樣嘢。呢樣嘢香港第一佢比較難提供，第二咧就係成個脈絡做得咁理論性咧，我覺得做好好嘅。所以我覺得你話問我大灣區嘅非遺咧，我就從呢個角度睇啦，係咪啊，葉博士？
1: 係啊，其實共同嘅語言好重要，因為大家能夠用共同嘅語言咧，就會更加鞏固到自己對於嗰個文化裏邊嘅歸屬感。通過歸屬感咧，你更加容易咧區別咗你與我啊嘛。咁所以我哋自己嗰個內部咧就會更加團結。頭先講到咧，就係你都從語言角度上邊，你都會發現大灣區咧佢嘅语言咧，即系个方言使用率咧，正如邱爷所讲，系特别强啲嘅。当然，成都、四川呢啲都系语言嗰个方言嘅使用率高嘅，上海都系嘅。但你会见到咧，一跨过咗咧呢个去到华北地区咧、华中地区咧，其实就系基本上面嗰个方言使用率咧，我自己听到咧就相对低咗嘅。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呢一堆嘅城市里边，对于自己文化特别自豪啦。因此咧，我自己觉得从非遗角度上面嚟睇咧，非遗个核心就系嗰个文化啊嘛。我哋首先要对我哋自己呢一套文化系感兴趣、感觉到自豪，你先至会传承落去。咁第二系咩咧？因为头先讲到一个位好重要，就系个经济啊。即系你冇足够嘅经济能力咧，你支持唔到咧嗰个非遗嘅唔同角度啦，或者唔同形式上面嘅呈现嘅。我哋讲到底就系譬如话今日好流行嘅所谓沉浸式嘅体验。我哋除咗一种真係工作方式嘅沉浸式嘅体验之外，亦都一种好虚拟嘅沉浸式体验，就係用一啲视觉同埋听觉效果让你呢加入咗落去嗰个嘅文化里面㗎嘛。坦白讲句，呢一啲都需要有足够嘅经济能力支援到囉，先至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0: 明白明白。因为我哋成日一提到非遗呢，我就可能联想到一啲标签，就係例如贫危啊、失传啊，或者係会唔会个接触门槛好高咁样。咁

0: 叶博士，你有讲到话非遗喺大湾区佢嗰个发展系比较好，系因为经济上支持得到啦。但会唔会系因为大湾区入面，例如啱啱讲到岭南文化嘅一啲交流互动，例如我哋同语言最直接关系嘅，例如粤剧呢一项非遗咁样啦。我留意到广州同香港嘅粤剧交流其实几密集噶，咁会唔会除咗经济上有支持之外，其实嗰个文化底蕴系有帮助到嘅咧？
1: 多谢 Aden 你嘅补充，实在系真系好重要啊！即系我哋讲粤剧，可能大家会比较唔熟悉，我哋讲粤语流行曲，你就会更加明白噶啦。粤语流行曲就正正就系因为佢个文化底蕴。咩叫文化底蕴咧？我再深入多少少去讲，就系、是、首先头先讲嘅语言，即系我哋嘅方言，广府话呢种方言，绝对就系一个好重要。重要嘅文化底蕴，大家唔需要跨过咗自己母语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点样去理解呢个字词。另外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大家个生活习惯啊，即系讲到底就系、是、譬如话去粤剧里边嘅可能一啲嘅搞笑嘅位置，由于我哋生活习惯接近，我哋方言系一样，咁所以于是我哋识得笑出嚟。又再讲呢个粤语流行曲，可能啊以前个年代成日都讲嘅许冠杰嗰啲，许冠杰嘅流行曲里边所用到嘅一啲术语啊，或者可能描述嘅一啲场景啊嗰啲嘢咧，其实我哋成个区里边嘅人咧，听到都能够会心微笑。但如果你离开咗咧，即系广东话粤语嘅方言区之后咧，你会发觉其他嘅族群系难以明白嘅，系咪？有人
2: 冇错嘅。嗱，语言系一个文化嘅共同体啦，吓、食物都系一个啦，咁啊，成个由此形成一个咧，系生活习惯，亦都系一个。譬如啲大湾区嚟讲咧，佢依然保留咗咧，譬如饮早茶啦，吓，好多外省人嚟到以为真系饮茶，其实我哋唔系饮茶食嘢嘅，唔同嘅概念。然后亦都保留咗咧，就系听歌啦，无论系粤剧或者系粤语流行曲啦。然后亦都系一种咧，系我自己谂啦，非遗能够保存得好咧，就唔系完全系一种抢救性。是一种融入生活入面，然后根据时代的转变而推陈出新的。但我用粤剧做例，粤剧呢，你现在叫啲小朋友去唱一次，其实难度好高的。但可以将它变成各个不同层面，譬如说你化妆啦，你组台啦，你个唱腔啦，甚至打个卡都可以的。即是说现在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能力呢，做一个不同的调整。所以非遗呢，我觉得有生命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同生活同经济更加紧密地在一起，而不是虚空啊，这个非遗我们保护。如果是这样呢，就只有几样东西。所以刚才为什么我说大湾区做得好呢，就因为大湾区呢，它的经济是非常活跃。文化交流亦都好繁盛嘅，然后同一时间咧，大湾区嘅人啦，即系以广府人为主咧，佢哋都对佢自己套嘢好自豪嘅，所以形成譬如话饮茶咁，大家都饮茶噶嘛，系咪？形成到佢一样嘢咧，就系呢样嘢倒嘅上嚟咧，就唔会啊，好似啊去到假期我先推到非遗出嚟展览下，就唔系嘅，佢真系能够融入生活，再能够推陈出新，我谂呢个好重要啦。
1: 冇错啊，讲到非遗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有排讲，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喺呢一方面里边都深耕细作啊。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先啦，翻到嚟嘅时候我哋再慢慢讲下，就系究竟大湾区里边唔同嘅非遗文化到底系点样去进行保育推广，咁同埋点样彰显到咧中间嘅有关于大湾区嘅特色。

0: 好啊，剛才讲到飞围呢，我自己呢都好深刻印象，因为就係真係一过咗个罗湖，去到无论係罗湖莲塘定係深圳湾口岸，你周围都会见到呢所有牌呢楞住飞围嘅。咁而且真係正正好似剛才邱日所讲，就係当你一个飞围文化完全脱离咗去生活嘅时候呢，其实佢变咗冇温度，係咪即係大家想保育佢都唔知点样保育，最后只能够就真係擺喺博物館裏面，或者係擺喺殿堂上面供奉住咁樣，咁就冇乜意思啦。咁但係呢，我又想返落去一個呢比較真係一個嚴肅啲嘅話題，因為我哋成個節目叫大灣區生活志啦。我知道邱日一直都係研究緊呢個區域裏面嘅政經文化發展。咁我想了解一下呢，就係、是、喂，咁究竟大灣區呢個概念係點樣嚟嘅？我記得就係由我哋香港嘅一位學者、一位校長提出㗎嘛，唔可以講多少少俾大家聽。
1: 嗱，可以再拉多遠少少嘅。首先講下佢實際情況啦。大灣區嘅崛起啦，有佢個歷史原因嘅，純政治先嘅。我哋要去翻乾隆年代啦。乾隆咧就喺廣州一口通商，咁即係話所有人外國同中國做生意就喺廣州做。咁廣州咧就變成咧就係佢遠離咗中央嘅，所以佢覺得安全放喺廣州。咁由此形成咧就廣州嘅生意非常繁盛。後來因為鴉片戰爭之後咧，就英國割讓香港，所以大灣區嘅 part two 咧就係香港。香港帶來咗外來嘅好多嘅西方文化，從建築到醫學到商業到其他嘢。咁本來咧呢樣嘢咧就喺其他省市陸續去開埠之後咧，就已經呢個影響力低咗啦。但係最得意嘅地方邊度咧，就去到1949年之後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由此後來呢個發生咗航戰呢，就基本上呢係俾成個歐美呢係封鎖嘅，只得香港出去，即係香港地位又返返嚟喇。去到70年代尾呢，就因為香港呢就令到香港隔離嘅深圳開放，所以形成呢大灣區第一個原因係政治，第二個原因就係地理。大家可能唔知呀，大灣區後面嘅珠江係全世界第二運輸量嘅河嚟嘅，第一係長江，第二係珠江，第三係京河大運河，第四係密西西比河。即係話珠江咁啱亦都碰巧呢就全球大貿易嘅開始。所以大灣區呢佢嘅發跡係來自政治原因，但佢天賦上面個地理原因嚟個影響。好啦，去返頭先個問題啦，嗰個呢就係來自科大嘅校長
0: 吳家偉。
1: 吳家偉提到嘅，佢就好早提到，因為佢參考咗呢就係三藩市嘅灣區。佢就覺得呢灣區係一個經濟特點嚟嘅，就話佢唔係一個城市作組織嘅，佢係城市群圍繞住灣區作組織。所以佢就諗啦，咦，咁既然係咁嘅話，成個大灣區其實更大喎，因為長江有個灣區，廣州即係廣東有灣區，咁點解我哋唔能夠放喺廣東灣區呢？佢當時提呢個概念，點解會提呢？因為當時呢一國兩制各自嘅制度唔同呢，係唔想打埋一齊嘅。咁佢提出咗之後，最初冇乜人理佢，但係順住後面呢，最初呢就叫九加一合作嘅合作模式，後來就叫大灣區，就希望打破就是政治制度的阻隔，同一時間希望就是這九個各自發揮各自的特色，形成一個是一加一加一一大於原來的總數的概念。
0: 沒錯，其實這件事總結來說就是兩大的特質的。首先第一個特質是什麼呢？就是用一個的更大的特區，是不是？你令到就是原先剛才你所說，就是用香港澳門它本身獨特的一個政經地位去帶動了整個灣區城市的一個發展，那就變成了九加二就形成了更加大的特區，我會覺得這樣看。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我會覺得是更加重要的，就提供了一個叫戰略的中心。因為事實上面坦白說，如果香港真的要完成整個的產學研都是在只是香港境內去完成，其實很困難，因為你的工廠的大小是會受到影響，還有一些可能是人力資源上面的問題等等等等，這些其實是影響很大的。現在大灣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你會發覺很多的工業區裏面都會標榜住一個點，就是當我朝頭早去跟隔離那人談完一個概念，我下午就可以叫區裏面的其他不同的下游工廠送一些零部件來，我就可以做到個樣板出來了。這種速度呢實在不是其他的經濟體咁容易比美嘅。我仲想俾多一個嘅資料俾大家，就係、是、大灣區如果以一個當佢一個獨立經濟體去睇佢嘅經濟體量嘅話呢，因為匯率唔同會有變化啦，咁基本上面都一定係全球十大嘅經濟體嚟嘅。咁所以呢一點呢就說明咗呢大灣區其實對於我哋整個九加二咁多個城市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嗱，我哋返返落去一個比較落地啲嘅主題，我呢經常睇阿 Aden 伍澤光，你都成日都會翻上去內地裏面呢就住一啲唔同嘅酒店。點解你會咁享受住喺裏面嘅酒店呢？
2: 呢个住酒店呢个说法，其实就系可能近几年流行嘅一种放假模式啦，我哋叫 staycation 咁样，短嘅度假咁样。好直接嘅原因就系平，系啦，价钱系一个考虑啦。即系喺香港，如果要住同价位嘅酒店，我谂一晚要3000蚊左右。咁如果你翻到去国内，可能四五星级嘅酒店，大概1000蚊都有交易噶啦。咁呢個價錢好吸引啦，當然我作為年輕人，我哋會考慮叫咩性價比咁樣。咁我性價比好高，咁所以就會成日都會想啊去唔同嘅灣區城市去感受一下當地嘅一啲可能四五星級嘅酒店嘅服務啊，或者係當地嘅美食，就會成日都想放假就想去玩咁樣咯。
0: 但我想問一個針對性啲嘅問題，就係你頭先提及到個服務水平，嗱、你對比翻你年少嘅時候。再即系上内地玩嘅时候，那个服务水平你有冇觉得近几年嚟显著提升咗？
2: 我觉得佢哋有个概念叫内卷啊，即系我唔知道两位博士有冇听过内卷呢个概念，就系佢讲诶，隔篱嗰间铺头今日食饭送嘢饮，我又要送完嘢饮，我再送个生果俾你先，咁我要留住你喺度消费咁样。久而久之咧，佢哋就会变得越嚟越卷啊，即系你俾到一，我就俾到二。但隔離嗰間俾到三咁樣，越嚟越誇張。咁所以佢哋嗰個服務呢，就會見到隔離嗰間酒店可能今日送個宵夜俾你食，咁我又要送咁樣，所以就會導致嗰個服務行業越嚟越卷。就我哋作為消費者呢，個體驗當然就越嚟越好啦。譬如邱博士，
1: 內卷係一個原因，但係我諗另一種就係我哋傳統講嘅衣食足之榮辱，就係頭先葉博士可能問你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從我哋嘅角度就更跨越更長時期嘅，譬如話幾十年前啦。幾十年前咧，如果可能唔知道誇張到咧，就係、是、你去買嘢，唔好話大灣區啦，好多地方都係你去買嘢，你唔喜歡嘅話，可能會同店員直接衝突嘅，打顧客都出現嘅。我覺得三個理由造成嘅，第一個理由咧就係成個服務係提升得好快。甚至係我認為係勝過香港嘅，即係服務。因為服務有兩樣嘢咁啊，第一個就係、是、啊，你要求你做咩？第二就佢重心，你覺得佢真係想幫你做呢樣嘢。第二個就係競爭啦。頭先你係內卷啦，內卷好似係個貶詞，但係競爭係個好詞嚟嘅。競爭到一個程度嚇。第三就係我覺得係生活好啦，大家對生活嘅體驗同，譬如好簡單，我個細仔，我帶我仔去嘅時候，通常我哋會送份禮物俾佢嘅，冇任何要求啊，你同我嘢送個禮物啦。咁呢個其實就一種好識做生意嘅感覺，我都係，因為你感覺只有個服務態度非常好。
0: 冇錯，其實你會睇到嘅，即係從我哋中年人到你年青嘅 Aden， 你去睇大灣區嘅轉變咧，其實都好大。可能我哋睇入個變化更加大，係咪？因為好多內地嘅一啲唔同嘅質素啊、軟件上面嘅提升。咁其實關於呢個話題咧，都真係可以講好耐嘅。咁我哋今日咧係第一集啦。咁嚟緊咧，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講關於我哋而家身處於呢一個城市，我哋大家作為香港人，我哋講一講香港作為一個創新金融之都，究竟喺大灣區裏面我哋嘅風物特色係啲咩咧？咁我哋可以點樣去欣賞呢個地點咧？我哋下一個星期翻嚟再講。
2: 好，拜拜，
1: 再見。

忘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波斯神话主要是源自于古波斯帝国伊朗高原的口传和宗教文本，最重要是阿维斯陀和楔形文字记录，以及在波斯化伊朗语言文献，例如《列王纪》。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他们有大量英雄传说、创世神话、神奇、妖魔和神话生物，例如说马兹达和恶魔阿里曼。历史上，波斯受到雅述、希腊、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影响，传说亦都不断演变，在口述文学和史诗度保存下来。至于当代，波斯神话在伊朗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重要源头，亦都吸引了外国学者和创作者研究改编的。至于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一集主题是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其实波斯神话提到很多神，一定要认识善神马兹达和恶神阿里曼。善神创造了第一个人类海游马尔斯和第一只牛叫首生牛，恶神输了给善神之后，就向人类和牛施下毒手。海游马尔斯身患重病，而首生牛更加是惨被打死。海游马尔斯没病死，更加成为波斯第一个国王。之后每一个继承王朝都受到恶神破坏，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波斯神话是一场又一场善与恶的斗争。纵然善神的力量大过恶神，但是稍一不慎，恶神就会遗祸人间。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一集《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由善神同埋恶神各自主宰，两位神遥遥相对，互不干扰。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住喺最高嘅光明之中，统领无尽嘅光亮。佢个对手恶神阿里曼住喺幽深嘅黑暗里面，对光明同埋善神一概唔知道。两神嘅领土之间隔住一片虚无。
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我一直知道恶神阿里曼的存在，但是我不会理会恶神，因为我遇见善恶之战里面，最后将由我得胜。
7: 善恶二神相安无事，平静过咗三千年。有一日，阿里曼喺黑暗之中抬头仰望，
9: 咦？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哼，我要摧毁嗰度嘅一切。嘿，
8: 我嘅力量好强大，阿里曼，你敌唔过光明嘅，我切！
9: 哎呀，我都系翻返黑暗深渊度啦。哼，我为咗击败阿胡拉马兹达，我开始创造各种嘅妖魔鬼怪，组织邪恶大军啊！
8: 我知道阿里曼你嘅诡计啊，我亦都要壮大光明嘅力量，抵御强敌。不过如果开战，我所创造嘅一切都会被阿里曼所引诱，投奔邪恶嘅势力。我要更多时间备战，我要深入黑暗，拜访阿里曼，同佢和谈啦。阿里曼，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你同埋你创造嘅事物将会永生不老。
9: 哼，唔使客气啦，我要摧毁你创造嘅万物，我要你由良善变成邪恶啊！
8: 哼，邪魔，听清楚啊！你唔系全知全能嘅，你冇办法击败我，亦都冇办法抢走我创造嘅一切。不如我哋进行为期九千年嘅争斗嚟决定胜负啦。
9: 好啊，你呢个提议好合理啊，我同意啊。
8: 我重返光明，吟唱咒文。我向阿里曼揭示善恶双方未来争斗嘅结果。嗱，咒文嘅力量好强大，阿里曼，你中计啦！
9: 哎呀，我喺黑暗之中唔喐得啊！
8: 但系呢、這个咒文唔系永远有效，三千年之后，阿里曼一定会重新苏醒。我哋善恶二神之后嘅争斗将会分为三个时期，最初嘅三千年。我唔会受恶神所扰，世界享有宁静。第二个三千年，邪恶双方注定激烈交战，难分高下。直到最后嘅三千年，我先可以击败恶神，获得永恒嘅胜利。
7: 头三千年嘅时间，恶神阿里曼唔喐得，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利用呢段时间创造咗天地同埋世界万物。
8: 我由无尽嘅光明之中创造出火，用火创造气，用气创造水，再用水创造土。世间嘅一切几乎都系由水而生嘅，除咗人类同埋动物系用火造出嚟嘅。我第一个创造嘅系天空，作为未来对抗邪恶嘅武器，工程历时40日，最后我休息咗5日。第二个创造嘅系水同有关嘅事物，为世间解渴。我用天空嘅物质创造出水，世界有咗风同埋雨，亦有云、白雪同埋雷电。我用55日创造呢一切，然后我要休息5日。第三个创造嘅系大地，我由水造出大地，世界就拥有高山同埋各种矿物。我俾大地1/3坚硬无比，另外1/3充满尘土，最后嘅1/3就成为地面。经历70日嘅创造之后，我要休息5日。第四个创造嘅系树，世界上嘅第一棵树生长喺大地嘅中央，只有几尺高，冇树枝，亦都冇树皮同埋荆棘，系一棵最美好嘅幼苗。为咗俾树成长，我带埋水同埋火，咁树就可以吸收水分。 不过仲要有火焰燃烧，提供树生长嘅动力。呢次我用咗25日创造，要休息翻5日啊！第五个创造嘅系动物，我喺大地中央嘅河岸边创造咗一只美丽嘅牛，佢洁白，散发光明，靠住水同埋树嘅帮助，首身牛得以成长茁壮。我用咗75日创造，随后要休息5日。第六个创造嘅系人类，第一个人类叫海游马尔斯，佢嘅外表灿烂到好似太阳，住喺大地中央嘅河岸，隔住河水同首身牛遥遥相望。我创造人类系希望佢哋能够喺日后帮手抵抗恶神同埋邪恶嘅爪牙。我用咗70日创造第一个人类，最后要休息5日。
7: 在天同地之间，阿胡拉马兹达都做了可以带来光明的星辰、月亮和太阳。繁星在苍穹之下排列成星座，其中有12个明星非常响亮，他们是牧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摩羯、水瓶和双鱼。
8: 我的中心战士是648万颗星辰，他们将同阿里曼派出的邪魔大军决斗。我由繁星之中选出4个领袖，给他们主宰东、南、西、北4个方位。东方统领是梯什塔尔，西方统领是萨塔维斯，南方统领是眼南德，北方统领是黑普托林。他们是天空的护卫，王者之星。除了这些天体，我还有其他助手，他们是我创造的天神。
7: 为了对抗邪恶大军，阿胡拉马兹达创造出各种神，增强光明的力量。首先有6位大天神，第一个大天神是善神巴克曼，是和人类灵魂沟通的渠道，代表善神的睿智和良善，负责照顾动物。第二位大天神是火神奥尔迪贝克什特，代表善神的真诚和纯洁，负责保护法律和秩序。第三位大天神是金属之神沙克里雅尔，代表善神的威严和统治，统治上界和下界。第四位大天神是大地之神埃斯潘德，代表善神的谦逊和仁慈，被认为是善神之女。第五位大天神是水神霍尔达德，代表善神的完美和健康。第六位大天神是植物之神阿莫尔达德，代表善神的永恒不朽。恶神阿里曼麾下都有很多妖魔鬼怪，其中6位魔鬼负责和6大天神作战。阿富曼代表邪恶和愚蠢，对抗第一个大天神巴克曼。多鲁格代表虚伪和欺骗，对抗第二位大天神奥尔迪贝克什特。哈什姆代表暴虐，对抗第三个大天神沙克里雅尔。塔鲁马特代表狂妄和自负，对抗第四位大天神埃斯潘德。图里兹代表疾病，对抗第五位大天神霍尔达德。阿斯特维达特代表死亡，对抗第6位大天神阿莫尔达德。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恶神阿里曼的妖魔爪牙好心急要捉住善神。3000年过了。

0: 做我哋嘅爸爸，求下你快啲醒啦！我要去破坏先神创造嘅所有事物啊！
1: 啊，我听到啦，我瞓咗好耐啦，女妖架，我好开心见翻你啊！我率领妖魔大军出征，决定摧毁阿胡拉马之达创造出嚟嘅万物。
0: 咁我哋去摧毁水啦！咦？
1: 哎呀，咁样只能够令一部分嘅水变得枯竭咋。
0: 咁我哋嚟摧毁大地啦。嘿，
1: 咁啊，只能够使到大地颠动，创造出高山帝国咯。
0: 咁样我哋令到植物枯萎啦。
1: 反而令到植物生出防御敌人嘅尖角啊。都是等我阿里曼来啦，我创造出铁、蛙、蛇、蜥蜴这些有毒的生物，他们继续侵扰世间啊。
2: 雨神替十塔尔化身为人马和牛的形象，每个形象维持十日，在三十日里面。
3: 哈哈哈，我要落大雨啊，落啊落啊落啊，淹没大地，杀死阿里曼创造的妖魔鬼怪啦！洪水去啦，好臭啊，好臭啊！要消除呢啲有毒嘅气味，我化身为一匹白马啦！
1: 看吧，阿普什，你就变成一匹可怕嘅黑马，同替十探二大战啦！
3: 阿胡拉马之大，请你用神力帮助我赶走阿普什。啊，成功啊！
2: 风将大地的水结集起来吹落海，创造出奥尔卡下海。大地被分为七个区块，最中间肥沃的土地就是伊朗。高大的万树之源生长在奥尔卡下海的中间，但是因为恶神的攻击枯萎而死。
4: 我是植物之神阿莫尔达德，我要将死去的万树之源搞成细小的碎片，和替十塔尔的雨水混在一起。
3: 植物之神，我就用雨水带着这些碎片去到地面，生长出一万种植物来抵抗恶神的一万种病害。之后这一万种植物又生长出十万种植物了。
4: 在原本的万树之源旁边生长着白黑母树，这棵树具有治疗的神力，甚至可以被人永生不死。
1: 哼，永生，我要摧毁白黑母树，创造出一只邪恶的巨蜥，你去深海伤害这棵植物啦。
5: 我为了保护白黑母树，做出十条卡尔鱼，永远围住棵树游水，监视恶神的蜥蜴。
1: 有办法，疾病，你降临在第一个人类海游马尔斯身上，还要杀死那只守生牛啊！
5: 守生牛死了之后，他的身体伸出了55种谷物和12种药草，他的血化成为甘甜的美酒。首先是两只牛，一公一乸，又做出282种动物。世界变得更加缤纷热闹啊。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今次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文化，总共13集，有不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下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一集就系讲波斯嘅历史概览。波斯嘅历史就系一个古代文明不断被外族征服，不过都能够保留自己嘅文化，反过嚟影响征服者嘅故事。最早嘅波斯大帝国系公元前6世纪嘅阿契米尼德王朝，佢哋擅长管理，将庞大嘅帝国划分成好多省份，派总督管治，同时尊重各地嘅风俗同埋宗教。佢哋建造壮丽嘅首都波斯波利斯，每年接受各地进贡，展现帝国威严。佢哋仲修建一条皇家大道，由首都通往地中海，方便传递信息同埋调动军队，系古代效率嘅典范。这个王朝后嚟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之后嘅塞琉古王朝试图将希腊文化强加俾波斯人，但系波斯嘅地方势力好快反抗，这个王朝统治嘅范围逐渐缩小。之后嘅安息王朝系由波斯贵族建立嘅国家，佢哋擅长骑射，系罗马帝国嘅主要对手。安息人好灵活，表面上保留希腊文化，但系慢慢恢复波斯传统。到咗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崛起，系一个真正嘅波斯帝国复兴。佢哋以伊朗人自居，信奉索罗亚斯德教，即系拜火教，将自己定位为古代波斯帝国嘅继承者。萨珊同埋罗马拜占庭帝国对抗咗400年，互有胜负。佢哋嘅文化影响力好大，远至中国嘅唐朝都可以见到萨珊风格嘅工艺品。萨珊嘅行政制度、宫廷礼仪同埋艺术风格深深影响伊斯兰世界。到咗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带嚟伊斯兰教，萨珊王朝灭亡，波斯嘅国教拜火教从此消失。但系有趣嘅系，波斯人虽然改信伊斯兰教，但系冇被同化。阿拉伯统治者曾经规定只是能够用阿拉伯文书写公文，不过波斯人用了200-300年时间，慢慢将波斯语重新带回去政府文书和文学领域。著名的史诗《列王记》就是用波斯语记录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传说。之后几百年，波斯先后被外来的突厥和蒙古统治者征服。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初期信仰佛教或者萨满教，后来整个皇室改信伊斯兰教，还成为波斯文化的赞助者。首都伊斯法罕当时靓到有半个世纪的称号，清真寺、广场、市集、宫殿都是建筑艺术的顶峰。近到的卡扎尔王朝处境较为困难，同俄国和英国的战争屡屡失败，丧失大量领土，需要学习西方进行改革。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拜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的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问话。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5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5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32美元，卖出4010.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9: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一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怪物，首先是金达尔弗，它是住在海的怪物，形状和龙相似，它很庞大，站在这里的时候头顶是可以和太阳一样那么高，深海的水面都只是能够浸到它的膝头哥。它的胃口很大，据说一次可以吞了12个省份。英雄海雷萨斯帕曾经被它拖落海，和它大战了9日。最后海雷萨斯帕剥了金达尔弗的怪物皮，用它绑住金达尔弗。英雄筋疲力尽，要暂时休息一阵，请它的同伴看着这只怪物。估不到金达尔

0: 王马尔斯的王位。究竟伊朗国王海尤马尔斯能不能够保住个王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一集《马兹达与阿里曼善与恶的斗争》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首生牛被杀之后，海尔马尔斯都染上了疾病，在30年之后死了。他的生命种子升上天，经过太阳的净化，才重新返回大地，保存了40年之久。生命种子最后长成了一棵形状古怪的草，既有男人又有女人的形状。男女的形状的草互相缠住，逐渐茁壮，成为一对兄妹。男的就叫马什亚，女的就叫马什亚娜。
3: 你们是人类的祖先，是由我亲手创造出来的。从今以后，你们要谨守律法，心存善念，口说好话，尽力行善，最紧要不要敬拜邪恶的魔鬼。
4: 知道了，阿胡拉马兹达。
2: 不过邪恶找到方法侵蚀他们的心智，马什亚和马什亚娜转而崇拜邪恶，认为是恶神创造世间的一切。之后30日，他们没有食物食，要去到荒野流浪。
5: 咦，哇，那里有只白山羊、啊、喂喂喂，马什亚娜，不如我们接他的羊奶来饮啦。
6: 咦，马什亚，有一只肥嫩的绵羊啊。
5: 咦，不如杀咗佢嚟食咯！啊，靠住天使嘅指引，我哋有火去烤熟啲绵羊啊！
6: 将3块肉掉入火，作为献俾火嘅礼物。
5: 好，咁我将另一块肉抛去个天空度，送俾天使先。系。
6: 哇，一只速鹰飞过啊，担走块肉啊！
5: 哇，喺荒野有衫、啊，哇，地下仲有铁添啊！好，等我将啲铁磨到好锋利先。
6: 马什亚，我哋一起起庇护锁住啦。
5: 哎呀，马什亚，你又做错咗啦。
6: 哎呀，你做乜又打我啊，马什亚？
5: 唔打你啊，你又点知错啊吓？
7: 啱啦，人类本来就应该崇拜邪恶噶，跟我哋魔鬼啦。
2: 50年之后，马什亚同埋马什亚娜有咗性欲。兄妹两个人结合，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一男一女。不过这两个细路一出世，就被自己的父母当做食物食了。
3: 啊、为了给人类能够留有后代，我消除这对夫妻食细路的习惯，人类的子嗣就可以不断繁衍啊。
2: 关于人类起源还有另一种讲法，第一个人类海尤马尔斯没有被疾病害死，他获得天的灵光，成为伊朗第一个国王，他统治了30年。阿尔布尔斯山鸟无人烟，山势高耸，神鸟斯姆尔格的鸟巢就是捉在这里，幼雀好肚饿，神鸟就离开雀巢找食物了。
8: 咦，有 BB 喊、啊，等我飞近啲睇先。喺咁荒凉嘅黑色土地上面，一个冇着衫嘅 BB 喺度啊！到底呢个细路嘅亲人喺边度啊？点解冇人帮佢揾树荫嘅？咁我都系唔揾食物俾我自己嘅细路先啊！我飞向 BB 度先，捉住咗佢啦 ，BB。我哋而家飞翻鸟巢先啊！嗱，乖仔，你哋唔好伤害呢个细路啊！你哋睇呢个细路喊得几可怜啊，系上天要我救佢㗎。

0: 国王是海游马尔斯，那阵时世界绿意盎然，阳光普照，国王着住兽皮制成的衫，在高山的宫殿统治伊朗。
1: 哼哼哼，我改善了衣食，又教人怎样饲养牲畜和家禽，所以人民生活得好好的，无论是人类定是飞禽走兽都好敬爱我啊，万物都为我祈祷，希望我能够长命百岁，等我永远守护我的子民。我个仔呢就叫西亚马克，佢好英俊同埋聪明嘅。我哋父子两个人同埋子民过住平静嘅生活。
2: 哼，世界繁荣长往，我都有个乖仔啊，残暴好斗，好凶狠嘅。我要攞咗海游马尔斯嘅皇位，乖仔，你带领军队去打海游马尔斯啦。
3: 阿里曼，我知道啦。
4: 吓咩话？我神父只谂住谋害我爸爸。
3: 哼，我要击败阿里曼，还世界一个安宁。我着住炮皮战袍，带领住大军去抵挡阿里曼个仔嘅邪恶大军啦。
4: 哈！
5: 西亚马克，
4: 你去死啦！西亚马克，你冇鬼用嘅，我一手就打烂咗西亚马克嘅肝脏啦！我擦！
5: 我哋上啊，杀啊，杀啊！
6: 西亚马克竟然死了、命运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残忍啊，竟然抢走我的乖仔西亚马克啊。
0: 伊朗的士兵大声痛哭，飞禽走兽都好伤心咁喊，成个王国深陷于悲痛之中。度过咗艰难嘅一年，终于上天传嚟旨意，要人节哀，重新振作。
7: 只要遵从天意行事，必定战胜恶魔，替西亚马克复仇。
6: 哦，我听到天意，我哋唔好再喊啦。
0: 西亚马克有一个仔叫做胡山，这个后生仔不单止聪明，还有王者气质，海游马尔斯都好欣赏他。
6: 胡山，我想报仇啊，我呢就率领大军出征，命你担任先锋，如果我不幸战死，大军就由你统领啦。
8: 是国王。
6: 我从四方八面召集军队，不单止是人类，就连野兽和天使都来响应埋。我们伊朗大军出发！我殿后指挥，胡山，你呢就在最前头率领军队了。
8: 是国王。
9: 点算啊？海游马尔斯的军队嚟紧啊！点算？点算？等我派出邪魔大军迎战啦、
6: 啊！我的野兽大军，嚟啊！
8: 阿里曼个仔，我是胡山，我哋决战啦、
9: 啊！好啊，好啦、啊，好啦、啊，你放马过嚟啦！
8: 我捉住你条腰，握、住你，
9: 冇、啊，放手啊！
8: 放手啊！我斩咗你个头！
6: 哈哈哈哈哈！胡山，你帮我报咗杀子之仇啊！我大限已到啦，对呢个世界都冇咩再留恋。我决定将个皇位留俾你啦，乖孙。
0: 海游马尔斯统治伊朗30年，佢死咗之后，胡山继承皇位，新王顺从天意，同佢祖父一样以仁爱治国，公正无私。佢在位嘅时间，世界享有和平同埋繁荣。
10: 人嘅生活要改变，我由石头度攞铁出嚟，再发明冶铁技术，制造斧头、榔头同埋锯。啊，大家开河造渠，引水灌溉田地啦。
11: 系湖山国王，
10: 大家要学识播种、耕种同埋收获，生活自然就自给自足啦。
11: 系湖山国王，
10: 忠臣，我哋一齐登上高山啦。
12: 系湖山国王。
3: 哇哇哇！有怪蛇啊！哇，仲成身漆黑，哇又长又大，哇哇行动仲好敏捷添。佢双眼啊，好似血红色咁泉水咁啊！哇，个口仲不断喷出啲黑烟啊，污染咗干净嘅天地啊！
10: 等阵，我拎起一嚿石头，用尽全力掟向蛇怪，我嘿！
13: 开走啦！
10: 吓，嚿石头跌落喺一块岩石度，撞击力好猛啊！两块石头碎咗，不过撞击嘅时候有火光啊！啊，两块石撞击就会出现火啊！感谢上天啊！感谢神将火赐俾人类啊！
3: 哇！感谢上天啊！感谢神将火赐俾人类啊！
10: 冇错。我哋要表达感激，点着火焰，我哋饮酒作乐啦！呢个吉祥嘅日子就系萨德圣火节，呢个节日要代代相传啊！
3: 哇，发现咗火，圣火节啊，饮圣！
10: 野兽之中有牛、鹿同埋羊，可以帮人耕田。大家要将牲畜成双成对放埋一齐，繁衍后代啊！
3: 哇，咁大家就有动物帮手啦！哇，又多咗嘢食添！
10: 大家都要学点样捕杀野兽，用佢哋嘅毛皮做衫啊！
3: 嗯，哇，有松鼠、狐狸、雪貂同埋黑貂毛皮去做衫啊！
0: 胡山统治咗40年，佢造福百姓，就算遇到困难都唔会退缩。胡山死咗之后，佢个仔塔克姆列斯继位。塔克姆列斯希望成为名副其实嘅世界之王，决心铲除世界所有罪恶同埋妖魔鬼怪。
14: 凡系对百姓有益嘅事，我都会全力做到。大家要学识点样剪山羊同绵羊嘅毛，将佢哋嘅毛纺成线做衫，同埋做地毡。
15: 系塔克姆列斯。
14: 大家可以驯养奔跑嘅动物，喂佢哋食大麦同埋青草。
15: 系塔克姆列斯。
14: 大家驯服飞禽之中比较通人性嘅雀鸟，例如山鹰同埋老鹰。
15: 系塔克姆列斯。
14: 仲有公鸡同埋母鸡，佢哋系会喺黎明嘅时候叫醒我哋噶。
16: 我哋都好佩服你啊，塔克姆列斯。
14: 我有一位贤臣，佢叫斯达斯帕，好受人民嘅爱戴。斯达斯帕处理政事嘅时候不辞劳苦，可以唔饮唔食。協助我治理呢个国家。
17: 我是斯达斯帕，我好虔诚，唔止日夜向上天祷告，帮助有需要嘅人民，令到邪恶远离塔克姆列斯国王。
14: 斯达斯帕，我哋君臣同心協力，俾百姓过安乐嘅日子。
18: 哼，国王乘人外出，我哋魔鬼要杀死塔克姆列斯，抢走佢个王位啊！
14: 魔鬼，我知道你嘅阴谋，我而家正式向妖魔宣战，我全副武装，拎住狼牙棒，勇敢嘅伊朗军队跟住我上战场，
19: 我上战场！
20: 妖怪、术士同埋我哋魔鬼组成大军，准备作战。
21: 我哋唔怕魔鬼啊！上啊，冲啊！
20: 冲啊！杀啦！哎呀！
18: 哎呀！哎呀！
0: 战争展开，唔使两个时辰就有好多魔鬼死咗，冇死嘅都成为俘虏。
18: 国王，请你高抬贵手，唔好杀我哋。如果你唔杀我哋，我哋愿意将本领交晒俾你啦。
14: 好啊，赦免班魔鬼，条件系佢哋必须要遵守承诺。
18: 感谢国王佛山之人啊！我哋履行诺言，教国王书写文字系啦。
14: 好啊，咁样我就会学识30种语言，有啲语言仲系前所未闻添。
0: 塔克列姆斯嘅统治持续咗30年，后世唔会忘记佢降服魔鬼嘅英勇事迹。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一集就系讲由世界秩序开始，伊朗人点样用神话理解人生。波斯神话好大程度上唔系单纯得故事，而系后世伊朗人用嚟解释世界秩序、人生好大嘅框架。喺古波斯嘅想象入边，宇宙唔系随便乱嚟，正义同混乱都系有对应位置。人要做嘅唔单止系生存，而系跟住某种秩序而行。最具代表性嘅例子就系波斯英雄史诗同相关神话传统入面经常见到嘅善恶二元概念。后世特别系萨珊王朝时期同埋后来嘅天教，即系索罗亚斯德教，佢嘅脉络都好重视善思、善言、善行。虽然你可以话善恶喺一般宗教都会讲，但系波斯神话将呢个概念具体落到宇宙运作、光明一方同埋黑暗一方之间，存喺一场冇办法避免嘅对抗，而人嘅选择就系参与其中。另外，波斯神话之中嘅英雄形象亦都会变成日常生活嘅价值教科书。比如你讲到伊朗人对勇武又重德嘅崇敬，往往会连埋到英雄传说。假如要守护土地、守护人群，就必须同时有道德规矩。就算现代伊朗人生活已经唔再完全依靠古代英雄观念，当佢哋谂我应唔应该出手，我应唔应该欺负弱者，个脑入边嗰套秩序都可能系波斯神话潜移默化嘅延伸。呢种影响最明显嘅系，伊朗人会觉得生活唔只系私人嘅事，而系牵涉到更大嘅宇宙伦理，即系话个人嘅道德选择系会对世界有意义。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小葵花凤头鹦鹉全身的羽毛都是白色，令到一只鲜黄色的官羽分外显眼，而那个官羽亦都会不时竖起来。小葵花凤头鹦鹉习惯一小群地活动，他们会飞到树上咬食花果，有时甚至乎会咬断树枝添。

小葵花凤头鹦鹉这一种的留鸟主要出现在香港岛的西北部，尤其会时时在香港公园和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出没。它们响亮而沙哑的啊啊的叫声，听起来其实都挺嘈吵的。

城门郊野公园拥有全港唯一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林，那里原本是荒废的梯田，自70年代开始，不同具代表性的树木陆续种植在这里，直至到2000年就已经有270几个本地或者华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植物品种，合共有7000几棵本地稀有和濒危的植物。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亿元的额外收入。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00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好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82美元，卖出401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激凶蛙是本港体型最大的蛙，身长超过14厘米。它的分布只是局限在大帽山一带的山溪。激凶蛙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和中国红皮书之中被列为异危。虽然这个品种因为分布在郊野公园范围内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由于它们的分布范围极为狭窄，定期监测对于它们的保育是十分重要的。

花世甲口蛙是一种小型蛙，平均体长大约是40毫米，最长可以达到60毫米。它的头部细小，嘴尖，鼓膜隐蔽。虽然皮肤粗糙，背部布满了油粒，腹部又散布小瘤，个样子都相当之趣怪的。不过千万不要令到它受惊啊，因为它受惊的时候会分泌味道强烈的黏液。它成日都会在农田、草坯、树林出没。

獅子山郊野公園橫跨北九龍和沙田之間，毗鄰金山郊野公園，以大埔道作為分界，著名的名勝望夫石就是在這裡了。公園內主要的植物有中國山松、人面竹、吊鐘花和多種的野牡丹，常見的動物則主要有麻鷹和長尾閃爪猴。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和监禁6个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又会带住我嘅竖琴，然之后咧讲一啲喺竖琴疗法上边遇到嘅真人真事。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先弹一首嘅音乐俾大家听啦。

一个来我工作室接受竖琴疗法服务的朋友，是一个大约二十几岁的女仔，我们就叫她做阿诗。第一次当阿诗接受服务听到音乐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很剧烈的。在整个过程里面，她会喊，她的身体也会有动作和反应。似乎他对竖琴音乐的声频有很大的反应，而经过第一次的治疗之后，阿诗觉得他某程度上是抒发了内心深深处的一些郁结出来，有一些抑压了很耐的负面感觉。去到第二次阿诗再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星期他少了失眠的情况，然后在第二次他再次去接受竖琴疗法服务的过程里面，他比上星期喊和叫得更加的剧烈。完了这一节之后，我试下去问阿诗，究竟他上星期所谓的一个郁结是什么来的呢？原来阿诗他和男朋友拍了很久拖，刚刚才分手，而这一次的分手对他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阿诗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而且也不轻易被人知道他软弱的一面，他的性格看起上来就好像很正面很乐观这样，但是阿诗就觉得自己经过失恋之后是没有办法去表达到自己的感受。而第三次我再见到阿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现在我再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听一下，然后再继续讲阿诗的故事。

第三次见阿斯，他就跟我说他过去一个星期开始看回一些书，他觉得自己慢慢开始能够想通了一些东西。而在服务的过程里面，今次阿斯就没有再哭了，不过他依然都会有叹气和会叫的时间。完了第三次的服务，他形容自己调气开始顺了很多，他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一些方法令到自己好起来。我鼓励阿斯他多些去表达自己，找一些可以信任的人去倾偈。到第四次见阿斯的时候，他很开心地跟我说，他说他今个星期跟妈咪谈了很耐偈，他跟妈咪因为之前一些小误会令到他们变得很生疏，但是今次他跟妈妈的长谈就化解了很多他们中间的误会，而且将他内心很多的说话都讲了出来。他说他觉得他的心胸突然之间好像广阔了很多。除此之外，阿斯今个星期还开始回做运动的习惯，他去练习跑步，去做瑜伽，他说这些都是令到他的身体健康起来。所以慢慢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能够找得回自己一个生活的节奏这样。现在很想弹一段音乐给大家听一下，抒发一下我这一刻的心情。

從阿斯的個案當中，我覺得其實當一個人情緒有困擾的時候，他們真正需要的是釋放自己，去抒發一些的情緒。當沒有了這些負面的情緒去籠罩住他自己的時候，似乎一切都會變得澄明一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找得回令自己好起來的一些方法，而身邊人可能就是一些小小的提醒，多多的陪伴，那就有機會能夠給到當事人如夢初醒。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陪伴是能夠給到對方有一種釋放的時刻，我們的陪伴是應該能夠令到對方有安靜、舒服、放鬆的感覺，在這個療愈過後能夠重新上路。就好像阿斯這樣，他經過大約三次的樹琴療法之後，其實他已經開始能夠抒發到他心裡面那種鬱結或者那種鬱悶出來。其實阿斯自己可以想到一些方法令到自己重新振作的，譬如他知道做運動，建立一個運動的習慣，去跑步，去做瑜伽，是能夠令到身體好翻。他亦都去接納去同媽媽傾偈呢一個嘅建議，所以當他去講咗內心嘅一啲說話出嚟嘅時候咧，佢自己覺得成個人鬆咗。其實呢啲嘅方法都係佢自己去諗出嚟嘅。不過的前提就是首先他要自己有一個機會去得到放鬆，還有覺得有安靜的時間，那身體呢其實就會慢慢慢慢地調節過來。各位朋友，你們身邊會不會都有一些有情緒困擾的人呢？我鼓勵你可以多一點去陪伴他們，多一點陪伴他們去放鬆啊。當他們抒發了一些的悶氣和負能量的時候，其實他們就會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清晨，我們下星期二再見，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虽然是今个星期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的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都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美方代表前往多哈与伊朗一方的行程无关。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赫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美元，卖出4017.2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 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9: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想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外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娟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8张相噶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五点零八分半啦、啊，我又接棒啦，继续咧廿四小时嘅广播嘅节目，系有唔同时段有唔同嘅节目，呢、這个时候就嚟到啱啱天光啦，就嚟天光嘅时候咧就有。

好多时咧，我哋中意攞呢首歌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苏州河边。如果你喺正呢一度嘅话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去开旅行嘅时候又啊咁啱拣呢一度苏州河边唔错嗬。咁啊，但系喺冇去到呢啲地方嘅朋友咧，咁总有一啲类似河边嘅地方啊，海边嘅地方啊。海滨一路即沿住海滨个路一路走嘅时候，可能侧边咧隔篱咧就系海都唔定啊，或者啲河啊。咁啊，朝头早喺呢个沿住海滨公园、海滨个道路一路行咧，都有一种畅通无阻嘅感觉啦，同埋吸嘅新嘅空气都好似新鲜啲咁啊。呢个咧就系晨早嘅时候带俾你一种嘅感觉啊。开展咗新嘅一天啦，系6月30日啊，六月份嘅最后一天。咁农历嘅日子咧就5月16日星期二啊，刚刚歌曲《青山美代苏州河边》，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发出咗啦，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啦。与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系仍然会喺未来嘅2-3小时啦，影响珠江口一带，咁所以市民要留意一下啦。

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同埋系呢个炎热嘅。今日最高温度有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啊！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27

沈雁嘅呢首亦都系佢嘅成名作啊，《踏浪》。接近5:18啊，听紧嘅清晨心理节目，早晨，欢迎你。

潘安邦的成名作是《爱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是叶佳修为他度身订造的，歌词的背景完完全全都是讲潘安邦的童年和爱婆在澎湖湾相依为命的真实的两婆孙的一个情感，亦都奠定了这首歌呢就是潘安邦的成名作的。咁佢喺呢个即係澎湖马公嘅村嘅树长大啦，从小就由外婆凑大佢。喺1979年嘅时候，音乐人叶佳修就听过佢同外婆嘅感人嘅故事之后，於是就为佢寫咗呢首歌，用嘅时间好少嘅啫，十零分钟呢就完成咗呢首描写阳光、沙滩、海浪同埋呢对婆孙嘅深厚情谊嘅故事，而成为一首大家熟悉嘅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谂起童年成长一啲环境，或者你翻去呢啲地方嘅时候，一种唏嘘嘅感觉啊！毕竟都经过几十年的时光，难免一定会有改变，有变迁。

0: 伍振强写嘅词纪念佢嘅妹妹笛子姑娘。早晨时间接近5:31，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00。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一首诗可以唱出来，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掌进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的统治秘密。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张德兰嘅春天新希望，听歌咧都好多时咧，或者你嘅心情咧都系喺啲唔同嘅歌曲带俾你嘅唔同嘅感觉而影响你嘅心情系嘛？听呢啲欢乐嘅歌曲咧，咁啊即系充满希望啊，系藉住春回大地嘅一个美好嘅景象咧，就写出咗恋人携手去共度人生，无惧未来嘅挑战，坚定同埋乐观嘅心面对以后嘅日子。张德兰嘅春天新希望。雷同风格嘅呢首歌曲，呢位采茶姑娘汪明荃啊，

光明泉的采茶山歌。早晨时间5点39分你听见的6月30号农历是5月16日星期二清晨时间的清晨上来。今日天气情况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现时5点40分。

徐小明的这一首《七弦琴》，就是来自电影《苏小小》里面的插曲，于伦写的曲，徐小明的《七弦琴》。

0: 改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是关正杰的《恨绵绵》，将传统的中国爱情的这个都是属于悲剧融入在现代的这个音乐当中。郑国江所写的词，一些细腻的歌词，就为这段千古绝恋谱上这个广东话的歌词，大家更深入去听这首歌的内容，而再配埋关正杰的声音，真是一首好听的歌，恨绵绵。望望大钟时间，仲有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啦。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朝头早听呢一歌咧，系令声感觉好舒服啊！刚才来自威里嘅《阳光空气》。今日系星期二，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有崔博士啊。今日所讲嘅话题咧，就系可能你都有出现过，就系讲呢个流鼻血嘅事件啊。到底有咩原因呢？详细情况一阵间听就知啦吓。来自叶倩文嘅呢首歌《心里的阳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今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这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02美元，卖出401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继续系六月三十号，系呢个月份嘅最后一天，农历嘅日子系五月十六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咧就系六点十一分噶。天文台发出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咁啊之前咧就话到今朝六点，而家咧就延长到今朝七点钟噶。所以大家翻工啊、翻学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啦。嗱，有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份的尾声了，六月三十号星期二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今日呢就是6月30号，听日呢就是七一回归的假期啦。
1: 放下假啦。
0: 是啦，都有啲假期末啦，咁就松一松㗎嘛，可。
1: 梗係啦。
0: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是开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其实都係我哋咪讲緊呢，就是由头到脚讲我哋身体有啲咩异样㗎嘛。
1: 个头都未讲异样。
0: 是啦，我哋讲个眼啊，有口啊，耳仔啊嗰啲都讲过啦。
1: 脷啊等等啊。
0: 是啦。咁仲有一样嘢未讲喎，就係、是、
1: 个鼻。
0: 冇错。鼻呢通常都好常见嘅就是流鼻血啦。
1: 冇错啦，鼻出血啦。
0: 嗯。
1: 我哋广东人叫流鼻血啦。
0: 係啊，我发觉呢就小朋友呢流鼻血嘅机会呢好似多啲㗎。唔、知咩事啦。
1: 呢、這个啱嘅，啲小朋友呢嗰啲鼻黏膜可能呢即係比较薄啦，未成熟啦，或者冇咁容易适应外界环境呢，咁好容易呢就出血㗎啦。
0: 嗯。
1: 根据统计呢，其实好多人有流鼻血嘅经验㗎喎。在全香港呢是不少於 30% 的人呢曾經有這個經驗。
0: 嗯哼。
1: 不過呢真是因為要流鼻血而看醫生的人呢就不多的。
0: 因為可以自己搞定是吧，
1: 是咯，因為如果你的流鼻血如果不是說持續一路呢都不停的、又或者經常都發生，那你自己呢又可以處理得到的，自己可以治到它、那變了就不用去看醫生那麼煩咯。
0: 那就 是。
1: 但是其實流鼻血的原因有很多的，可能是鼻本身的病變啦，又或者是全身的病變引起的。
0: 那流鼻血的原因有很多種啦，是不是大致上怎麼分呢？
1: 嗱，我們至少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是外在和環境因素，第二個鼻本身的病變，第三是全身性的病變。
0: 啊，咁要聽下先啦。第一就外在和環境的因素是怎樣的
1: 呢？我們又可以分開三細點的。第一就氣候乾燥，第二就外力的刺激，第三就外物整傷咗個鼻。
0: 好啦，逐點聽下先。嗱，氣候乾燥呢個呢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秋冬嘅時候嗬。
1: 係啦，又冬啲濕度呢又低，即係好乾啦。咁乾到呢個鼻呢裂咗咁滯嘅。又或者你長時間留喺啲冷氣房做嘢又好，乜都好啦。又或者呢外國尤其是啊出面天氣凍，入面開暖氣，成日都喺啲暖氣房入面呢個鼻又會好乾。咁鼻黏膜一乾燥嘅時候呢就好容易裂開而出血㗎啦。
0: 咁所以呢如果係冬天嘅時候呢香港人都有開暖氣嘅。開暖氣嘅同時呢擺盆水喺側邊就好啲，係咪？

0: 冇錯啦，等個濕度冇咁低啊嘛。
1: 冇錯，咁啊氣候乾燥啦，咁另外咧一個細點就係話外力嘅刺激啊。係
0: 啦，我哋經常嗰用力嚟擤鼻涕啊，嚇，捏住個鼻嚇，或者大聲咁啊擤佢出嚟，用手指去撩鼻窿啦，又或者咧擦自己個鼻捽鼻啊，又或者咧唔小心撞到個鼻。都会令到个鼻黏膜损咗咧，而流鼻血嘅。
1: 系，另外咧就有第三个细点咧，就话外物嘅弄伤会点啦吓。
0: 啊，呢点咧多数咧系嗰啲小朋友嗰度啦，就最容易见到啦。因为佢哋中意玩玩具啊嘛，玩玩下咧，可能将啲玩具啊塞入去自己个鼻哥窿嗰度啊，或者觉得痕痕地啊，就咁揸住个玩具撩佢都唔停噶，
1: 系，
0: 咁啊整损咗个鼻黏膜咪出血咯。
1: 尤其是小朋友咧，就周围跑跑跳跳啊嘛，
0: 又容易撞到啊。
1: 系啊，
0: 嗱，咁上面几个原因都好啦。佢哋嘅流鼻血多數咧發生喺嗰個叫鼻前腔啊，即係前面嗰度，咁所以咧比較容易止血嘅。
1: 係，好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話個鼻本身病變啊。
0: 係啦，我哋又可以分開三個細點嘅。第一結構異常啦，第二就係鼻部發炎，第三就係鼻腔腫瘤啦。
1: 第一個嘅結構異常咧係點嘅咧嚇？
0: 譬如咧，有啲人個鼻中隔咧係歪埋一邊嘅，或者彎彎曲曲嘅。咁令到咧某个部分嘅气流唔平均，导致到嗰啲黏膜咧容易干燥，同埋容易出血噶啦。
1: 系，另外就鼻部发炎喎，嗬。
0: 系啦，喺好多情况之下啦，包括咧伤风感冒啦，或者鼻敏感啦，有鼻窦炎啊等等，好多时候咧嗰啲鼻黏膜都会充血噶。咁你因为有嗰啲病啦，就好容易咧，哇，成日好大力咁打一支啊，或者咧擤鼻涕。咁又係容易造成呢嗰啲微血管破裂而出血㗎喇。
1: 係。咁另外一個細點呢就話鼻腔腫瘤呢、這個就嚴重少少。
0: 呢、這個嚴重啲啦。譬如呢你有鼻咽癌啦，或者呢有乳頭狀瘤，又或者血管瘤等等啊，都會呢引發唔停咁樣流鼻血㗎。
1: 係。
0: 咁但係呢流向前面嗰啲呢就比較少啲喎。向後面流就多啲，所以後面呢就時時呢都見到呢有血流出嚟啦，有時流血多嘅時候呢我會吞咗落去，由口嗰度呢吐返出嚟就好似吐血咁。
1: 咁、有啲得人驚呀。
0: 係呀。
1: 好，咁第三個原因呢就話全身性病變添。
0: 呢、這個呢我哋分咗兩點。第一係凝血功能嘅障礙。第二呢就是一啲高血压啊、肺心病等等嘅。
1: 咁凝血功能障碍系点啦？
0: 特别呢有啲叫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啦、血友病啦，或者肝功能异常等等。佢哋嘅凝血呢就出现咗异常嘅，有障碍嘅。譬如啲凝血因子唔够啊，血小板又唔够等等。咁令到啲血液凝固呢就冇咁容易啦。而且容易流血，同埋咧唔容易止血噶噃。
1: 系，
0: 另外咧，有啲人长期食用一啲薄血药啦，譬如阿士匹林啊，或者一啲抗凝血嘅药物，都会干扰咗嗰个凝血功能，而比较容易出血嘅。
1: 咁另外嗰个细点嘅原因啦，
0: 一啲高血压病啦、肺心病咧，有啲时候咧会增加咗我哋微血管嗰啲压力。而咧容易出血，亦都系咧冇咁容易止血嘅啦。
1: 系
0: 嗱，所以咧有咁多原因，咁流鼻血咧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定个治疗方案噶。
1: 总之都系不容忽视嘅吓。
0: 梗系啦。
1: 好，去到听下古仔嘅时候啦，流鼻血嘅古仔又点样咧吓？
0: 嗱，流鼻血大家都知啦，如果流得多嗰阵时咧，真系可以血如泉涌噶，一路咁流出嚟，甚至咧落件衫度。将件衫咧染晒红色噶嘛？
1: 系啊，
0: 咁样我谂起一个咧同染布有关嘅成语故事，就叫蒙布染色啦。
1: 我真系未听过、
0: 系啦，发梦咧攞啲布去染色。
1: 哦，系咁啊，其实系个出处系点样噶啦？
0: 呢个故事咧有啲禅味噶，有啲佛教嘅味道。
1: 系
0: 咁个出处就系《少禅录》，就是、明代潘游龙佢创作嘅禅宗文学作品嚟嘅。
1: 咁、那个故事系点呢？
0: 嗱，话说有一个痴人，书入边咧就用痴人嚟形容佢啫，痴痴呆呆嘅人啦。
1: 系、
0: 一次佢瞓觉嘅时候咧，就梦到自己咦执到一匹白布啊，白色嘅布。咁佢咧发梦嗰时就紧紧咧抱实匹布，揦实佢。一瞓到天光啦，面都唔洗啊，蓬头垢面啊，就走去咧去染布匠嗰个屋企嗰度。就大声叫啦！
1: 我有一匹布咧，想染颜色啊！
0: 咁嗰个染布匠就咁讲咯噃，
1: 咁你攞匹布俾我啦。
0: 啊，呢、這个痴人呢突然间就惊叫啦。
1: 哎呀，哦，我搞错咗添，原来系我寻晚发梦呢执到㗎，而家冇咗喇。
0: 其实佢两手空空就跑嚟呢諗住要验布㗎嘛。
1: 嗯。
0: 讲、啊、到呢度呢，佛家呢就有句说话咁讲啦。
1: 这个人痴不当痴，有人梦布便逢衣，更亲布户因罗耳，问是梦魔答若非。
0: 意思就话呢、這个痴人将梦中嘅事呢当成系现实，其实反映咗呢、這个痴人有啲贪念。其实梦呢就是我哋心理活动嘅一种反映嚟㗎。這个痴人佢梦见执到匹白布，醒咗啫，仲諗住呢攞去呢嗰个染布店嗰度呢染色，就反映呢佢心底呢真係呢有啲贪念。
1: 嗯，所谓贪嗔痴啊。
0: 冇错啦，你讲呢个贪嗔痴呢就是佛教嘅三毒啊。
1: 嗯，
0: 就係众生一切痛苦同埋烦恼嘅根源嚟㗎。故事入面亦都提到有本经书叫圆觉经。
1: 嗯。
0: 咁、佢就就住呢个梦布染色嘅故事加咗个注脚。
1: 此无名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
0: 大意就话众人嘅迷惑同埋烦恼啊，本质上系虚幻嘅，并冇一个真正嘅实体存在，就好似我哋发梦一样，梦中嘅嘢觉得真实，醒咗之后咧，好似乜都冇嘅。
1: 嗯，
0: 所以人生如梦，我哋系冇必要啊，为我哋梦中发生嘅事而自寻烦恼嘅。
1: 出播时候讲过呢个有关即系梦布嘅故事，有咩歌你又谂得到啦吓？
0: 既然人生如梦啦，苏东坡亦都咁讲过：
1: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0: 嗱，可见咧世事真系变迁无常，岁月匆匆，我哋好难咧追忆翻以前嘅事嘅。正所谓旧梦不须记啊嘛。不如呢细心欣赏阿雷安娜唱嘅旧梦不须记啦。
1: 哇，呢首歌真係经典，好好听㗎。
0: 冇错啦。
1: 好，咁稍后听一下。咁我哋又需要知下今日有咩汤水介绍呢？
0: 介绍一条藕节茅根竹蔗水啊。
1: 嗯。
0: 一人量嘅。
1: 係。咁材料方面包括啲咩呢？
0: 有藕节，即係莲藕嘅节啊，摘咗个部分30克，白茅根30克，竹蔗100克。
1: 嗯。
0: 我再讲一次啊。藕节同埋白茅根都系30克，竹蔗100克。
1: 嗯，咁就藕节咧就爱咗中间嗰橛啦，就啱啦，嗰、那个有个作用噶系嘛？
0: 有啊，有用噶。
1: 嗯，咁、那个整法系点样整啦？嗬？
0: 嗱，将啲材料洗净啦，蔗咧你可以批咗啲皮啦，切开一嚿嚿啦，就用清水5碗，用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8-9个字到咧就得噶啦。
1: 系，咁啊呢个藕节茅根竹蔗水。功效包括啲咩呢？
0: 藕节佢收敛止血消瘀，白茅根凉血止血清热利尿，竹蔗清热生津下气润燥，成个汤水呢就可以凉血止血啦，收敛止血啦，同埋清热生津夹埋㗎啦，適合嗰啲容易流鼻血嘅人士飲服㗎。
1: 嗯，大人小朋友都啱嘅。
0: 小朋友啱飲少啲囉。
1: 好，咁唔該晒崔博士啊。下个礼拜呢又再继续讲返呢个鼻出血嘅问题，就是、中医角度啦。
0: 啱啦。
1: 好，呢、這个时候呢大家听听雷安娜旧梦不须记。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说，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是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翻嚟本港，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是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比多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的额外收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3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公屋租金检讨的结果，就建议将租金上调 2.04%， 即是加幅是介乎10蚊至到去128蚊。我们今早都会访问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文广，听听他怎样看政府对上调公屋租金建议有什么看法。
2: 政府是建议主要针对美容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设立冷静期和退款期限，保障消费者。昨天已经是展开公众咨询了，消委会是表示欢迎的。健身业界和议员有什么看法，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详细报道。
3: 政府是推出新的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是民宿、度假营、露营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说会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都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新的指引和过去比较提供到什么弹性，连同外界的意见，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贸发局是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的预测，由原本的8%至9%是上调至最少20%。那贸发局仲预测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会较上半年放缓。我们稍后会请来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同大家分析。
3: 國際話題方面，我哋會關注翻歐洲近日嘅熱浪啊，咁當地咧近日出現破紀錄嘅高温天氣，法國當局日前都估算啊，三日之內咧新增咧有過千人死亡，咁主要都係長者。外界都睇翻啊，冷氣啦，喺歐洲話嘅一般民眾嚟講咧，都至今咧都唔算普遍，而當地嘅基建咧內涵就多過咧係抵禦高温問題咧，係近日就浮現。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南非懲教部門是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推出計劃，在一座監獄入面開設畫廊，是向公眾展示出由囚犯創作的藝術品，希望透過藝術可以令到囚犯重拾自我，亦可以為他們出獄之後的生活做一定的準備。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创新高，首次收于52000点以上，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 2%， 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跌势，科技股就多数做好。道指收市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近 0.6%， 纳指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近2.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升幅近1.2%。Alphabet 高收近5%，股份首日纳入道指，就成为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Tesla 升超过 8%， 亚马逊升超过 3%， Nvidia 和 Meta 升超过 1% 至超过 2%， 但是苹果和微软就跌近 1% 或以上。SpaceX 升超过 7%， 公司将会在下个月7号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偏软，德国 DAX 指数报24626点，跌了44点，跌幅近 0.2%。 法国 CAC 指数报8367点，跌17点，跌幅 0.2%。 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84点，跌23点，跌幅 0.2%。 美元下跌，但仍然在13个月高位附近。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报101.12，跌幅超过 0.2%。 日元对美元跌至40年低位，低见 161.97 对1美元，之后跌幅超过 0.1%。 欧元对美元升超过 0.3%， 英镑对美元就升超过 0.4%。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日元 161.9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国际油价高收近 2% 或以上，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但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有所减少。美伊就是否在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73.15 美元，升 1.16 美元，升幅 1.6%。 纽约旗油报 70.75 美元，升 1.52 美元，升幅 2.2%。金价就下跌，现货金险守每安士4000美元关口，一度跌咗超过 2%， 最新系报4013.25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038.9美元，跌幅 1.4%。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 1%， 友邦和港交所都微跌。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1%， 美团和小米就偏远。上日是期指结算日， 港股反弹近 1.6% 收市，结束两年跌。恒生指数最多升了超过510点，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 1.57%。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 4%， 收市报4393点，升幅 3.23%。ATMXJ 反弹 2% 至到超过 5%， 百度和网易升近 6% 或以上，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升近 8%， 中芯升 6%。 消费股和中资金融股上升，平保和中人寿升近 3%， 安达康师傅、美的升近 4% 或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跌了超过 9%，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两成，受惠于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好过预期，但考虑到基数效应等，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由李以琴报道。
6: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7: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说 AI 的这个潮啊，持续多久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些影响，那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呢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6: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5: 复星旗下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预计提供大概800个住宅单位，另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表示，本港楼市十年来经历上上落落，现时正在回暖，希望楼市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8: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堂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5000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9: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 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8: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00。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啦，就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系会出席一个庆回归的文艺晚会。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同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包括提出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一下咨询的内容。
2: 政府是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的设施的申请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到有关安排。
3: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会在今个星期四至到下个星期一来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一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的。今日开始至到星期四就会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分时段预约。
2: 海洋公园有一对大熊猫龙凤胎将会迎来2岁生日的。园方举行大熊猫生日大派对的揭幕活动，由海洋公园主席唐建仪主礼。

0: 好多关注健康嘅朋友都可能会留意住自己嘅血压啊。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饭后啦，嘴嚼一片含糖分嘅香口胶，能够提升到部分蔬菜嘅健康效益，有助系降低血压。不过研究团队同时都提醒啦，有关降血压嘅效果咧，就只属于咧系短暂，就唔应该咧作为控制血压首选嘅方案。阵间会讲下。
1: 南非嘅惩教部门咧就同非牟利机构合作，咁喺一座监狱入面开设画廊，向公众展示咧系由囚犯创作嘅艺术品，希望可以帮助囚犯提升技能，重拾自我，亦都为出狱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艺术爱好者平时可能都会去画廊欣赏艺术品。南非惩教部门和非牟利机构合作，在监狱内开设画廊，希望透过艺术治疗减少囚犯出狱之后重犯的机会。南非监狱内的暴力事件时有出现，原因包括过度挤迫、帮派活动和惩教部门行政失当等。惩教官员表示，囚犯出狱之后重犯是监狱过度挤迫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局希望透过创新的更新计划，打破囚犯不断入狱的恶性循环。惩教部门早前和非牟利机构合作，推出监狱艺术与手工艺计划，并在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一座监狱内开设画廊，向公众展出34个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展现南非的文化以及囚犯的个人故事。囚犯亦都有机会欣赏到彼此的作品。来参观的公众如果对艺术品有兴趣，可以购买作品。价格介乎50-2000南非兰特，折合大约23-950港元，取决于作品大细和复杂程度。所有收益将会用于补充艺术材料，并为参与计划的囚犯提供津贴。惩教部门认为计划有助囚犯培养技能，学识管理财政，并为出狱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51岁囚犯蒙科艺早前加入监狱艺术项目，试过画画和纸张雕塑。他最新的作品是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已经服刑近两年的蒙科艺话，当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内心会变得平静，又会激励他继续坚强生活。他希望在出狱之后开设自己的画廊。非牟利机构代表马克拉蒂就说，囚犯创作的艺术品通常以屋企和家庭为主题，推出计划是想帮助囚犯反思。马克拉蒂又说，惩教设施的环境通常都很黑板和教条化，接触艺术可以为囚犯带来一个重拾自我的机会。食蔬菜对身体健康有不少好处。英国有研究发现，食完饭之后嘴嚼一片含有糖分的香口胶，能够增强特定蔬菜的健康效益。菠菜、红菜头和羽衣甘蓝等蔬菜含有丰富的硝酸盐，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降低血压等。不过硝酸盐需要经由人体转化才可以发挥作用。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探讨在饭后咀嚼含糖香口胶是否能够提升这些蔬菜的健康效益，并观察对血压的影响。结果发现咀嚼含糖香口胶会降低口腔酸碱值，令唾液变酸，酸性环境能够加速口腔内的细菌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的转化过程，令人体吸收利用。亚硝酸盐进入血液之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有助放松和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短暂降低血压。团队认为研究结果有助高血压患者找到控制血压的方法。另外部分运动员会饮红菜头汁来扩张血管，提升肌肉耐力和运动表现。今次研究亦都有助运动员透过控制口腔环境，将红菜头汁的效益发挥到极致，成为更高效的天然体能补充剂。不过团队提醒，含糖香口胶不应该作为控制血压的首选方案，降血压的效果属于短期现象，只会持续几个钟。如果长期使用高糖分的产品，将会损害牙齿健康。
0: 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00，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寻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等等，并且系赋予海关额外嘅侦查同埋执法权力。政府建議亦都係包括退款期限係14日，而規管門檻係會以合約嘅金額設定。建議可以考慮水平係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係15000元或以上。喺保障消費者嘅同時，亦都盡量減輕對小額交易嘅影響。政府話喺2020至2025年，有關美容以及健身服務涉及不當地接受付款嘅投訴數目咧係最多，佔大約50%。現行嘅條例對海關就不當地接受付款嘅罪行調查工作有一定限制，未能有效防止規避調查嘅情況。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就话咧，唔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都希望咧规管嘅细节可以再商讨。他话担心咧冷静期系会造成咧无条件退款。而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话，美容院高达95%嘅客人咧系用信用卡。唔少都涉及分期付款。佢话咧，银行通常就喺客人咧碌卡之后咧3至6个月先至系向美容院咧系付款。若果有14日嘅退款期，美容院咧系变相系要先垫资费用。民建联常委颜文宇就话咧，政府未来可以咧有更清晰咁咧定义美容院同埋健身中心。以釋除市民和業界的疑慮，而且可以考慮將按摩院亦都是納入規管。消委會就說歡迎政府提出建議，支持政府提出法定合約期上限是2年。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政府建議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擬定的修例建議涵蓋多個範疇，其中以新定的8項涉及受害人是16歲以下兒童的性罪行，包括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罪，最高監禁10年。政府下月7日起就會展開為期1個月的公眾諮詢，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目標是本屆政府的任期之內完成立法。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房委會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檢討，建議今次加租 2.04%， 加幅是低過上次的 10%， 預計每戶每月平均是多給大約51元的租金，最快今年是10月1日生效。值得留意的是，今次公屋加租的同時亦都未有好像過往那樣推出寬免的措施。政府消息人士是解釋话，由于今次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为咁系未有同时推出宽免嘅优惠。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系会喺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2026年公屋租住房屋租金嘅检讨。若果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系通过建议，新租金系会喺10月1日生效。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何文田發生一死一傷的奪命工業意外，一架滑泥機昨日早上在地盤吊運鐵通期間懷疑泥土鬆軟導致翻側，一名雜工懷疑走避不及而被跌落來的鐵通擊中頭部，送院之後證實死亡。操控滑泥機的工人亦都是手腳擦傷，勞工處向有關的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今次已经是继上个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被压路机剪闭之后4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根据国防部网站消息，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会来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驻港部队昨日发布公告，话到时咧，舰艇停靠喺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欢迎市民前往参观。昂船洲军营咧会喺4号啦，同埋5号一连两日咧系开放。市民今朝10点就可以通过咧驻港解放军嘅微信公众号咧系预约活动门票。大公报报道。
1: 时间咧系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嘅7点。咁而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另外，湾仔坚尼地道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正亚国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卢晓山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好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有人清理，建筑物没有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但伊朗否认消息，话虽然今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4: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3: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11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多哈跟进有关细节。 巴格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亚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亚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亚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亚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止海洋污染等问题。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在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今日至星期四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预约舰艇开放活动，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有内地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仇志荣报道。
5: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即是星期四至下礼拜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舷号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衡阳舰舷号568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驻港部队说，舰艇将停靠昂船洲军港，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日的朝早8:30至下午5:30开放。舰艇开放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香港居民可以在今日至星期四的朝早10:00、下午3:00和夜晚8:00以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一张，约满即止。成功预约会生成电子二维码，参观当日兑换纸质票并通过身份核验和安检后入营。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说，南宁舰属于 052DL 型导弹驱逐，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6: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5: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10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

0: 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世界杯消息，淘汰赛32强，巴西啦喺下半场攻入两球，包括马天尼利补时阶段建功，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咁详情由卢晓山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32强赛事，5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今场采取主守阵式的对手日本。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上半场日本攻门比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上半场1球领先。下半场巴西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安迪力上阵之后，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参与进攻的机会。他54分钟在禁区头槌攻门，个波先后击中对方后卫和门将之后弹走。2分钟之后，卡斯美路再次上前进攻，今次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沿左路进攻，推入禁区之后施射，铃木彩彦挡到之后，个波再中柱弹出。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到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洲多国近日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当局日前都估算在3日之内新增了1000人死亡，主要都是长者，不排除都和炎热的天气有关。
3: 极端高温据报已经是令到区内有不少的交通和供电服务受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亦都有指一款内地品牌的免安装冷气机正在欧洲热卖。有专家就警告了，欧洲多国是着手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5: 欧洲近日多地气温都破了纪录新高，法国日前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部分地区达到摄氏43.3度，英国南部达到38.8度，西班牙一度创下自1950年以来6月份的最高单日平均气温，高达摄氏28.17度。区内过去一个礼拜不少列车停运或者延误，有部分是基于金属路轨受热膨胀。英国有网上流传一节火车轨相信因为高温起火冒烟，法国部分路线就因为列车冷气系统不足或者列车设备无法承受高温而停驶。在德国柏林，有路面的混凝土经不起高温爆裂而要封闭。位于瑞士属于欧洲现役最古老的贝兹路核电厂，两座核反应堆一度暂时关闭。基于来自北部的河水水温连续两日达到摄氏25度的容许上限，影响冷却反应堆的效能，法国亦都有核电厂临时关闭一座反应堆，降低两座的输出功率，以免冷却水过。

液排放到河流，破坏河流生态。法国政府日前将全国医疗系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法国卫生部长表示，近日全国心脏骤停病例数目已经较平时多出大约四倍。当地统计数据同样显示，近期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法国卫生部长日前表示，有大量的法国医院因各种原因没有安装空调，已经紧急订购3万部空调系统。欧洲传媒报道，基于欧洲大陆广泛地区气候长年凉爽，当地很多近代兴建的大楼、交通、电力等基建设施设计主要仍然按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气候数据，亦都主要着重耐寒而不是抵御高温。有报道引述英国建筑环境专家分析，北欧更加有大量建筑物采用埋隔热材料，用来锁住在室内的热能。冷气在欧洲到现在仍然不算普遍，有统计显示德国只有 6% 的家庭有安装冷气机，而在法国持续都有团体以环保理由反对使用空调。欧洲有空调设备业界承认，当地装冷气成本不便，不少人仍然视之为奢侈享受。虽然改观的人已经多了，有专家分析，在欧洲装冷气需要符合一些繁琐的法规，很多建筑物未必容许钻窿或者安装室外机，装机亦都要聘请专业人员等等。近日的热浪据报就令到一款无需安装的内地品牌小型冷气机成为抢手货。这款室内出风机只是将右身的冷气喉经窗罅接驳到放在窗台或者露台的室外制冷压缩机。报道引述品牌公司说，这款冷气机去年就已经在欧洲大卖，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的销售额按年增长达到70%以上。近年越来越多专家警告，极端高温已经逐渐由异常天气变成新常态。欧洲多国虽然近年已经有提出应对方案，好似是法国在去年就发布了气候适应计划，提出52项具体措施。英国伦敦这个星期亦都公布了新的城市高温应对方案，计划大规模改造住宅和公共建筑。不过欧洲环境署就指出，原因离不开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成员国不少措施至今仍然流于纸上谈兵。当地科学界警告，改善措施再不切实执行，近日这股热浪酿成一系列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贸易发展局咧显著上调咗本港今年出口嘅增长预测，由原本嘅8%-9%咧系上调至到至少啊20%。贸发局指出，本港年初到而家咧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科技产品嘅需求咧都持续增长，因为咁咧上调有关嘅预测。
1: 贸发局亦都话啦，考虑到基数效应、不确定因素等等啦，预料下半年啊，本港嘅出口增速可能会比起上半年放缓。新闻天地记者李义琴系访问咗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听下佢嘅分析。
2: 去年年底嗰陣時咧，我哋預測今年全年嘅出口咧係大概8%-9% 嘅增長嘅。過去幾個月啦，大家如果睇我哋每個月出口數字嘅評論啦，其實我一路都有提示 AI 熱潮底下咧，相關嘅電子產品嘅出口咧增長非常之強勁嘅，需求暢旺。過去五個月啦，咁相關嘅增長咧其實係好於預期，都綜合評估咗去年嘅基數啦，仲有未來幾個月不確定性啊等等。咁我哋而家將2026年。香港全年出口的这个增长的预期呢，我们上调到超过20%的。
3: 都提到一些不确定，包括哪些因素呢？
2: 一个是依然是地缘政治方面会有些扰动，譬如好像近排中东你看到停火协议签订了，但都打打停停的。第二个呢，其实是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价格，可能都会对出口产品不同的这个行业会有不同的一个压力所在。再后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AI 的增长的这个热潮，它现在主要是价格因素的一个驱动的，主要是因为它供求之间的一个矛盾，短期之间都很难去解决，所以这个价格因素的驱动比较明显。未来科技的上行空间是怎样，或者 AI 热潮会怎样行等等，都是不确定。
3: 头五个月香港的出口表现都做得不错，下半年来看个形势又会是怎样呢？
2: 如果你睇翻舊年下半年咧，其實出口嘅數字咧係有一個抬升啦，咁所以從基數嚟講咧，下半年嘅相對嚟講，佢嘅增長率咧可能會有放緩嘅。但係我需要提幾樣嘢，第一個佢嘅增長率放緩，但依然係按年係有增長嘅，我哋預期。第二咧就係話相關嘅呢個 AI 嘅熱潮帶動嘅一個電子設備啦、地子產品嘅呢個需求啊、出口等等，我依然認為係下一個季度啊、下半年啊都會比較強勁嘅。
3: 睇翻咧，即係貿發嗰個第二季出口指數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今次那个表现呢同上一季有啲咩差距或者有咩变化呢？
2: 如果你睇到我哋公布啦2026年嘅第二季嘅出口上升指数呢，你睇两个核心嘅指标，一个系现状嘅指数系51，第二个预期指数系52.4，咁两者呢同样都系翻到50以上嘅。50以上呢通常就表示出口商嘅信心呢系有所提升啦，进一步扩展啦，咁佢嘅呢个信心更加之好啊，同埋佢嘅情绪啊会有更加进一步嘅改善。
3: 下半年个表现都系即系持续向好嘅话呢，即估计个指数咧，系咪都会持续有一个比较好嘅状态咧？
2: 今季嘅呢个指数嘅情况啦，佢唔单止系先讲嘅两个核心指数有改善嘅，其实佢基本上所有嘅主要嘅出口嘅目的地咧，佢相关嘅呢个预期指数都系有改善嘅。咁如果冇乜嘢黑天鹅事件啦，或者咁情形啊，我哋预计即系话佢哋向好或者系呢个信心改善嘅呢个趋势系有望持续。
3: 最后想问一下成本方面啦，因为之前油价咧都显著上升啦，即系甚至乎有啲时间超过100啦，而家回翻晒，点样评估咧？即系个油价对于一啲外贸啦或者港商个成本嗰个影响系点样咧？
2: 暫時嚟講咧，如果你睇翻第二季嘅出口信心指數，我都有啲分項咧，係專門講成本。的而且確成本方面嘅呢個壓力咧，喺呢個我哋嘅信心指數入邊都有所反映。下半年嘅不確定因素啦，其實有來自於就係話國際能源價格嘅波動。當然個波動係有可能係雙向嘅波動啦，因為佢係同埋呢個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係有關係嘅。你都見到啦，即係打打停停，所以呢個油價都有升升落落嘅。你如果係逐漸個油價咧回落嘅話咧，咁其實你見到頭先講嘅對唔同行業嘅呢個壓力啦，都可能會減退。同埋你見到咧，其實同之前嘅啱打仗啦，開頭嗰幾個禮拜相比咧，其實喺供給方面啦，睇有唔同嘅國家都有一定嘅調配嘅措施啦，咁同埋大家嘅呢個行業啊，都有自己嘅一啲應對嘅策略嘅。咁慢慢咧，我相信呢個對價格一次性嘅衝擊咧，係會有所消減。
0: 时间嚟到朝早7:2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0: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度假营和露营车等等。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就说，会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以及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去灵活处理相关的申请。但都提到，最重要都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0: 熟悉鄉郊事務的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就說，歡迎政府今次增加申請和審批的彈性，相信都有助推動鄉郊旅遊。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為配合推動特色地方主題深度遊的政策，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公布兩份申請相關牌照的指引，分別是涵蓋建築物營地、露營車營地和帳幕營地的優化版申請賓館度假營牌照指引，以及全新的鄉村屋宇申請賓館牌照指引。根據營地和鄉村屋宇的實際情況，靈活訂定樓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申請者在鄉郊地區經營度假營和民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长梁宏正话，一啲喺1961年之前建成嘅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能完全符合现行标准，牌照处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喺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嘅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要求。
3: 过去咧都了解到有一啲朋友咧系想申请一啲村屋咧去做民宿嘅，咁我哋今次推出嘅指引咧，首先系希望清晰咗我哋有咩要求先啦，包括咧，譬如话佢哋喺个地契嘅要求嗰度会唔会符合啊等等。咁例如啊，有啲比较旧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话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系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筑标准嘅。咁我哋而家系会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话如果业主喺结构安全啊、逃生途径等等咧，有啲针对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处咧都会系接受。
2: 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梁宏正说，牌照处会因应每宗个案灵活处理相关申请。
3: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去提供更加多的灵活弹性，包括这个露营车又好，或者是露营的一些帐篷都好，会有个清晰界定，有些什么是需要申请牌照，有些什么是不需要的。但是每一个个案都会有它的独特性，我们都会呼吁，如果申请者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牌照处。我们牌照处的同事会在不同的个案底下会提供适切的协助的。
2: 指引亦都提到，相关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的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露营车内和帐幕内不能够煮食。熟悉鄉郊事務，政府的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過去在鄉郊發展民宿要滿足一些硬性條件，業界難以達到要求，申請需時，成本亦都高，令到有意經營者卻步，歡迎政府今次增加申請和審批的彈性。
4: 舉例，他要申請的地點都是可以直接接駁到一些消防栓，或者是緊急的車輛通道等等。過去一些偏遠的鄉村路都不是很標準的時候，未必是咁容易達得到呢啲條件嘅，但係過去咧嗰、那個申請嘅要求咧係一定要硬性，佢哋咧要達到呢啲條件嘅。咁但係新嘅要求之下咧，其實目標為本，例如佢可以提供一啲嘅替代方案，咁例如允許係用一啲嘅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啦，都改善翻可能嗰啲屋宇嘅通風照明等等咧，咁就可以符合到個標準。咁變相嚟講咧，係有個清晰嘅路徑同埋指引咧，俾到大家咧知道點樣去申請嘅。
2: 劉國芬認為，今次指引清晰，相信能够吸引更多业界人士提出申请，推动乡郊旅游。
4: 我自己睇翻咧，业界咧都系正面同埋肯定咧政府呢一啲拆墙松绑嘅措施嘅。咁佢哋认为可以减省咗佢哋一啲嘅手续啦，同埋成本。呢个系符合成本效益嘅，因为过去嘅手续繁复同埋申请时间长咧，咁令到佢哋咧想经营咧都系因为个成本效益咧而却步嘅。咁今天咧佢哋系愿意做，咁再配合埋咧系发展局早前推出嗰个城乡共融嘅 一啲嘅措施，例如放宽传动嘅丁屋都系可以去做一啲嘅旅馆民宿嘅措施啊，同埋一定嘅资助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喺个乡郊旅游咧系可以进一步去推动嘅。
2: 当局表示欢迎有意喺乡郊地区经营民宿或营地嘅人士或机构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之后咧，就系有一个星期嘅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湾仔北嘅。咁为咗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听日嘅下午1点左右，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另外一带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政府合署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话留意到咧预缴式消费喺美容以及咧系健身服务业 十分之普遍，亦都不时引起咗问题。近年亦都发生过大型连锁健身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令到消费者蒙受损失。
4: 为咗保障消费者，当局就住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嘅政策建议，包括设立法定嘅冷静期同埋退款期限，并且系为合约嘅金额设定规管门槛等等。寻日起展开两个月嘅公众咨询。
5: 消委会话欢迎，认为令到消费者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有健身业界都关注合约金额规管门槛的厘定。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6: 设立法定冷静期讨论多年，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寻日起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咨询内容列出三大方面，就美容同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同埋14日退款期限，同时为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有关法定合约期上限同埋限制，当局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需要在三个月内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唔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当局亦都提出将商品说明条例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额外侦查同埋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提升对不良商户嘅阻吓力。政府发言人表示，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里面，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业的个案占近九成。2020年至到去年，这两个行业涉及不当接受付款投诉的数目也是最多，占大约五成。政府说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同时尊重合约自由。较务实的方向是采取针对做法，对于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并且涉及大额预付金额的特定合约，实施相称规管措施。任职运动公关的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董事邱益忠相信，业界欢迎有关建议，又认为合约金额规管门槛定在8000元或以上会较合适。
7: 现在香港大概有1400间的运动和健身场地，健身场地如果讲会费一般都是最便宜400元到1000元左右的，一般平均价格都是500元至600元一个月。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保障消費者或者係平衡翻業界嗰個價錢，我就覺得個金額唔好話太細，即係3000蚊嗰個就係太細啦。我反而你話可能係8000蚊以上，甚至乎係10000蚊以上合約咧，就會合理啲嘅。因為咧過往我都聽過業界有啲故事咧，就係如果有陣時冷靜呢樣嘢咧，即係可能有啲惡意競爭啦，可能有啲人會派10個人去同某間 gym 簽咗約，跟住即刻又取消曬佢，咁其實會令到可能嗰陣時收到費會蝕埋都唔定噶嘛。咁可能如果你價錢太低嘅話咧，就會令到有可能呢啲情况会多啲嘅。
6: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期望当局听取市民同埋业界意见之后，从中取得平衡。
8: 过去咧的而且确就住冷静期究竟几长几短咧，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声音。咁我觉得既然系咁咧，不如透过今次嘅机会咧，广泛咁听一听市民或者系一啲唔同嘅业界嘅朋友嘅嗰个声音，然后去进一步再作一个综合嘅制定。我相信无论系健身、美容等等行业都好，有好多都是非常守规矩的行业的业界，我们希望呢将来都不会再有是那些苦主走出来就说因为预缴式的消费或者某一些的铺头拿了些预缴式消费之后突然之间就已经是倒闭或者有些牵涉诈骗的情况，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更加希望呢是不同的业界的方面守规矩的，都不要因为害群之马的一啲嘅唔合適嘅或者錯誤嘅動作咧，而被錯誤地標籤或者拖累。
6: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相關工作嚟得及時，可以鞏固香港作為消費天堂嘅美譽。
9: 因為19年政府當時已經準備立法，我相信呢幾年咧美容同健身兩個行業咧已經有所準備。有啲行業尤其健身或者係啲老字號嘅美容店咧，同我講咧，最希望係公平競爭，而希望大家鬥質素，加強市民以至係遊客對我哋香港作為 都是有信譽、有保障的購物天堂，其實是重要的。
6: 消委會歡迎政府有關建議，認為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令到整個消費者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消委會指出，訂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的建議，可以讓消費者有足夠時間冷靜考慮，減少因為衝動、被誤導或者被威嚇下作出的消費決定。

0: 公屋租金是两年一检，政府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公屋租金检讨结果，建议将租金上调 2.04%， 加幅是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每户每个月是加51元。
1: 当局不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下个月会开会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会在今年的10月1号生效。
0: 小组委员梁文广认为，建议的加幅温和，相信是属于住户可负担水平。他亦都期望未来检讨机制的时候，更加是以人为本，例如调整涉及生活成本的占比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文广，听下他的意见。
2: 首先，我认为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订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蚊定是加128蚊，其实对他们都是有些额外的负担的。咁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个收入上升呢，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3: 文件入面就说，考虑到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和房委会的财政状况底下，不建议提供特别的宽免措施。你认为呢，即是这个做法呢是合不合适，同埋估计对于公屋租户的影响有几大呢？
2: 一次性的租金宽免当然是皆大欢喜，但是亦都要顾及整体，包括是房委会的财政，或者未来即是在屋邨的管理上面增加成本上面，我们没办法是完全不考虑加租这个安排。而根据机制计出嚟，整体嘅公屋居民嘅收入都有上升啦，所以先会触发到呢个加租嘅情况。咁所以相对于一个一次性嘅免租安排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喺未来房委会应该要投放更加资源去点样去针对性帮一啲有需要嘅住户，例如系一啲突发经济情况出现问题嘅居民啦，或者长者嘅居民啦，或者系可能屋企系有特别情况嘅居民。如果有一啲针对性嘅措施可以更加帮到佢哋手咧，我觉得对比起一次性的租金宽免咧，可能会帮得到，或者系嗰个帮嘅力度，或者帮到嘅情况会更加大咯。
3: 之前都有一啲人咧嘅建议咧，系提出过咧，想将通胀啦、生活成本啦，同埋收入结构嘅变化咧，都纳入埋个机制入边考虑嘅。你认为咧，即系而家嘅机制有冇需要改善嘅地方，同埋可以点样改咧？
2: 首先喺而家机制里边咧，以一个收入嘅指数去做一计算咧，呢个系可以反映到最大程度公屋居民嗰个收入情况嘅，但系喺现实嗰个状况嚟讲，有机会系我加人工嘅幅度咧都追唔上社会生活嘅成本嘅加幅嘅。举例，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因为中东嘅战争咧，令到油价上升，无论交通费或者日用品嘅费用都有所增加啦。咁有机会就连我哋加嘅人工都追唔上呢一个即系生活日常嘅成本嘅加幅嘅。咁而家喺呢个租金机制里边，有机会呢一个部分咧就会令到嗰个租金嘅加幅冇办法反映到现实嘅生活嘅成本，咁所以我自己都期望喺未来检讨嘅时候，或者未来讨论啦，应唔应该检讨个机制嘅时候，系可以考虑将生活嘅成本方面嘅一啲数据都摆埋落去，或者将个比重系增加。其实而家机制里边咧就唔系话完全冇呢样嘢嘅，咁但系既然我哋都系要以人为本嘅话，系咪可以将相关嘅比重都增加，令到计出嚟嘅嗰个数据可以更加贴合我哋喺社会上实际生活嘅情况，咁去反映到居民嘅实际嘅负担能力。
3: 今次嘅公屋嘅加租建议咧，预计最快咧就今年10月1号咧就会生效啦。预计对于私人市场嚟讲咧，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影响咧？
2: 而家我睇到咧，喺私人市场里边嘅租金嘅加幅咧，应该会比起公屋而家讲紧2.04%系更加高嘅。咁所以反而调翻转，我都期望应该如果系私人市场，系咪要参考我哋公屋嘅嗰个租金嘅水平啦？大家业主喺而家个经济状况里边都唔好加得咁犀利，反而系好似房委会咁样，其实实际唔使加咁多嘅。我相信就未必会。私人业主就纯粹跟晒即系公屋呢个幅度去做啦，因为我而家睇到社会上边应该比呢一个2.04%嘅数系更加高。

0: 時間嚟到朝早7:45，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展望未來一兩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室外氣温現時係27度，相對濕度93%。
1: 报章摘要：
2: 明报头版报道，美容健身预缴约倡议7日法定冷静期。文汇报预缴式消费合约倡议设7日法定冷静期。星岛日报美容健身预缴式消费7日冷静期，守护荷包。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南宁男、衡阳男在7月2日嚟香港。
0: 商报嘅头版。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政府建议全面检视和修订性罪行法例。东方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挖泥机吊运铁通翻侧是砸死南工。信报长鑫 IPO 之前是报起获得腾讯200亿大单。经济日报三星 SK 一共斥资5200亿美元。兴建4间芯片厂。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寻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文件系提出3项嘅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咁合约期咧系以2年为上限，并且系赋予海关额外嘅侦查同埋执法权力。政府建議亦都係包括退款期限14日，規管門檻會以合約嘅金額設定，建議可以考慮水平係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係15000元或以上。咁喺保障消費者嘅同時，亦都盡量減輕對小額交易嘅影響。政府話2020至2025年有關美容及健身服務涉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的投訴數目是最多，佔大約50%。而隨著社會各界就高壓及有道式銷售手法以及預繳式消費風險的關注與日俱增，政府是需要加大力度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障。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话咧，唔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都希望咧规管嘅细节可以再商讨。佢就话担心到咧冷静期系会造成咧无条件退款。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话，美容院高达咧95%嘅客人系用信用卡，唔少都涉及分期付款。话银行通常喺客人咧碌卡之后3至6个月之后咧，先至向美容院系俾钱。若果有14日嘅退款期，美容院咧会变相要先垫资费用。民建联常委颜文宇话，政府未来可以咧有更清晰嘅定义去系讲睇翻咧美容院同埋健身中心，去释除咧市民同埋业界嘅疑虑，而且可以考虑将按摩院亦都系纳入规管。消委会就话欢迎政府嘅建议。支持政府提出法定合约期上限是2年，因为过往2年接获的投诉的结业投诉入面，大部分个案合约都是多过2年，个别生效日期更加被延后至超过是30年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是 2.04%， 加幅低于上次的 10%， 预计每户每个月是平均要多给大约51元的租金，最快在今年10月1日生效。而值得留意的就是今次的公屋加租的同时，亦都未有好似过往一样推出宽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释，由于今次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此未有同时推出宽免优惠。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就会在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2026年公共租住房屋租金检讨。如果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建议，新的租金会在10月1日生效。而委员梁文广就形容今年的公屋租金加幅是温和，而居民租金的负担占比是 是佔收入的比重，十多年來大致維持在 9%-10%， 仍然是屬於可負擔的情況。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政府建議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擬定的修例建議涵蓋多個範疇，其中計劃新訂立八項涉及受害人是16歲以下兒童的性罪行，就包括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罪，最高監禁10年。政府下個月7號開始會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目標就是在今屆政府的任期之內完成立法。社福界議員陳文儀贊成劃一同意年齡是16歲，並且說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等罪行是能夠協助執法機關和社福界及早防範和介入，在兒童實際受害之前制止。修例亦都聚焦處理犯罪者濫用照顧關係、受信任或權威地位，預料都有助到防止院舍內外照顧者對弱勢進行不當性剝削。明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何文田發生一死一傷的奪命工業意外，一架滑泥機昨天早上在地盤吊運鐵通期間懷疑泥土鬆軟導致翻側，一名雜工懷疑走避不及被跌落來的鐵通擊中頭部，送院後證實死亡，而操控滑泥機的工人亦都是手腳擦傷。劳工处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今次是继上个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遭压路机剪臂之后四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昨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政府发布的宣传短片入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都介绍了部分的政策措施，就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啟德體育園以及河套香港園區等等。李家超說，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商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本港現正是推進多個自動駕駛項目，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接受訪問的時候說，自動駕駛將會是迎來階段性突破，北大嶼山機場島項目計劃下個月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他又透露，今年下半年將會在高鐵西九站和九龍機鐵站之間試運行無人駕駛私家車接駁服務，給搭高鐵來香港轉機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提升香港作为多式联运和转乘枢纽的竞争力。陈美宝说，香港是很有潜能和机遇做多式的联运，希望能够将自动驾驶结合高铁站和机场快线这两个重要的基建设施。而为了提升旅客体验，局方是推动机场管理局和港铁公司，希望下半年在西九龙站和九龙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的私家车接驳服务。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去年全年访港旅客达到4990万人次，大幅增长了12%，但是餐饮零售业的生意是不升反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访问的时候解释，说以往很多人来到香港买奢侈品，导致消费水平是高，疫后消费模式改变了，全球的奢侈品消费减少，这个时候香港亦都是一样。但是啟德体育园为本港带来关键突破，各个城市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周边消费，认为这个品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应该被忽视。他更加透露，目前已经是有两位巨星争夺出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都看到体育园已经是非常之抢手的场地。罗淑佩说，另外田径总会已经有初步的计划扩充出年渣打马拉松，并且正是跟各个部门商讨当中，今年九月国际足协东盟杯亦都会是在香港举办。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来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驻香港部队昨日发布公告说，届时舰艇停靠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欢迎大众的市民亦都是前往参观。军事专家张军社是表示，自香港回归以来，海军舰艇已经多次来香港，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一就是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其次就是展现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首批截止期限今日是届满，如期交信的人是可以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首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房屋局是公布，截至到昨日的上午，宏福苑全部八座楼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相关的信件，占了单位总数大约82.4%，形容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重点针对美容业和健身服务行业不当销售和预缴式消费问题，提出修订法例的建议，有利消除现时的灰色地带，促进业界健康发展。近年大型连锁美容健身集团突然结业的情况屡见不鲜，令到不少消费者蒙受损失，更加是凸显修例打击业界害群之马，杜绝不良营销的迫切性。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冷静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费者信心，令到正当商人更加容易做生意。评论认为，政府实在没必要划地为牢，将规管范围仅限于美容和健身服务业。若果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是从严。明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话，政府公布指引，便利业界在乡郊地区申请经营民宿、度假营和露营车等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申请要求，为业界拆墙松绑，亦都为落实无处不旅游注入新的动力。展望未来，期待政府是可以持续完善制度和配套，在发展与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香港郊野天地广阔，正可以大有作为。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睇翻外国对于露营车喺道路上行驶，并唔系毫无规管，尤其咧就系唔准任意停泊喺非指定地点过夜。一般嚟讲，露营车嘅合法过夜地方就系露营车嘅营地。评论认为，运输署不妨参考外国嘅做法，喺设置规管嘅前提下咧，向露营车开绿灯，可以咧促进到乡郊旅游，带嚟相得益彰之效。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国防部发布消息，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会在7月2号至6号抵港，开放给市民登舰参观。这个是充分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特殊关爱，对香港市民的高度信任，亦都是一次全港上下的国防教育和力量的凝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南韩呢，韩国将 AI 呢发展提升至到国家最高战略层级，官商协力打造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咁试图呢将佢哋嘅记忆体霸主系推向呢同中美比肩嘅 AI 强国地位。评论认为，此举势将掀起周边地区 AI 军备竞赛，仲会提升韩国的竞争力，但是伴随经济单一化和资源樽颈的风险。评论说，若果韩国成功建成 AI 产业链，可以跻身 AI 强国之列，若果市场逆转或者投资回报不似预期，韩国股市和经济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提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共创美好将来。